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洪山李先生来点播《冰川烟桥》这首的歌曲，叫做啊《沿海流口电》。沿海龙虎段。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红山的咱一位李先生所点播，这编纂所作这首《沿海龙虎段》。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这部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周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新困的服务。宁波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三家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嘞，感谢。

0: 来，感谢啊！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8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啦哈。啊，这个北部的部分者呢，啊，佫是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雨。过头过了后呢，啊，这个中南部包括山区的部分呢，有按同款哈，拢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6月22日，啊，六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5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哦，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麦呢，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一篇哈，最近这个中国的怪招特别多啦。啊，当然，咱伫昨昏我那有来加减来讲到休落这段期间，中国吼又搁底下咧塞怪招咧做通奸。啊，当然这也毋是第一刀，嘛毋是第一年啦，这已经过两年来，就是拢安尼咧错，就是调高以后啊，又怪咱台湾的一寡吼啊，譬如讲啊。一挂即个叫里长啦，叫民意代表啦吼，啊，带一挂里民啦吼，啊，去因中国佚佗，啊，当然去中国佚佗5天，佚佗10天就对啊啦，拄咱家己开飞机钱，对台湾飞去中国，啊，对中国飞倒转来即条飞机钱以外啦，落地食啦、住啦、落地的交通啦，啊，去参观的所在的门票，一律拢是强费啊开。啊，当然有一挂人伊会较无心防啦，迄个心较无一个吼啊戒备啦，啊，都贪想呢，是讲哇这开盘啊，嘿，这要来佚佗这嘛吼，白白省心呢，啊，都吼去参加。当然，昨昏咱报道迄篇嘛类似安尼，但是即马中国从箭头甲向对咱台湾的即个国校生啊，囡仔呢，吼囡仔囝呢，要洗脑啊比较较容易洗脑。但是不管是招大人过还是招囡仔过，就对啊，总是都是咧洗脑。啊，而且李明哲吼，就是啊，曾经去予中国共匪抓去关3年外3、4冬的即个李明哲，伊嘛有讲过一件真严重的代志。啊，这以前拢无人咧讲啦。啊，讲出来了后的时阵，咱若阁有想要贪俗啦，贪俗去买高山啦，贪俗吼。啊！啊，当作人中国政府安尼开钱，啊，请恁家即群人安尼去遐佚佗，感觉讲吼去探着便宜的人就对啊，恁爱注意。恁若是照即个路线过去，互中国请家请遐的朋友就对啊，伊拢会甲你留资料。当然资料恁若是一颗溜溜啦，啊，若是独身啊尔，啊，无财无产啊，啊，无啥物我个性格，话就对，你有可能你的心态讲啊，我都一块蓝白咸咸尔，我故才你要刮要着。你若有这种想法吼，即阮也袂当讲啥。但是你的资料若牵涉到吼啊，你个人的财产啦，你个人的秘密啦，你个人的东西，你得家己爱注意啊。因为像这款的人去得掉啊啦，去得掉啊啦，伊拢会甲你留下你的资料。啊，留下你的资料，你伫中国佚佗回来了后的时阵，回来台湾，伊就爱叫你做啥物工课，你爱保持和中国共匪联络。当然，你的心肝头，你想讲，很靠呀！我都等下台湾了，我要还没联络啥歹势。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去吃人的一顿饭就对啊啦。你的心肝头就亏欠人一点心啦。你也感觉讲，人都请咱吃一顿饭啊。啊，当然，迄个毋是一顿饭尔。所以你也感觉讲，你有去摕人的钱，你无吼去共做一寡工课吼，袂使。啊，你诶联络的资讯啦、资料啦、东东西西，拢互落伫手里啦。伊随时要甲你传来，要叫你安怎做，要创啥，你都爱听伊的话。这是李明哲讲的啦，吼，资料去互留掉的吼。啊，当然今仔日咱伫这个头版又阁有看到吼，这个乞丐咧下大官呢。听众朋友，大家嘛知影乞丐下大官什么意思？你家己都散到要叫鬼啊去啊！啊，你搁底下咧？哦，国咩吼啊？要做什么工课？要做什么大事业？要做什么大善举？当当西西，这个叫做乞丐下大官呐。即马中国就是咧做这个工课。中国每一年这个热天啦、啊，就是热天进前一堆大学生毕业，每一年 最近这几年拢爱面对着骨啊千万名，诶，中国囡仔学生囡仔毕业底下咧找无头路，诶，竟然伊即马讲开始呢，讲要吼招咱台湾的少年家囡仔过因中国遐食头路啦。啊，当然中国遐食头路，伊总是袂当空嘴保证啊。但是我会当甲你保证，伊讲出来遮个物件，就底下无一定去到稳有诶啦。但是伊以前是拢空嘴保证的，讲叫你过来啦，甲你安排啥物有诶无。但是即马毋是空嘴保证哦，即马是有画一块肉饼底下互你看。吼、哦，伊譬如讲讲，阮即马中共呢，已经啊释出了吼，毋、哦、是释出啦。阮即马中共呢，有3000间诶企业伫中国担任台湾少年家囡仔找无头路诶即群人。来阮中国吃头路，来阮中国吃头路就对了啦。啊，而且就对了啦，伊的薪水伊嘛拢甲你讲出来哦。你来阮中国才吃头路，绝对有头路人互你吃啦。啊，咱拄只讲，伊每一年伫遐落大学生毕业，拢有几啊千万名哦，几啊千万呐、啊。几啊千万名的学生囡仔、少年家囡仔，伫遐咧无头路。包括以前已经伫公司已经做过相当一段期间的老鸟啊，迄种老经验、老师傅、老工夫，做工课袂去走进去，而且一挂老鸟嘛，因为失业、卡棒派，同我转来家己的故乡，伫横林咧做事一堆哦。即马竟然讲去遮下大员工，叫咱台湾的少年家囡仔，你若伫台湾找无头路，欢迎你过来阮中国吃头路。阮即马已经有3000间的企业要互恁食头路，来薪水一月你偌济呢？伊嘛讲明的啦。啊，我唔知因即个中国的官员的资讯是安那哈哩那无通讲，我唔知影，无你嘛骗一个较水鬼的。伊讲安那呢？伫公台绝对有2000至4000一月日啦，一月日的薪水绝对有2000至4000人互你领啦。2000起条走未去，上届好康的，够我多人互你领着4000块的这个月俸呢。听众朋友，2000的人头纸到4000的人头纸合代票偌济啊？我甲看伊内底安那写啦。这个2000合代票差不多9000块的新代票啦。4000的人头纸合代票差不多19000块的新代票。听众朋友。咱即马咱台湾的少年家囡仔，凡事你免食头路就对啦，清清菜菜，爸爸妈妈一个月你要拼10000块，你做所谓的唔是无呢？经济若较好的家庭，是我多人互你安尼呢？啊，我都也免食头路，阮老爸一个月你得固定几千块、10000块咧，我做所谓啊。我去到中国食头路，我得爱去睡厝呢。我一切交通当当塞塞就对啦啦，迄拢爱去灌对进内面落呢。我唔是去啊，拢唔免开。多好一天一个月多好固定领2000块的人头纸，啊是4000块的人头纸，我唔是呢，我去啊得爱去睡厝徛呢，我去啊得爱去用到这个交通工具呢，不管是要买碰铺啊来骑，不管是要买汽车来驶，啊是讲啊我得吼坐公用汽车、坐火车，安尼都好，拢会驶，嘿，拢是钱钱钱呢。安尼听众朋友，恁2000块的人头纸合代票，卡一个9000多块，安尼你有够人开？啊，是讲，互你都足够啦，你呆呆啦，你清华大学毕业未，新光大学毕业未，企业用4000块给你请啦，嘛只一个19000尔尔。听众朋友，你家己去想看卖，中国即卖少年家囡仔毕业无头路，伊阿哥底下为着要统战，阿哥吼，甲少年家囡仔，咱台湾少年家囡仔下即个大弯。咱有看到中国过来的新婚，因为天灾地变，包括洪灾啦。做大水啦，阴家吼死一堆人就对啊啦。都打开始讲吼死几下啊，死四下、死八下、死几下啊，娘娘。后手风声蹦鸟出来讲唔定哦，死要到2000人。啊，新展报讲超过几万的啦，
0: 几万人
1: 啊。嗯、啊，这唔敢报，莫怪讲迄当时讲水退去了后啦，一大堆尸体倒伫迄个路边啦。啊，结果大家惊到要死，去通报政府讲无啦，迄死堆啊，迄阴死的堆啊，安尼啦。安尼伊嘛敢暗看，家的救灾都还袂做好诶，伊即马开始搁要往外国下大愿啦，往咱台湾人下大愿。啊，听众朋友，咱拄只讲过，你若甘愿，感觉讲要去好，好动作攀啊，好通钱，好设计啊，恁倒代志，用足侪台湾人去到中国了，底下比失踪、比死亡，包括比掠去挂器官啊，挂到目前为止，伊上爱少年家囡仔。 啊，迄少年嘅囡仔，当然伊政府也唔敢吼，大数据公然用公安啦、啊，用武警啦、啊，用军队啦、啊，出来甲你掠人，唔是啦。你个少年嘅囡仔伫路咧行，伊来看你讲，即、這个体格袂歹哦，即、這个看起来身体状况嘛是袂歹，伊就甲你失踪掉啊。失踪掉，等下有一天去找到，有可能尸体拢找袂到啊啦，伊也唔知哪处理嘛，咱嘛唔知啦。就算讲有在掉，互你找到了一具尸体内面破骨内面，有可能心脏无去啊啦，有可能肝无去啊，腰子无去啊，东东西西无去啊啦。听众朋友，有想要去吼，家己去思考看嘛。
0: 这个中国这种统战吼，我伫咧想，这到底效果伫倒位？我看拢无了，唔知啊。
1: 无戒心的伊嘛去啦。
0: 啊！
1: 你啊，像长期间阿兄，咱啊讲长期间啊，咱都廖小林因后生啦。哦，比如安尼讲，咱都较落水，用一个歹听的落水的譬如来讲啦。咱都廖小林，唔是，唔是，伊阿唔是廖，嘛袂记得呢。伊个什么小林无？
0: 好吼。
1: 咱啊讲是因后生，咱对迄个家庭大汉起来，囡仔咱袂去。咱啊无头路，也是讲讲有人要请要去呀吼。啊，佚佗佚佗了迄个。介绍有够俗的，迄咱袂去。哎呀，咱做囡仔就是伫迄种环境大汉的啊，所以咱会去啊。啊，这种人敢无有呢？
0: 对啦，啊，我意思是咧讲讲，你除非讲是伫咧这个政界啦，还是伫啥物，你算出头的人嘛。啊，你无再去中国落地交代了后，你凡是有去做迄种，就做啥所谓花名册，哦，去用安那，啊，去甲人安那，安尼有诶无诶吼。啊，这种诶，你用收集去了以后，摕转来威胁你。哦，叫你变成爱听中国人的话，这都有可能啦。这都加减讲了对。啊，你若像咱这种的就对吼。你若像阿生啊，若我向中国甲你公布讲我去开查某，咱会听种朋友会想阿生啊开查某靠啥？但是伊呢安那讲，阿生啊竟然走去中国，啊，哎，不是甲咱讲中国蛮奇，伊搁走去，我顶多这个较正啦。啊，开查某无啥物查某。
2: 啊，真正来去的时候，阿生我都无去
0: 啊。对啊，我意思就是安尼嘛。
2: 就无去
0: 啊。啊，我这种人，
2: 袂得转来
0: 哩。系啊，啊，所以咱无可能，咱啥物的做香港、澳门，咱嘛无可能去，因为迄拢中国的啊，对不对？
2: 啊，咱去也被冲啊啦。
0: 甚至照报纸咧讲，就是讲非洲或者是甲中国友好，等于讲中国奴才啊，遐个国家了，对，另外咱唔好去。哦，因为你会当跨境掠人啊，哦，叫做常备管
2: 辖。那个你上过，上过
0: 中国啦。对，伊就甲你莫名其妙海关就甲你倒落来啊，然后来遣送对中国去啊。啊，你要爱要上听，啊，你就家己找死啊。但是我拄则讲的意思就讲，啊，像阮这种，今仔日哪阵讲咱是一般的民众啦，吼，咱无咧做报应，无咧测习近平，无咧美强辉啊，我都一般的民众。啊，我去啊，落地方交代交代掉，我了回来了后。你一定会互相大家留资料嘛，对不对？恁爸虽然食你一顿来讲，但是恁爸已读不回啊，我唔插伊啊。
2: 对
0: 啊。啊，你是要派公安来台湾了？你是要派公安来呢？啊，除非讲你一定除了伊头啊讲的遐个物件以外，凡是私底下，譬如讲我是伫咧军方内底，我是属雷达站的，还是我是属于某一个部队，还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的？
2: 恐吓掉
0: 了。阿大，你即马大概用什么物件来恐吓？或者是还是自家你设计？我电脑较无，
2: 电脑拢无。
0: 哟，啊，电脑都坏。
2: 我走出来。
0: 哎呦，主动重新改这台叫中国处理啊！嗯，对啊，这台叫中国用的。所以我感觉因种统战哦，不要讲呢，这你啊，但是对囡仔即马下手下到对国民学校的囡仔去啊，你敢知影？吼、哦，已经落手甲对国民学校的囡仔呢，这真恐怖，这就真正恐怖啦。因为国民学校囡仔伊无迄个戒心，哎，即摆去中国拢带去看迄种哦大楼啦、霓虹灯啦、哇进步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啦，像迄个肉袋啦，去中国讲哦，中国的变数有门呢。本来是要咁破，结果中国人听一个错噶。本来你讲这句话啥意思啊？抹面本来想要抹面香面羹，结果煞变成地北界内话，唔是人，安尼对啦。
2: 结果一句，中国煞拢受气
0: 咧。对啦，加得失人诶嘛，我讲你肉袋就是肉袋了，无道理咧吼。安尼，啊安尼，到底这作用伫倒？但是对囡仔咱真正爱提防啦。哦，对囡仔就真正爱提防啦。对啊，但是咱个上倒转来来讲，就是咱个政府这个代志，唔是今年才发生呢，唔是去年才发生呢。唔是十年前才发生呢，按照昨报纸报是几十年前就咧发生啊呢。 几十年前的话，就只是以前有特定的对象在统战，
1: 现
0: 在变全民性的啊，对啊啦。
1: 啊，以前恁伫金门咧做兵，因咧放上头，
0: 对啊，对啊，系啊。啊，以前这个就做啥？伫金门做兵，大家若捌金门义勇部队，你就知影嘛。诶，部队一个到了后，虽然唔是阮的部队啊，因为阮是后壁抽到金门了，较袂离，啊，阮的部队早就已经伫金门，就落去边界啊。啊，我讲的是咧部队大义勇，你知影？就是规个部队啊，譬如讲归师的要回来啊，啊，归师的要过要交接。迄阵啊，到了阮俩就听到中辉啊，伫遐咧广播大声咧。咱有一个叫做马山喊话站，中国遐嘛有一个马海的喊话站，遐咁金融足金嘞，迄广播咧到底有够大声，
2: 对啦。清楚
0: 了。有啊！即摆迄船啊打到了咯，我你就听到啊。啊，欢迎拐洞妖师吼，啊某某人吼，师长、营长、连长，一个一个念名，
2: 念名就知
0: 了。对，一个讲来到金门啊，啊欢迎与祖国。更接近吼，你也搞好未？
2: 我也接近点。
0: 吼，反正你听讲，我是对啊，唔对啊，你啊，吼，什么书鸟呀，这名拢该念出来，一个该念。哎，安尼考什么好，什么级别考的？
2: 真正。
0: 而且迄个时阵，从那个，咱做湾这边迄个时阵是，即卖人是啊，要到四十年前的代志啊咧。四十年前就是安尼做的咧，但是四十年前咱金门兵无咧弄哦。中国渔船啊，那挖来咱的海边了，就是真正个靠落嘞，
2: 靠落，
0: 真正靠落啦。在种个，恁那做去金门做位兵，你离海防去支援过，迄就对了。迄头两下做清醒嘛，头前先十几发叫做驱逐射击嘛。
2: 哦，甲炮
0: 拍伫伊头前，
2: 拍水啦，
0: 哎，拍水就拍伫伊个头前。啊，每三发都有一粒激光弹，三发都有一粒激光弹，所以你看到迄个光线，迄个枪支特别多，足清楚。啊！你甲拍，伊两个唔走，就直接拍准啦。哦，就直接拍。所以头前规划是驱逐射击，后边就是驱赶射击。驱赶射击就是要点越准啦。阮的部队拢无啊，阮无咧说驱逐射击，无采枪支，咁一日就先结落啊。哈哈哈！你一日甲结落落啊。哦啊，所以顶日啊，东印度啊咧演习嘛，啊咧夜间防护射击嘛。哦，迄大家看甲讲安尼，哇啦！小二科啦，拜托的金门的防护设计，迄是拍天网的呢。嗯，迄拍出一个天网出来呢，这边的甲这边交叉设计，安尼咧拍，迄外恐怖，外好看，你敢知影？
2: 好看。
0: 没，所以我
2: 看去金门恐怖安尼。
0: 嗯，啊，你着叫接着了损失个啊！啊，规个拢枪支啊，规天顶完了乌白飞啊，小白飞啦，迄种拢得你。
2: 哎呀，暗时咧拍拢有看光哦。
0: 迄叫做异光弹。
2: 哦。
0: 啊，迄种唔是每一发拢异光，三发夹一发，三发夹一发。
2: 哦。
0: 啊，迄种啥货？异光弹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看清楚，因为暗时啊。
2: 嗯嗯。
0: 啊，你会当看清楚你的枪支拍对倒位去。
2: 哦。
0: 譬如讲，给他拍这碉堡。
2: 嗯。
0: 啊，碉堡哦，异光弹我就看到我的枪支对碉堡去，安尼有准啊。
2: 哦。
0: 就开始硬结啦。
2: 哎哎。
0: 啊，但是异光弹暴露你家己的位置。
2: 哦。
0: 因为那边会看到枪支对倒飞来。
2: 哦。
0: 咁款意思就对啦。啊。所以这顶两下，当然我是迄个网络甲看讲。这样就较欠啦，咱加拍一挂啦，上少啊，哦，上少安尼就对啦。
2: 哦，你站伫金门有哪足紧张个？
0: 啊，无啥物好紧张啊。
2: 无啦，
0: 我拢爬电话出去食泡面。
2: 剪就拍就拍。
0: 哦，上紧张就去包围去解啊。
2: 嗯。
0: 去变做咱一个炮阵地去拍着强匪个炮阵地啊，还要甲咱讨人，咱人口可能可以嘞。
2: 哦，对啦。
0: 哦，对唔对啊？甲包啊，啊包啊偌紧呢？你摕我坐伫战车顶面，用个望远镜看。迄船仔顶个人，强匪啊，伫遐咧搬物件，因船甲船相夹，像连环船安尼啦。火烧连环船啊，因船甲船拢全吊做伙了，叫规排安尼就对啦。啊，暗时啊，拢甲你点电话哦，都像夜市啊，咧规海景像夜市啊，安尼就对啦。哎，菜鸟啊，
2: 菜鸟
0: 啊，啊，遐若冲起来，免人靠遐冲起来断，断袂了就交啊，何里是免啦？
2: 怕咧，
0: 冲起来
2: 怕
0: 咧，其实袂冲起来啦。
2: 好了，
0: 进广告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年代啦，要去向统一的就对啦，那需要啦，我也不使插队啦。
2: 我台湾路车。
0: 好，我讲啊，这是需要啦，无变啦哈，来进广告。

0: 拍摄我请教一下，迄、那个曾太太唔着急
1: 咧。
0: 哦，你好，我阿星啊啦。
1: 哈？
0: 我阿星啊咧。
1: 哦哦。
0: 哟，啊你打电话甲咱讲，咱即个着做产品咧，只袂歹，要甲咱做一个见证安尼哦。
1: 嘿。
0: 哦，来来来，啊曾太太，我即马甲你访问啦。
1: 嘿。
0: 哦，啊你讲咱食咱的产品，即马是食了安那？
1: 你讲食啥物啊？
0: 食咱喜多山无？
1: 喜多山。
0: 嘿。曾太太，
1: 嘿，我甲讲你唔对，好，你喂，
0: 喂，
1: 喂，
0: 哎，曾太太吼，
1: 嘿对，
0: 哦，你好，我阿星啊嘞，
1: 啊阿星你好，
0: 哦哟，拍摄拍摄，嘿，
1: 好，
0: 啊，你甲林小姐讲，食咱的产品袂歹，
1: 嘿对，
0: 讲要甲咱做一个见证安尼吼，
1: 我就是讲食恁个袂歹，啊林小姐，
0: 嘿，
1: 因为我本来嘛唔捌咧问伊看啥，我就是讲食了袂歹，讲恁想看伊好在啥物名，好在啥。
0: 好安尼哦。系
1: 啊。
0: 嘿嘿嘿，啊你的经营是安那个，咱讲话咱听看卖
1: 啊。啊，食的真好啊。
0: 嘿，啊你原本是身体。
1: 食了哈。嘿。我本来是鱼缸哦。
0: 嘿。
1: 哦，十几吨啊。
0: 嘿嘿嘿。
1: 啊，拢有声音，啊鱼缸无啥有听的啦。
0: 嗯嗯嗯。
1: 哦，啊今麦我就是讲啊，无听恁的电台咯。
0: 但
1: 是要听你的电台，我直接固定嘛，
0: 好
1: 啊，袂歹嘛。啊，但是要听，我想讲，好啦，啊，准五关互恁骗啊，恁。
0: 哦，甚至讲蒙气看卖啊，对啦。啊，你是讲耳康贵啊，然后叽叽叫啊，就对啦。耳康有声音，
1: 会叽啦，
0: 会叽，
1: 有声音啦。
0: 好，有声音，好。
1: 有声音啊，个无听的啦。
0: 好。
1: 去医生看讲。什么硬化？
0: 我呢？耳腔内底硬化哦。
1: 系啊。
0: 我这个我
1: 做。我十分啊那开刀那剩七分啦。
0: 哦。
1: 啊，你怪我都无管台啊，我嘛无爱去开刀，因为听到开刀我都无爱。
0: 哦，是。
1: 系啊，听到开刀我都无爱啊。
0: 嘿，啊，你五关啊叫了了，啊有照起讲咧叫
1: 了。啊叫了啊，我有个叫啦。
0: 有个叫，嘿。
1: 啊，感觉讲哈，
0: 嗯嗯嗯，
1: 虽然耳腔是。感觉有小块啦，啊，讲吼一块小毛病拢好起啦。
0: 哦，
1: 嘴齿啦会疼啦，啊，落生嘴细胞啦。
0: 嘿，
1: 哦，肠在，嘴细胞肠在咧生啊。
0: 嘿，
1: 啊，个嘴齿酸嘛是有血啦，啊，即马过来吼，拢无啊啦。
0: 哦，拢无啊。
1: 嘿啦。
0: 安尼我甲你讲，你这应该是体内血较大。
1: 啊，个嘴齿即马个电都用啦。
0: 哦，对，安尼真好，有。
1: 咱阿免，我较早拢毛说美国的迄款起膏啦，
0: 嘿，
1: 我都唔免啦。
0: 好安尼吼，
1: 系啊。
0: 哦，原本你有哪算做，阿奶你讲起你这算北内会大呢？
1: 嘛唔知。
0: 阿无常常生起包啦，吼，阿无就嘴到破呢吼。
1: 系啊。
0: 有，这样你应该北内会，阿你耳啊，即马即个经营是安那？
1: 阿是个皮肤过敏嘛，拢好。
0: 哦，过敏，哎，这有效，这绝对有效，嘿。
1: 对。
0: 哦，这更正足济嘞，嘿。
1: 啊，个一碗水吼，
0: 嗯，
1: 我无定地讲，按像个棒拍吼，啊，你一碗乌水多，啊，我人做脾气嘛，
0: 嗯，
1: 我用钱家空个拍火，
0: 还有乌灰呢，
1: 也流出来，
0: 嘿，乌灰对，嘿，
1: 啊，你足济吼，迄水拢有生个呢，按像个一拍，
0: 都一拍啊来，
1: 未来拢好起来啦，
0: 啊，这都拢好，
1: 未来拢无问题啊，
0: 哦，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哟，啊，你耳啊，这两个继续加一定会当甲你改善啦，
1: 未来拢好起来啦，
0: 哦，
1: 刚刚，哎呦，我。辛苦了，像个啥会给伊拔掉安尼，夹着叉叉安尼。
0: 好，
1: 我嘛无怪，我想讲，这款就听讲拢会喜欢去落
0: 啊。对，这顺路对啦。
1: 我关台啊。
0: 有。
2: 好来。雄起是大件啊！大家比如即卖是广告时间了，对啊！吼，啊，介绍咱现在公司的喜多山加优秀的产品了，对，你看这阿桑哦，见证了拢讲不了的，安尼啊，就咱的时间都要切掉啊，因为吼，这时间即卖含料真低吼，要让阮广告的这时间真低啊，真低中间的咱阿桑讲一寡这个啊，食喜多山这个感觉对啦吼，足侪拢阿个无同人听到了对，但是你刚听伊这精。前段这段这扎了短短啊，这扎了对，看在对许多山这产品，看外人啊，外人啊有信心嘛？那就对。伊讲叫了啊，其中这个合作人，反正上面伊拢不管他了对啦，反正都领薪价，心力个够用，安尼就对。这个是咱信达公司是许多山，安尼嫁人哦，咱就爱用嫁，这个我哩上我不上，我呢啊，大家呢对这心力上好，安尼帮忙可以帮忙对啦。咱刚刚讲老大人，我心力一旦吃了会健康。可以行动自然，啊，精神也好，人有气力，有元气，啊，这些是上界欢喜的所在就对了。所以咱新南国际产品，实在是，实在是，可能真肯定，啊，甲恁道介绍，这 爱甲人做感谢了点吼，好的产品保养，甚至有病人你非接不可了点吼，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是处个别生产公司啊、产品啊、啊，这个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真侪产品要来做经商。那每十款的朋友，这回你当个经十四寸，将咱台湾这座会谈的电风一台。你比个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那一领，五尺宽、六尺宽，经一支三十二公分平底肩垫。你比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霜，诶，惠安锁、金立明、喜乐清、软骨锁、保顺健三十粒，啊是你比个金五尺、六尺、秋钢顺棉的薄被一领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呢，入小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你阿一拉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胖子内底有半打的包装。你要经目屎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姆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哦。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下午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
1: 来接落来这篇新闻，听众朋友，咱厝那有人去伫中国吃头路啦，去伫中国读册，啊是甚至伫中国已经偷偷去申请着所谓的身份证啦，上面的居留证有诶无？这东东西西的朋友，这篇咱甲斟酌听，因为中国即马阁新立了一条法令。这条法令就是伫9月中旬正式要来实施啦。伊这条法令是专门咧禁中国人，包括住伫中国嘅人，无一定你是台湾人，无一定你是日本、美国，无一定你是越南，东东西西所有嘅人，你都来定居伫中国嘅人，你若要离开中国，唔是像以前讲我飞机票听咧，你飞出去，你都要等伊啊。等于你的母国啊，不是哦，伊会甲你炸落来，甲你问遮问遐。啊，当然你辛苦，你当然你有可能会想讲啊，我都无犯法啦，我无犯法，你是咧甲我炸啥物货啊呢？无，我即马唔是啊、哦，即马伊呐认为讲你有可能伫中国偷炸资料，你有可能伫中国讲一寡吼不利中国政府的话，伊袂当互你出境，就袂当互你出境。听众朋友，这篇咱甲斟酌听。在这个法令还没实施的朋友，赶紧要逃亡离开中国，就紧走吼！你讲中国政府在7月底公布了一条新的法令啊，伊的名叫做《国》。

0: 关系出境入境的管理的规定呢？用安尼讲，要来维护因中国国家的主权，包括因的安全，包括吼发展利益为理由啦。大大来扩张着政府来限制人民出境的权利，因为这条条文审查的标准是足含马虎的啦，无一个绝对的标准，法令安尼是未通的哦。但是因就是安尼创，
1: 中国的
0: 就是安尼创，伊这就是人治的国家嘛吼。
2: 啊，
0: 和基站的这个边境的检查人员有足大足大的自由的裁量权呐。即卖已经伫中国嘅境内，就是等于中国嘅国内、国外已经引起了侪侪人嘅惊吓、甲紧张嘅情绪啦。专家警告咧讲哦，即卖中国吼正要从离开掉因中国嘅权利，甲转变成做因中国运输嘅一环。简单讲，你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嘅人，去伫中国食头路、读册啦、定居等等，西，你只要要离开中国，就爱经过中国政府嘅允准、允哦、允许嘅允哦，嘿，无要紧，你会当登去。诶，有当时啊，那看看讲，哦，啊，你这真好哦，嘿，啊那那那，何你处理就何你处理。有当时啊，何伊怀疑啦，还是伊刁干要甲你怀疑嘅啦？哦，未使，你这已经吼违反着阮国家利益安全，等等西西，甲阮偷摕机密有诶无？未当何你离开中国，就甲你炸落来啊，就甲你留掉诶，何你永远留伫中国。何要民众趁这条新规定还未生效进前，那赶紧走诶，你得赶紧啦。综合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啊，这个广播电台等等的广播媒体的新闻报道，这项的新规定要伫今年的9月15日起，特别来实施啊。上届和各界、世界各界欢乐的，就是条文当中有几啊道来使用吼，真有弹性的可能啊。伊敢那藏两个可能哦，我可能怀疑你安怎样啊？你可能已经做着违法的代志，无证据拢无要紧，我得用可能甲你劝话，我认为可能啦、安尼得甲你杀害，得甲你抓起来哦，就是用这两个可能，即、這个好世界各国来烦恼。依照着这规定，只要中国官员认为当事人，不管你对一国的人啊，你要离开中国啦，我可能，你有可能啊。还是我可能认为啦，你有可能已经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包括危害到国家的利益就对了啦。不定省级的政府啦，甚至这个商务部啦，甚至县级的主管机关，都会当用这做理由，直接禁止你离开什么县，禁止你离开什么省，禁止你离开中国。听众朋友，9月15日就要实施啊。啊，这不是关门贴银幕。对中国七头头的回来，底下不要见见去。讲无呢，我没有被失踪呢，我没有被消失呢，啊，我的器官嘛无去用恶去呢，拢无呢。政府也有讲过，有可能伊好运啦、有可能中国政府要掠伊做三不如两本啦、啊，调高位不爱甲调咱这调咱那就对啦、啊，互伊回来吼，宣传互只戆嘟嘟的阿臭阿听啦，啊，互只戆嘟嘟阿臭，唔知影个钱入去安尼啦。听众朋友。这有可能，这有可能，政府啊讲的，就是1%，你就是着你啊，你就是衰啦。有可能1/1000，就是迄个人你衰啦。啊，无即马咱台湾人去到中国，迄个比失踪500人、5000人，迄是对对去啊。人到到即马拢无消无息走对啊，啊是去伫中国去用拍死啊。因咧土地两空国，我今仔去甲你拍死一个台湾人，甲你拼伫迄个红高压国，啥物人知影？无人知影啦。啊，你若要去欢迎。啊，拄好我讲的这吼，恁呐要紧要倒无，要紧转来，恁得紧转来。9月15日吼，9月15日。
2: 咱批期去中国拢无放弃，啊，讲器官啊拢无去，这当作一种解说嘛。一种就是讲，啊，就提伊做样本，成本即个转去，自然就会替中国去宣传嘛。啊，另外佫一种就是讲，哦，这个渣人唔当咁样，哦，可以转去卖菜，我做差，这个渣人做差。我赞未掉，
1: 因为你看邓来就讲我无安那啦。
2: 系啊，对啊，这就是中国要爱物件，就是爱物件嘛，对不对？吼，咱去美国，敢得个讲讲，我邓来，我去美国拢无安那。你去日本佚佗，你敢得个邓来讲讲，我去日本拢无安那呢？ 你等到讲
1: 去中国，
2: 系啊，你等到讲一句话，等到人讲啊，就是中国，就是会安怎啊？啊，你算好运无安怎啊？
1: 对啦，
2: 对不对？吼，讲啊歹，你就是安尼嘛。啊，今仔日咱出国的朋友坐咧塔多街，好是啊，唔是，人世界各国啊，你瞧，林总唔是欧洲规个算了了，阿妈听伊等下讲，我去拢无安怎呢？啊，无失踪呢？咁如果讲呢，但是独独就是去中国回来。即系红通仔，你要做中国奴才，要做中国男
1: 后，
2: 你就系讲，我都无安啊！你看啊，
1: 对啊，
2: 奇怪啊，对唔对啊？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星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安尼再个倒等下，来，感谢。
1: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所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大家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了，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多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剂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建议心伫咧甲食过程中间，第一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家吃，家吃看慢，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长，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2: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 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来打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给咱做回答哈。好嘞，咱阁有一寡时间哈，来看下来。
0: 咱拄只有甲听众朋友报讲，九月十五，中国阁有一条新的法令啊。啊，这个新的法令，予因中国所有边境的官员，不管你是各县的、各市的啦、各省的啦、各国家的大门，予因有充分绝对的权利，认为讲这个人你有可能危害着国家安全，你有可能危害着国家利益，就甲你冻好，你袂当离开某咪县、某咪市、某咪省。摩美国中国，这和这两天在网络传出一篇让人听到很惊吓的新闻报道，当然这是真还是假不知道，网络作者是假的，和这有关无咱不知道，就是因中国的国家主席李克强，这已经游水受水受到一半心脏发作来死，听你讲讲那天啊，因是作假调，连出山都没要让中国人知道，听你讲出山迄一天就对啦，中国共匪头啊，习近平原来有去念香啦。啊，当然念香拢爱甲死者微带嘛，第二嘛，啊，然后就是家属打理嘛。报道咧讲共匪头啊，惊我去含李克强因某握手啦，算讲甲安慰一下，节哀顺变。啊，挽手了要含李克强因查囝就对握手因。查囝袂瘾含伊阿手，因为因查囝因知影因老爸死甲不明不白啊。伊知影讲因老爸迄个年龄无可能会死啊，所以拒绝含习近平阿手。当然，习近平伫迄个场面，互人甲拒绝阿手，迄有可能对伊来讲，即世人上界大打击啊。然后过无偌久，因查囝同我偷偷走对。香港佮对香港飞机坐背对美国去寻求政治庇护啦，甚至寻求政治庇护了后，佮讲一句话，讲即世人袂佮再等于中国啊。含这有关系无？咱唔知影，但是这拢是足早以前发生的代志，几落个月前发生的，迄是最近代志，较别讲有诶无。东东西西后边佮有足侪一寡吼，迄个秘密的代志，拢我做伙压压出来。九月十五实施这条法令，含因这个查。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7: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
13: 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别墅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079 79450079，感谢你。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当然，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吼，同款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林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男性的命运》。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一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接下来，咱要来个看一篇社会新闻啊。当然，这篇的社会新闻是非常诶不幸的一件代志。啊，类似最近这款的代志哦，几廿年来拢一直咧发生。啊，什么原因吼？啊，不听专家出来甲咱讲两声。又搁有爸爸甲囡仔讲两句啊，囡仔袂爽，气买倒啊，搁转来。

0: 得个独独死啊！啊，这个案件到底是安怎样？我靠，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以较早无安尼啦。
1: 那不是无吧？是较早是
0: 无。蛮灾啦！哦，啊哪呢？这真正这个社会实在，互人看到实在真恐怖。来这篇的人伦悲剧，来个听看卖啦。你讲住伫桃园一名33岁姓林啊，一查甫人安尼长期无头路，食饱浪溜连就对啊啦。伫本个月初一日透早呢，含伊住做伙74岁爸爸安尼甲讲两句啊，袂使啦。哦，就起口角啊，就对啊啦。结果做后生的人也无想着讲，不管安怎样，我嘛是是大人，你甲你驾驶。未堪即互人念两句啊！单张诶，单走出去外口诶，量饭店买一支刀啊来检检，然后单搁炸倒转来，将老爸活活毒毒死啦！啊，即、这个做老爸人，比上病院诶过程当中意识啊搁真清楚，因为迄当时腹肚迄个伤痕已经过头深啊啦，一直救对初一、救甲初二诶半暝啊3:12宣告不治死亡。桃园地方法院依照家暴啦、杀害和滴血尊亲赎罪等来个裁定收押，来个禁见啦。根据这个新闻报道咧讲，讲姓林的这个查甫人初一啦，透早11:00啦，啊，来到厝的附近一间量饭店去买一支刀啊，大约差不多下晡1:00啦，就转来到厝啦。啊！见面呢，看到老爸就对老爸腹肚甲堵落啦，包括手啦、面啦、乌白台、乌白肚，其中一道堵对这个腹肚上深。迄当时，因爸爸就气站袂了，就倒伫火车当中。过了30分钟呢，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同我卡119报案，由消防队员通报辖区的警员来到现场啦。啊！依照着现行犯吼。将这名姓林的查甫人给抓起来，根据了解，因老爸上病院的时阵，意识真清楚，身躯顶啦，包括腹肚吼，啊，佮有这个啊，这个刀啊，而这个挂着伤的伤痕呐，但是因为腹肚的伤痕过头深啦，抢救来到初二的透早3:12宣告不治死亡。根据了解，姓林的查甫人佮因老爸发生口角的时阵呢。因妈妈拄啊好吼，出去外口办代志，唔知影有这件代志发生啦。这个后手转来到厝，听厝边隔壁咧讲了后的时阵，单半信半疑，讲啊是对啊，唔对啊呢？单要紧赶往病院去。底下迄当时真惊吓，讲根本都无想到讲会发生这件代志。厝边嘛表示咧讲，讲姓林的这个查甫人嘛拢拄得来看，含因老爸做伙出门呢。啊！一间厝挂伊妈妈三个人，大家咧相处都拢也无啥物安怎样啊，无同款的所在，啊，都有讲有笑。安内突然间突然发生这个命案，大家拢非常的惊吓。来，33岁，听众朋友有类似听到这种的案件，拢差不多成年人啊，不是10几岁啊。不是20出头岁啊，是拢已经30几岁、40几岁、50几岁成年人，绝大多数那不是吃毒的时候无头路了。啊，这种人通常伫社会拢是一种失意的分子了，就是无得志啦、失意啦，啊，伊的艰苦拢藏伫心肝头。当然，这艰苦伊做得来，这不是人去干害，伊家己去找道路吃。啊，是伊个性含人袂下，无法度人含人强输做头路事业，我唔知呀。啊，这种人呢，伊当然失志失意啦。长期间伫底下咧不如意，想要跳楼自杀，佮无勇气去跳楼自杀。啊，袂堪即爸母佮念两句啊，伊见笑转受气。哦，啊，着要找爸母堵笑安尼。通常我佮感觉拢是即款的人种。所以做爸爸妈妈的人，恁厝哪有饲着即个囡仔啦？你若要甲苦劝叫去食头路，轻声细细，好你啊甲讲一道两道，伊难听卖管伊啊。你得顾虑下，百岁年老以后，迄恁囝以后伊家弟弟，这个社会要安那生存，迄半固在伊啊，卖伊甲插啊。30几岁、40几岁、50几岁唔食头路，你甲苦劝袂听啦。伊唔知心肝头咧想啥，咱也唔知，伊难讲，你永远都唔知影啦。因为

0: 什么心理专家啦，什么家庭一寡伦理有诶无，当当西西这专家也无咧甲咱教，这咱嘛唔知影啦。所以这种人上界够见效，登手去。我讲过啊，尤其是失意失志诶人就对啦，歹势啦。我都讲唔对，唔是一个月十七天啦吼。有网络朋友已经将伊第一个跳出来，讲靠腰十七天拢无听到恁的声呢。啊，恁十七天恁网络是安那呢？诶，歹势都歹去啦吼。啊，这含经费有关系无对，咱唔知影啦吼。啊，所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这篇厝闹女厝这种的囡仔。伊难去吃路，卖个管啦！你过你的生活，你过你的生活啦。
1: 伊到底头壳内咧想啥货？
0: 伊袂甲你讲啦。这种人通常有可能出社会有去受伤着啦。但是我袂去同情这种人受伤，你也该自救啦。受伤是啊，那感情受伤嘛。平平朋友去甲刺激受伤嘛吼，啊是讲伫吃头路的过程当中吼受伤嘛，这足复杂啦。咱唔知影啦。啊，为这种人，包括有足侪出家就嘛安尼呢。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感情受惊，迄二十几岁囡仔尔，感情受惊就对啊，受伤啊，啊，伊就未堪起啦，啊，未堪起，伊会去出家啊，啊，当然伊出家还佫好个啦，无太老爸老母，还佫算佫真好就对啊，啊，也无单吼，从此单迄个颓废丧志嘛，无就对啊啦，伊总是出家吼。也当做一寡善事，就算讲无做善事，实际做善事，伊原来会共苦讲，哇、哦，你得爱做好代哦吼，总是有淡薄的功能，哪个算袂歹啦？啊，得安尼啦。
1: 这个新闻吼、哦，我伫咧想讲，这个新闻到底是要让伊上媒体啊？唔安尼就对了。哦，这有当时啊，看了到地讲，哦，像我足恐怖足乱安尼啦，哦，连伊都说大官太新妇的啦，啊啦，无就后生咧太老爸啦、太老母的啦，啥种。这种新闻就是，当时啊，我是感觉讲，啊，这不要讲啦吼，囡仔我讲啦，大汉啦吼，伊若无要创啥，也无要，但是这咱是直接来讲，迄个囡仔要来讨钱，你唔可以就怕呢。
0: 哎呀，对啊。
1: 哦，吓到佮感觉冤家啊，唔免啊，你要来提钱，你唔可以就怕，啊，又佮来佮食到毒的，哇，食啦啦，你六亲不认啊，就对了。
0: 无，因为咱台湾吼、哦，有一个不新闻的规定。啊，这个不新闻的规定，就是感觉哪呢？感觉讲啊，爸爸妈妈临终若百岁年老，伊的财产就是我的嘛。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囡仔伊若要勤奋斗，要做头路事业，都一直等到爸爸妈妈百岁年老，啊，就剩落来剩偌济，都一分偌济。一般人是拢安尼处理啦。为人唔是伫社会伊失志啊，无钱通开啦，佮唔甘愿去赚啦。伊就上行啊！讲啊，你都四零讲钱嘛，我系。啊，你虽然是六十几岁尔，六十几岁对即卖人来讲是搁做少年，搁做健康的呢。但是一个二十几岁囡仔，伊看爸爸六十几岁是做操劳、做老啊呢。伊感觉讲啊，你都六十几岁，唔紧你死死的再生我，我系当吼得到这再生，我系当去吼、哦、买一台高级的轿车、跑车来使啦。哦，我系当买啥物物件，当去高级啦，有诶无当拢有钱啊。伊心肝头啦是想安尼，伊要甲老爸老母用个死死还好可怜，这拢有发生过，毋是无呢？就是这个财产问题处理伫遮，就是这个财产问题咧，互人歹处理安尼啦。
2: 唉，即种拢一寡教育出来啦，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啊，因为吼，这好囡仔吼，你若免个教伊，就本来就足友好啊。啊，你个有当时啊，你教爱中间就跳，过程中间就跳，这个都心态都有节力卡呢，老大是大人咧教，咧要教咧咧创啥，也无咧甲听，也无咧甲下，以后造成家庭问题，就是拢这种的，安尼啊，安尼，啊有啊啊嘛为足友好的，
1: 对啊，是有啊，
2: 友好的
1: 这个教育体系，
2: 是大人啊，是我头伊烧热咧，头烧虚热咧吼咧，啊就再紧紧，再去往看。啊！你再去找医生，去医生馆去看咧，足有效的嘛有。啊，像这种拍老爸、堵老爸、抬死老爸嘛有。啊，免来去讲。
1: 对。
2: 哦，这个歹讲啊。
1: 来，报一篇啊趣味的新闻吼。咱昨咧讲讲台湾足侪宫庙吼，啊，拢去有这个宫会啊通进去有无吼？啊，宫庙啊，红通进，当然啦，原因真侪嘛。第一就是因认为因的神尊有无吼，拢是分灵过来。我来等于祖庙啊，来去祖庙看庙会就对了吼。啊，但是这个想法，当时我听了拢会爱笑。
2: 我是平时啊，较分灵过
1: 来。对啊，我那不是，我意思就是咧讲，分灵过来的神明，其实已经变本尊。

0: 啊啦，哦，啊，中国的新民迄阵已经无伊啊啦，哦，茫搁再去想讲要去中国开香会，还是啥物咧结咧等于啥物祖庙进香。
1: 是嘛？
0: 啊，就是因为安尼，但是结果强辉啊咧统战着台湾的强庙吼，是真用心哦。坦白讲是真用心吼。好，啊，咱即马就翻头坐个转来讲者南投啊。南投甲这个中华的交界处遐呢，有一间足有名的宫庙啦。这伫咱台湾有哪镜头啊，若要提起来比吼，这绝对是咧十名来的对吼。这个上平岭、上平岭、上平宫啊，
2: 上北坑啊，啊，
1: 上北坑啊。
0: 好，对对对。啊，这两间佛寺是啥物人？哦，就是淡摩大天尊呐、啊，北极天人上帝了对啦吼。啊，当然这间宫庙本身有哪有真侪故事啦，哈，有真侪神灵地咧吼，啊，几乎啦。只有那是讲有服侍到这个北极天顶上帝底下讲诶，拢应该拢会等于，拢会去过迄、那个做上边面这个所在，叫寿天宫。啊，寿天宫即卖咧做啥物代志？你敢知影？推展台语宫庙文化，对哦，台语宫庙文化。嗯。啊，开办到这个做台语诶，这种了做啥呢？这个宫庙文化课程了，对。但是伊开放，伊甲你讲明诶哦。未来就是讲台语哦，
1: 哦，
0: 对头到尾哦，拢总是台语了，对。
1: 哦，这特地学了啦。
0: 我开玩笑，你像咱台南市政府即马阿个咧设计讲，嗯，下边啊，让台语变成台南的通语，啊，要让台语变成台湾首都，哦，台南要变成台湾的台语首都，遐拢上上济啊啦。人上边咧伊就一只，我就开台语班嘛。嗯。啊，而且我甲你讲。未来无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听课也好，
1: 一切拢讲台语，
0: 全部拢总是台语。啊，你若是用用讲袂出来，袂要紧，小顿顶嘞，拢啊无要紧。但是你若无讲台语的话，要甲你挂一块牌啊。
1: 哦，
0: 迄块牌啊，顶面写我爱讲母语。
2: 无标准嘛，无要紧啦。
0: 无标准就无要紧的啦。啊，你顿顶拢袂要紧。结果讲七卦八卦，挂到讲参老师都挂了地啦，因为老师家己有人家讲者，咱都理你咧。
1: 啊，讲一句北京语都。
0: 对对对，讲北京语啊，对对对，后尾老师讲，买啦，根本当我三百机会，我都无注意。
1: 太快了。
0: 结果这个物件，这个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当然网络上就引起着双方面的争论
1: 啦。对了。
0: 但是你今朝甲看电视咧访问，甲网络咧访问遐个人就对吼，少年囡仔。嗯。拢讲唔免挂牌啊吧，这个物件卖挂牌啊啦，吼、嗯，啊，就甲讲，啊，咱就大家就讲台语就好啊，吼。但是咧，咱这年会，那么了五年级以上的四年级的中大科这个级的，对，拢、嗯、讲啊，这真好啊，这挂落去真好啊，啊，唔只系警惕，啊，警惕了，自然讲话就拢会讲台，是安那个安尼哩，因为咱这辈拢经过挂牌的时代嘛。
1: 你怎么好讲咧？老师讲咧，
0: 迄个花钱咧，
1: 讲台语都讲咧，又讲手咧。
0: 对，因为咱这年代，我迄阵是无咧挂牌啊啦。哦，那我个要。
1: 无啦，我无挂着牌啊，我是啥意手伸出来啊，叠。
0: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咱迄阵虽然无挂牌，但我就是花钱啊。
1: 哦。
0: 好，我迄阵有一个迄个叫做风纪股的股长，风纪股长啊，风纪股长叫白啊，你就知影。
1: 差不多二十年咧，你。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那阵是发钱了，对啦，发钱啊！我那之前在中华科学年代就挂牌啊，
1: 现在挂牌啊，现在拱
0: 啊！所以呢，上边呢，伊做这个动作嘞，当然有人争议嘛。啊，伊马紧，伊讲本来咱就爱推展宫庙文化，台湾的宫庙内底90%拢讲台语
1: 哦。
0: 台湾的宫庙90%拢在讲台语，
1: 有啊，你讲这
0: 对啊，你去庙里看神明跪了。神明您好，小弟我姓郑，
1: 大家跪了，大家把汤神明把拢讲台语。
0: 神明我这里，
1: 神明都听有了。
0: 哎呀，神明听讲你是咧讲哪笑啊？好对不对？哦，啊，咱去庙里拜拜啊，去天公拜咧，就禀个请安禀报一下，你后差天公路，然后俾你个主神参拜。我去两宝宫，侬嘛讲。

0: 感觉真好，因为咱经历过迄个年代嘛。
1: 对啦。
0: 哦，啊，少年啊，你甲讲的话无效啊。少年甲讲啊，咁多人挂牌啊。你唔知你较早恁阿公恁老爸拢讲挂个牌啊，你可能拢唔知啊。哦，对不对吼？所以我感觉这个叫做松柏林哦，这我也未去过啦。寿田宫这我也未去过。
2: 新北溪，上帝公庙迄有够出名。
0: 我知。啊，但是因为伊爱对南投比你啦。啊，我若去南投，无可能是干那去啊，一定会对南投四过。
2: 伊金庙伫南投已经算有够大景了，有够大景。
0: 这有大庙啊，这非常大大庙嘛。
2: 啊，所以金庙别说干那像咱台南市啥物龙里门啦，啥物咧天后宫啦，这类的庙啊啦，啊，啥物武庙啊，
1: 做出名。
0: 哎呦，啊，伊个去进香的下了顶头，哇，济你敢知啊？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所在，咱讲熟悉了，一间金庙伊会当安尼做，你唔敢拍破噶？啊，唔去甲参拜，添一个样香，无是咩啊？所以我准备拜一个时间。
2: 是安怎样啊？开叫做
0: 玩两天的时间。
2: 阿叔，
0: 阿叔，我南投过年。
2: 是安怎样？还叫做青白坑呢？松柏代意的是念青啊，
0: 青啊，青。
2: 松的念青啊，阿柏的念白啦。啊，唔过古早人就是拢讲青白坑嘛。啊，青白坑国民党来的时阵，有可能感觉讲青白坑阴派些，同我个写松柏坑，同我改这里。
0: 坑啊！哦，
2: 伊也是一个坑坎嘛，一个山谷的坑坎嘛。
0: 哦。
2: 啊，古早人迄个地名就是青白坑，青白坑。做囡仔时阵，不是嘛听着青白坑这个名，总有够一听到的啦。啊，一个去到现场，较早讲哇，原来伊就是写名写做双柏林，伊甲迄个林坑甲改做林啦。
0: 你做囡仔足接听着这几个名，我
2: 嘛唔知了青白坑啊。
0: 领导本身就服侍上帝啊，
2: 哦，这冇可能啦，就是拢上在咧听，是
0: 同拢
2: 亲变客，亲变客，我讲个开始合住就亲变客，拢上
0: 听对啦。对啊，吼，也了领导本来就一尊上帝啊，讲嘛就不敬恁上帝。哦，领导本来就啊，所以一定是因是大人，还是
2: 伊个？你讲安尼有理啦。
0: 你开讲的时，我就去讲就。
2: 我去啊，进香拜
1: 上帝。对对对，专带文台嘛，打服侍上帝讲。
0: 所以我用这个故事要甲咱台南市市长讲。要让台南变成台语首都，不用请那些学者他妈的过假话啦，得个安怎，得个安那，得由你黄伟哲，哦，啊，甲你起副官员先做起嘛，你都弄台语来讲得了，我们咱们挂牌啊，好，唔免挂牌啊，哈，你都对台南市市长搁落来，台南市起副官员，哦，那咧讲话也是多好，什么代志咧接受访问的时阵，你用台语回答得要保证。这来讲就不得了，台南市随跳上新闻头。
1: 要谈中国哦，要谈中国界线哦，即用台语，台湾用台语讲，
0: 官
1: 员拢用台语了，对啦。
0: 哎呀，对啊，这个姚老讲，这读清北坑了，对啦，吼，清北坑了，对啦，吼，啊，把今天无错，其实坑甲命拢好啦，拢好点重要，就是讲，这种宗庙人伊的精神，就是安那，我开台语班，你就拢嘛教我台语。
2: 你就走一走，你就知影有影无
1: 影。你像即摆郑鸿仪有一个节目吼，拢讲台语。
0: 无啦，
2: 伊个节目拢是北京语、国语、北京语、台语掺杂，是哦。
0: 无啦，即摆有足侪节目，即摆包括连续剧了对啊，哦，专台语的连续剧，嘛足侪啊，拢够侪了对啊。
2: 以前的明星三日开始，
1: 推荐台语啦。咱国公熟悉有影
0: 啦。对啦对啦，
1: 台语是咱的国语啦，
0: 尤其是。顶日啊，听到讲啊，那讲什么？迄个国际迄个语言的什么单位啦？
2: 联合国啦，联合国啦，
0: 竟然把咱的台语列做成强要消失的语言，这听了够是不可思议呢。哎，台湾2300万人，卖讲侪啦，至少嘛2000万人在讲台语。
1: 嗯，
0: 哦，对不对？至少嘛2000万人在讲啊，竟然讲这台语特别消失，原因是啊，因为正规的场所，恁都无要讲台语嘛。
1: 你讲就讲呀，
0: 正式的雕塑，你都不要讲台语。
1: 阿兄，讲就讲呀。
0: 大哥，
1: 嗯，
0: 较早咱是不是常常坐火轮机咧飞台北？
1: 对啊。
0: 迄阵啊无高铁嘛，
1: 嗯，
0: 哦，咱常常爱坐火轮机。啊，迄阵我就有这个毛病嘛。
1: 嗯。
0: 咱咧坐个灵车也好，还是长途去开车咧载也好，咱规路拢讲台语啊。
1: 对啊。
0: 啊，一个到机场了后，底下等的时阵嘛拢讲台语啊。
1: 嗯，对啊。
0: 啊，一个爬上火轮机了，空中小姐讲：“你好，要什么报纸？”啊，自由的麻烦给我一份，搞笑，
1: 你不讲意义
0: 啊！刚才咱聊这个问题嘛，我等下我就你喜欢来总大哥讲讲，谁让咱那背给你婚姻，定个你不讲意义，听你坏，阿妹那个背后连接不在讲大意。
2: 啊，这句话你
0: 哎嘛听有啊，
2: 这句话刚才你都不对德政讲过啊，
0: 啊对啊，
2: 啊谁让我拢讲大意，无德政你我来比讲。
0: 有，来。

0: 啊，德正拿来台南佚佗小吹，奇怪哩，我若看到德正就讲北京去，啊，德正拢讲，我台语有哪会通呢？你是来看着我，就去北京讲，哇，这是天龙国来，天龙国过来啊！看着你这个一个强威啊面，我都不知啊，看着就成一个外省啊面，啊，就是台湾人。
1: 咱我有些同在开，再去迄个病哦，啊，去做身体检查啦。嗯。啊，转来提，转来中间开开咧讲，当时刚才孤老来的有无哈？哎。孤老嘛是拢北台语啦，拢台语啦。
0: 对啊
1: 。啊，郭进富嘛，吼，啊，
2: 不是郭进富，那个郭宽敏。
1: 哦，郭宽敏啦，郭宽敏啦，我讲唔对啦。哎，啊，来到地吼，来到地坐落尔吼，袂想坐落，啊，袂坐落，我讲啊，遮会当食薰未？我家己咧啦。
0: 对啦。
1: 我诶，薰食都大阿兄啊，
0: 你无食啦，比我较大啦。
1: 你无食赢诶。
0: 系啦。伊食拢比我较大啦。
1: 啊，来到公司尔吼。啊，袂想坐落了，啊，遮会当食薰未？我讲做你家，做你家。哦，是不是个？
0: 不是，所以咱其实咱平常时日常生活，台北可能只只甲咱南部，台北有可能伊个日常生活拢北京去较济啦。北部啦，即个讲北部啦，是毋是安尼？我唔知。但是咱啊，对即个卖讲北部啦，就到对台中开始算起，一直到南部遮啦。应该咱的日常生活就是台语啊。
1: 应该讲哦。哦。中红鱼咧，直播袂歹，拢台语啦。
0: 有啦，啊，台语即卖直播我足济。买阵啊，讲要用一个台语电视台，我咧讲根本无需要用台语电视台。哦。你政治人物，你哪拢讲台语？倒一台，唔是叫做台语电视台啦？麻烦你甲我讲一下。哦，对不对？所以微贴啊，黄伟哲，加油一下，吼。
1: 啊，你要落去嘛？你咧加油一下。
0: 无啦，特别要落去嘛。
2: 有啦，去过来过会。
0: 啊，林小妹、黄志贤，我主播听讲足侪人咧看。请你小妹先用台语开始讲起，台南台语首都，
1: okay.
0: 我绝对支持。
1: OK，
0: 来，来，来，正讲个，正讲个。

0: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甲使用哈，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嫩。长期使用哈，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诶，这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您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脉胆固醇。啊，也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诶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诶流嫩，啊，确保着血一个老套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有感觉讲颔骨啊紧，啊是讲咱诶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一个老套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安尼硬呛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的老套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跟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许多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吼一定要注意吼，我报许多清，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

0: 0800-0088-00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吼，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当然，咱这个话题也无限，你要甲讲政治、讲社会、讲趣味、笑话，隆重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麻烦个加空六，感谢。
1: 来，你好。
2: 哎、欸，稍微大哥，
1: 你好。你好。
2: 我刚刚稍微大哥讲的，这青皮溪这秋天鸟、秋天鸟哦，拄好伫林间啦。
0: 哦，伫林
2: 间。
0: 哦，好好。
2: 伊刚刚是拄好甲彰化关交界，啊，伊个头壳位就是咱山东这边开会南投。啊，这边
0: 打
2: 过来，
1: 中
2: 华
0: 哦，是
2: 啊，
1: 哦
2: 哦，啊，新哥啦，拄好要来呀，佚佗一下，你会当来的时阵吼，啊，是煞过名单嘛，啊，是煞过迄个酒吧吼，入去啊，水里加是煞细细老老的，啊，再坐位入观潭嘛，那夹夹啊，细细安尼，
1: 哦，安尼，
2: 安尼我两头两工的时间安尼，
0: 是，
1: 哦，
0: 是，好，好，多谢你吼。来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来听电话来，你好，
1: 这个张大哥，
0: 喂，
1: 我即马昨天先甲恁两个报告一下啦吼，阿狗叫做侯友宜，伊考地油出问题了，迄个厂商现含中央甲阿狗联络了，19点钟全部拢处理了，该下架该下架该啊，有200管架了，安尼哦，安尼迄就是真正咧处理代志。卢秀燕告长个咧。开始跟你黑白讲，讲啊，啥个5月份高雄的台糖有验到中年的药无去报，迄是中年来报的呢，迄就是中年，伊嘛去有发啦，啊，都因中年卖有台糖，台糖无要卖了，伊嘛卖有胡茂胡硕有诶无诶，啊胡茂胡硕，迄因咧白改卖时阵，按台糖毛改讲，伊有改讲，迄伫按咧法规内底，伊唔免讲伊，因为伊迄是原料油，按怎讲啊足清楚嘛。结果到即马卢秀燕头壳真啊低歪，到即马个咧无偌中央，啊见无偌见巧伊，选这种泰国人啦，感恩谢谢。
0: 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2: 喂，大大哥您好，
0: 哎，你好，
2: 您都话讲迄台语吼，迄恁阿哥讲哦，这个台语刚刚要消失的这种语言哦，这事实呢，我住台北市哦，阮家大街小巷哦，市场哦，吼啊，行到位哦，正台语讲台语。听无到台语，听未到台语，真真诶。就是讲咧，先不用讲迄句，说咱是台湾人爱讲台湾话吼。我本来先不用这个提倡吼，对咱台湾人吼来保存咱的母语哦。无这个台语吼，这国民党打压得很厉害。因为咱读这时阵嘛，嘿，讲台语拢烦呢。
0: 对啊，
2: 较早。就是迄人老师
0: 爱讲诶，讲着台语有人是爱讲手咧。
2: 我当初我无钱，今仔无得发钱啊，叫批迄个。哎呦，讲台迄个地板啊，老师用个皮打呢，我一真清楚，我囡仔无教，我囡仔打头壳打我去。因为老师讲，我你用手打你都成长，我为了好我刺激我哦。哎呀，台湾人爱徛起来，
0: 是
2: 啊，当然爱加油啦。你这双击上希望哦，大家要爱倒股票啦。
0: 是
2: 啊，我这国民党是真强啊。
0: 好，
2: 大家
0: 好，谢谢，来你好。
3: 哎，大哥，大哥，
0: 你好，
4: 哎，
3: 行。请别

0: 客吼，你甲看无大诶时，百几台游览车、两百台都拢停落。
1: 吼、哦，
0: 系啊，啊，伊迄个地理诶关系，啊，伊诶定定要坎下边面落去就是田中啦。
2: 是，
0: 诶、嗯。啊，都伊交界诶所在啦。
2: 田中，田中伫对啊，中华。
0: 田中，中华，中华，石头，田中，万林，万林过来，田中过来，
2: 是。
0: 那迄个雨水出来才分林嘛。
2: 嗯，
0: 是。我是遐诶人啊。
2: 哦。
0: 啊啊！伊迄个较早，伊个路对田中起来较早，那阮做囡仔时吼，伊迄个迄个路行落，不时在冰车路尾，二十几年前才讲话改。外环道
2: 是
0: 地较远的，啊，较无我夹。
1: 哦，安尼啊，较安全啦吼。
0: 哎，伊条路内都通田中无个三公里。
1: 哦，
2: 哎，是。
0: 伊个算伊个属于是民间乡，民间乡你来要讲，拄个大哥讲讲，要水利伊就爱阁经过民间直接水利入个山，
2: 是
0: 啊，阁有地啊哩啦。
2: 好，安尼多谢你哦，
1: 好，感谢哦，谢谢哦，好，来你好。
3: 这个张大哥，今麦这个更加刺激哦。
1: 嗯、
3: 七月初四，安卫福部石崇良含中联甲专家在讨论代志的时阵哦，对啊，卢秀恩了解啦。你看门神就是卫福部长上、七月初四哦，长迄个周一口讲七月初三，迄、那个卢秀恩因为迄个市政府含中联共迄个主管已经开过会啊，迄、就是要串供啊嘛。啊！你看，因咧做七，你画廿七，
1: 画廿七。
3: 俺台湾人为空公遐遐遐台中遐，大家都偷甲空公去骗甲。你若讲选着江启澄，我阁会感觉讲这个人阁正歹正吧。迄个卢秀完全强飞薄啊啦！伊我都讲挨了石崇仁是迄个门神，结果因家己前一天就开会啊，串供了，警告他就都唔敢甲中联讲半句话，迄钱拢跌落去啦，歹势，感恩。
1: 好，谢谢哦，来你好，喂，
4: 好啦，大哥你好，
1: 嘿，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个寿天宫瑞气，伊边啊迄条溪谷是义水乡中华，
1: 哦，
4: 啊，伊头拄啊讲的田中嘛是对，迄是北。天宫瑞气迄条，迄条三公里，迄是田中。啊，因为伫咱南投县民间乡，等于讲民进党的大本营，就是民间乡。
2: 哦，
4: 哎，民间乡那大选举，国民党安尼都唔免选你啊。
2: 哦，
1: 嗯，
4: 哎，啊，因为伊拄啊。徛伫遐地点也真看真清啦。
1: 嗯嗯。
4: 啊，因为你伫这个四十年前吼，
1: 嗯，
4: 消费用到什么程度？伊外口遐店家差不多十桶平啦，吼，四十年前租金一年六十万啦。
2: 啊，
4: 你我一道理，我一个朋友伫遐做，做在做甲三十多年。
2: 嗯。
4: 你也真无做，你看安尼，
2: 是
4: 较早安尼消费旺，
1: 看生意偌好，消费旺啦。
4: 四十年前，一年做六十万，迄是惊啦。
2: 做恐怖，对啊。啊，
4: 即摆因为交通甲迄类甲安尼较不对啦。
2: 即摆真侪所在人走啊啦，
4: 因为我常常伫遐咧出勤，伫遐咧做工哦，啊，就食崩崩。所以
2: 讲，
4: 你
2: 地
4: 我非常清楚。
1: 是
2: 是，好，
4: 好，
1: 谢谢，
2: 好，
1: 感谢，
2: 来，
1: 你好，
5: 你好，哎，你好，你好。讲迄个卢秀燕，卢秀燕就是迄个瓜分掉的奥德林啦。
2: 嗯，
5: 伊包装有够好个啦，啊，你若去铁大会，等台湾就死啊。
2: 是。
5: 伊种较早哩林家良有咧选这个市场的时候，拢迄个空气污染拢做假的嘛。
2: 嗯。
5: 啊，做假了不了了，都十几万嘛。
2: 嗯。
5: 啊，林家良那台中的人本事足戆的，啊叫一个外省婆啊骗去。
2: 嗯。
5: 啊骗到安尼啊，哎、啊，这就无法度啊，人就选掉啊，无
2: 办法，
5: 对不对？啊，过来伊一喷呐，一喷咧无个条上算袂歹啊，伊个点啊咧赔。
2: 嗯。
5: 二十几户户一个人，再阿个也条上啦，无一点啊咧赔啊呢。
2: 是是。
5: 哦，啊，过来咱的代志啦。
2: 嗯。
5: 诶，拄啊，迄个先生讲，迄代志讲爱有代志。啊，电，迄个麦克风，录起全台湾人拢嘛讲北京话。
2: 嗯。
4: 嗯，
5: 我只要来看电视，我叫做咩龙华个，
2: 是
5: 啊，这台湾，你个国语就袂标准，你台湾人就讲台湾话，你滴滴嘟嘟你讲袂清楚，
2: 对啦，对啦，
5: 对不对？啊，这个介台湾人家己喜好啊，你啊，对不对？哎，那还落啊，再来讲教台语的教授讲你讲国语啊，你点样这么正
2: 确？好，安尼好啊，拍摄咱时间袂够啊。
1: 哦，我当接电话啊，是了，别摸算了哈。
6: 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受的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星。圣山喜乐星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灵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灵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那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且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伊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掠到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啥物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也当吼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咱人诶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诶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诶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诶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诶流脓，啊，确保着血一个老套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老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一个老套吼，无顺哦，无顺啊，地疏颔棍啊紧，安尼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的老套未做顺序，啊未做顺序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讲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许多清。专门要处理这，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我报许六千，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7: 好嘞， 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落哈。咱0800-0586-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2: 来，这个丰台北海堤以未来的走向哈，到底是走对对去哈？一天一天的经过已经是愈来愈明显、愈清楚啊啦哈。啊，当然，原本是这个日本啊，这个韩国吼的方向走，但即卖已经唔是啊，差不多对台湾的北部外海啊，大速过啊，然后就对这个中国那边吼，对中国那边吼，啊，影响台湾上界大的时间点，就是伫这个拜拜啦，爸爸节、父亲节吼。啊，当然，你这个拜六今仔日只一个拜二尔啦吼，啊，佫有几啊天的是不是？啊，佫有变化无？咱嘛唔敢吼，唔敢讲是不是有变化无啦吼。啊，当然，就是大家爱做好准备，尤其咱北部朋友哦，咱北部朋友吼，嘛是同款啦。迄个水沟啊吼，然后去踢掉的啦，有垃圾啦，有这个有诶无当当塞塞，要紧清清的，啊无种嘛，咱也袂瘾管理。伊即马敢若无用抹乌。我学中央讲话啊，什么咧乌心油啦，什么钓竿的油，伊跟他啊，无咧要倒戈啦，东东西西尔，伊也无咧管
7: 用各三条，
2: 也无咧管恁咧来来学咧饮大水，迄恁倒代志，饮饮时迄还冇什么地带啊，家己自救啊吼，
7: 专地啊吼，来，
8: 用茶安尼尔啦，非常感谢咱永续时代在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咱下波空中再会，
2: 再会，
7: 好，拜拜。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基草山所电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2022年八月初四，农历是六月二号星期二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在天气方面呐、啊，天气方面，中央气象署来讲，今天啦，中南部地区局部性短暂阵雨，而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气象署伫下仔啊3:35啊，针对着中南部六个县市发布着好大雨的特报。嘉义县需要防止豪雨啊，而且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爱注意大雨。啊，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吼。今仔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加上北海岸大台北山谷零星落雨，各地感受啊高温炎热。我中南部华东地区、各山区局部性短暂雷阵雨，今天温度嘛是拢足高，高温32度到35度，尤其是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花莲局部会达到36度以上啊呢。下头前后紫外线拢较强啊，想出门啊爱注意防止晒日头得补充水分咯。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机六控色336。这个冰冻哦，两礼拜前啊，发生一件稀有的金属公司的董事长叫人虐杀，而且案件，洪太太是哦，死者是今年56的黄姓贤呐，黄姓贤，伊是。江湾乌哥的主管公司的董事长，这公司因公司台湾唯一的专业生产啊重乌酸胺的这个业者，而其中有这什么重乌氨酸哦，又个是军工啊、航太、半导体产品关键的原料。因此，传出讲境外势力是不是要享受杀人的阴谋论，引起啊高度的关注啊呢？但是警方今日侦办了，发现讲命参国家安全无关系，应该是感情或者是生理纠纷啊引起的杀机啊。原来黄姓人离婚过来当啊，有三个后生查囝，但是拢无参与啦做伙大，单身呢伊啊也生活相当精彩，经常听讲有查囡啊在陪伴着，对啦，有女做咧陪伴诶小食店，经常到迄个所在啊，啊个越南店。啊，即个娱乐场所、色情场所去消费，拢是出入迄个熟熟的娱乐场所，唔是高档的酒店哦。吼、哦，今日都有私家手机啊，智能手机鉴定，发现讲伊参未少宅呐有暧昧关系啊，人数至少有10个人哦，至少10个人，伊参其中一班都做干净啊，被对方啊，迄宅呐安发现呐，加上。迄、那个入住的红色案件，我想要经香港前往中国，动机不明，警方才出动的，等下台湾说明。另外，死者参未少业者有利益的冲突啊，伊曾经的台南哦，伫台南经营啊，啊，铁杂公司因为交接订阅厂商员工啊，遥控地泵、机包啊、废铁的材料重量啊呢，将这废铁的材料重量甲报较少啊呢。监护着顶有枪伤4000多万，被对方发现抓个个，死者认罪啊，吐出了1700万和解，得到判缓刑安尼。死者后来改名，而且屏东成立这江湾乌哥资源，还佮上台环保科技公司这两间公司，向银行贷款有7亿啊，7亿买土地啊，起厂房吼，摇身一变变成啊物业的大亨啊，哇这！事业煞做真大，不过伊我当前有旧名兼顾另外一个业者，科宏兴业公司，想要将废弃物倒伫咧上台环保公司的土地顶面，而且私家出庭作证，因个证书甲现场相片来对话记录，地方端资料有符合，啊，像科宏兴业负责人因素被判刑1年2个月安尼吼。嗯，姓贤看起来当然是物业的大好业人啊。公司的官网站的讲解，我来写得足厉害哦。但是干部在咧讲，公司经营
并无好呢，因为回收的乌啦、菇啦、纯度拢不足，价钱无好，也得搁行这个银行啊，高额贷款个利息。其实讲这老板的压力真大吼，干是去老外地，就因为年久失修啊、损害啊。生啊虽然低情，但是根本也无钱通去修理干是去啊。在咱公司门口两张啊，有风水意义的罗汉像啊，其中一张已经倒落去，嘛无亏了来来个医好安尼吼。想检证研发吼，下面话应该参死者是熟悉啊，是咪讲是死者早对下面要进来出来的？因为作案过程当中，死者徛几下工厂保存系统，拢总无启动啦，也无干是去啦。检警无排除下面是塞管理车、塞查的车，还是关于了计车摆来的作案台死人了，关于逃走，反正走足过去啊。透过林这线索，前日对查起王警警将下面犯抓到安尼吼。这是有关于新闻消息。啊，屏东这个富商就是到叶沙乡台死吼，这件命犯案的一支八大吼。目前啊，还留在面前的哦。我看看这凶手应该参与有什么亲属代婚啊，是利益关系啊？即话警方往那只扩大来在的侦办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最后来欣赏收听继续歌曲。台南这个东山这个科罗苏，我哋东山青山药局。我有可能买阳山阳历丸、阳山通的这样个阳山保安丸，好交代收听，尊上贵呀。

桃园的新闻消息啦，这桃园区33岁成年的男子吼，伫昨啊，参74岁老爸伫徛街发生冤家了，成年男子外出去买一支刀啊，下晡时啊点外转来厝，将老爸啊吼、哦、开始泼，开始抬安尼，然后去拍伊哩叫保安，桃园警员局抓到成年男子以上我班，因老爸。双个不敌死亡，桃园电管呢已经依照家暴杀害的迄迄种准刑入罪啊，裁定酷啊、禁刑啊，成年的男子，哇，这要求果然呢，他们老爸冤家竟然压倒台死老爸啊！警方表示讲，成年男子无头无路啊，在这里知影在点外，他们老爸冤家了，到徛街附近的一间量贩店哦去买一支刀啊。到遐做哩下晡点外才登来厝，确实牙刀啊，连续对老婆的腹肚啦、头壳啦、手啦、面啦，吼，连续恶被泼啊呢，泼十几刀啊！遐伊抬人了，差不多半点钟久，家己才拍一日叫不完，讲伊抬死老爸，相对完赶来将倒伫土家，因老爸官送去抢救，发现讲因老爸面啦、手啦。啊，還有搏倒啦，哦，规个拢种刀伤血塞塞啊呢，惨不忍睹。啊，虽然甲送医急救，结果嘛是不治死亡，长因老爸不治死亡哦。细男做因的家暴杀人未遂，现行犯被警方逮捕。以上桃园地检署侦办，检察官申请酷啊，长因老爸啊已经重伤不治死亡啊呢。同电话呢，依据家暴杀害的系现行准刑入罪啊，裁定受压四年的男子啊。啊，警方表示讲，四年的老爸不倒好啊，叫大家等啊等到老老在啊，真恐怖啦！初步判断可能是致命原因呐、啊，但是详细案件发生原因甲经过拢需要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根据了解，四年男子参与老爸定咧冤家啦，啊，即个去冤家都厉害。伊跟老爸冤家时，因老母外出，并没伫厝内底。对这啊，因老母讲拢不知情，才讲在厝内底出代志啊，关了这拢没关心嘛。伊也佫讲完全无想到，讲发生这代志，后生竟然也倒杀死老爸呢。不过厝边伫咧讲哦，新的男子曾恩甲老爸啊，捌做伙出门，一家三口看起来相处啊，并无甚物奇怪所在啊。现在这个发生人伦惨案，竟然后生也都将老爸扑扑死了呢，这真正有够不幸的吼。这是你疼啊，疼的新闻消息。33岁生的男子，台死74岁这个老爸呢，刚才你冤家扯出来呀，竟然这个不孝子啊，去买一支刀啊，等下将老爸来抬抬死啊呢，这有够恶这个后生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桃园啊，有一个58岁姓杨男子，怀疑不满讲省道啊，台三线南下呢，55.7公里的啊，一个测速的摄像机哦，好定卡摄到就对啦。这个摄像的电脑摄影超速啦，所以啊，这半档啊，因为超速累积，可能红单要交30万啦。哦，所以讲在你也讲呢，啊，昨半暝啊，要到10点啊，伊竟然提一台这刷轮啊机哦，拿一台刷轮啊机啊，要将这台测速的摄像机啊，要甲固掉啊呢。哦，关系分组所得到报案了，快速赶到现场，将现场啊啊！这个姓杨男子给抓起，姓杨男子被抓掉了，伊都讲啊，家己精神状况不好啦，伊是要过桥啊啦，唔是要过这个测速器啦，唔是要测速的摄像机要甲过掉，伊唔是安尼呢？伊讲伊啊，这机吼，刷到那机是要过桥啊呢？吼，现在广告安尼，遐无桥啊呢？啊，就干那这台测速器啊。摄像机啊，每一只成人，因为家己也不满，常常去学这台啊，啊，测速的摄像机，家去被超速，吼、哦，敢那最近啊，一半当得交30万的罚金啊，所以讲伊真不满就对了。
在乎这台刷毒那机哈，半暝啊，要来将这台啊结束的摄像机啊，要甲固掉安尼。警方调查完后，说男主较早有借用朋友啊，哦，多摆咧逮捕，因着带上山南啊，来到关西境内，结果过来个被这个固定的结束的摄像机掠着超速，一般当然累积干那红单咧，也交30万啦。警方直言讲啊，这测速的摄像机哦，限速则是60公里，超速比了就是要罚钱啦。啊，那超速必须速限啊，超出20公里，罚金就高飞到1000倍。超过30公里会高飞个罚的，超过40公里以上为啊，不但加倍处罚，也得个面临比较公安会严罪以上罚款的了。啊，这个生活男主啊，这个虽然啊，并无严重超速，并无比以上罚款，但是这半当啊，伊累积起来吼，敢那收到红单啊，罚金大概30万啊啦。所以讲啊，吼、哦，愈想愈唔甘愿啊呢。啊，关西分局所的长半暝啊，接到人的报案讲啊，这固定的这翕超速的这台翕相机吼，敢那有人伫遐牙刷那那机啊在鼓哦。要甲破坏掉啊！吼、哦，警察赶紧赶到现场，当场就甲抓起来。结果发现讲，这台这机这翕相机哦，切割已经有长头的过路啊，好、哦、切得要断去啊！但是无看到这个人，吼、哦，警方搜查周边啊，在附近差不多300公尺去抓到四个男子，啊，伊机车地位箱啊内底都有一副刷头那机啊，用这个刷头那机啊在固这个翕相机啊，你吼。生活男主一度讲家己是在附近的故旧啊，哦，附近的故旧啊，还佮讲阿拉精神无好啦。现在讲讲呢，最后才坦白承认啦，阿都唔甘愿啊，袂爽啊，往这半当哦，叫这台超速的摄像机哦，佮翕袂超速啊，算算个爱罚金30万啦呢。所以讲伊半暝啊，提这台刷到那去，就是要佮灭掉，将这台啊。超速的摄像机要甲固掉啊呢，即嘛挂公安呢，迄个咪嘛用了的，还得去加一条罪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小段几首歌曲。台南玉正这油车的庙公吼，哦玉正破坏动摇房这条歌曲吼，我来讲要阳山阳烈丸吼，交代收听台北对上曲。

0: 吃了养乐丸的话，
1: 吃
0: 到那个嗅觉真好啦。
1: 是啊、
0: 哦，我就去换一罐血管的。
1: 嘿嘿嘿，
0: 吃了一半嘞，嗅觉真好呀。
1: 好好呀哈、哦。
0: 我是年头迄阵，去年年头哈、
1: 哦，
0: 三四月准备来吃。
1: 好好好。
0: 吃好哈。
1: 嘿。
0: 嗅觉真开始慢慢冇夹起来呢。
1: 哦，嗅觉真好呀，就对啦
0: 哈、啊。
1: 哦，你养的养乐丸啦哈。
0: 不单单的呢。
1: 嘿。
0: 我这个过年拼出来哈、哦，我。现在62岁了呢，比我40几岁那时候更勇。
1: 好了你好，恭喜你，恭喜你。
0: 我就是说，跟你讲一下，跟你谢谢啦。
1: 好嘞，好。
0: 你做这味药啊，如果不要再让那个工匠给我们念的，真的救足多啦。
1: 好，对啦，不要念啦。
0: 嘿，我现在要来赶那个保安员啦，我们老家吃。
1: 好，用针保安吃目睭的。
0: 嘿，
1: 好好
0: 好。他目睭不好啦。
1: 目睭较不好啊。
0: 那个公务员退休的，
1: 嗯嗯嗯。
0: 现在要给我们监督台戏，爱吃鱼。哦，阿爸主动调派，我是听人见证遐事吼，
1: 因
0: 为我要管他着
1: 吼。哦，对了，
0: 伊原来咧食养乐丸，
1: 原来咧食呢，
0: 食了有差，食了那有差，伊放药白了吼，
1: 好
0: 了，即马无啊，
1: 好，小病较轻啊，就对了吼。
0: 哦，你讲已经白白啦，
1: 安尼吼，
0: 我就发现着安尼啦。
1: 好好好，安尼讲咩呢？我咧食了拢做好呢吼。
0: 我吼那等假期吼，就去冰水馆啦。
1: 好安尼哩，
0: 当着现场馆。
1: 好，对了对了，
0: 好。我现场馆较济啦，阿那做碰着等假期，我两家的假期啦，
1: 你
0: 不讲的啦。
1: 好啊，你好。哦，啊，即马姐姐，迄个未叫卡金啊？
0: 未叫卡金，又再个未算我今年变出来哈。
1: 好好。好，
0: 我头家家己有感觉来讲，哎呦，我个卡上手人呢。
1: 嘿。
0: 你若较早吼，
1: 伊
0: 就我迄阵哦，
1: 特
0: 别哦，用暗未久咧，安尼用水起来洗头。
1: 好啊，你。
0: 啊，真严重，我腰脊就是酸足严重诶。
1: 好。
0: 系啊，我一日讲，
1: 来
0: 做见证者吼，又像人即个早人哦，腰酸背疼哦。
1: 嘿。
0: 关节看卖下咧啦，我唔敢甲讲100%啦，无一定伊会。啊，体质未啊，体质体咱唔敢讲啦。
1: 啊，对啦。
0: 哦，伊我是下人体质嘞啦。
1: 晓得。
0: 哦，甲人讲我咧肌薄吼，点么咧？对吧？
1: 系话你食得较好啊，吼。
0: 真正好，真正好用哈。
1: 60岁，即马40几岁去较用嘞，对啦。
0: 40几岁准较用，真正。
1: 啊，未酸痛嘞，对啦。
0: 哦哦哦。只骨拢未酸啊。
1: 好啊，你好。
0: 嗯，今年变出来，我才有感觉讲真好用。
1: 用
0: 我
1: 头
0: 食两罐我俩嘞。
1: 好，用三两来食两罐我俩。
0: 嘿。
1: 哦，那好，够早好啊，哈。
0: 到时啊，有食那无食嘞？
1: 一斤
0: 食都无食。
1: 好啊，你。好啊，你强毅的，强毅的。
0: 啦，谢谢啦，哎，
1: 恭喜啦，
0: 好啦，谢谢啦，
1: 谢谢哈，
0: 好，阿英，再接到啦，接下来再接到，
1: 好，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2: 阿哥，这脚哦，那拢无力咯，阿怎么食了哦？去运动，阿家去爬山哦。
3: 嘿，
2: 我等我再去爬完东西
3: 哦。哦，安尼哦，好好，安尼跟你讲呀，今麦靠，那谈个爬山吼。
2: 今麦我那有来，我等我做一去，阮正所我去燕山去迄个动物园去度假一天。
3: 好，
2: 阿等我再招我去爬完东西，我不再去爬。
3: 哦，也厉害哦。
2: 看你是啊，拢你无拢，那加两把竹串
3: 拢。好好，
2: 拢无我多人。
3: 好，阿今麦袂啦吼。别喘了哈，
2: 啊
3: 卡有力啦
2: 哈，卡蛮卡有力，
3: 你扛起行哈，
2: 轻松啊，卡得要喘啦，
3: 好，用三用力玩啦哈，
2: 玩别好，头痛起来，
3: 跌，用三用力玩，
2: 啊卡无卡得放尿完，暗时啊滚拢一身个天，
3: 哦，今麦天高天光啊，啊无本来朋友那么高龄，
2: 哎，你无拢直接暗拢起来两三四摆，
3: 好，安尼好，
2: 啊无你同安尼家食啦，
3: 好，安尼我爱家去，嘿，
2: 一路中和市中正路，
3: 嘿。
4: 咱来介绍这位阳山阳历丸哦，这种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重青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屈了爬起蹲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块要垂下济，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另外惊到都温落去，两脚未死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未起呢，阳山阳历丸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龙少来保养啊，养生养了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了爬未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也无两块要吹啊，这楼梯爬无两块喘屁屁，了啊，惊到温落去，两脚袂起力。吼，这种吃咱的养生养得完。 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他在村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煞带心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摇滚，脚袂拗翘，严重诶酸流痛，即拢食咱诶阳山阳德丸吼，壮精神，养起诶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诶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有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流痛，咱的阳山阳德丸，这种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阳德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一个人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怕通胃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些 GMP 大出来，全咧清肺通胃哦，个人病人胃哦，肺那清金得灵，肺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酯相关血油上多人嘛作多呢，血油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衰了，最高会塌掉嘞。啊，血路循环不好，就带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剂量就是专门咧清血油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出来，将咧清血通血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滚咧中国国定咧卡麻臭皮，血有较侪血卡的血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血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这效果继续紧。阳山养力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那对咱这部中介绍上面都那么清楚，我了解，还是讲咱指定的朋友都会恁再拢拍来问吼。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啊，个咱呢，个人观众健康的阳山阳光丸，加把酒千把酒把酒金补片的补阳山保安丸，加糖分的阳山阳爪山，加困未去过脑的阳山安神阳脑丸，啊，个咱呢阳山木记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小听，继续挂给咱嘉义这中央社嘉义单流房哦。我这九十六岁，九十六岁，这张老先生吼，真感谢对咱这部中我真捧场哦。啊，等介绍上面来买足侪哦，伫单流房我来敢买阳山阳的款，即个买两罐拢大罐的。刚才小听伫本瓜，其实伫本瓜咱南投玻璃。这个药很神，有哩玻璃集成药房，毛可能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止痛，搁阳山养光丸、阳山保安丸，也可能咖喱兴吼，咖喱这个整路所有哩咖喱安兴药房，我老可能买阳山养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拢会收听。地方挂客人做欣赏，花边指标。

所以我们在经营宝可梦卡片代购啦、鉴定啦，今年年初啊，才开播，或者什么小羊啊、小羊卡这白虾吼，长套在突然间哇关门大吉嘞，哦，怎关起来啦？啊，这都是问题啊嘞。啊，那些群组啦，啊，拢关起来，特别是圣道路上，就是在店面也铁门锁起来。有网友指控圣地负责人啊，可能走出去啊，走出国去啊，被害人啊，和骗去金额恐怕超过新台币3亿，哦，3亿，别人可能哦，几万的人哦，几万人叫骗去，而且讲是卡牌诉讼的最大宗的诈骗案件。特别地检署警分他治案的侦办啊，追查实际上受害人数、金额啊，各相关的款项的流向。包括今天透早哦，已经有啊120个被害人啊，向这个店的所在地光区万华警务局来报案啦。因大多数拢是花钱啊，要有果啊，但是并无摕到卡片啊呢，或者是将卡片啊放伫咧店内底。

要单价啊，13000块，皮卡丘的卡片要买50几张呢，啊，先后汇出了60几万呢，有足侪人啊，五股单呢，啊，伟龙啊，五股单价10000几块的宝可梦，39年的补充卡啊，宝可梦的卡牌新作，暴风汇出，因为未少人一届拢以10块啊为单位的购买，哦，这话损失拢50万呢。有收藏家将一张呢，18000块的青眼白龙卡的寄卖，抵押寄卖，但是钱甲卡片拢特别多转来啊！一挂玩家就来讲啊，这间店今年正月啊，伫成都路啊，一处大楼后轰光开幕，换啊轰动啊呢！因为有管道会当有讲各式的卡牌啊，而且价格实惠啊，寄卖卡片店抽成换啊低啊！那物件寄伫遐卖，抽成安尼加，搁再加上店家伊照规定，我咧开发票啊。大家想讲，即间啊是一间佛心的店啊，真有佛心啊，正牌经营卡牌店，真紧啊串红啊呢。唔知影讲这拢是假做表面的，好即有计划啦。做侪比亚的网友指控讲，世界福建人会讲是越南人啊。即间店专门经营日本版的宝可梦卡片。这卡片的代购还是要有购卡片的鉴定寄卖等等，还是提来家寄卖拢会使。这间店有3000，有这间店有3000-5000人哦，有3000-5000人的群组啊。开幕到即马，经手的金流真大，卡片多，比亚人数啊，可能达到几万的人啊，比亚人可能几万的人，有人从一张啦，看上50万，或者是100万的高介绍的卡片啊。到我店家讲提鉴定，但是拢去了了，做金牌都不平啊！那是将所有失踪卡片给他家家拢装算算的吼，恐怕叫骗的金额超过3亿啊！呢，这间店底下兼职的员工，张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讲，伊参另外两个兼职的员工啊，啊，这顶个七月薪水拢还未退掉。联络老板嘛，联络无人啊，已经去卖啊。哦，台北市西门町这间啊，做小洋卡牌社，这间啊，啊，这小洋卡的牌社吼，这专门咧代购日本版的宝可梦的卡牌就对了吼。啊，今个这小洋卡牌社吼。专门带上美国日本鉴定，啊，个卡牌寄卖店的服务，无有4000多人的这赖群组，长突然干部跟拢删除安尼，福建人地用住啊，原来怀讲啊，尽快的绕跑啊啦，因嘛是计划性的反应安尼，受害者已经啊，啊，即马目前共有4500几人紧急做成自救的啊。台北市消防官嘛派人到公司登记地点去稽查，现场店家大门砸得锁条条啊，无人应答吼，应倒啊关起来呢。所以讲吼，这我呐爱注意啦，这网络诈骗吼绝对，而且是我呐店面内吼专门经营啊宝可梦卡片的代购鉴定啊，今年呢这才开幕的吼。和这小洋卡牌虾吼，让它长倒啊！团子公倒啊，门拢关起来，找无人啊！老板可能看看咧，头尾讲倒3亿，已经闹跑，找无人啊！有人讲伊伫顶个月底啊，4个月前都已经坐飞机走出去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0336。台南空调26-0336。另外，连江地检署侦办的毒品案件，发现讲毒品是由台湾跨海运送，至于警方扩大侦办，发现讲敌人方涉嫌涉犯嫌疑人这人啊，以人体携带以及邮寄包裹方式提供毒品运送，和这连江地区的毒贩以一条龙的形式来贩毒特别毒品。今年两波啊，所查拢总抓到12个嫌疑人交案，查到乌市计销差不多1200万依托米组毒品的罪的，啊，佮一级毒品海洛因，吼、哦，这种一级毒品哦，原来依照组织犯罪毒品罪来佮起诉。连江地检署侦办的马祖地区新乡的摇头啊53岁毒品案件，

尾向上溯源对照，发现讲有乌泡德联邦背景的肾衰竭人五十几岁，十分重大。经过搜证了，发现讲肾衰竭人啊，伊坐飞机按人体接待方式，也是透过肾脏的感动的以运输品啊、运输品的名义，加上毒包裹啊，到妈祖形成一条龙啊，运毒贩卖链啊呢，和毒品对本岛啊顺利转到外岛啊呢。检验今年三月，前往台中，当时桃园妈祖这所在所查共建，掠着肾衰竭，还有连江地区贩毒肾地之七的歹徒啊。经过继续向上溯源对查，发现讲是以这个顶油啊、黑道帮派、德联邦肾的嫌疑犯五十几位，这个所带头的贩毒集团啊呢，今年当月又发动第二波大搜查，掠着肾的这人交案啊呢。看啊，检验查到海洛因毒品、一级毒品、二级毒品、安眠他命、阿个 K 他命、二异通民族，诶，混有烟弹、吸食干果等等成分。看啊，查到异通民族啊，高达到7500几粒，下当制成7500几粒，而且原料估计计少1140万，加上一级毒品海洛因，阿个二级毒品安眠他命。我去介绍他1200万，相关者嫌疑犯在问问了，涉案嫌疑人20万交保，涉案这些人申请去啊核准啊呢吼，像那连江地检署移交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将这12人通通起诉。这毒品哦，差不多拢掺黑道背景啊，拢有牵连呐。这是德联邦的哦，人体运毒。送去分团啊，走私到妈祖去，走私到外岛去啊呢。检警查到乌鸡介绍超过1000万的毒货吼，即嘛这人通通被起诉吼，通通被起诉。听一首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十七八罐啊，
1: 嘿嘿，
0: 啊，食一个时间，好快完就够好用了，
1: 就够好用哈。
0: 啊，这个汤圆这样完了，
1: 嘿，
0: 我这阿妈公斤也生哦，
1: 嘿嘿，
0: 阿拉食十七个罐啊，那时候阿妈公斤差不多要生。
1: 你一日食几盖呀？
0: 啊，
1: 你一日安怎食法？
0: 我一日食两盖。
1: 啊，你会使一盖加食两粒，加加强安尼就较紧。
0: 有啊，我食了。
1: 会啦，
0: 我食了了。
1: 你拢用电的？用电的嘿，用这个咱的食饭的碗吼，用半碗水吼，
0: 哎，
1: 八分滴的水吼，啊，汤的这样甲放落，啊，你电话吹吼，吹完，吹完咧，迄个变汤吼，安尼落去啉，安尼效果较紧嘿，安尼小小效果较紧，下一届两粒，安尼速度个较紧啦。啊，你来食。啊，真正好用啦！你得爱头啊先食较强的。
0: 啊，我不敢来哦，我一日日五三包嘞。
1: 好，啊，你用三包来食安怎嘞？
0: 啊，
1: 食目睭安怎？
0: 用三包嘞。无力。
1: 好，目睭无力。
0: 啊，五三包才好食啦。
1: 嘿。嘿。
0: 我
1: 看
0: 你
1: 一百公斤就
0: 袂停，这个做咩人？
1: 哦，安尼哦，哦，安尼哦。
0: 啊，今日食
1: 者
0: 啊，
1: 嘿，
0: 我早上
1: 食
0: 四罐，
1: 嘿，
0: 第三罐都有感觉。
1: 好好，够感觉
0: 哦。我食两，只食
1: 十粒嘛。
0: 我食两只啦。
1: 嘿嘿嘿。
0: 啊，我上一次食，你无感觉我食啥？
1: 沙糖。
0: 沙糖酱。
1: 嘿，叫沙糖酱。
0: 我食十粒。
1: 嘿嘿。
0: 哦，啊，食了四罐了。哦，我炒的啊，
1: 炒的把酒给做金嘛，
0: 我的嘛，我那下午
1: 吃
0: 两瓶啊，做个就拿八罐哦，我打一个两桶药六斤块，
1: 好，滴两斤块呢，啊，这嘛直接把酒金嘛啦吼，
0: 看
1: 有啊吼，
0: 拢
1: 看有啊，给你强去，
0: 啊，
1: 你拢总吃四罐啦吼，好，拢总吃四盒唔好，
0: 我就吃八盒，
1: 好。好，安尼吼，
0: 多
1: 这样食个啊吼，好，安尼恭喜啦，只好管道介绍咧。
0: 我做客人
1: 咯，
0: 我做只要同事叫我，我拢客人，我咧做。
1: 会生意，嘿。
0: 啊，拢会叫起啦。
1: 好，叫起来配合一个养你玩咧。
0: 养你玩咯，
1: 嘿。
0: 啊，你们要配合只啊？
1: 养你玩食康巴噶吼，啊，食饭巴噶来食保安暖暖，一点钟个食同事用完安尼，
0: 好，
1: 安尼来食，安尼较紧。
0: 啊，我还要食迄个咧。
1: 什么？
0: 我想再喝一杯。
1: 三位也未啊，啊，都分落开就好啊。
0: 啊，对啦，你老公爱他妈两
1: 点钟。对，啊，你三位也一日食一盖尔嘛。
0: 两盖。
1: 哦，食两盖呢，啊，都食饭饱，你先食降血压呗。
0: 我扛大锅我食了，我自己大锅阿婆在食，我就那就冬天我还没吃啊。
1: 好，
0: 我就降血压呗哦。
1: 哎。
0: 就医生我讲食冰箱啦。
1: 好。
0: 啊，来到食一罐哦。
1: 对，哎呀，
0: 你无你有啊，少打。
1: 对啦，你爱分落开啦，
0: 少
1: 接袂使，
0: 少接袂
1: 使，嘿，哦，对啦。
0: 我讲啦，迄阵啊，大家也袂食，食有冰箱拢袂够食嘛。
1: 有。
0: 我讲啊，只食多保养。
1: 对，你食一盖就会使，对。
0: 我讲我只要
1: 换，
0: 我
1: 只
0: 要换啊。
1: 嘿。
0: 我讲我不管换，安尼那分开。
1: 对，有。
0: 不管你少接。
1: 有，对啦。有。
0: 我喜欢你食。我讲你食食礼拜啊。
1: 哎。有安尼，甲你建议食只好，就甲阮斗介绍吼。
0: 我怎啊要介绍阮只迄个，迄个冬季食饭，阮只哦，
1: 嘿，
0: 伊伊想食饭啦，
1: 好好，
0: 就另外咧。
1: 好，安尼好，你也背只吼，好，安尼甲你建议啦，你住对呀？
0: 我港口啊，
1: 港口啊，好，阿妹来请我哩啊。
0: 我小先生哦。
1: 好，王先生，感谢你啦。好，再见，呵。
2: 咱咧介绍的产品哦，到底也无清楚、无了解啦吼，也是讲指定的帮你，到底唔知啷拍来问吼。咱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亲像咱这阳山保安员呐，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做，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吼，无效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接侪人买来吃吼，长期买来吃，这真正有为了效果。啊，所以讲，只好到小波做最好， 像咱的阳山保安丸，这种是中药处方，纯中药 GMP 大药厂吼，这种特地的信赖啦，做信用的吼，从那个人白酒的啦，老段都老花阿伯吼，迄老花阿伯都安尼眼底拢渐渐的退化，咱人上了年纪啊，目睭都会愈来愈疏，模糊，生肖老白又愈来愈无看不清，看不明。会透早起床，我目睭安尼干水干水，目睭安尼湿湿淡淡黏黏遮遮，这个眼底的退化，足够老白些。透早都要用面巾温一下淡吼，目睭甲七七灰灰，目睭只睇会开呢。这个是眼底的退化吼，用心补眼完美来个食。还是讲外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足眼光足够老白些。吼，这种食呢，用心补眼完。目睭细分去啊，看人囡啊，看未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只只看未明。老段老花把模糊眼底的退化吼、哦，啊，那你用心保安完吼、哦，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枪，还是讲目睭前白素斑啊，背的白斑眼伤，目睭前白素对公司呢，先天是的是的，吼、哦，这种是白斑眼伤，吼、哦，这种吃咱的用心保安完，专门过了目睭保片的保，用心的牌子，用心保安完，嗯，各地指定药品来个指名购买吼。啊，另外，咱来介绍这笔用心木基地。用心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的，哦，顺就成的青草种植里成的，这专门啊，吃迄落咱排便较袂顺的啊。咱这是天然顺就成的青草种植里成的啦，芳芳甘甘做啉。咱这地包一包一包，一日泡一包就会使。地包到迄段地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20分，茶泡大概凝结就使家啉嘛。好人呢，逐日排便结束顺吼，用心木基地，清凉止水丹，生丁止咳，促进新陈代谢，好人排便结束顺，还是讲体重较重的啦，哦，炖的较微较有分量侪啦，这种泡来家啉，用心木基地。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髓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啉，一日泡一泡就可以啊吼。啊，你若需要一日甲泡两包嘛，使会当家己调整。用心木基地，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用心木基地，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髓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像咧泡茶咧，冲泡茶包安尼吼，来家己啉嘛，足简单的吼。用心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生命告别。台南电话0626-03336。你说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心木基地，用心用光源，用心用绿源，用心同的止用源，用心保安源，用心用全山，用心安心用老源所联合提供。台南0626-03336。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立员、杨山同的志勇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抓山、杨山安心杨老员、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劳动部这个劳动基金啊，运用局啊，昨公布着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啊。今年顶半年哦，整体收入好啊，赚两条两千几亿呢吼，搁再创下历史新高点，收益都是28.46%。尽管六月份台股啊啊较无啥起着，国际市场走弱，单位获利还搁达到770亿啊呢吼，一万。1310万的劳工退休收益分配薪资，劳工退休基金嘛，顶半年赚1500多亿，平均每一个劳工啊，会当分人哦，分头了116000块啦，哦，创下新高点啊嘞吼。这劳动基金顶半年啊，大赚嘞，赚两条2000多亿，爽快个薪资劳工退休金哦。每一人当本人啊，116000块，哦，这袂歹呢，哦，116000块。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啊，天道明太阳会棒球分会前会长金明光啊，这金明光已经过身去啊，在生前将来的新北市政府啊，并种出三甲花啊，着员工收红包的影片啊，暗示讲啊，你有空收红包哦，啊，你若无配合嘛，我特别给你逼空哦。讲恁贪污啊，吼、哦！啊，这人都真啊要卡入去啊！哎，从啊招着因后生孙啊，啊个姓陈的姓呢，向火化场姓谢的领班卡入保护费400多万哦。结果金明光过身去了，天道明不得会成员季腾汉接手啊，以这个事业，而且指派这个。细汉嘞吼，继续向细小的男子定期按照遗体数量提红包啊，至少差不多97万块。新北地刑法院审理了，依照恐吓处罪罪，判处季廷汉判10个月。金明光的后生这三个人被判徒刑6个月，三个人得到缓刑啊，拢得到缓刑。检警调查，金明光外号两公的，外号两公的，当年把持着三甲火药场。更观察市场啊！2020年二月以前，涉及男子三公三甲非法条公务员，合法的非法许可证明书和殡葬业者时阵吼，会向部门业者收取红包啊！哦，贪作罪，伊怎啊呢？暗中加翕起，翕着了非公安收红包的影片，然后向非法条操作员暗示讲啊，如果你若无提一寡钱给阮吼。这个代志特别阿哩别空安尼啊，非法条信息的吼，会领班呐，知影了哇，惊一条惨啦，人拢有录影，有甲翕着啊，讲伊讲消防包的证据，担心做一到啊检举啊，而且顾虑人身安全，对方阁是恶道的啊，因此透过管道约性急的男子谈判，真正我卡入去就对啦，检警调查，上面需要约的。季廷汉经营花店居民，由姓季男子集中协调，上面排判定案，以这个一具非法遗体200块作为提红包的这基准安尼吼。由姓季男子派个后生孙啊，啊个姓陈的细汉人这人按期来提钱安尼。对2020年到2022年，拢总收出着400多万呐。检察官调查2022年各位金明光过身去了。季廷汉接手新进的男主，即更观察一些事业，再讲新进的男主也持续交付一笔的保护费。除了要求新进男主的后生交出的较大收的款项以外，需要更加指派细汉的吼，持续向新进的男主啊来提红包呢。到快2023年，将为新进的男主因为涉案贪污案件被抓到，才停止安尼。新进的拢总得到不法利益，差不多97万块。季廷汉也好念欢迎啊，但是后一定依照证人之证那个对话记录，即个证人证明讲，申请所辩解是推卸责任嘛，判伊10个月。只讲申请的人做后生这三个人，后一定里面讲三个人只是听命行事啊，啊，犯难了伊啊，坦白承认，后协会一手双个欢迎沙滩啊。即咱国民吼，一般来讲，那风声啊，因为传统风俗、信仰，经常就会讲接受亡者遗体，可能带来歹运啊，会带来厄运啊呢。所以讲，会哦啊，协助殡葬事宜的
红包就对了，易化该易运啦，意思讲啊你，对啦，譬如讲你挥发几点哦，啊你就送只红包，伊就互你较方便安尼啦吼。到即摆还有袂少殡葬业者借即款的名义登记啊，主动向殡仪馆公务人员学习啊，以求业务会当顺利啊。今年这单位近年来已经破案过了件三百殡仪馆公务员集体收红包的案件，拢总被起诉的高达到过了十个人吼。收红包的金额当年累计，我那高达到过了千万了呢。其中哦，有部分殡葬业者对自从2020年开始，为了求在咧特定时间挥发，加紧挥发速度，也是小心啊，检出着骨灰行内底杂质，使挥发了骨头更加完整。协助密封的骨灰行，这个原因吼，会透过挥发细胞层内底啊，伊就该夹一个500块红包，啊，会夹1000块，会夹2000块不等的现金，直接交现金也有哦。每一具遗体吼，投入2000块。来成为这个一个月挥发数量按五个月付钱呢，用这个模式向新北市政府殡仪殡葬管理处商业会长谢小鸟班自己在一名公务员送红包就对了，三当来金额高达到3053万元。传染经过检查官起诉吼，欢迎审理了，依照无违背职务收红包罪，判处剩下的21个人哦，一档高科到两档不定多刑。除了一名剩余的被告有前科无符合缓刑要求，以外，剩的20万拢得到缓刑5档安尼。这检验单位也查出讲，唔定废话着人员沦陷啊，部分殡葬业者为了求亡者代替当尽管较袂去用乱去，还是讲静心。甲穿衫化妆啊，等等业务会当顺利啊。所以讲，伫咧出关的时阵啊，伊每一个500块到2000块的现金，向新北市殡葬管理处殡仪馆遗体领葬室的姓杨的领班，只是两个临时或是约个人员送红包呢。对2015年到2023年合法的黑色金额高达到1735万，全来已经起诉伫咧审理。职工特别是殡葬管理处检验查出讲，一殡甲二殡有几啊名基层技工工友向殡葬业者收红包，一殡家属尽管挑选殡柜的位置等等，全案经过起诉在审理当中安尼吼。这位讲啊，这啊无新闻，一个勒索安尼啦，吼、哦、啊这。天德明吼，迄恶德人物，翕起到民众呀，这个民众出的人啊，啊，刚收红包，影片甲翕起来，然后靠有着三脚配我着员工啊，讲你刚收红包哦，啊，我有甲你翕着哦，啊，看面来处理安尼吼，啊，好扫帚哦，天德明恶德来甲你抽着对啦，一口气得抽200块啦，至少掏500几万啦。啊！这乌胖的新闻，乌托邦的新闻，就帮侬判刑吼。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何中心调的是台南控制2630336。这位来欣赏是来自国家台南桂林吼，这杨国华律师到国家为了桂林要打电话帮，完了刚买杨山杨柳丸、杨山桐的这样，好了，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梨花泪》。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七月份哦，新车挂牌哦，38,600+台，比五 G 啊更加卡给。公布最新公布，七月份台湾新车挂牌数是38,000+台呢。其原先有个42,200台轿车分销，主要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啊，个股市短期波动影响。不过各品牌啊，热天啊，促销方案带动，依然比去年时阵有成长8.9%吼。累计前7个月啊，车市的市场车辆数24,935台，年成长率破了2.8%哦吼。其中特斯拉七个人交车量，但系个位数上少安尼吼，比大部分交车4,000+台，5,000+台，搁再减少足侪安尼吼。另外七月份台湾高级车的市场啊，总数登陆减8,000+台吼，比大部分10,000+台，破30.8%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有关的新闻消息的，这马祖防卫指挥部去年部的官兵集体出租口罩不法案件，检验查出啦，查到这婚姻官姓邓的王牌业者，透过前马洪波南干混合炮兵连姓陈的上司啊，向70几个同袍吼，租用虾皮皮夹以及金融口罩，搁再转予大陆的这卖家。协助伊伫虾皮上架来消费，消费洗钱啊，几百万，实际上做当然是趁租金差价，能当了趁超过300万安尼吼。遐呾即马遮人啊，拢比伊上个班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公司一名40岁生活男子，原本担任职业司机啊，为了专心照顾囡仔，就按时节等一处做专职家庭主妇。无哟，伊伫连锁啊，网购囡仔衫的时阵，意外被诈骗集团哇，去甲注意到安尼。诈骗集团随后伊即个讲投资费贵吼，会当去到高价报酬啊，甲洗脑，用这话术甲骗。好，生活男子时阵被这发财网啊。啊，冲昏头啊！呢，陷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哇，叫我们骗400几万啦！吼，讲了解，说男子对今年七月开始，短短一个月内底吼，伊先后参对方当面交现金啊，拢总交384万外，甚至我含价值40万的黄金也摕去开，拢总算是交费424万呢。不过诈骗集团认为讲这大不一样啊。可能还有钱呢，唔帮你刷呢，哦，再多个约生的男子啊，搁来甲提70万，这纯生的男子买啊甲向我切起，啊拢无钱啊呢，啊这边安怎？伊则感觉讲敢那受骗呢，主动向高雄高山分局旅游派出所报案，警方公布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只是生的男子啊，昨下子啊10点外照常前往啊，南安去进行当面交钱，讲要提钱对方。就伫27岁生日的车手现身啊，准备要点金票的时阵，哇！这诈骗集团真好大呢，伊来甲你收钱，拢作定金，而且当面话都点现金，袂说敢那真呢，伊袂讲钱摕来关照呢，话都点现金呢，卖好的警察，我枪我动摇了下呢。诈骗集团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要其他成员呢，即马正扩大来伫咧侦办哦，扩大咧侦办。另外，我那高雄的新闻消息，海浪不断呐、啊，海浪真大，还有那海浪啊，汹涌啊，怎冲出一个浪头出来呢？高雄市弥陀区啊，罗底海岸，暗头啊，传出着有一股人骨头，海巡人员顺来顺化工奇怪。客观一个看，真正是人头空的，哇！惊一个关通报警消红色现场，因为现场无发现其他的尸体，无发现其他身躯，刚才看到一条头壳啊！哇，这看了嘛真恐怖。所以讲死者到底是啥物人啊？头壳骨丢倒来吼，即马正扩大来侦办吼。
这是高雄海花山换到一条白骨头的头壳，干那有一条头壳无身躯啊，新闻又在进一步调查吼。另外，有民众的台中市石岗啊，大家去村边中央啊，换腐尸啊，台中市商局啊，长公布出动少年龙到现场，合力将这个腐尸甲更强化。看他即马警方在调查死者新闻，还有死因吼，这是一个查甫的啦。在台中大家客换一个男性护士，新闻又在进一步调查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位小兄弟啊，高阳这个红山阿爷老师吼，阿个阿爷老师拢甲咱买阳山阳六丸，阳山通的这样个阳山阳爪散，甲台小听错乱害。

0: 这用包完嘛，这家我做做别行啊，就决定过呢。
1: 好好好，
0: 啊是这安尼，这那是感觉未歹啦。
1: 你用三用管，你怎做？
0: 用光文，我现在不是有些嘴也大大啦吼，
1: 哎
0: 呀，安尼就感觉讲那份工作预防安尼啦，
1: 食保养的吼，
0: 食保养的就对啦，
1: 这么嘴别大啦吼，
0: 嘿嘿，别啦，
1: 一
0: 般啊，就这个哦，困不起啊，我都食迄个，
1: 脑神经衰掉啦，
0: 衰掉
1: 都改善啦哈，
0: 哎，拢改善啦啦，哎呀，我阮头家嘛，就那阮拢老的老的公鸡食，
1: 好嘞哈，
0: 哎，我嘛食真香咯，我食足多安尼，
1: 恁头家够咧食用三用。
0: 有啊，
1: 有啊，
0: 哎，这嘛是滴食，
1: 有嘞，
0: 滴食用过完，
1: 拢食保养的呢。
0: 嘿，拢只阮只阮食保养，我一拳头啊，食较重哦，食真久啊，我食足多啊啦。
1: 你好，
0: 哎，
1: 阿杨生，
0: 林姐，
1: 用你玩个通的只用，恁咧食安怎？
0: 啊，
1: 用你玩个通的只
0: 用。用你玩了，
1: 嘿，
0: 都搁你讲只卡他乌龙会白，哎，啊，这边是哦，食了哦，这边啊，
1: 哎，
0: 一去爬山会山啊。
1: 马松拢改善了，诶，三百多
0: 就对啦。继续安尼个食啊，
1: 吼，你甲你恭喜啦。
0: 有只骨酸啦，做了哦，结果有只骨拢会酸，啊，就食了炖麦就提化酸啊。
1: 伊较早伊开刀，啊，开刀了个有只骨酸了，
0: 对啦。
1: 啊，即嘛直接拢改善了啦，吼。
0: 诶，即个食了拢改善，啊，要改善了，我即个就是保养的呀。
1: 好，拢食保养的吼。
0: 久啊，我食足久啊。
1: 你好。
0: 诶，我啊，即个就是拢不能食，食
1: 好
0: 到时候补啊。
1: 对啦，对啦。
0: 朋友哦，姊妹啊，伴，都会洗衫，都补来补去，然后到时候补。
1: 对对对对。
0: 拜去讲加工，做工诶，拜托我去个管，就管你的
1: 养牛
0: 完了，完了，啊，继续管无。
1: 哟，这个人拢欠回来，拜谢。
0: 哎，讲晓得，哎，后礼拜。
1: 后礼拜
0: 呀。
1: 嘿，对，后礼拜较有。
0: 后礼拜哦。
1: 对啊，
0: 哦，还是生意啊好。
1: 感谢你啊，大家咧拢照介绍啊咧。
0: 对啊，无啦，都食啊未歹，就到时候补咩。
1: 对啦对啦。
0: 阮规大店伫洗衫哦。啊，都肥狗啊，查某人啊，这呐用物件用我嘛，到时候补啊，
1: 食
0: 啊，食药品食了好嘛，到时候补啊。啊，我这都加补。
1: 安尼哦，这做功德啦，嘿，你看得少个咧。
0: 啊，大家食了拢做恶路的啦。
1: 对啦对啦。
0: 嘿，恁的产品物件食了真好啦。
1: 安尼哦。
0: 感谢啦，嘿。
1: 啊，感谢你。
0: 我都跟你讲这两支卡哦，
1: 嘿，
0: 嘛是拢安尼算安尼吧，啊，这食了都无感觉啊，
1: 都。哦，今麦都拢好起个啦，
0: 哈。啊，这是食保养的安尼啦。
1: 用三幺六万加通的止痒丸。
0: 用光完啦，
1: 用三用光
0: 都不要啦，
1: 你上路你加的
0: 对啦，拢不得加啦，哎，都是容易的，啊，再去就是去一边甲挂迄个
1: 用三用
0: 完，用完嘞，用三用完啊，都讲无咩，啊无啊，不要提咩事，我讲的那有事就别叫我再叫我卡定了，咱们
1: 啊，对啊，你摆得有啊，
0: 对
1: 啊，你摆得有啊啦，
0: 有
1: 啊，
0: 你摆吼，
1: 有这个。
2: 那呢，产品人客吃好，真啊做做，安尼啦，指定要帮买无吼，嘛有你个加减一撮吼，人客吃好到小无，真啊做做吼。那呢，用三用六元吼，这重精神用起个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未了，久未了，憋未起，苦了憋起，等了要坐啦，啊，惊无两块要坐啊坐，楼梯爬无两杆穿爬爬，你啊惊到都温落去，两块白纸啦吼，久久未了，久未了，憋未起坐吼。生流疼像这种老人转的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生疼手臂牙关脚臂凹翘严重的生流疼齁、哦、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齁重精神用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的了久了背未起那背楼梯是做下穿的下骨穿啊这大心亏齁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用三用力丸吼，脚头无力，会两脚未支力，背楼梯做个穿的车。用三用力丸，膀胱无力搞了，直接的走变数。用三用力丸，要咱的用三同的去用完，轻会有同的咯，脚把手臂啦，阿妈骨阿那硬夹硬夹，阿妈骨的顶骨骨，会了会个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上悬，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咱这血油上侪吼，这拢会引起了血路循环无好，啊，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我那些血路通袂过，就扯断脑筋的吼，所以爱注意。用三通的治疗，这中药从转的清血有通的咯，血那清筋就能血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些毛病。用三通的治疗完。 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肾骨髓了这块神经痛，这属于较严重的吼。两米加了加只效果结束紧。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会止红丸。啊，另外咱介绍即位阳山阳泉山哦，这专咧食糖分控制，为啷食糖尿病啦？糖尿病人真侪呢，台湾糖尿病人差不多十个多一个，台湾糖尿病人到两百几万人啊。要有糖分的人食食一定爱翘啦，你本身有糖尿病哦，还佫袂翘嘴哦，佫再食甜啊，佫爱食重口味吼，这袂使哦吼，所以有呾糖尿病会引起着并发症吼。因为咱糖分啊控制了无好势，并发症会发生。你啊看，足侪糖尿病的人尾啊拢咧失神。中风、目睭无快、脚骨骨开，这拢是糖尿病并发症安尼吼。像我糖分量食少，一定爱强啦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再些看法标准哦，七十到七百。糖化血色素标准是六点四，那超过能小糖尿病啊。糖分量控制好势，自然身体就较健康啊。因为糖分的红牙加咧两三百、三四百，这拢足恐怖咧。像糖尿病爱注意食食爱翘嘴吼，咱的阳山阳泉山买来较食，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阳山阳泉山，照三顿个才拢食康巴，一个拢食一包吼，食康巴食了一下经过了，你个盐血糖盐化脉，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多，纯中药 GMP 大厂的，咱的阳山阳泉山马上拢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有好的东西当然可以介绍足够，人家吃好豆小婆的足多吼，阳山阳泉山哦，昨天吃糖分控制，不能吃糖尿病，阳山阳泉山，各地指定药品你要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欣赏收听自由歌，加加入这当小姐，我哋公馆嘅房，我哋个买产品交代收听，继续歌曲《情人再见》。

所以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这新派的毒贩哦，以这人体发大腿的方式，对台湾将宋世芬大运到马祖吼，都只咱都讲过吼，检警执行两批的搜查，具体敌人帮背景的线的收脑交案。啊，这些人吼，因为贩毒啊，送去外岛吼，听讲咧介绍啊，差他三倍啊，吼，差他三倍，所以给探索做得对啊，这都唔惊死咧吼。起码拢这些人拢从被起诉，被起诉吼。另外，咱国人呐、啊。出国的一条我们没有减，去年我们国人出国的达到1894万人次，总指数突破几条的大关，比去年成长 10.93%， 每一人每一个平均出国开5万几块，但是去年台湾旅客只有857万人，出入境观光逆差又达到1036万人次，这样观光啊，咱这出国的吼，真多吼，成长头12%，每一人每一个平均消费吼，出国开5万5，啊那台湾旅客订了较少嘞，900万人吼，逆差嘞超过几千万人嘞吼。你看我去年咱个人出国的1894万人，去年咱台湾观光的啊旅游的，较900万人吼。这相差外面几千万人嘞吼，看那出国旅游啊，地点亚洲占90%，又个前往日本旅游人数上侪，咱台湾人最爱去日本，占45.38%拢去日本，其次中国大陆15.1%，第三位是韩国10.2%，参全年比较，咱个人前往日本跟韩国旅游比率增加，但前往泰国旅游比率反而等来。下降就对了。去年咱出国旅游的大多数咧自由行的吼，占一半计占60%安尼吼。来台湾旅客本去年来台湾旅客857万人，这无达到咱国际客来台湾的900万人的目标呢吼。不过咱算未歹啊。这位讲出国旅游吼，这颠倒啊！所以啊，比你倒来旅游搁只较俗。现在讲来这旅游啊，这饭店啊，那贵三三呢。我讲做这钱啊，来外国哦，那嘛算会好呢。所以讲，大家拢放出国去旅游观光啊，吼、哦。台湾人去年出国支出突破几条的哦，突破几条的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0600-336，台南空调0600-336。台普集团总裁夫人夏夏文春创办人啊，啊，这徐丽玲啊，这后生徐祖雄，在今年这自杀过身去，因为自杀过程真保密啊，到较最近这消息啊。这团规啊，你徐祖雄能当前传回的最美的老板，就是谭一新。现在讲新婚结婚无能当啊，伊就自杀啦。按到做钱呢，现在还自杀，可能想未晓。爱莫谭一新呐、啊，啊，透过社群发泄心中的悲痛，再做避嫌去安尼。根据啊《镜周刊》的报道吼。公布《镜周刊》的报道，徐祖雄怀讲因为身心状况，还有生活压力因素来自杀，家属选择以低调的方式完成丧礼啊。公布了解，因老母徐丽玲接到因囝啊自杀死亡啊，当下难以来承受悲痛，甲无法度出席告别式啦。因后生的告别式的出山，伊并无出席。都说话报道完了，讲啊，徐丽玲因老母为数将名下诶即间厝吼，要留因新妇谭一新啊。不过因新妇啊无法度行出了丧夫之痛，要放弃继承哦，放弃继承即间厝。
啊，听讲大家新妇两个人，即马拢无咧往来呢，无咧往来。其实池子上啊，李志康、李素妮参这个啊，这个我那做钱的千金啊，来结婚啦、啊。我讲伊是最美的老板就对啦。定上这综艺节目谈一心吼，参与结婚，结婚了，我两个人感情讲真好。现在池子上两当了，今年啊，年初啊。就早一步离开世间，自杀死亡啊！呢，因某谭医生虽然无伫社群下面谈着丧夫之痛，但是这个月来破文啦，我呢加减流露出了悲伤的心境啊！呢吼，咱台湾豪门啊，传出着让人心碎的悲剧，就是台埔集团总裁夫人、合合文创创办人齐丽玲的短后生齐楚雄，伫今年。过年期间呐，怀讲身心压力过大嘞，想袂开来自杀，烦恼无难以接受啊！因为这段母子言论对待无容易，伊过去曾经被警方啊骗后生，讲已经过星期啊，到我十三当了，伊才知影真相哦。而且参起初上少林中风就对啦，根据镜头间的报道，回顾了这段坎坷的母子言呐。齐丽玲早年伫美国参一名生意人结婚，而且生下齐祖雄，袂让情人出来带人，为了留住囡仔，而且无愿意维持婚姻，竟然对讲白话话，讲这个囡仔打出事哦，已经不幸得过星期啊，得死啊。迄当阵真伤心的齐丽玲，需要离婚啊，等下台湾，将转入心血到了事业，一步一步变成上个出名的时尚。查某强人安尼，到我十三当了，早就嫁入台埔林家这市里人吼。他会朋友看啥，才发现讲当年真相。无惊两个人相认了，起诉上司要等下台湾而且将无姓。台埔集团总裁林碧石吼，竟然将伊当作讲的亲生啊，而且呢，准因以家长身份出席的婚礼安尼。起诉上看手，他们先。

真歹讲你吼，一人烦恼一款啦，烦恼无同的啦，而且只有钱嘛，你想袂开自身的吼。拄着代志，拢爱对我求助啦，吼、哦。一九九五吼，自杀无法度解决代志。一九九五还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五。这是大埔集团总裁夫人呐、啊，何克文创办人哦。何克文创办人，妻子两人大安后生，而且后生妻子上今年年才自杀归星期吼。起码只好我家人知影就对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阿嘛无几岁呢，二三十岁年龄呢吼。这边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这公路这传承，有哩中正路电边的房，我老敢买阳山杨柳园，阳山同会之红丸，阳山杨泉山，交代收听，小别夜江边。

0: 管费，我都讲讲个人吃的油啊。
1: 好好好。
0: 我以我吃一斤一斤十多块呐。
1: 够诶，啊你吃了够未啦？
0: 啊，够诶，吃了袂歹。
1: 你咧吃那用三两够诶？
0: 主要是我必须跟你啊，管费拢结吼。好。基本吼。
1: 哎。
0: 费拢白，啊，今仔都吃落都十分钟后水水的，我咧跟先生讲啊，吃，我不要费贵头贵啊，都吃落十分钟后都水的。
1: 好好，安尼好。
0: 管要做小心啦。
1: 用三两够做用啊。
0: 真够用。
1: 好，铁管要做用啦哈。
0: 管要做用啦，我必须必须跟你啦。
1: 好，必须跟你呢。那吃吃够差。
0: 有差，
1: 加好用啦哈。
0: 啊，同个地方是吃姜味啊。
1: 好，姜味有差。哎，
0: 啊，如果吃，尤其中身边我听你心机。
1: 好，你好。
0: 阿东开始我俾你
1: 哈。你好。
0: 那
1: 像
0: 我
1: 那种
0: 白
1: 煮，
0: 我吃
1: 下下都
0: 非常
1: 吃滴。用山用高粱哈，啊你讲用山那个用
0: 料安尼吃呐？吃白粿白粿串。
1: 白串。
0: 啊，卡头
1: 无啦，
0: 卡头干无啦。
1: 好。好，啊吃吃让我尝。
0: 关鸡啊，地主啊白起点。
1: 好，今晚地主啊白呀。
0: 对啊，地主啊白未起啊，关开古龙板人我吃啦，咱咱卡公白未起就系啊。
1: 好啊，今晚会白啊。
0: 白啊，再落去也白，啊串来白
1: 啊。好啊。
0: 我正因为我不可以用的椒吼。
1: 嘿嘿嘿。
0: 后边诶，等下。非常古雅，甚至要我做拢去做福建，
1: 好好好，
0: 那个果油啊，啊，讲因为话你讲种得有好蛮只只，但是我无吃。
1: 对啦，有好蛮只只嘞，系啦，有好蛮只只。
0: 叮当啦，
1: 有我听会叮当哦。
0: 我食半粒面啊。
1: 安尼好，
0: 对
1: 啊，你食了话走去啊吼。
0: 对啊，讲种有红，你讲吃无吃，未白又变
1: 啦。像你那红色较浓一点，好较无红较吃啦。
0: 哦，你好。
1: 系啊，啊你保安人来吃呐，用什么保安人啊？
0: 吃白椒喂。
1: 好白椒呐。
0: 白椒开白来吃。
1: 开白来吃哦。
0: 对对。
1: 好啊。阿布尼，
0: 我白那个，但是我不白讲啦。到那个人那个
1: 啷不？到晋江诶，好好。晋
0: 江诶，吼。
1: 好好好。
0: 阿爸就话去靠白讲讲啦。
1: 好，姐姐嘛就靠白讲讲啦。
0: 啊，因为当我嘛正听你的心机，还没开到到八十八年。
1: 好好好。
0: 你等讲等啦。
1: 好，九年。
0: 好，九年多的，但是白讲去推到啦。
1: 好，去推到呢。
0: 八十八年，吼。
1: 好好好。
0: 八十八。
1: 开到白来讲，吼。
0: 白讲，阿爸爸就话靠白讲讲，阿爸就话靠讲啊呢。
1: 阿爸就靠讲啊，靠白讲讲啊，吼。
0: 听你的，你听到听你小。
1: 好啊，你好。
0: 吃袂歹啦。
1: 啊，感谢你啦，恭喜你。
0: 啊，
1: 吃个早好。
0: 吃袂歹，啊，种一碗准备吃是白白腿安尼啦。
1: 好啊，你好。
0: 我吃半粒面啦。
1: 好，我紧啦。
0: 好，我紧吼。
1: 你着拄着个吃，你那些红较贵的，再个吃较重的啊啦。
0: 好，你好。
1: 好，较无红的，吃较重的啊啦。
0: 我吃半粒，我都买一条十三根。
1: 好啊，你好。
0: 吃出钱啦。
1: 好啊，你好。
0: 啊，我讲要吃，一早我白吃白吃，当我以前阿条我讲啊，吼，我意思，那个买一把。
1: 好。
0: 存四十正常啦，
1: 好好好好，
0: 四十啦，
1: 安尼哦，
0: 我几数啦，
1: 我几数存四十正常啊，
0: 我正常哈，
1: 我本来要加一百呢，
0: 本来要把加个目睭看下皮肤啊，加个个，
1: 好好好，好安尼哦，
0: 存哪加，
1: 啊只用三两个，只只正常啊，
0: 哈，啊一些唔相信呢，
1: 都
0: 唔相信讲这你食迄只只，我平台伊个咪食哩，我食就好，啊你食先，
1: 卫
0: 生最好卫生，容易入嘴，所以入嘴嘛就不好，
1: 好啊只啦，用三两个，只个，
0: 用管只当，用夹，
1: 好，我加个四十正常。对啦，
0: 即等于光有一些淋巴咧，阿公食你地。
1: 好啊，你呢？
0: 好，
1: 不能挂几手就跪拜就对啦。
0: 跪拜，阿当都夹夹啊，迄个夹夹管啊，阿个迄个豆腐那夹管。
1: 好啊，你呢？
0: 我讲讲就对啦。
1: 我讲讲讲啦，好。
0: 我包油哈。
1: 嘿嘿嘿。
0: 啊，我讲是不用中波讲啊，需要管讲管。
1: 好好好。
0: 中波讲不讲啦？
1: 好，我来查到嘴就对啦哈。
0: 都查有查啦，查到
1: 嘴啦。挂几年其他正常啦哈。
0: 即挂几年正常啦。
1: 用三。
0: 即光有淋巴咧。
1: 好啊，你呢？
0: 唔是淋巴，即马管淋巴啦。
1: 看你好，
0: 都讲好啦。
1: 看你好，
0: 我反正无食，把腿袂白啦。
1: 好，看你好。
0: 好，
1: 啊，只食只老腿就会白啊。
0: 嘿嘿，这只重点吼，有红针，嘛就给这么吃掉。
1: 哎，晓啦晓，你那较无红的先个吃啦。
0: 我较无红先吃。
1: 晓，
0: 真好红啊！你讲有红吃的啊？都
1: 刚
0: 去食药啊。
1: 晓晓，
0: 但是用尿丸。
1: 用尿丸只只卡骨卡白了对啦。
0: 对
1: 对，卡白老腿，啊卡袂喘啦吼。
0: 卡袂喘。
1: 哇，你食个早好呢吼。
0: 卡头我啊卡记得。
1: 卡头我啊卡记得啦。
0: 你们讲惊？惊袂喘哦，顶回正啊，坐古咧坐啥袂喘，咪是啊坐啥古咧爱坐。
1: 好好。
0: 但是伤肥呢。
1: 啊。古咧起码开始坐山就对啦。
0: 古开始坐山啦。
1: 啊，较袂喘啊啦吼。
0: 喘嘿。
1: 用三两两完啦。
0: 好。
1: 啊，恭喜你啦吼。再见，再见，呵呵呵。

一个现代的司机吼，透早无照啊，无驾驶执照咧塞车，啊警察甲抓落来，佮考咧弄啊，走警察局啊呢，吼，甚至讲啊，弄警察，吼警察来吊伤啊，我也嘛比较甜吼，结果佮查着原来伊身躯带毒品啊，警卫时时快塞。毒品用刑犯，你往那吃毒啊？呢，哦，这就严重啊！依法依上法，凡是男子十档内底，经第三个吃毒赛车，合法的最高啊！吼、哦，这个罚金嘞，吼、哦，上无罚差不多416,900块安尼啦。因为吃毒赛车算对犯就对了吼，干那罚金啦，都罚这啊多。啊，其他呢啊，刑事案件吼，以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违反毒品违法防治条例，以上各用地检署侦办，都去吃官司，不是干那罚金了吼。伊车顶，伊就讲伊车仓有毒品啦吼，看来警察做出什么一件啦，警察会较早嘞，伊在考虑龙哥塞车当警察哩吼。这个塞车吼，绝对袂使食酒，袂使食毒啦。啊，食毒塞车，食酒。塞车，这俩地方拢作动，吼，拢判重刑。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是你宜兰的新闻消息，吼。另外，桃市中寮区兴林路一栋公寓大楼，三日前发生一件造成纠纷引起的烧水攻击事件，63岁姓王大叔啊，等下厝坐电费时，52岁姓周的厝边因为通行问题啊，发生口角，过程当中叫对方用100多的小小的滚水哦，怎个淋落去安尼？吼吼，哀哀叫啊！即马警方已经受理消灭，互相提出伤害方的罪有告诉，依法伫咧侦办。根据姓王大叔咧讲，小明较早因为过去担任主委的时阵，将古早姓赵男子借300万好的申请啊，我们借30万，伊无机会啊，怀讲因此就是到对方啊，心生怨恨啦。啊，拄啊，黄家路，即人黄家路下哩吼，当日伊行入去电梯时，姓赵男子从对立后壁，两个人的电梯内底咧发生口角。伊靠了墙壁，提出了手机啊，甲翕啊，为了自保啊，结果对方竟然呛杀讲啊，无要互你行出这个电梯啊，而且过一次啊，关门啊，无要互离开。我来讲已经唔是第一次找麻烦啦。姓王大叔讲，伊后来成功离开电梯了，对方立刻提这个100多的小棍子对头壳怎啊甲破落去，哦，哀哀叫咯，规身躯啊、面啊、头壳阿妈滚耳啊，拢烧烫伤啊咧。姓谢男子也当着呛声讲：“啊，我唔惊你过啊，你也过未赢我啦吼。哦”姓王大叔就医归日了，医院话要惊死，怀讲参过去借款有纠纷啦，参这有关系就对了吼。啊啦，警方。调查消灭的电梯门开关以及通讯问题发生交割，所以过了电梯口发生激烈冲突。姓谢男子身躯都要坐这个小滚水，吼、哦，怎个淋落去啊？呢，身躯讲炸小滚水啊！即番两个人拢互相控告伤害、妨碍自由啊！呢，拢想向以上法办吼、哦。这是汤中立的新闻消息。另外，新北市新庄区前半夜发生一件抢劫案件，一个男子赛车一路对比啊，连到新北大道一带停车场，趁对方落车时，砰砰砰连续开五门枪，随后赛车逃走，好在无人伤亡。这开枪敢那警告意味真重安尼吼，啊，这恶煞一个开枪了，开五门枪，经过20分钟后啊，出来自首啊，吼，前往新庄分局丹龙派出所去自首安尼。而且开枪的这支手枪吼，我那交警察处理安尼吼，那么以上新北地检署来侦办。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一段时间到啊吼，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官，用山通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目击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26-336，台南空六26-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2:00。
17: 5 4 3 2 1 Drop。
18: 快乐talk show。

家午安，孔尼吉娃，我是红林。今麦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好多地方都34、35度，可是我想你的体感温度应该更高，对不对？好，记得多补充开水，这个平常喝一壶不够，至少要喝两壶。那你多喝开水了，也才会多去上厕所哈，新陈代谢也会比较好一些哈。你买公阿哩鬼在起时啊哈啊都没有去上厕所，不 OK 不 OK。水给啉寡啦，其实就算不口渴，我觉得还是要多喝水哈。水是最健康也是最好的一个饮品啦哦。那天后的一个状况啊，要到礼拜五过后吧。以礼拜五过后，起码气象署就全心在关注这个白海豚，这个红太乙的这个路径，而且各国的路径啊，有如天女散花一样。什么意思？就是每个人讲的都不同哈。欧美有欧美的预测，这个亚洲有亚洲的预测，所以呢，到底是他要怎么走啊？他白海豚现在自己还在拔杯啊。那对着咱台湾有影响，对，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嘛，大概就是从礼拜四开始啊，我们台湾才会可能转为比较东北风啊。到时候呢，迎风面的北部啦、东北部啊，甚至午后会有一些山区有一些局部的雷阵雨。等到礼拜五到礼拜天，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如果通过北部的海面的话，进入到大陆啊，有可能礼拜五礼拜六甚至礼拜天这个雨势就会扩大啊，雨势扩大你就会觉得没那么热，稍微转凉一些些，稍微转凉一些些。好，等到礼拜天过后呢，白海豚啊，不知道走去哪了，后礼拜一到后礼拜四哦，个转为西南风了，所以到时候哈，又是可能有西北风，各地又是高温炎热。好，总而言之，除非你去南半球，除非你去啊纬度很高的地方，不然我不知道现在夏天你要去哪里避暑啊。心静自然凉哦，看山区诶哦，再去洗下啦哦。哎呦，刚刚也还在跟文华讲哦，说我们早上，他早上很早要去游泳的人，或者是你比较早出门的人，你就会觉得早上早一点出门好凉，很舒服。真的跟一般哦，你哪讲上班族大概拢七八点出门迄个时阵哦，得客啊，人就多啊，而且日头嘛较闷，不过你啊早起些较早出门诶哦，你五六点哦，五点我想早啦，六七点出门，你早一个小时、早半个小时出门，都觉得凉快许多哦，凉快许多。好，那就是多喝开水，然后衣服的材质也要注意啦哦，就是有的人穿那个啊，我光哦看他身上穿的那个材质啊，你从他身边走过去，那个汗味啊就知道，所以有的人热是哪跟衫的这材质有关的。晒汗味啊，那吼，哎，公司面棉的可以吸汗没有？那个其实有时候哦，那个真的是浅卡。它通风哈，它透气的这类衣服的材质跟这个你的温度也是有差哦，也是有差。好，每天到底要走多少步才会是健康的呢？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都曾经说过说，哎呀，每天要走10000步哦，哈哈，哎，你的身体有保固哦。但事实上哦，如果你走不到10000步，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运动量好像就是不够呢？不，根据最新的一个研究说，哎，你就算没走到10000步，你走一下5000步，你也可以降低你死亡的风险，而可以降低 37% 呢哦。那如果你提升到走7000步，你更可以降低 51% 耶。所以不一定要走到10000步，因为当时走到10000步真的走不到，啊，没关系，没10000步，5000步也可以，啊，可以更多的话，会走到7000步，你至少可以降低 51% 一半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哦。所以说啊，现在的人哦，就是结合你走路哦，健走，有人说哦，你一定要走到流汗，快走才有效果，其实也不尽然。你就是算饭后你去散步走一走都是很好的啊，是不是很久没有量腰围了，因为腰围越来越粗也不想量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很久没有量血压了没有测血糖了，有时候还是应该要去健康检查一下，因为现在人真的三高的症候群很多，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年纪大，中年过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哦，其实都这样每天睡觉的，在那看电脑的，打手机的，这个
运动量不够的，其实也很容易有这个代谢的症候群哈。那反倒是很多哦中高龄者啊，因为看了那个检查数字报告都红字了啊，不动不行。所以啊，上次那个辅具中心的主任来也说，养生之道是什么？要活就要动哦，你就要记住，阿兰的是爱给瓦当。啊，因为辅具中心的主任伊德龙蝶，七二七中贴了辅具中心嘛，人有需要，比如轮椅啦、拐呀啦、吼任何，啊你身体无松。快啊！一挂啊，需要一些辅助诶东西叫辅具，一些辅具中心的主任，你看一看过偌济人受伤啦、中风诶啦，啊需要辅具，所以讲吼，真正活就是爱行啊，咱唔管讲几岁咯，咱尽量吼咱家己诶身体会当较灵活。那对你自己好，对旁人都是一个福报，好不好？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啦。好，天气热呢，胃口比较不好，还是多吃，还是多喝水，还是多喝水哦，多喝水可以。消暑。

好，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月啊，7月24号，那有一家做这个菇啊，这个一个金字旁啊，那啊巫师的巫啦哈，金字旁一个乌鸦的乌啊，那个金源乌菇的资源，这个董事长姓黄哦。哎，爹，7月24号的时候，气候也儿女发现说，哎呦啊，怎么沉尸在屏东访寮的家中？而且啊，他双手惨遭那个比较宽的那个胶带给他反绑，然后倒卧在二楼的客厅，头部疑似遭到那个钝器重击，所以当场死亡。啊，当然伊吼也。好些杂家看着这个情形，赶紧去报警嘛。那他们家都有监视器，可是发现说，现场这个监视器已经早就损坏了，所以检警呢一度就面临焦灼哈。因为你就会想说，现在你看那个歹徒要往哪逃？这个我们都已经是监视器的这个四周都是嘛哈。除了他住家之外，你要去得打三面黑，应该用监视器都无。可是发现说，只要他附近周遭所有监视器都被破坏，所以这个案情一度很焦灼，然后呢，也考虑到我看到那时候都还在，说哦，因为这个当属定哦，一这这乌哦乌一个金字旁一个乌鸦的乌那个乌，他说这个是很稀有的金属，而且那时候都还想到说啊，跟大陆中国那边有关系，因为呢乌很稀有嘛，可是呢它广泛应用在工业啦、国防跟先进的产业当中，而且这个钨的价格啊，国际的价格一直在上扬。那大家就那时候想说，会不会是说，他这个产业的安全，或是他有什么机密外泄的这样的疑虑啊，被人家就是，什么杀人灭口还是什么？反正那时候就还蛮阴谋论的，觉得说安娜姐的当属丢啊，那惨死在家里哈，而且这个还蛮惨的，哦，那就这个检警就特别一直去调查，那甚至也从他的这个手机当中去了解他的交友往来的一个状况哈。这个黄董哦，还生前真的常常出入这个有女士陪伴的那种场所，所以呢，发现说哦，他还跟不同的女子都有一些，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密切的一些来往等等的，所以嘛，小公伊干不是感情复杂哦，引发杀机，因为他就在家里，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家反绑着嘛，所以监控一定要查出上面看的原因，所以去调伊的手机去看的伊的交友等等，所以佮看到伊遐尼啊侪甲女性啊，这个关系的小公该是情杀哈。啊，后来检警就锁定一些特定的对象之后，说今天稍早在外县市啊，在台中啊，就逮捕到了这个凶嫌哈，在中部就落网了。然后呢根据了解说这个案子疑似为感情纠纷引发的杀机，然后现在警方正在解押嫌犯回屏东侦查当中齁。好，那这个现在警方在了解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也要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共犯在参与嘛，哈，就是说，详细的状况不定啊，起码但姐晚一点哦，警方会跟大家讲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为情哈啊，但是我稍早还有看到说，是他疑似离职的这个前员工哈，潜入他家，好像说要偷窃，被发现了。发现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客人就把他嘎嘎嘎嘎嘎啊，个猫魂啊嘞哈。但是总而言之，现在检方就是说已经有逮捕到凶嫌了。那既然逮捕到凶嫌，这个不能乱逮人的，是到底要杀这个董事长的原因为何啊？好，现在在屏东哦，将这个嫌犯押回去侦办当中啊，不然大家一头雾水。而且因为他经营的这个钨哦，这种比较稀有的这个金属，真的那时候还蛮多的这些阴谋论呐，所以呢，当时想的不定属实，家里的想的真正是无同款哦。好，啊，个另外哈，台北市的市长的这个选举，大家觉得有热吗？好像也没有哦。
现在就是蒋市长啊，对沈柏洋委员哦，那、沈柏洋委员哦是嘉陵金呐，哦，阿姆哥好像很多的支持者，现在这个当然网络上有一些民调哦，是沈柏洋的这个民调好像是真的比较高啊，但是比较高不代表啊、沈柏洋会当选，为什么？因为又没有限定说你是户籍在台北市要投，可以投沈柏洋或蒋柏这个蒋市长的啊、那因为有可能来自全国的这个网络上的一个投票嘛，大家比较希望谁当选哈、所以这个参考哈、就参考。然后这个沈柏洋很努力哈、很努力在跑啊，大概是刚刚讲啊，这沈柏洋是这委员哈、啊，今嘛要来选市长哈、啊，当然有足济议题，是不是真正真了解哈？马紧，咱今仔日嘞，沈柏洋一定做出因为这种啊竞选的这个主视觉，还有公布他们竞选的一个标语。那沈柏洋的竞选标语跟主视觉是什么呢？沈柏洋就说要让台北顺起来，那个顺就是很顺利的顺，英文也是顺 SOON、Future 顺，未来都可以顺起来，你只要选沈柏洋你就可以顺起来。所以今天呢，沈柏洋的竞选团队、他就来公布、公布说他们的这个竞选的标语就是台北顺起来啊、刚刚台北现在可能很多都没顺、交通没顺，教育没顺、环境没顺，大家都没顺。所以呢、他竞选组织说、你如果选我沈柏洋，我就要让大家、都顺起来，希望说、你现在有觉得哪里、市政这个改革卡卡的、这个能够让它整体顺起来，而且台北的经济也要活络起来。好，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台北顺起来听起来是还蛮顺耳的啦、好看台北市民买不买单哦。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6: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5: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6: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你即摆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快乐 Talk Show。
14: 来，时间12:27，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先讲一下立法院今仔日头一定三读通过，通过什么呢？总统、副总统啊，选罢法的第26条的修正案。那这26条的修正案是什么？它就特别增定了啊，如果你曾经有犯过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的罪哦，你经过判决哦，哎，你确定哦有诈欺过，你不可以登记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哦、所以今天立法院三读通过诈欺犯哦、哎、你判决确定的话，那你不可以参选为总统、副总统。好啦，重点来了啊，常常是当上了总统、副总统之后啊来骗我们的啊，这样子有没有罪？这样你下次就不要投给他，对不对？他现在就是说啊，你现在你就已经犯过这个诈欺的、哦、你已经确定了，那你不能够去登记要参选总统、副总统。但是重点是我们是每次都是被很多的政客，哎，他已经这个骗票骗到了啊，那现在坐上了大位，阿哥继续骗，阿雷我们能怎么办呢？对不对？重点是这样，而且不要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小到里长啊，高到这个最高的元首很多，所以哈、哦。今年11月28号被投票，咱真正得爱把酒哈，背后金啊，阿你爱看后面，有足侪人真正是哈，拢是安尼，一支吹好绿绿，到底是咧谋自己的福利，还是在为民众谋福利？我们有时间啊，我们要好好的仔细来评估做挑选哦。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说那个屏东的那个访寮乡哦，那个金源？无辜资源公司那个董事长啊，不是说就是被他被很残忍的把他虐杀捆绑啊，抵西抵阴刀哈啊，今嘛其实哎、欸，我怎么有的那个媒体哈、哦、说哈、哦、那个确定就是他的前员工啦哈，前员工下手的哈啊，因为也有说哎、欸、是可能什么感情方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董事长他已经离婚多年了啊，他离婚多年，他有3个小孩啊，不常常住在一起。 所以他单身嘛，那因此他常常就会出入那些有女士陪伴的那些小吃部啦、越南店啊等等的这些场所哦。所以检警才朝哦好几个方向，会不会是感情？因为你看那遇到这种哦，这个人家台就叫不是为情嘛，就是为钱哦，就是大概情跟财这去。那他自己是单身，会不会是他感情哎比较复杂哦啊？所以得透过伊的这个手机哈、哦，去了解伊平常时交友的一些方向。那除了感情的这个纠葛线之外呢，哈、哦，说日前台南捷运的一个诈骗案哈、哦，进一步哈、哦、对四五十名的员工也厘清调查。那他们今天是说抽丝剥茧之后就锁定了啊，这个黄董他之前的一名前员工啊，所以在多多这点的时阵，在中部就逮到这个人了。然后呢？根据了解啦，这个有报道讲说这个前员工大概三四十岁，一定离职一年了。那这个公司的工厂跟他们住家是相连的，所以这个员工其实对于他这个屋里面的那个监视器啦、摆设啊、寥落指掌，对他们家里的那些保全、啊、其实很清楚。所以难怪他命案发生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他们到底监视器都没有，就好像真的就是就全瞎了，就被锤上面掉上面监视器都完全没有、啊、就是这个员工离职的员工女的都寥落指掌，当然就会去搞破坏嘛。啊，现在在讲恭喜24号当天他疑似要进去屋里面，因为他已经离职一年，要进去里面偷拿东西啦。啊，他也知道这个黄董回来，啊，回来之后情急之下说个可以说明这个塑胶袋中透明的给他绑起来，还用球棒木棍打他的头部，所以导致这个黄董哇当场失血过多，就沉尸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豪宅。那现在屏东地检署也表示说正在积极的侦办呢、哦啊、为了要确保他们这个案件调查的公平跟公正，后续全面也会勾稽市政判断之后事实再对外说明。所以至少我看了不同的这个媒体 的报道、哦、好像这个我们就以最后好吧，最后地检署来跟我们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啊、但是刚才今天有去抓到嫌犯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黄董啊他遇害、哦、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另外呢这个诈骗的事件几句话可以完了，来个条件不用说这个诈骗的哎呀跟我们台湾应该也是不遑多让，而且还是日本的那个女性哦，然后呢他、欸、被骗、啊、那个男的说是台湾人 啊怎么会这样呢，话可以完了啊，那来听下真实的事情哦。

有当时啊，这感情真正是真不靠谱哦。这个激情啊，或者是刚开始的这种热恋啊，可能只是一开始啊哈。之后嘞，哎，感情要长长久久，可能哦，这个人说平淡如水啊。不过啊，那嘛是哦，较孤单啦，对不？热点热早，较紧搭对不？汤较紧搭哈。啊，无好无歹，还较孤单。大概就这个意思啦。好啦，刚刚有讲到说日本哦，迪纳加萨克就是长期哦，有一名50多岁诶女性哦，爱最近嘛，跟咱台湾常常看到的这个就是假的爱情，但事实上是他跟你真的诈骗哦，用投资来做诈骗。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可能感情也比较空虚哦，啊，有当时啊，哎，你不要说是只有单身哦，也很多是已婚者哦，可能他有另外一半，也有家庭，跟你们是刚刚讲就空虚哎哦，哎，到底过来的拢刚刚无比，所以呢，人给你献殷勤啊，来给你关心，给你问候，哎，你可能很容易就一时不察啊，觉得年轻时候的那个恋爱的感觉都回来了。那这个在日本长期的这个50多岁的女性啊，她因为透过那个 IG， 她就认识一个台湾的男性，哎，不知不觉逐渐的产生感情哦啊，那个男的啊，我告诉你真的是高手，一看说啊，这一点进来了，这个情网了，那就哦，哎就。改工爱倒注加密货币，所以哈、哦，这个痴情的50几岁，底下长期式的这个女性哦，啊，真正的依照这个男性的指示哈，底下短短两个月来底，他分了5次汇出了700万元的日币，700万元的日币大概合台币偌济，143万哈，安尼。两个月哦，分五届哦，哦啊，安尼钱就拢赚出去啊！啊，单家讲，哎、这个，怪怪呵呵，才发现受骗了哈、哦。所以呢，他们当然去报警啊。那警察也呼吁啊，说啊，你平常时啊，透过一些社群平台啊，被认识陌生人，更何况他要求你要投资啊，要求要汇款。这个你难道不应该提高警觉吗？但是有时候他就是因为你陌生人，你当然会提高警觉啊。可是如果安内达刚哈啊，哎，条公喜东先安内私讯，然后呢，哎，在 LINE 上面聊天，每天都问候啊，就聊天的过程当中就逐渐哎有好感了哈、哦。然后呢，对方就开始以投资为话题，就诱骗他，先是诱导，再来诱骗，就投入了这个资金哈、哦。所以。爱情投资诈骗，这个真的是老套啊，但是好像也是占诈骗的一个大部分哦。有人说假投资不假爱情哦啊，真诈骗，那他要怎么样真的是？透过爱情来跟你去诈骗，就最主要他是要骗你的钱嘛，啊，这感情这是假无疑啊，底下跟你虚情假意的，搞不好都用 AI 在那边回你也不一定啊、哦，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几岁哦，都有可能哦落入这种陷阱当中。还人有当下人较跟你运较无好啊，较歹运的时阵啊，都拄到这哦。啊真正你辛苦哎、欸、你说有30万为了300万啊都汇出去啊，真正学会你的白虎啊，所以也是再一次哎、欸、提醒大家好不好，这个诈骗无所不在，太多的都说，而且很多是怎么样都让你看到齁，啊那都很多人在买啊，然后真正都有利息啊，都给很好的啊，但是等到你真正钱一直落的你现在要客回来齁，你要他出金哦就很难了，那个就300万都是假的。有任何疑虑请打165反诈骗，165反诈骗也再次跟大家宣导齁、哦。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诶，骑下卡板诶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9: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

0: 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即摆收听
3: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快乐Talk Show》。
7: 时间12:47，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咱知影熊本的这个地震哦，那灾情非常的惨重哦，因为他们是7.1的这个强震嘛。强震过后嘞，现在在日本当地熊本当地啦，灾区还又是在酷暑当中，然后你看酷暑当中又进行这个复原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日本也传出说有人趁火打劫哦，那当地还有一些窃贼的是锁定一些受灾户，然后去行窃，实在真不应该爱安内啦哦啊、所以应该也是就日本人所为吧哦，人一点安内就干苦这个安内阿哥利比来对公安内刚偷提物件哈，所以好像在当地的他们大家都守望相助哈啊，轮流啊留守在倒塌的住家在那边。顾家吼，顾这厝啊，都一定倒啊。但是咧，嘛足惊讲内底一寡物件，人家真正趁火打劫，所以身心的压力也非常的一个沉重。我们都觉得说啊，日本应该原则上对不对？不会这样子。所以其实人性有时候就是很难说啊。那可以的话啊，我们就是尽全力的，能帮忙的就帮忙啊。台湾很多民众其实也都透过一些募款的方式啊，来帮助日本啊熊本地区。这些这个强烈地震之后看能不能尽一己之力来协助他们哦啊，大家还是哦啊要找正确的这个管道去做这个捐款呐、啊、哦。好啊，另外呢，常常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被卡扎退休对不？讲得很简单嘛，因为如果你工作很累，那你想要退休，这个也无可厚非啊。有时候只是觉得说啊，我都不爱上班，加你还忝哈。阿姆哥，你真正要退休，你爱想得清楚哈、哦。这怎么讲？很多人哦，退休之后还不知道要怎么过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人哦，还惊要怕生，有的人就很会规划，他退休的生活还比他工作的生活还要多彩多姿，还要忙碌哦。话说啊，这个日本的啊退休的先生啊。某位退休的先生他这个都退休了嘛啊，第一天呢突然发现说平常时在去写东西不是爱上班啊的出门啊但是这个早上起来发现不用去上班了呢啊好吧睡晚一点睡到自然醒吃完早饭之后看报纸看完报纸啊不看电视时间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中午了啊来到中午之后不个假假中岛喝啊，看似轻松，但是突然发现，怎么剩下的时间还蛮多的？然后以前都有另外一半，都有太太在帮忙整理，突然发现说，太太那么低，太太个改工，我不是有跟你讲说我今天跟朋友有聚餐嘛，哈，这个先生心里就觉得，我都已经退休了，你不是就应该在家里啊，传统我家吗？你看，这就是这就是先生习惯哦，太太帮他弄好了，现在他一退休了，不然你是自己没手没样子哟，他突然发现说，太太有太太的生活，太太也要去聚餐，所以呢，打电话给太太，太太就说，冰箱里有鸡蛋啊，有一些冷冻的东西啊，你自己去弄去吃，因为太太，你退休你的，人家太太本来就有他自己的生活了，对不对哦？后来这个退休的先生啊，他挂上电话之后，真的去冰箱找东西，重点是30几年啊，没自己煮过，因为冰箱是都另外一半自己煮好，现在退休了，后要自己在那动手动脚啊，脚没有了，要自己在那边下厨哦，说要吃什么自己弄，就觉得有点不习惯，对不对？好，说轻说，心中也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这就是人都自己用好好啊。那 所以哦，其实他好像忍不住后来跟他太太讲啊，但是太太就说，哎，你退休了不代表我的人生也要跟着停摆了哦。所以啊，以后你每天在家里麻烦你自己要学会啊，自己煮，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那只是一种学习啦，因为哦，上班族的一个借口是什么？真的啊，也没时间去打理啊，所以有时候人给你用便便，还是你去买就方便啊。那是你现在真的靠时间啊，你包括去采买，你所有制作过程都可以靠自己，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先生啊，退休之后才真的发现说，原来啊，这真的家事的落差很大哦。以前觉得说，哦，这个啊，做一个倒一个粪扫哦，哎，物件挂去倒，安尼就好啊。现在没有，长时间你真的在家里退休，你会发现说，哎，家里的那些琐事要做的可真不少，衣服总不会都另外一半要洗吧，你自己也是可以做啊，对不对啊？家里为什么会整洁，还是要有人清啊。所以哦，这个退休的老公之后回到家里面就发现说，哎，跟想象的不一样哦。但我觉得一切都是习惯啊，但刚你俩看惯习掉嘞，哎，你就发现说其实还蛮游刃有余的，对不对？你就不习惯再回去上班了哦。所以啊，要讲退休很容易，但是退休的生活你要怎么规划？我觉得事先要先，可能就先想先想清楚哦。因为你说啊，等到我退休了，我当来去游山玩水，你不可能每天游山玩水，你不可能每天都出国去，记得你总也是会回来到家的时候，所以你要去掌握你这个时间。我觉得退休从来都不是静止，退休只是把你原有的生活还给你自己啊，你自己怎么样去做运用，真的有人可以规划运用的很好，那就很有意义。你的时间你不一定全部都要卖给以前的这工作嘛，对不对？工作的场域变成说你退休之后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掌控的这个自由度跟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啦。好，题外话啦，感谢听众朋友今天这部节目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这时候空中再相会，也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息哦。天气热还是提醒大家多补充开水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11: 在啦。
13: 啊！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你甲看讲这条歌看偌好听，听到偌煞心就好，恁大家认真啊听啦。也若无即卖的不好囝一大堆啦，你出世的时阵那是四屁病，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请，阮请，咱请，咱是规身躯当官，互咱想到家己唔甘心肝有够疼，有够疼。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打拼出着好名声。我一定要做一个优秀囝，优秀囝。今仔日阁看到囝杀老爸的新闻，桃园一名33岁，甲老爸发生口角，出去外口买一支刀啊，回来对老爸身躯怎甲撸入去，阁甲拖出来，撸入去，阁甲拖出来，送去病院，昨暗死。哎呦，阿强哦，啊，这是，这生到这落，因老爸几岁？因老爸74岁，因囝33岁，等于讲因老爸为着要生这个囝40-50岁的时阵哦，搁担起着这个重担呢，一定是伤过头生啦，无是安那33岁的时阵哦，还搁好爸因先生，看那烦恼伊阿叔阿未大根，我33岁的时阵都创业啊啦，都拼出一片天啦，啊你嘞？33岁啊！我咧甲恁老爸剩长手，剩无长手，甲老爸发生口角，撞到老爸太太死啊！今日毋是要讲这啊，这我拄则看到的新闻，我毋则讲哦，即摆囝吼，互你袂挖去哩啊！饲囝防老，这是较早以前的想法，即摆毋通安尼想啊！即摆若食老啊了后吼，若有一丝仔钱啦。我看来去住养老院啦，即摆养老院吼设施偌好，设备偌好，比较较有伴啦。我顶礼拜吼才甲阮老母讲讲，母啊，我若如果若甲你送去养老院，你会无欢喜无？讲袂咯吼。啊，你若要送我，唔通送我一日呢？你都爱掺恁阿金想做送去呢？我讲，若果送阮阿金，迄一个月爱开偌济钱？你敢知？一个月爱60000外。我一个朋友，啦，伊即摆咧做的这个养老院啊，是上家顶的啦。迄无钱的人也无资格通我住啦，内底随时要嫌医生都有呢，嫌护士都有呢，三顿甲你传便便呢，后公园内底阁有西门呢，迄甲恁所想的，即摆较早讲哦，你将着你的老爸老母送去养老院，你不孝囝，即摆若送老爸老母去养老院，才是正有效的，一个月你爱负担几落万块，甚至有诶较贵，爱正10万啦。好，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啊，这两天啊，吼，昨我嘛看到新闻，炒橄榄油，一间炒橄榄油做甲足出名，卖足济罐的啦。有人验出着讲致癌物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卖油你敢敢乌白买乌白食啊？我阿强啦，今年2月份有送检验通过，我为着要安搭着咱听众朋友的心。7月22日送去检验，7月27日检验报告出来啊，完全拢总无被任何这个毒物污染，内底嘛无农药的残留，所以讲咱的地基油，咱这唔是烤地油啊，若要讲起来上介好。阿强哦，啊唔过吼，啊倒啊无货通我卖，啊事实有影无货啊，讲起有啦无较大啦，好来，你来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小弟小妹，你得爱招恁哥哥。啊！若厝边头尾，你都爱去甲人报，因为优秀的节目哦，真正是好处多啊，好处多。啊，毋过强啊，啊，当下一点真久听也未讲介久。啊，毋过我四姑娘啊，伫咧遮打工女呢，我有一百好功夫呢。囡仔，你若要学，囡仔也要学这正台湾的文化呢。啊，囡仔若要学安怎，你都爱靠脚骨啊，靠脚骨啊，哎呦，阿强哦，啊你，若要讲起来，有那好口才，啊，含万讲话句啊，介实在。感谢咱这听众朋友的等待。我甲你讲，一天看那只有这一摆啦。啊，那电台的放送哦，是感觉讲通人爱啦。啊，好的产品哦，真正是确实足厉害啦。健康你爱靠你家己来安排啦。少年的啦，中风哦，真正不应该啊，不应该。你甲看讲咱人的性命，咱人哦会当食差不多30000几工啦。你都食还袂到一半的时阵啦， 啊，为什么咱会中风？无法度啦，即摆人拢食太好咧啦，像即个天气啦，热到要靠病去啦。哎，有诶无咧晒日头呢？我昨啊去拄着阮朋友因姨啊，讲要去染一个头鬃啦，结果吼掺染头鬃啊。做头毛的都唔敢甲染呢，为虾米呢？因为伊的皮肤啊，头壳皮伤过头薄啦，啊，我头壳壳皮伤过头薄，我合理怀疑拢无咧晒日啦，都根本的面色都无火，敢若像无火似。我讲阿姐哦，你若身体若要健康哦，爱像我安尼啦，靠背阿强啊，你安尼晒到乌飕飕，我身体外用你敢知？我敢若参像牛的呢，啊，是毋是像牛的？你某只会知啊？人个牛啦，用拢，迄笼笼笼都真大个呢。你捌去予牛搭过无？你捌去予牛笼过无？我真正慢呢。迄有当时若去予牛，牛若真正若用哦，免讲用搭个啦。看若讲后脚腿，甲你跳一下吼，你有可能就会死呢。啊，你身体若无顾，身体若无保养个话，你靠你少年咯、哦，哦，烧酒啦、薰啦、槟榔啦，油油臭臭直直推哦，你袂堪要拄一摆啦。即摆少年囡仔平常时讲咧。身体做检查，你我昨才咧讲啊，尔44岁，佫比我较少年呢。今即摆倒去遐啦，中风啦，三个囝啦，踮在身躯边哦，会讲一句啊较歹听的啦，敢若亲像，敢若亲像伫灵前安尼哭甲死死昏去。因即三个囝仔拢咧读册呢，拢咧读册，即摆目一个年注册费要佫到位啊呢。看若要靠阿嬷嘛少年，阿嬷六十几岁啊尔，伫病床边要甲老爸叫我起床，三个囡仔咧哭，阿爸哦，我一个阿爸哦，阿爸哦，阿爸你紧起床哦，阿爸哦，阿强你咧哭到甲地，真正敢若亲像，迄个，若我咧哭吼，实在是足悲哀啦，因为我感觉讲。咱人都无必要安尼嘛，靠少年咯、喔，30多岁、40多岁，中风啊一大堆啦。咱公司附近看到一个少年囡仔，透早拢5点外就出来咧做福建，迄毋差不多无甲40岁，身躯边拢老爸老母咧咧甲暗护、咧甲护驾，有当时啊脾气阁外歹，你敢知？老爸老母安尼遮尔啊辛苦，透早天也未光。都甲你带出门做福建嘛，希望讲看你会当紧好起来无？你一世人，看来要靠老爸老母，老爸老母会老呢。来听节目唱佚佗，小弟小妹招哥哥，厝边头尾甲人报，优秀的节目好处多。啊，一点真久无介久，四句连啊，逐工愈。我有一辈好功夫，囡仔要学苦卡苦。阿强确实好口才，含万讲话介实在。感谢大家的等待，一天只有这一摆。啊，电台放送是通人爱，好的产品真厉害，健康靠你来安排。少年中风不应该来。我这敢若有影片哦。我放互恁听看卖啊！我再来讲这个44岁这个，为什么他会中风？为什么你爱讲为什么人那会未中风啦？为什么人那会身体那会遐健康啦？来，
1: 我起来了。
2: 希望爸爸可以好起，一天回家，可以和我聊天。
1: 我现在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能就祷告、祷告、祷告，希望有奇迹出来。
0: 这囡仔吼，讲希望因的老爸会当醒起来，因为中风，即卖应该是植物人啦，救活啦，变植物人啦，三个幼囝拢还搁咧读书啦，因老母啦，这做阿嬷才60多岁啊尔。啊，变怎？
3: 我只能每天祷告，祷告，希望他快点清醒，不然整个家里的经济，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扛啊。
0: 你敢知影讲这个做阿嬷的吼，人生偌悲哀嘞？伊顶年啊，送走因翁，佮送走伊的大汉囝，今年佮拄到因这个细汉囝叫阿华，发生着中风。在这两年来啦，伊厝内是发生啥个代志？而且因这个囝阿华佫离婚呢， 不是只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三个后生，七个查某孩子，上届大汉的十九岁，其他的拢十八岁、十五岁、十四岁，拢还搁咧读书。较早以前啊，虽然厝内吼唔袂当过着讲足好个生活，但是老爸伫外口咧做工啊、拍工啊，有法度拿袂起因的注册费、因的生活费用啦。啊，即摆咧，即摆倒落去啊！你要阁叫六十几岁阿嬷出去拍工吗？要叫六十几岁阿嬷出去扛顿来，互因立即个注册费吗？你唔通看这囡仔的注册费呢？三四个，即摆目一个，你像我讲的。该毕业的毕业，该注册的注册。有当时啊，你若读私立的啊，一期的注册费三四万呢，三个就好啦。若拄到注册费，就爱十外万啦。嘿，有迄艰苦的家庭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啦。阮迄庄脚所在真济啦。看来讲我的身躯边，我一挂孙啊，有当时啊要读书啊。因老爸吼都遐扛遐绕啦，绕到尾啊嘛是来找我啦。我拢已经吼歹势甲讲你，干那注册费，恁囝干那像我甲你饲大汉的呢？啊，无法度啊，生济啊，啊厝的拢干那靠种地啦。有当时啊地吼，你像讲我节目当中伫咧广告介绍的地米吼，即有诶拢总是我的亲戚五十朋友八十一都在条生产，但是吼。他就是没有行销的能力啊！啊，不是讲伊做的茶无好呢，你食看嘛，食未合，我拢搁甲你原金搁收倒转来嘛。有当时啊，你买咱台湾的农产品，你若甲买，绝对袂去买着进口的茶。我嘛咧种茶啦，我拢会对我的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生活比较艰苦的，更加需要用着钱，伊的茶米先卖呢，我会囥咧买买也无要紧。高血压，你敢知影讲台湾有偌济人有高血压？有当时啊，甲你讲哦，恁拢无啥要相信啦。530万人啦！哎呦，阿强哦，有当时啊，你咧讲有影，我无啥要信得着。530万人，咱才2300万人口呢。大多数啦，上届恐怖就是讲家己有高血压，伊唔知影啦，因为你无感觉，伊无逐工量啊。我逐工万年血压。我要出门之前量一摆，我要睏之前搁量一摆。阿强，啊你有血压伤悬了？唔是，我足注意我的身体。啊你啊惊死，倒一个唔惊死啦。啊我辛辛苦苦拼这么侪年，拼到留啊一个臭扑鼻啊。万不然若倒落哩，啊唔着好着我这囝囝孙孙，还袂享受呢。啊喂！哎呦，阿强哦，哎，血压吼，若牛若高血压，若去找医生，医生就叫咱食药啊。啊，若食药啊，食一世人嘞。我都甘愿讲食药啊，食一世人啦。我不爱讲哦，无食药啦。哇，短短几落年的时间，你甲看讲像这44岁，倒伫个遐啦。伊就是平常时无量血压啦，血压管理嘛唔知啦。安尼嘞，看他厝内医药费用都开袂起啊。你长时间只要讲你脑血压，即卖血压有诶讲血压都爱百四才算高血压，即卖无同啊！你若去量血压诶时阵，迄血压机啊面顶拢有写，是讲伫个病院吼壁边拢有搭，拢大部分拢百四，即卖无同啊！即卖修正啊！即卖若超过130算第一期诶哈，超过140算第二期诶，超过150起哩吼，迄拢是严重诶高血压啊！上介好拢差不多伫110几、120以内啦。因为这血压你若无控制吼，对咱身体的损害有偌大，你敢知？啊，你一旦讲啦，只要脑高血压有伊控制啊，唔是干那讲呛嘴啦，唔是干那讲配合着正常嘅生活，也是讲运动啦。药啊，医生合理嘅透早食半粒也好，食一粒也好，看几味嘅，你一定爱食。这粒药啊吼，有可能哦，会当救你一世人啦。也唔过，药啊。高血压的药啊，你若吃落去，就是让咱的血管扩张，让你的像水管咧行，水会较顺，伊就比较较无压力。啊，定定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有当时啊，你的血管嘛会硬化呢。啊，我唔只讲四万单位的，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虽然有咧吃高血压的药啊，但是这项物件你爱吃，爱顾你的血管啊。你看咱规身躯拢爬满着血管。我常常讲，血管大细条，哪个接接袂啦？迄有诶，上界细条用眼镜看，还阁看袂出来呢。你规身躯爬满着血管， 血液对你无重要吗？自脚甲头，自头甲脚，全部拢跑满着血管。你看咱的头壳，头壳血管内底来塌哩，就像咱就拄食这个四十四岁安尼变植物人，甲破脑，将着伊出血的所在甲清好清气，安那无都袂活。偌济人，你敢知讲偌济人因为着脑内底出血，也是讲坐塌缺氧性的中风跟出水性的中风，变成植物人半身不遂的，一脚一手的，家己无法度自理，食到三十外、四十外，塞塞着着，家己无法度。啊，你目睭咧，目睭嘛血光咧，你若血压若悬的话，目睭眼底嘛会出血咧，目睭嘛会无看咧。心脏，迄就更加唔免讲啊，心脏若去要塌你咧。血压悬，心脏嘛会塌你呢。急性的心肌梗塞，严重有当时啊，你若血压若悬，若无控制的话吼，你心脏啊负担就大，就会心脏衰竭。一旦心脏若出问题吼，啊，规个拢去了了啊啦，了比癌症更加恐怖啦。哦，来讲心，有诶讲哎呦夭寿哦，阿强哦，迄血压药食一世人会死心咯。你若无食血压药啊吼，你绝对死心的啦。你甲想讲，你的心呐、啊，长时间血压的压力遐尼啊大，你的心的负担就会大呢。你若血压甲控制要正常，就等于你无高血压共款啦。你的心唔只健康，你看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啥物是肾丝球过滤率？你若无超过六十啦，就是讲你的心一分钟内底会当将着毒素排掉排偌济。你若无超过六十，就无健康啊呢。人迄话一分钟会当排毒素排70%，排80%，排90%，你剩30%，你剩40%，啊无怪你细心。啊肝咧，肝嘛有血管啊，肝功能嘛会退化啊，这就是拢全部拢甲高血压无关系啦。啊动脉，主动脉剥离，你有常常听到无？大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化。台湾有真济一挂演艺歌星，少年当当六三十外岁、四十外岁，雄雄死。就是主动脉剥离，咱这個动脉吼有分大条甲细条，你若一旦若像这大条的，血管伊有分三缘啦，伊有内缘、中缘、外缘啦，就敢若参照讲，这支笔啦是玻璃做的，伊规个若拢离开，规个若拢劈开啊，规个血就拢溢出来，迄要怎会救会活啊？这拢总是血压无控制的并发症啦，啊要怎预防高血压？莫食伤咸，你一定要控制你的体重。讲一个上简单的，咱若170公分的身高啦，体重要差不多伫67公斤以下。嗯啊，靠腰啊，我87、97，你拢超过20-30斤呢，你的血压要哪会正常啊？啊，控制饮食。酒唔通食伤济，戒烟啊，较食饱运动诶啦。你着将着固烟诶时间来运动，较无足好。即烟害偌大呢？即烟内底有几落百种诶致癌物呢？即人就是因为安尼慢皮铁气啦，若无一旦若拄着像我咧讲诶四个囡仔，三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伫病床边咧叫因老爸看会当醒起来无？阿爸、哦，阿爸、哦。你甲问讲，即卖上啥物上介重要？唔是出去拍工呢？人生哪会当搁定来？较要知拢上万啊！爱好你家在，你看咱个听众朋友，闹咧顾身体，大家嘛好你家在。咱平常时咧食物件嘛爱足注意呢，唔是讲食起来，哎呦，啊若煮到遮尼咸，哎唔好食着。有当时啊，你物件咧食吼是无咸鲜，但是啊，伊迄个钠都是咸嘛。的量都已经超标。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啦，这我较早以前嘛，我常常讲过啦。恁逐工透早咧白在食的吐司啦，吐司台语叫做俗胖啦。每100毫克的吐司内底都400多毫克的钠离子啊，100公斤呢。哎呦，阿强说你无讲，我阁唔知。哦，迄吐司内底这盐的成分这么高哦。100公克的吐司里面就有400多克的钠离子啊！像讲咱咧啉运动饮料，有诶无咧啉水呢？诶，包死诶！看来啉迄运动饮料，看来啉饮料，100毫克的运动饮料内底有41克的钠离子啊！一罐运动饮料600cc 啦，你甲乘以6啦， 拄啊一罐饮料，你若咕咕咕咕啉落去，伊个钠离子有2400毫克。啊，这拢你平常时啊咧食的时阵，拢无感觉讲会减咸咧。吐司要汤会减咸，运动饮料要汤会减咸。来讲醋，有诶讲食醋真好，我感觉唔好。你看有诶咧食假啦，吼，迄醋用用要掺规半罐。上界严重诶，就是即个醋，乌醋，100公克的乌醋啊，有1571毫克的钠离子啊。这物件就是讲，互你食起来拢未咸鲜，但是伊诶钠离子拢足悬咧。有可能你吃裡面一點鐘、兩點鐘，你的血壓就會壓高。咱若看到人家一家一手的，看到實在有影，真不甘願啦，因為伊都鐵氣啊。包括講咱聽咱的節目，即賣吼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人家世界一寡先進的國家，攏咧研究生物科技，就是講天然的上介好，天然的物件有法度甲提煉抽筋。做纳米会当来照顾咱的身体，有啥比这个较好？哦，敢若亲像讲日本，人因自几百年都会向食讲用迄豆仔去发芽，啊，这个规整头时，那他也拢无心脑血管疾病啊，啊，血压悬的人阁有够少啊！哎呦，原来就是会晓用这个豆仔来做发芽，啊，有诶都听袂落，咱无法度。咱若做囝哦。那想要有得到好名声啦，身体你甲顾好较勇敢啦，因为咱拢总是老母的心肝囝啦。你若一旦辛苦病痛哦，阿母是足惊吓。你看，这44岁因老母已经白头鬃，无奈啊，大汉后生，包括即卖。村委的后生，有哪要将伊放？你要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啊，看那村里一个四大人，哪要身体亲像龙？产品有当时啊，你甲摕来看内容，较好三万的金六龙，心中那踏的拢是来雄雄，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你爱好好啊为伊活，上惊性命来提早花。年老的老母是受着上介大的折磨，若要清血，要清血，咱来趁即阵啦。一脚一手，你的害子孙啦，戆人欠甲真正是无分寸啦。日后你要趁会当好食困。好嘅，唔值得你用行。有钱，卡输迄落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医药费用实在是开甲惊。中风，真济眠床哦，拢多10栋。一年中风的有50000人。天气的最后恶报当。厝内经济实在是袂轻松，真济天气的人客，热天啊，还搁咧逐工垫土鸡，壁灯费更是遮尼济，拖累着爸母甲遮个老兄仔。啊，清货产品100款，单位上管理爱传，啊，感谢老板的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中风会死啊！我咧甲看拢不管事。啊，你看像我拄食咧报的迄个啊，因囝今年才44。啊，好个产品哦，互你唔免开一大支。天气个啊，欢迎你来试。稍等下，有一位叫做阿兰妈说，有当时啊，心脏是痛甲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哦，食袂好，感谢咱这个高单位的40000的好医客啊，好医客，讲做囝想要好名声，身体顾好较勇敢，咱是阿母的心肝囝，辛苦病痛足惊吓， 伊的老母被偷赃，无奈后生将伊放，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只剩伊一个四大人，若要身体亲像龙，产品摕来看内容，较好三肉炖六两，甚至更赛是香香。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好好为伊活，上惊性命提早花，年老的爸母上折磨。若要清花趁即阵，一脚一手害子孙，戆人欠甲无分寸，日后袂当好食困。好业毋值得你用行，有钱确实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伊有费用开甲惊。啊，真济天气的人客，热天逐工炖土鸡，白饭费更遮尼济，拖累爸母老兄济。清花的产品百百款，单位上悬你爱传，感谢老板的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小等下一位阿拉妈说，心脏痛到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吃袂好，感谢咱的产品，予伊瓦壳啊，予伊上盖好的瓦壳来。这咱讲足济啊啦，啊我常常讲我唔是吼为着啊要卖一个物件，就来讲这到这四句人，予恁大家听。即加一个人来食，真正加一个人好。啊，毋是干那恁咧食呢？你毋食，我要食啦。我甲阮老母啊，当年若过年过啊，你敢知阮过年，阮拢发偌好呢？过年过了后，大家开始惊，哎呦，若来身体做检查，绝对全问题。阮拢数清数，干那清查无唱儿歌啊呢？含阮老母吼，又数清数。干那看到报告吼，拢真正会哭死啊呢，阿母。啊，当拢无问题，当过来食这个够好个。阮老母实在讲个，伊也无法度食偌好，因为伊食素，啊，我无共啦。哇，啊，过年时啊吼，有当时啊，黄阿强吼，离过年过遐尼久啊，我讲个像个风吧，人个拢敢若食瘦个肥个都毋敢吃，啊，拢互我，因为我有资格啊。面头前迄美食有当时啊吼，要叫你开腔嘴，你无在调，只有靠平常时身体若用，他会着腔。食
4: 了足好个啊！
0: 啊，那好。
4: 我昨下未开始食正常哦。拢点美食，起变数拢会分多呢。
0: 你讲还袂食纳豆进前安那？
4: 嘿，
0: 安怎？
4: 拢会起变数吼，啊，拢会分多咱变数来。
0: 啊，是安那会分呢？
4: 我唔知啊。
0: 啊
4: 啊，去迄款诶检查身体吼，讲啊歹诶，胆固醇超过好诶，胆固醇啦。
0: 哦，胆固醇伤高。
4: 无正常啊。
0: 是。
4: 我食一年外了后吼，
0: 吼、
4: 哦，我抽血检查讲啊，恢复啊足好个，伊讲啊，讲看我是咧食啥物物件，哪会恢复啊拢足好个，胆固醇也无，啊也无三高，也无糖分拢无，
0: 安尼哦，
4: 哎，啊个大便也拢足正常个，
0: 哦，食一年，食、
4: 哎，叫我做感恩嘞，感恩我出这个产品给我嘞，
0: 无影啊，
4: 恢复健康，
0: 无影，
4: 我家一个人住来底吼，足危险个呢，
0: 安尼吼。哦，你就是胆固醇伤过头高啦。
4: 哦。
0: 歹个胆固醇若高吼，都可能会肥劳肥渴啦。
4: 哦。
0: 啊，即摆食一年，经过了后，佫再去抽血检查，医生讲拢足正常个吼。
4: 拢正常个，迄个主任呐，欢喜爱讲我一百分，伊讲伊你一百分嘞。
0: 一百分。
4: 哈哈哈！伊讲侬食啥物件？
0: 啊，你无甲讲你食纳豆？
4: 我阿袂着讲。做感恩啦，阿强，做感恩啦，感恩侬有这个产品救我一条命。
0: 袂啦，阿母啊，因为咱这单位若悬吼，你若信下落食，拢有效果啦。今日你信袂落尔。
4: 啊，所以我拢咧食，我拢无断咧。
0: 安尼吼。
4: 哎。
0: 好，阿母啊，谢谢好嘿。
4: 啊好。
0: 啊，祝你身体健康，食到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吼。
4: 好好好，感恩感恩。
0: 好，阿母再见啊。
4: 啊，
0: 再见再见再见。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老母的苦心嘛，希望讲做囝，大家拢爱会晓知影。阿母的教示啊，大家拢爱听。我知影讲做囝，为着要厝内人会当过着好生活，大家出外拢真打拼。但是身体若无顾，袂堪要拄一摆，你真正听到会惊，听到会惊来。啊，用简单来讲过一个吼，讲到纳豆激酶，看那这四个字也是引激酶，所有药房药妆店比比皆是。即卖你都爱看伊内底内容物啊。纳豆激酶即卖上盖新的都是第二代，一克用40000单位的。目前即卖店在业界无人做遮尼高，看那我阿强啊尔，我常常讲做好的产品真正无师傅啦，只能敢开就有啦。因为哦，阮家己嘛咧食啊，我嘛希望讲食上好个啊。但镭若愈悬，要将着血角，要将着血栓甲拍乌掉、溶乌掉个速度就会愈紧啊。啊，毋是干呐讲要甲你清血啊，尔呢？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甲活检草油，会当预防着咱血管个硬化。我讲你若有咧食血压个药啊，就是互你个血管扩张，互你个血液行会较顺，安尼血压就比较较会稳定。但是你看他收缩收缩固来了后买硬化呢，咱的纳豆激酶你真正爱吃，然后你吃高血压的药的朋友啊，这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啊。咱做60粒针呢，要困之前吃2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你若吃落，长时间甲吃的话吼，伊会当维持着咱伫咧困的循环，会当中会当超过10点钟久以上啊。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医学家研究的啊。所以讲朋友啊。边边哦，看那叫纳豆激酶、引激酶的产品这么多，我唔只讲，你唔通看那听假声啦，内容你留我看卖啦，甲落尾手啊，你伫外口食遐尼多，唔是同款当来食高单位的吗？啊，有诶，就是贪着俗，哎呦，阿强哦，你卖一盒2500块，有够贵，贵死无人。人诶，外口咧卖，拢一盒拢2000块，1000外块都咧卖，甚至吼拢定价2000几块，提到手诶一盒，咱是200-300块买着。迄落物件你敢食哦？我嘛有咧提有呢，但是迄落物件吼，我讲未出嘴啦，我唔敢叫恁来买，叫恁来食啦。我甲你讲，上介好个瓦课，就是讲咱食上好个物件，阁会当互你唔免开遐尼济钱。虽然我定价一盒2500块，但是我讲真诶，即会当食一个月，阮哒哒哒，高单位诶2500块其实无贵啊。来，今仔日100盒，即100盒阿强甲恁优待一个，你唔免开2500块。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今仔日若来甲我注文啊？我为着要答谢，讲你像安尼现场卡来甲注文哦，一压就好啊、哦，一压就好啊、哦，我送你一袋杂文啊，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2500块，阿强这100盒优待你一盒20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若讲一个月开2000块来请你的费咯，来照顾你的身体，哪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迄我无话讲。你若一个月2000块，迄有诶一工看他食烧酒诶钱，但嘛唔拿2000块；食薰诶钱嘛唔拿2000块；食槟榔诶钱嘛唔拿2000块。血管大细条爱条条通，你交互咱高单位诶绝对无唔对啊！今仔日即100盒，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拢总买一盒就好啊！我送你一块八文，我特别优待，一盒食一个月份2000块，我用伊就是讲要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家庭诶物件。所以讲，咱做伙唔只系孤单。你看咱的纳豆激酶，卖讲100盒啦，300盒伫现场啦，犹太哦，有啦无够咱卖啦。但是今仔日看咱100盒尔，0800-88-9887，0800-88-9887。当然，你老长时间咧食这老板呢，要买2盒嘛会使哩。上介好吼，拢买一盒就好啦。阿强啊，你物件吼。拢安尼，看叫人买一盒，买一两盒，你安尼生意遐哈万做，我要做固定的啦，我唔是要做低价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一盒是2000块，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你都买会到。

0: 小等嘞，小等嘞，小等嘞吼！你若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啊，一摆买到三盒，其实唔卖买遐尼多，因为一百盒尔。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喂，阿强啊。
0: 对。
1: 我要阿姨。
0: 好，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哦，你阿强哦。哈。我那把是。
0: 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0: 对。
2: 我
0: 几
2: 下
0: 工的
2: 时
0: 候，甲
2: 你叫
0: 迄个
2: 茶油
0: 呐，无甲
2: 阮
0: 摘啦。可能欠费，你稍等一下，我叫伊外口甲你查一下哈。较紧的哦，今仔日刚才来一个一百盒尔，一百盒真正实在是无够听众朋友现场甲咱登记啦。啊，伊都甲来一个一百盒，我哪有法度啦？啊，我讲朋友啊，物件若好，丢丢啊，你食一项啊就好，唔免迄个鸡蛋类食规山片啊。啊！你若买物件，你都爱看。人讲关门都穿，买物件都爱看。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买物件你都爱景，你唔通目算袂晓钱，摕米去甲人咧换韩钱。我诶，一克我用四万单位诶，四万单位诶，你卖摕迄落三千单位、五千单位、一万单位来甲我比啦。我头一代我著做两万单位诶啊啦。唔只讲要困进前，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咱所有嘅循环哦，会达到十点钟久以上。喂，你好，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你佫停卡一摆，因为电话机、电话满线，爱有耐心吼。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现场有甲我注文呢？有甲我注文呢？尤其是讲像安尼现场卡来甲阿强登记的，你买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无插撒文应该是无啊，珍珠撒文。喂，你好。
1: 请问一下吼，你这迄落一盒几粒啊？
0: 六十粒，食一个月。
1: 六十粒无？
0: 有。
1: 安尼一工唔到两粒。
0: 两粒就好啊，要困两粒安尼就会使哩啊。
1: 要困较少吗？
0: 嘿。
1: 要困嘞，差不多偌久啊？一点。
0: 稍等嘞，稍等嘞，我也知你啥物时阵要困。喂，你好。
3: 喂，你好，阿强哟。
0: 嘿，我阿强，你好。
3: 我顶礼拜拜六拜一上来呢。
0: 哈？
3: 顶礼拜几个油啊？
0: 无甲你送晓。
3: 无送来。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甲你讲哦，因为我底下油即卖足抢市的啦，大家拢开始会晓讲要来食底下油啊吼，我。7月28日检验才通过啊，尔，所以讲我顶礼拜六你闹来住无咧，拢无够喂。
1: 喂
0: 喂，
1: 我是蔡小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今仔日吼，咱的纳豆激酶来一个一百盒，来我阁简单讲一下吼。这你唔通看伊讲要困进前，看他食一个两粒，有诶讲哎呦阿强哦，看他两粒啊，尔敢有够？物件若好吼，唔免食几落十粒啦，食一摆就好，只要一摆两粒。你唔通看这两粒呢？这两粒你若食长时间呢？食长时间呢？咱所有咱伫咧困的当中，咱的循环就会正常，大细条就会当条条通，身体就会健康，身体就会臃肿。高单位的要降低迄个血压，就是血栓要甲氧化掉的速度就会愈紧啊。我讲咱的纳豆激酶，你无食便吧，便啊食着，你外口哦，你都只要去药妆店甲行看嘛，纳豆激酶、银激酶啦，是足济济啦，有够济种品牌啦，但是你着爱看单位啦，俗的嘛，迄落一盒几落百块的啦。啊！我著讲，今仔日我卖你即个介绍，咱一盒是2500块，2500块。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话，卡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都留甲阿强登记注文，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真甘愿一盒卖你，优待你2000块。我的一盒高单位的四万单位的卖你2000块，我对得起良心。我卖你2500，你嘛得爱来甲买啦。啊，我有讲过，我物件无真济通好卖你。我唔只讲吼，你拢甲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阮翁仔某咧食会当买两盒无？会准你买两盒。啊，我摕一袋啊珍珠撒文送你，这珍珠撒文嘛，足好势好势了。喂，你好。
4: 你好。
0: 喂。
4: 好，
0: 稍等一下哈，两袋珍珠撒文送你，稍等一下吼，哪有听到的啦，老板的哪有？

0: 伊食诶啦。即卖伊拢目睭耳孔金金听呢，哎呦，今仔日阿强吃咧卖衫，像咱昨卖食目睭诶嘛卖甲超贵。今仔日纳豆姊妹来一百阿万尔，照即个速度啦咪，明仔载同款无货啦。啊，我毋只讲拜托恁大家啦，找人咧吃买一阿万，两个人咧吃才买两阿万。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费耕的清道夫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我感觉讲足重要啊！你敢无希望讲面头前的美食，你逐项都会当食？你即摆来去做身体检查、抽血啦、检查，看那红字的吼，规家啊就好。医生就甲你讲，这袂食哩，这袂食哩，这袂食哩。哎呦，啊，这物件吼，拢是我平常时上爱食的，调节拢爱黏起来。平常时你无爱食，这会食哩，这会食哩，这会食哩。嗯，靠边。啊，若拢食这，做人都免好过啊。咧做人有啥物种意义？无啊，多你嘴唔香啦，你搁也唔运动啦，啊，平常时搁也唔保养啦。啊，我著讲吼，物件若好吼，唔免去甲日本买啦。咱上盖好的就是伫咱遮啦，这点在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第二单四万单位的，但是无人要做呢，足可怜的。喂，你好。
1: 我爱目睭药啊，迄杜莎皂。
0: 哎呦，啊我昨吼，昨卖到无半暗呢，来你稍等一下哈。昨我伫卖的时阵，你无来买，卖到无半暗，安尼阿母话你都爱等后一批哦，后一批若来的时阵才随甲你服务哈。像讲今仔日的纳豆姊妹来一百万尔，你唔好看这天气热呢。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要来清火，冬天才来得好上班呐。喂，你好。冬天才来上班，喂，你好。
2: 哦，呀。
0: 小小蛋一个，哈，你捌买过无？
2: 捌啊。
0: 哦，哎呦
2: 是。
0: 哦，安尼吼，哦，我听你的声音，敢那亲像有那中部人、中部腔呢。
2: 台中嘛，
0: 哦，台中哦，啊，捌来阮南投佚佗无？
2: 捌，捌一届啊。
0: 台中来南投近近啊，尔呢？啊，他也无较接来，阮遮外凉呢。恁迄台中敢无足热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我甲问下伊有哪不耐烦啊啦。好啦，紧叫小姐登记啦。啊，看来问下一块遐有数的，有诶无诶？啊，这有哪敢那参像做节目咧拖病同款意思？来，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剩五分钟久的时间，互你登记哦。你看啦，做节目我这一点钟啊，到节目的开头，四句连啊，请安甲问好，咱就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用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刷落去吼，咱在广告的时阵，你都爱斟酌听。你若感觉讲，哎，阿强在讲都有影，啊，一个月才开一2000块啊，尔。啊，这对咱也无啥物种负担，安尼实在是有影爱买来顾、买来保养呢。也无你甲看，看那厝边兜就好。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肺梗去哦塌你的啦，啊是讲肺梗去哦劈你的啦，劈心脏啦，劈头壳的一大堆，迄话拢无交代呢。你敢希望参像安尼呢啦？喂，你好，
3: 阿雄，
0: 哟，
3: 我买一罐啦。
0: 稍等下啊，喂，你好，你名阁叫唔对，喂。
3: 你
0: 要
3: 上
0: 呀呀！有，哎呀，
3: 我要你哪个当？
0: 要几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我是阿强，不是阿雄。那电台敢无人叫阿雄？无他会定定人咧叫我阿雄。我是阿强，强勇的强哈！正南投鹿角草地人啊，迎来阮鹿角佚佗。你像即卖即落天气吼，安尼遮尼热，足烧热啦！啊，若来阮鹿角遮吼，有当时啊盖凉凉呢。你看吼，若天气若愈热吼，迄溪头、迄个爬山，敢若亲像咧进香团啊咧。喂，你好。
3: 阿雄，我要买只，你来甲挂掉。
0: 你稍等下，毋好，你卖挂，稍等一下哈。又过阿雄，好来，剩三四分钟久，有需要的电话紧卡。你倒若食几阿摆，经过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你搁再去身体检查，真正会达到你学乐位。
4: 喂，
0: 你好。
4: 我要爱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啊，恁遐会真热无？
4: 哦，我袂哦，我咧吹冷气。
0: 哎，吹冷气当然有影真凉。你我无吹冷气，我嘛真凉，因为我脱裤啦。啊，唔是，唔是，唔是，唔是。哎，我这我你讲哦。 我播音室内底若无吹冷气，袂用哩。
4: 哦，迄位啊。
0: 我这拢翕掉的嘛。
4: 哎啦。
0: 嘿，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若像安尼买两盒，我就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啊，当然这精品哦，我常常讲精品无稀罕，上界稀罕的就是咱的产品的单位。我直接用40000 FU。即摆都甲你讲，你若做纳豆激酶、引激酶一大堆啦，哈、啊！你敢若去药房甲看太多个，后迄落一盒千外，后迄落一盒2000外，毛迄落一盒3000外，结果迄掺迄一盒3000外，伊都无做甲上介好个单位啦，伊一克上较低用20000个尔。啊，我讲唔是我阿强足牛呢，有诶讲哎呦阿强你哪会遐牛做甲这40000单位个？不是我搞，因为我本钱敢开啦。要做好的产品，真正无师傅啦。钱若敢开，就有啦。听众朋友就食会久啦。你甲看讲，较早过去当中哦，哦，各大品牌你拢买来食，食到尾啊，不是食我的。迄甚至有的阿公阿嬷讲啊哈阿强哦，若甲咱买迄落40000单位的吼，买着真骄傲。我讲是安那，我拢嘛提予阮囝、阮查某囝看。新妇若安尼，若咧接面签的时阵，我讲啊，无你甲查看卖啊，你毋是有手机啊？啊，这是咧食安怎？即落单位安尼吼，买即落介绍会用你啊？袂，好到尾啊，拢嘛甲拍拍手讲阿母哦，啊嘿吼，你若食了若好，你都爱固定时间甲食哦。食完都阁买无要紧，迄一个月若单位遐尼啊，光开2000-3000块，有迄落价值。人迄阿强伫咧卖吼，我看他讲我主持都30几年啊。啊！我咧卖物件也无几项，像咱杜莎造胶人卖到无半盒，今仔日阁有人要注文。啊，无人咧讲，哎呦，阿强哦，阿囡仔咧卖拒绝订单2-3礼拜无来卖无货。喂，你好。
1: 咱来借问哦。
0: 好。
1: 伊个迄落纳豆，迄落伊讲要困食两粒无？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
1: 纳豆鸡呢？
0: 哈，稍等一下哈，来，哎呦，感谢。会讲话安尼真斯文，要买纳豆激酶，迄毋是亲像阿强安尼高声吸食喉，差不多声音也敢唱歌。唔，你讲，你有点我就唱，无点我嘛会家己唱咧。啊，唱歌是生命的泉源，会唱歌的人拢比较较健康，比较较长岁寿吼。也咱的节目看了一点钟，实际上像恁讲的有影啦，啊，听到一点钟也会涩怕。啊，伊啊，都坐啊，袂少，啥物咧？节目时间已经到位啊，无法度啦。那一点真久，我就会当服务足济啊啦。敢若惊讲你无毋捌，互我服务过啊，尔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今仔日这100盒有呐，我甲看有呐，无通我剩呐。来，谢谢啊，明仔载再过来嘿，会记哩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同这个频道，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是阿强，我唔是阿雄啊。明仔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4:00。
19: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3: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4: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2-3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8: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但我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下晡2点到3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振兴、林医师轮流伫空中为咱所有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的朋友。今日个节目一开始呢，林医师要甲咱讲有关肝的问题。那么有一寡通常咱所理解、听人咧讲的一寡肝的病，到底是啥物物件？比如讲肝包油啦，肝粗粗啦，哦，到底这是什么物件叫做肝包油？什么物件叫做肝粗粗啊？呢，哦，肝硬化。那实际上，伫医学上并无肝包油这款的名称，嘛无这款的病啦。对这个病，这个肝包油啦、心包油啦，这唔知什么人发明出来的这个名词。这应该是网络啊，吼，网络先发明出来的。因为伫医学上， 肝都未去包油，无迄个肝包油即款的疾病。但一般你若讲甲肝包油有一点仔较接近意思的，应该是讲啊做脂肪肝吧。脂肪肝唔是肝包油啦，所以咱公众好朋友，你若以后听到人讲肝包油，你讲你讲唔对去啊，肝未包油啦。啊，先落来有脂肪肝，啊到底有要紧无？有当然去看医生哦，啊，甲你做扫描，超音波扫描，做做了后，甲你讲啊，你诶阵脂肪肝，哇、哦啊，你有诶人真惊真惊吓，甚至走来找林秘书讲，林秘书啊，我来做超音波，甲我讲脂肪肝呢有要紧无啊呢？那么。原则上，脂肪肝并不是病啦，都不是病，所以无要紧啦。问题是出在真厉害的脂肪肝，真久久长的脂肪肝，厉害以及久长脂肪肝呢？实际上是实际会对着咱的肝脏细胞的损害，因为肝细胞我在。油，脂肪就是油，这个油在肝内底面，这细胞的中间来占有一块油，算讲肝较油，规粒肝较油安尼就对。那么安尼经营之下，会使到这个肝流动内底血路流动，那么会减少，第四个就甚至血路煞无啥会过。你骨会深呢，啊，佫有可能会引起肝硬化。肝硬化呢？原则上是不可逆，就是讲你肝硬化袂好，啊，其实时间久原来会好啦。是讲原则上是讲肝硬化是一种实际上的破坏，对肝细胞规个一个失去功能，啊，变做较硬，啊，无法度让它有肝细胞的作用，那咱叫做肝硬化。那肝硬化呢？诶，所在伊个肝细胞呢，就无法度能发挥作用啊。但是脂肪肝呢，原则上就是讲，即、这个肝细胞并无破坏。啊，不过呢，伊内底有较侪油了，对。那么较侪油了后，伊即个细胞伊个新陈代谢，伊个血路流通就比正常较慢。那当然有要紧无？当然有要紧了，爱处理无？当然爱处理。要怎麼处理？他都不是说脂肪肝都不是病，啊，无要紧，即马佫讲爱处理，到底是爱处理也免处理，到底是不是病？脂肪肝不是病啦，但是爱处理啦，因为伊若无处理，年久月深的脂肪肝，伊会引起肝病啦，其中像。上重要、上严重，叫做肝硬化。因为你要你脱掉了这血路，肝内细胞血路未通，到一个程度，肝脏一定会一直变性的歹去，安尼。啊，所以有要紧无？短期间无要紧啦。如果你即马若听到讲医生甲你做超音波，甲你讲你肝迄个脂肪肝对咧，那呢有要紧无？即阵是无要紧啦。短期间内底嘛可能无要紧，但是你若长期间拢甲无要无紧，那呢，伊原来是同款对着肝伊会影响着。那么，什么叫做脂肪肝？是安怎奈有脂肪肝？但脂肪肝其实道理真简单，就是咱人伫咧食食的当中，你有食较侪油脂的物件入来咱身躯，那么油呢，走来咱的胃。伊会甲你抹抹抹抹的啦，再来上伊十二指肠的时阵呢，有迄脂肪酶、脂肪的加素、脂肪酵素、脂肪酶，甲这脂肪甲伊剁做一节一节，会甲剁做脂肪酸甲甘油安尼。那这种油的物件，那么你所食落来这胆固醇，伊嘛是同款。胆固醇，伊就无当作一只一只，就是胆固醇啦。这种是属于油类的物件，包括你所吃落来，维他命 A、D、E、K， 维他命有水水溶性的、水性的、甲油性的维他命。你若接落来是油性的维他命 A、D、E、K， 那么这個油的物件呢，赶快走来小肠移动中的吸收。这個、油性的物件吸收了后，伊会送去咱的肝脏，伫肝脏内底做进一步的处理。那么，咱普通维他命A 甲 D 未使伤济，食伤济哦。那么伫个即个啊，肝脏的细菌啊，会积伫遐变脂肪肝，所以爱真注意。你亲像讲维他命 D 啦，大家拢知影。你若是讲骨头受伤，你需要食荷尔蒙，需要食钙质钙片，就是柠檬酸钙质嘛上好。过来就是。爱食维他命 D， 那么维他命 D 诶，那个男性荷尔蒙健保讲无负啦，但女性荷尔蒙健保有负。那钙、柠檬酸钙健保有负，伊只要伊个 T 值那是负2.5以下，会当长期开钙来吼，这个患者长期来使用。但是其中呢，干那食这两项都无够，爱搁食维他命 D。那么维他命 D。这个物件根本无爱护，伊个理由讲，你都食鱼肝油就好啊，你食食物内底啊，维他命 D 去补充啊。咱外口面西药房咧卖迄鱼肝油内底有真济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D 咧，所以鱼肝油内底有真济充分伊个油啊，充分真济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D。那么这个维他命 D 呢，食伤济。当然 ，vitamin A、vitamin D 拢同款，食伤济伫个肝脏内底细菌。那么这 vitamin D 吸收伊身躯了后，要化作咱经过日头啥物货安尼曝日，日头较皮，曝日了后安尼经过化，会甲 vitamin D 呢化作啊活性的 vitamin D，D3 安尼。那么所以讲有诶讲啊，我着归去吼，来甲食米。活性的维他命 D 三啊呢，都好啊。曼哥底下呢，引起吼、哦、这个肝脏、这个脂肪肝呐、啊，曼哥爱得爱哥去膨起那个啥呢？直接当输用起来，安尼会使。有迄个药啊，专门 D 三哦，但是爱自费啊，健保无必甲咱负责。不过经济呐歹的人，当然你会使啊食鱼肝油，但是量爱食拄啊好都好。然后呢，加去外口面加曝日，这是维他命 D 咱常咧甲咱讲的作用，迅速直接甲咱提起。这是油性的维他命 A、维他命 D， 搁刷落去呢，咱较惊是胆固醇呐、啊。胆固醇哦，这个物件伫咧这个卵内底是相当的充分足济。那么海产啊，真侪这个胆固醇。那么这胆固醇呢？是咱人身躯真济荷尔蒙的原料，咱个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啦，吼，咱有真足济，咱身躯内底的荷尔蒙，其实伊就是由胆固醇来制造的，所以是非常的重要。胆固醇嘛，当制造真济啊，咱细胞的细胞膜啊，真济算讲伊的成分啦。那无胆固醇，那无啊多糖啊，来保持咱的细胞的健康。所以胆固醇并不是歹的物件，伊是好的物件。不过，那如果伤过头多，都参像 D 三同款，它的维他命 D 甲维他命 A 同款，伊是咱人身躯有需要是好的物件。不过那是伤过头多，伊会积伫个咱的肝脏，无啊多糖啊，相对。白胃气，肝脏就会积甲，规个拢油，怎啊变脂肪肝？所以这油这个物件，咱身躯若需要用到偌济，咱就食偌济；咱身躯若无需要用遐尼济，咱就尽量呢，食好拄啊好，搞都好啊，唔通超过。你对着咱人身躯就无啊多糖啊来啊排泄者。如果那是水性的，都无共啊，水性的无要紧。比如讲水性的。维他命、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C 啦，中啊维他命 B 啦 ，B one、B two、B 什么阿尼那边 F 啦，这物件 伊是属于水性的维他命，伊食偌济拢无要紧的。哦，我维他命 C 食足济有要紧无？无要紧的，食足济哎，身躯会积较贵的，袂伊会佫放出去。基本上你今仔去食的，如果你若是食阿尼那边 F， 哦，迄维他命 B1、B2 的这，啊是去食中啊维他命，食善存，这物件呢？你过无偌久的了后，你放尿，你会发觉你的小便小泡有一点仔黄，因为这是维他命 B 的色滴。那么，伊伫今仔日所食落来，今仔日需要用，但是伊无法度保持，伊就对小便放出去啊。所以每天拢爱补充有够的维他命，水性的维他命，每天爱补充。但是那是油性的维他命呢？维他命 A、维他命 D、维他命 E、维他命 K、维他命 E 甲维他命 K 较少人讲啊，食甲会伤济，通啊来啊，互咱的肝脏安怎咧？所以一般来讲，维他命 E 啊甲维他命 K 是较袂烦恼讲像食伤济，食甲会积甲迄个肝脏会肝哦，这个脂肪肝哦，脂肪肝肝硬化。咱较无咧烦恼，其实较烦恼是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D， 尤其是鱼肝油内底足济，有诶想讲，哦，我听讲鱼肝油对身体袂歹咯，哦，爱囡仔哦，啊，搁咧读册，初中啊，小学、初中、高中，哇、哦，啊，着赶紧摕买鱼肝油，食讲目睭甲会金呐、啊，哦，啊，结果当作迄好物，吼，食伤济，结果囡仔食一个肝脏歹样咧，而且较会食过量诶。是这个物件 A 甲 D，E 甲 K 较无要紧。那除了 A、D、E、K 以外，剩的所有的维他命全部拢是水性的。水性的呢，都逐天爱补充。啊，那油性的都唔是啊，油性的都啊，唔免都逐天补充无要紧，因为伊会积伫个，算讲会藏伫仓库，仓库就是伫肝内底，所以伊会藏伫仓库，有需要用的时阵才落去使用安尼。所有油的物件拢是安尼，包括讲胆固醇，包括咱食落去，即个脂肪酸、脂肪酸甘油，伤过头侪的油脂的物件。即个物件呢，入去咱人身躯内底呢，伊其实是你若用不起，放伫仓库。仓库就是咱的肝，仓库囤了伤过头侪油，咱叫做脂肪肝。所以，什么叫做脂肪肝呢？脂肪肝就是肝这个仓库。伊藏伤济，咱身躯使用袂掉，啊，食入来，但是用袂去，有存落来，即个油藏伫个肝即个仓库内底，藏伤济，安尼叫做脂肪肝。那么所以讲，伊伫个细胞中间是平均呢，唔是啥物肝咧包油啊，是咧油包肝，哦，伊是怎直接？在所有的肝细胞里面都有很多的油，你知道这个油的东西呢，不可以在我们的血经里面走。我记得那当时我几十年前了、哦、老了嘛，来说这样比较简单、啊、事实嘛，我在做实习医师的时候、哦、那么那当时听说某一间大间病院，我们现在不要呛名、哦、很大间的病院讲啊，做医生开培林西林和注白。啊，在迄个时阵，培林西林要无注血金的呢？培林西林注血金是买啊，才阁发明出来，伊拢爱注白。啊，现在培林西林爱注白呢，因为伊是油脂，所以伊爱注白。油注白慢慢啊吸收 OK， 但是袂使落注血金呢。那么那。不要再发明出来这个维他命，不，这个培尼西林的水性的这个，会当直接注血金，因为伊水性的就无要紧。我头头咧讲的这个重点，咱拢听有吼。水性的才会当注对血金去无要紧。啊，那油性的未使直接注对血金来。会安怎？就是我咧讲的，几十年前我咧做实习医师的时阵，就是有某一间大间病院。医生开培林西林叫伊注肉，小姐护士啊，体内唔知影讲，无注意看，讲这是爱注肉，怎对血筋甲注落？安尼这个患者跳伊死，哦，这是实际上的情形啊。先落来死呢，因为这个油 落去火内底，你甲煮一堆落去，这油会烧紧嘛？这油一流流流流流到某一个这个火根的所在，有可能因为油怎啊塌伫遮，火怎啊未过啊？叫做栓塞啦，油真后引起栓塞啊，火路怎啊未通透啊？现场未通透呢，唔是得阁卡迄个火根边，得阁安怎呢？唔免直接就怎啊塌下就怎啊未行？啊，无人来讲注空气，对于火根注空气有可能嘛，引起栓塞嘛是，因为伊这个空气嘛有可能结规对怎塌底啊，啊怎好伊未行？啊，咱的油上老是安尼，所以你个油的物件直接注对火根内去。准作讲，这个物件并对身体并未损害，但是伊这个油有可能造成栓塞哦，流未过，去搭到火根了后边会塞来吼、哦，迄、那个油塞未过，怎安尼叫做栓塞啊？哦，那么安尼油栓塞了后，就会引起安怎？有可能中风，尤其是脑部，怎油走对脑部去了后，迄、那个血流怎拢未通？啊，一日都塞了那那再见了。所以就有发生这个问题，我用这个例是要让咱空中好朋友，你会当真清楚知影讲，哦，油未使入去火根。所以咱人所食落来这油，要安怎入去火根？这是一个真危险的物件，要安怎入去火根？这都要靠咱的肝脏，第一甲抗掉的，而且油未使乌白走入去，油唔能食饱营营走入去火根内底啦。爱看呐，人若有需要，咱才送来到位就好。要安怎来解决这个油，会当对肝脏送去细胞中间吼，即细胞有需要着这油的呢，通啊来使用呢。佮对身体袂排害呢，着肝的处理方法足简单。伊本身着制造一寡白蛋白、白蛋白，这白蛋白呢，小寡会当因为水，小寡有水性。而且呢，够有油性，一旦甲白蛋白伊个真呢，一旦甲这個油吼，像手扣安尼怎甲扣诶，扣掉诶，互伊掺这个白蛋白呢，怎结合合作伙，然后白蛋白呢，再甲上对火炉去，伊比火炉伊个油伊是水性诶，所以未造成着栓塞啦。无单紧，这个手扣阁毋是真硬。安尼怎甲载只个？咱用载个，敢那袂就一台卡车，用迄白蛋白载只油，然后来到半路，再来挖看有啥物人需要着油无？哪有需要？甲油甲送互伊啊嘞！啊，送回来这台车吼，白蛋白再搁扛车倒转来。那么来到这个肝的时阵呢，肝看伊讲倒转来少，伊就搁补充落搁出去啊。安尼造成着这个循环。那么，如果身躯呢是使用油真多，比如讲你咧运动啦、走运动、定爬山啦，那么你身躯内底使用这个油烧了真多，油需要量较多，那呢，伊这肝就会送搁较多的油出去外口面呢。所以讲，一个人，你的肝、脂肪肝，那么你要哪治疗？上简单的治疗就是去运动，逐天去运动、去跑步、去啥呢？就有法度通啊来的时阵吼，你运动就有法度通啊来啊，算讲，把这个油吼，把烧烧去上，吼安尼，啊就较无未去哦啊，咱算讲，就是来影响到，吼啊油的时阵，咱总是啊忙食伤济油啊，啊你啊食伤济油了后吼。啊，伊就会这个啊乱七八糟吼、哦、啊，这个油伤过头侪，就伫个这个肝脏内底啊，积加一大堆的油安尼，哦，安尼嘛非常的不好安尼，哦，安尼大家啊理解这个情形吼、哦。所以讲，这个油呢，如果那是食了伤过头侪的情形之下，有可能就造成着啊，咱的肝因为外口使用量无够侪。怎蹲真济伫肝脏内底，那么这个叫做脂肪肝。要解决脂肪肝呢，只有食较少的油，或者是使用较济油条。食较济油条，咱的生活当中 咱咧食这个卵哦，爱注意卵内底有足侪胆固醇这油诶，一寡较肥诶肥肉，哦，一寡油诶物件，咱尽量食较少咧。会了后，那么自然蹲伫个肝脏诶就较少。佮说落去，咱若来去多运动，就会当甲这油会当甲伊消化掉安尼。所以啊，肝迄、那个脂肪肝原则上无算是病，算是用不了的物件，伤过头济去放伫个仓库蹲了伤济，但是年久月深，确实会对肝脏造成伤害。所以咱啊人嘛唔茫食伤济肥啦，啊不身躯嘛唔通伤油就是安尼啦。你身躯伤大块的人哦，你油伤济，你真清楚吼、哦，你的血经内底啊，这油会足济，啊比较血路啊较会塌。啊嘛，开始造成栓塞，所以尽量哦，咱咧啊身体体重哦，我呐啊爱少控制者，哦，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啊脂肪肝，哦。那么什么叫做肝粗粗？足侪人去做这个超音波转来，医生甲讲你的肝粗粗啊呢，啊伊我要紧张死来门诊来问我。林秘书啊，我这肝粗粗哦，到底有要紧无啊？呢，阿别食啥药啊较好啊？肝粗粗是毋是病？肝粗粗原则上应该是病，所以肝粗粗就是意思讲比正常的肝搁较粗的意思啊。啊，啥物叫做粗？这是医生的认定啊。那么医生常伫咧看这個超音波。伊就自然看到这个画面，知影讲正常的肝生做安怎。那么，若是如果无正常的肝，尤其是肝炎，肝定定发炎，定破气，佮生破气，佮生定定发炎嘛呢？叫做肝炎。什么叫做肝炎？就是 GOD、GPD 高，就是咱的肝细胞新陈代谢比较较侪，就是咱的肝细胞比正常较容易破气。啊，破就搁生，破搁生安尼，啊，就生几粒颗粒。所以讲，这个抽血检查，对检查的 GOD、GPT， 这个 GOD、GPT 不是歹的物件，这是足好、足好、足重要的物件。不过，应该伊爱乖乖伫个肝细胞内底，无应该走对肝细胞外口来，更加无应该。咱抽血去检查到 GOD、GPT， 咱抽血去检查到 GOD、GPT 代表啥？代表这个物件是安怎走对回来？哦，原来就是肝细胞叫破去哦，肝细胞破去了后，内底物件才会走对外口面出来，咱的抽血才会去检查到这么多的 GOD、GPT， 所以这个 GOD、GPT 愈高，咱会当讲。啊，安尼个肝细胞破较厉害安尼，所以有 GOD、GPT 就直接讲啊，你这肝炎、肝发炎才会破去安尼。什么原因呢？引起肝破，这无关。但是你 GOD、GPT 高，就是代表你个肝细胞有去破去啊。那什么原因会去破去？迄只个讲，但总是你个肝细胞有去破去。所以这破去内底面的 GOD、GPT 走对外口出来，甚至走对血入面。所以咱抽血才会检查到这个 GOD、GPT， 这叫做肝炎。那么长期肝炎，肝细胞破去，佮生佮补，佮破佮生佮补，安尼迄个肝，咱用超音波所看起来，迄个表面比较就较粗，就较粗，较颗粒状。就较袂像正常的肝遐尼平滑，所以讲甲你讲肝粗粗，到底肝偌粗？医生应该袂使甲他讲啊，肝粗粗就要甲你讲，会是应该讲应该爱讲严重性安怎？那当然，有医生怎么超音波看看，凊彩甲你讲了，你肝粗粗，但伊也无啥讲，啊，无特别甲你讲啥病啊，你的肝是肝粗粗呢？啊，凊彩甲你讲者，属性哦，啊，患者的人哦，就开始烦恼啊。烦恼几年通天的，我肝粗粗，唔知变哪咧。那么，总是 医生如果若是有甲你讲肝粗粗，基本上代表着讲伊所看到的肝脏细胞有这个破坏，还佫生啊咧。这就是肝炎。有当时啊，咱需要食一寡长期食一寡药啊，来保养着这个肝脏，和这个肝脏较袂去破去，保养性的就对。那么安尼比较快舒适。那么这是啊，咱的时阵一寡基本的知识。哦，所以讲肝粗粗是有要紧的。那么那无讲足粗粗到一个程度，变叫做肝硬化。所以肝硬化的对粗粗开始嘛，发现到一个程度，规个都拢定义啊，拢嘛颗粒状的啊，拢定义啊。啊，所以愈粗就愈严重啊嘞。哦，啊这粗啥叫做粗？差不多讲过，就是较正常的比较，伊有较粗啊嘞。啊，正常生这个喏，安尼就无多甲你讲啊。哦，这个医生的问题，所以医生的要报告，伊要正式写白纸写哦，伊讲你的肝有粗粗啊嘞，哦，啊有颗粒状啊嘞，伊要正式拍报告，啊，而且爱拍讲偌严重。安尼这个报告呢，才有下意思。如果医生个人咧看看啊，嘴讲啊，你肝粗粗啊，但是报告顶管无写，基本上无一定。都有什么问题啦？哦，我想今天就就这个肝粗粗加脂肪肝，人唔知影的，甲伊讲啊做肝包油，无这款名词啦。但是，王龙啊比以前较清哈、哦，已经哦王龙啊加加，大家拢知影什么叫做肝包油这个名称。啊，然后来问进来的，佮先刷甲医生讲，我肝包油要安怎呢？那么。年久为亲，这医生啊，咱滴甲患者少济，阿妈无爱甲你解说，因为浪费医生的时间。你讲肝包油，你就去肝包油，哦，这咱滴甲你底下少济啊，哦。那么，但是咱大家爱知影，这个名词是错误的。伫医学上，无肝包油这款的病，嘛无肝包油这款的名称。拢无，实际上啊，有的是啊脂肪肝，哦，所以讲今日利用这机会，我来跟咱空中朋友啊讲淡薄啊这方面。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跟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家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在这里建议我们大家每一天我们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若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要选择那个每一粒最少要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最好呢还有厂来制作，才能维持到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拨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管区会给你加空七。各位乡亲，大家好。
4: 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3: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20: 我的吼，从早起也到，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个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再看我较好，爸爸。
3: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博士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20: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博士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要哪来选择。我林宏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博士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3: 林博士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8: 接下来，刚刚有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直接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哦。咱来可以啊，0700-002-000，高阳0700-002-000。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较大声咧，我无啥
22: 听。哎，进兴，找阮爸爸去医啊嘛吼。啊，你无伫个。
8: 嗯。哦。啊。你伫问啥话？
22: 伊个脚骨袂行，伊个哎。要注意咯，爱有啥物程度？
8: 我听无你咧讲啥咧，你讲互我听有敢无？
22: 迄关节无？
8: 关节安怎？
22: 袂行啊？
8: 嘿，安怎？你老爸关节袂行是对一个关节？
22: 迄个脚啥无？
8: 脚头有啊？
22: 哎呐，
8: 啊是你迄个脚盘？
22: 脚头。
8: 哦，啊脚头有袂行，安怎？你要问啥？
22: 啊，我妈。 伊个是爱有啥物程度，较当住
8: 住啥？
22: 讲会当住
8: 住啥？
22: 住啥？诶，迄个啊，不要讲。
8: 你不要讲，你要问我，我即马咧听。
22: 伊，
8: 我明仔甲你回答。
22: 伊尽量住啥物较好？
8: 就无看我嘛唔知呢。你我唔知你咧问啥呢？我完全无了解你咧问啥。
22: 伊个是关节。
8: 关节咧住，直接住关节来住血筋。
22: 我唔知我。
8: 应该普通即款的处理方式先住血筋，啊，看迄个关节疼会好去无？
22: 好。
8: 如果那袂好，真正拢袂好啊，才有去考虑要直接对关节住啥无？
22: 哦。
8: 唔是一头来，啊，就要对关节住啥呢？安尼是唔对的。哦，安尼怎样？
22: 哦，
8: 所以你咧问啥，我唔知影，我袂使直接跟你讲住啥。
22: 那个林秘书。啊，无我再往报你。
8: 好，我咧讲，迄拢免伫节目中讲，节目中是全台湾拢咧听的。看你要问啥，我甲你应啥。人你要来，我看好唔好？这拢假讲的，好唔好？
22: 好，谢谢，谢谢你。
8: 我林进兴林秘书咧插讲话。
0: 林秘书你好哈。
8: 你插讲。
0: 我请教问哈。我有三点啦哈。第一点就是迄款电脑断层，左右会结节。啊，甲左甲状腺结节。啊，第二点讲腹部超音波哈。肝胰肝血管瘤。啊，个肝囊肿。啊，第三点是迄个射物线超音波。
8: 你敢会当强强问你喺一边安尼？安尼？诶，肺结核留落来诶，好有可能。但一般所谓结节，拢是啊，过去可能有发炎嘛，是安怎？但是即马好起啊。
0: 基本上
8: 迄就今年检查，啊，明年个检查敢有个变化？若无变化，若对起来无变化，基本上迄是无要紧。甲状腺结节嘛，无一定有问题。迄是甲状腺内底有迄个纤维化，有个医生因为甲状腺有当下有恶性诶。所以，医生来看有较大粒小块吼，有当会建议讲，甲伊切片看到底敢有恶性的机会，大概是安尼。啊，你来看医生的态度，医生若敢若甲你讲者无安怎，代表迄个物件就是无要紧的。伊
0: 是讲我都中度的啦。
8: 伊敢有叫你爱切片？
0: 无咧。
8: 无安尼无要紧，安尼听吼。
0: 一个月个。
8: 伊就个追踪看较大无安尼，大概意思大概想讲无要紧较大面啦，安尼知吼。你个肝内底吼，讲有血管瘤，伊个是基本上看爱看几公分，
0: 伊个看轻度个啦，
8: 爱看几公分，唔是轻度、重度啥，血管瘤几公分，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啊、四公分，这个一定有一个数字。这不是叫做轻度、中度。我跟你讲，血管瘤袂使超过三公分，超过三公分了，有可能会破去。但这款的病是遗传所引起的。遗传的意思，唔是讲做囡仔都有，但是有可能啊，爸爸妈妈传落囡仔，囡仔佫传落孙啊，但是唔是出世就发作。拢四五十岁了后，才开始会生出来。这款的物件一般来讲是无要紧，因为内底又是血筋就无要紧。但是吼，如果若伤大粒，有可能会破去，有生命危险。所以若无讲真大粒吼，你若要接近三公分，都要注意啊。若是无讲一公分吼，安尼不要紧，你着一年再检查一届都。所以你到底你无几公分，我嘛无法度通啊。医学上唔是用叫做。中度、轻度在咧讲，这个血管瘤是用几公分在咧讲血管瘤。
0: 对啊，伊都讲无用几公分，伊才用。
8: 一对一报告爱写几公分，伊的报告你若唔知影，伊惊你听无，所以甲你讲什么轻度、什么度。你若要知影，你确定你有问题，你去讨你的报告。伊的普通诶用伊做啥？伊是做超音波还是做电脑断层呢？
0: 做腹部超音波
8: 咧，超音波，伊个超音波有一个报告咧，甲透到有啊，有写出来。
0: 肝囊肿是啥？
8: 这就是囊肿啊。 但是两种有可能两种，一种水的，啊一种火的。
0: 哦，
8: 啊，迄个肝，迄个你的，你讲，你讲肝内底有血管瘤，迄就是肝囊肿。
0: 哦，
8: 啊，所以囊肿就是讲有外口一个壳内底滴水的物件啦。
0: 哦，
8: 啊，所以内底若滴血嘛是叫做囊肿啦。
0: 哦，
8: 内底若滴水嘛叫做囊肿。所以肝中原来有迄个吼水的吼，
0: 嗯，
8: 下管水流。
0: 嗯，
8: 啊那啊。肝脏的水流跟血流拢同意思，拢，
0: 哦，
8: 是我头多咧讲这个意思，啊，拢无要紧。但是水流大量嘛无要紧啦，
0: 哦，
8: 水流原则上是较无排害啦，
0: 哦，
8: 啊，普通啦，肝脏有水流。

0: 阮囝呀，师傅现在是阮囝啦。
1: 你替人问的就对啦。
0: 哎，是阮囝。
1: 啊，你读大迄是拢恁囝呢？
0: 嘿嘿嘿。
1: 哦，啊。伊
0: 讲收入线钙化啦。
1: 钙化嘛，不要紧啦。
0: 无紧了。嗯，
1: 钙化嘛，无含读大拢讲艺术啊。
0: 他
1: 都啊，迄个结节，迄讲艺术啊，结节就是一种钙化。
0: 啊，一种我叫输精管囊肿。
1: 输精管囊肿，伊是有囊肿呢。
0: 输精管囊肿，
1: 伊有写安尼吼。
0: 嘿，写安尼。
1: 伊是写讲确定是安尼吼。
0: 嘿，伊写安尼对。
1: 诶，输精管普通啦。
0: 不是射精管。
1: 射精管呐。
0: 嘿。
1: 射精的哦。
0: 嘿，对。
1: 诶，射精管囊肿，这我较唔捌听到呢，这应该无这个毛病呢。伊正式写出来安尼。
0: 写安尼嘿。
1: 诶，这有疑问哦，
0: 有疑问，嗯，
1: 这有疑问，这是医学上有这个病较有疑问，
0: 哦，
1: 当然这伊若准真正安尼，这咱听知影伊的意思，伊就是咧对这个叶无线要出来的所在吼，诶有，算讲要写出来迄个所在有这个
0: 囊肿，
1: 所谓囊肿内底就是底椎比较较宽迄个对，
0: 哦，
1: 啊一般无这款的毛病。
0: 我太谢安尼了。
1: 我唔知道，哦，哦，拍摄。
0: 啊，谢谢你啊，林叔。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味止疼退烧的良药——依克痛。依克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克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克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依克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1。医科通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99-492。
1: 我林进兴林秘书的蔡光伟，
3: 林秘书你啊，
1: 对，你好，嗯，
3: 甲你请教一下，
1: 好，你请讲，
3: 这个糖化血色素吼，6.4吼，啊，伊即嘛迄种迄个血糖吼，咱甲检查血糖吼，无悬，
1: 嗯，
3: 拢差不多180-80，饭前嘿，
1: 嗯，
3: 安尼，
1: 嗯，安尼，安尼别问我啥，
3: 安尼吼，即嘛迄个是讲，医生是讲吼。是不是要好我吃那种那个糖分的药啊？
1: 嗯，这无必要，
3: 无必要。
1: 因为咱糖分的药，我常在节目中常在讲哈。
3: 嗯，
1: 咱吃糖分的药啊，最主要是要控制糖化血色素在6.5以下。
3: 嘿，
1: 啊，你今嘛都已经6.5以下，都6.4啊，你是要搁吃安怎？
3: 啊，对啊，伊搞讲吼是几六来八零呐？
1: 不，我讲你吼，即我也常在讲，无唔对。上好是六来底较好啦，
3: 嗯，
1: 上好是安尼无唔对，但是你即阵要食药啊，伊就6.4，那呢你家己食食较控制，伊就六来底啊。
3: 对，我去年食糖果，你讲食糖果啊，去年食糖果啊，检查下是5.1，啊，再今年过去用。
1: 无啦，你甲食糖果啊5.1无关系，你食糖果啊，佫都唔是咧5.1，食糖果啊是咧检查迄个耐糖试验，是讲康巴。
3: 嗯，
1: 啊，牛看血糖偌济，了后再搁食糖果啊，了后看半点钟久血糖偌济，啊，再搁看半点钟久血糖偌济，再搁看半点钟久血糖偌济，一直到食糖果啊2点钟后，搁检查一届看血糖偌济，看这个血糖关机，有一寡人伊根本连这糖化血色素检查起来伊都还袂悬。哦，啊！伊要想讲，伊要知影伊到底有糖尿病的体质无？
3: 伊
1: 就去拼，迄个拼好食好足甜，迄糖果啊，食好足甜，迄叫体糖螺旋，食好足甜了后，就去拼看伊有即个血糖恢复的状况安怎？迄是完全正常的人要知影家己敢有糖尿病体质的时阵，再去检查这叫做耐糖试验。啊，至于咧5.几，这是代表哦。你讲5.1、6.4，这是代表，比如讲即卖6.4，大概。

0: 伫咧一百平均血糖大概146左右啦。
1: 嘿，
0: 哦，大约啊啦，46、48只啦，吼、哦。就是讲你的血糖这三个月中间，三个月哦，唔是当时咧食糖果的问题，是这三个月中间，有当时啊，你的血糖比148较悬，有当时啊比148较低。平均测是伫咧148。它叫做平均值，而且是三个月的总平均，所以这个体这个物件检查糖化血色素足重要，对着糖尿病人，伊到底有控制好无是足重要。即卖你六点是当然，这个平均148这是悬嘛，你空腹你咧100控几，迄都无路用，你100伊会悬嘛，啊，所以这个平均测起来是148，这叫做6.4，啊，即卖你。这个不过控制较低咧，你着食性吼，较注意咧，啊甜较卖食咧。我听你讲诶，那糖尿病人就袂使食水果嘛吼。
1: 这个甜唔敢食
0: 啊。啊，南糖诶物件卖食嘛，对不对？啊，迄个果糖，等下食果糖无要紧，爱食甜用果糖来取代吼。啊，安尼自然这个糖化血色素就会降落来啊。
1: 哦。
0: 伊平均测诶，迄个都降落来啊。啊，所以你这个经营是100%，我听过讲你唔免食。糖尿病药啊，你食糖尿病药，伊杀伤加落会昏你呢？
1: 嗯，
0: 怎昏你呢？
1: 哦，我伊做咩开药？我只好我慢吃，
0: 慢吃吃。
1: 好，阿林医师，佮你请教一下吼，像阮老母伊吼，伊的迄个血糖拢降袂落来。
0: 嗯，
1: 即卖已经吼一天住四遍啦。
0: 嗯，
1: 即种吼，伊三顿是住短效的，啊，要困之前住一支长效的。
0: 嗯，
1: 但是伊泡在迄个空腹。我甲认为迄个吼是拢200控，干袂了是干袂了。
0: 哎，要问我啥？
1: 啊，我即马要甲你问讲吼，我是不是爱搁再换医生？
0: 唔是讲一定爱换医生，但是你甲医生参详，你甲讲你安尼讲无满意是唔是哦？啊，搁甲阮调整较舒适，啊，调整的方法干哪？是唔是加迄个肾功胰岛素搁加量安尼俩？
1: 搁加量俩？
0: 无其他的办法？
1: 无其他呀？还是因为伊是讲？有什么发炎的所在唔带引起的？
0: 唔是，你这纯粹胰岛素无够安尼尔。
1: 好安尼哦。
0: 伊身骨所产生的胰岛素无够安尼尔。
1: 嗯嗯嗯，好好，感谢，
0: 好，
1: 感谢，好。
0: 我林志廷林秘书，你来请讲。
2: 哎，林秘书你好哈。
0: 你好。
2: 我请教一下哈。嘿，你也像我肝炎啦哈。
0: 嗯。
2: 我检查看有病毒，那是检查太阳蛋白、GOT、GPT 的，是还佫有另外病毒的检查。
0: 检查。胎儿蛋白是伫咧检查看有肝癌无？
2: 嘿嘿嘿，
0: 迄唔是咧检查看有病毒无？甲病毒拢无关系。
2: 哦哦，
0: 好，那任何人、任何原因所引起的肝癌，咱的血内底胎儿蛋白拢会悬。
2: 哦哦，
0: 安尼听吼，迄无咧关系，什么有病毒无病毒？
2: 哦
0: 啊，啊 GOT、GPT 悬，他多我多解释了咧。
2: 嘿
0: ，GOT、GPT 悬是代表肝细胞有破去。
2: 哦，
0: 伊无咧管什么原因会破，
2: 哦，你啦，
0: 嘿，任何原因，你有哪食药去伤到嘛会破啊？
2: 哦哦，
0: 啊，比如一日来讲，咱我听你讲，血油的药啊，有哪去伤到肝啊？
2: 嘿嘿，
0: 啊，血油的药会伤到肝，安怎伤？肝细胞嘛会破去。
2: 哦，
0: 啊，所以每三个月，然后你食血油的人，每三个月拢爱检查 GOT、GPT， 有管无？来了解这个药啊，对着身体的肝细胞有破坏无？
2: 哦，
0: 啊，所以不管任何原因，这个 GOT、GPT 就是代表肝细胞有破去无呢？
2: 哦哦，
0: 参你即卖咧讲要检查病毒，拢总无关系。哦，
2: 啊，那病毒要检查另外病毒安
0: 尼？当然啦，看你是要检查 B 型的，就检查 B 型的病毒；检查 C 型，就 C 型的病毒。迄足特殊。
2: 哦哦，
0: 分开的，嘿，迄甲这一点点啊关系拢没有。
2: 哦哦，啊，迄那想，迄有时间啊开刀了啊，吼。
0: 嗯。
2: 伊个开刀迄个有一个瘤，吼，
0: 是肝脏的瘤，
2: 肝，
0: 暗到生肝癌啊。
2: 伊个有开刀了，
0: 是毋是肝癌？
2: 伊个系有点啊，系有点。
0: 是暗是。
2: 是，伊个只有。
0: 我想是是啊，因为我一直要甲你问，就是讲第四型的足够引起肝癌。
2: 嘿，啊伊个就是。
0: 啊，个第二就是肝的肿瘤，除了他带迄个咧问的讲是啊，做囊肿以外，肝的肿瘤几乎拢总是癌啦。所以讲，你刚才讲肝肿瘤挂吼，你都要面对迄个现实，就是癌。
2: 哦，
0: 啊，癌即马挂掉，哦，是呐，初期挂掉是真好。啊，即马你要问啥？
2: 啊，你伊个检查病毒，还是检查咧胎儿蛋白、GOT、GPT 就会使？
0: 胎儿蛋白是咧检查看有个。
2: 要
0: 个复发不？
2: 哦，安尼。
0: 因为胎儿蛋白是咧检查癌症的。
2: 哦哦哦。
0: 啊，至于细型肝炎有个复发不？这另外爱检查细型肝炎
2: 病
0: 毒量。
2: 哦哦哦哦。
0: 病毒量迄有一个，迄有一个检查讲，即马是唔就牙起？
2: 哦哦。
0: 啊，普通即爱注即干扰素啦吼。
2: 哎、
0: 欸、对对。爱食即个有关即个细型吼。
2: 哦。
0: 诶、欸，即、這个特别的药啊。
2: 哦哦哦。
0: 啊，诶时阵。啊 ，Vivarin 吼，有足济款特别的药啊，会当来治疗这个时间。
2: 哦，哦
0: 啊，迄治疗有诶有效，有诶无效。
2: 哦，对。
0: 啊，到底有效无效，迄都要检查伊的病毒量，才知影。
2: 哦，你啦
0: 吼。哦，安尼知吼。
2: 好，我知。欸、嗯嗯，谢谢。
0: 好，别别。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3: 有啊。诶，请林秘书你好哈。
0: 诶、欸，你请讲。
3: 顶礼拜你有讲到一个偏头痛的问题哈。
0: 是。
3: 啊，以我个人。本身哈、哦，嘛是跌左上脑这边哈、哦嗯，也有这方面的症状
0: 哈、
3: 哦。啊，因为以前我们大家讲也，哎，你讲一刚讲啊，这样可能可以医得好，但是要先给医生诊断说啊，真的是有这个症状。那我要去找哪一科来看，或者
0: 这应该是内科啊，家庭医药科拢会使吧。
3: 啊！唔过我以前我偏头痛去哦，家庭医师个看有啊。
0: 我你讲偏头痛吼，最主要要叫做偏头痛，都一定爱有叫做啊帕塞辛片，就是讲心脏跳一下，伊会掉一下。那是无安尼，你做拄啊好，你甲摸你的手脉，脉跳一下，伊拄啊跳一下。那是无安尼拢未使叫做偏头痛。
3: 好、哦、啊，我唔敢现在不敢讲说是不是偏头痛。
0: 所以就不敢讲，你就唔当一直讲我系偏头痛，我系偏头痛。
3: 我左上方会痛哈、哦，啊，我之前去有医生看，
0: 嗯，
3: 他就跟我说啊，先生这个哈、哦、只能吃药，
0: 嗯，
3: 啊就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可以跟
0: 习惯性头痛哈，
3: 习不习惯啊？
0: 习惯就常常咧听，常常咧听叫做习惯性头痛。
3: 哦，
0: 经常复发。哦拢叫做习惯性头痛，习惯性头痛是一个正式的医学名词，伊是因为有真济人头壳拄着咧疼，拄着咧疼，佮查无原因，所以有正式的医学上有好这个名，这个名是正式的医学名词，叫做习惯性头痛。那么习惯性头痛95%做任何检查100%。诶，头壳痛，长期的慢性头痛，100%内底95%无法度通啊检查出来，伊是什么原因，所以会头壳痛。干那100%，干那5%会当检查出来原因尔。
3: 嘿、
0: 哦，啊，所以这95%唔知道要甲号做什么病，怎啊甲叫做习惯性头痛？哦，安尼听哦，或者是慢性头痛。
3: 哦，
0: 是安尼。啊，所以讲我听你咧讲，你定头壳痛，某一个所在咧痛，这叫做这都是算习惯性头痛。那么这个习惯性头痛治疗会好无吼？算讲会再多试试看啦。先生缘主人福啦。有当时啊，像我的门诊有真济，我拢无把握讲会甲治疗会好的，但是伫别位讲看袂好的，结果有真济习惯性头痛，尾后我治疗了拢好去。你讲要检查，我拢专做赞成人做身体检查的啊。
3: 那我去看神经还是看内科就好了。
0: 内科、家庭医学科应该都 OK 啊，你好，好，安尼
3: 好，
0: 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哈，收听接续来咱的新作。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喊 喽，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啊，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按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食的是台湾同芳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四日，旧历六月二日，拜二。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仔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台湾年轻人毋通中计。台湾年轻人毋通中计。中国各大办日前所推出台青医家平台，整合实习、就业、创业资讯。对外一再强烈宣传，讲是要协助台湾青年去中国逐梦发展、逐梦发展。国安官员伫昨接受访问的时透露，是平台有个人资料挂涉，直接送国台办，更有中共对台湾的长臂管辖、长臂管辖、未统先知的问题。咱国政府会非常注意，红色台青一家绝对会采取必要的作为，以免台湾青年陷入中共的统战。国台办对外一再宣称，台青一家已经有近2000多间的企业参加进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不离个心思，台青一家提供的就业机会，部分满合即款月薪大约是人民币2000至4000块，和咱国新台票大约9500至19000块，这比咱台湾最基本的工资都对袂着。而且阁无一定领会到，啊！若靠独生活费用欠租厝，啊，煞着提钱去倒贴。熟悉中国问题的官员表示，伫台青一家登录求职的资料，等于是将个人所有的资料直接交予国台办，恐惊将来被中共不当使用，有各自挂涉被控制的风险。呼吁国人千万唔通将各族及家人资讯提供予共产党，以免将来受到控制迫害。国安官员直接表示，过去是找中间者，现在直接设网站。阮姊妹啊，非常慎重的呼吁，中共的台青一家设置国台办所控制的中国台湾网，吸引台湾年轻人登录求职资料。中国对台湾并无管辖权，却直接管教台湾的青年人，是在落实未统、未统、未统先知的政策。咱个青年千万爱三思，毋通中计。阮姊妹啊嘛非常的质疑，中国青年失业率非常悬，所谓的985工程、985工程，就是讲伫1998年五月，中国政府为建设世界第一流大学含高水准研究型大学，全中国。总共有39间最优秀大学入选，凡重要国家建设，尖端、尖端优先采用。今嘛，连遮个最优秀、最重点的大学毕业生拢失业，找无头路啊！台湾年轻人千万唔通受骗，到时浪费青春的岁月，一事无成。开钱阁兼失民主，为青年人总唔敢倒来台湾做大流，予中国来得利用。 青年人毋通寄望中共会替你找到好头路。国台办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家己在派黄金翁啊，搁在讲倒看风水。阮姊妹啊，搁再强调，台青一家会造成台湾年轻人各自寡涉。有中共对台湾的长臂管辖、中臂管辖的问题，为着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权益，希望咱国政府机关将台青一家做必要处理，也是封锁，以免台湾年轻人来无辜受害。阮姊妹啊，搁特别来讲到中国优秀、出类拔萃、出类拔萃的人才，更加可怜。中国北京政府伫七月底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新规定，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甲发展利益为理由，大幅扩张政府限制人民出境的权力。由于条文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而且符合基层边境检查人员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已经在中国境内外引发优秀人才的恐慌情绪。专家警告，中国正将要离开国境的管理，转变为国家因素的特权，咱嘛呼吁民众。趁新规定还未生效之前，会当走就赶紧走。综合德国之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这项新规定将在今年九月十五日起正式实施。最令各界担忧的就是，条文中到处使用非常含糊的可怜用词。依照规定，只要中国官员认定当事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但省级政府甚至商务部管级主管机构都可以就此为理由直接禁止当事人出境。这款的专制共产的国家，连家在国内的优秀人才和青年就一再在严厉控制，咱台湾的年轻人还怣怣啊，用头毛在刺火，真正让阮姊妹啊想无。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台湾年轻人毋通中计，阮姊妹啊，就先讲到遮。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介绍三重金勇骨丸，重生健康无一定人形象，成功排名要地方冠名无完，郑和彭公丸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的司机老大哥阮长兄的支持。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咱這個節目的認證人菩薩，再來我的聽眾朋友跟咱同尊敬的阿比總統議員，在今天的拜日祝咱大家五後平安、五後醉、五後快樂，非常非常感謝咱大家收聽。阿彌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赶快由着我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俗名电信组嘛是全国同乐的播音员，继续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中国对台湾用到因的网络对台湾，即系青少年辈。用台啊，讲我做台青一家，台湾青年拢共共内面的人，台青一家，来伫欺骗，来伫招呼，讲那去遐个哩，啊去遐了后去遐读册啊，外乡，头拄我孙女啊讲过， 最高不超过19,000。因家的遐一流的大学有35间，伫遮足优秀的高级的、什么的，啊，结果都拢家己咧事业无头路啊，怕我都人栽培你。这人个哪用脚头想你就知。即马中国失业率应该公布要到20%，台湾的青年，你到明仔真正做鬼都去遐抢无用菜汤啦，我未甲人讲。各位，他有可能台湾这些青年伊会关心水最高19,000几，为9,000外加19,000几，咱的基本薪资都30,000啊！啊，你也10,000块，啊，你会三顿呢？欠问你嘛，都对只孙仔讲爱租一个厝，啊，三顿，啊，你个生活费用，无可能19,000，伊就为9,000到19,000，进咱台湾。19,000，你阁叫乌目送扫一个涂骹19,000，人都唔赚啦，看有影无？你讲我拜托，我的主任要70岁啊，啊为啊8月份拜开始上班，你讲我拍19,000，我袂有累死哦，是毋是？讲老头家哦，做人也果然甲拍19,000，讲起青年学生伊也19,000，唔当涨价。尾仔孙仔阁有代表，中国伫呢全大会通过9月15要实施。伫9月中旬要实施，中国优秀的青年，也是讲着对有某种的专长要出国，毋是中央有权通甲你制止。伫省人、伫官人、伫出境伊个关口，讲耶呐，无你讲。以往就捌安尼啊，以往伊爱一个总囡仔袂着，偏偏大学迄个啊，伫因共产党个干部爱一个总囡仔袂着，迄个总囡仔要出国，伊就总去检举，讲伊要将迄个伊学个技术会强硬啊去予中国，安尼将个禁门无出境。即马因中央通过法律，后个月要实施个，伫关口，伫遐伫个严管呢。地下要出关呢，所有的警察拢会当我甲你动咧。哎，你这个技术无你靠，会去到会去美国，还是英国，还是去台湾，等等的老实，无你出去就无你进。所以孙女啊讲吼，未走你就趁9月15以前走，较晚走性命你就无去。这款的角度，咱台湾三顿两碗。迄有当时啊，长臂管车，香港的角头兄弟来才拍到因，即香港人拍败的，尻川慢慢的飞恁去一个水等于香港。你不管是今日听我的节目啊，我想要来香港佚佗，干那身份证炸嘞，护照炸嘞，你伫高雄、伫台中、台北随时会当啊，伫香山都会当坐飞机先出国，出国到那就咱去咧平湖，去金门、去马祖。甚至去绿岛、去南苏，咱咧出国，咱就伫高雄要去基丁遐方便啦。因毋是即摆开始啊，宣布了所有的公务员拢有权当禁止，连伊个二等兵啊、宪兵的警察伫关口，无你讲爱即个作品爱袂着，啊靠！遐伊要出国，伊总走去啊，总甲你哪个甲你检举，安尼就袂当做你啊。所以，中国一寡只科学家，电视你老看到因只政论节目，都有咧讲，所有这些对国家有某种啊、特别有迄个资料，也是安怎护照拢伊咧交呢？护照无发互你呢？著名这个护照交掉咧，未使去申请保外，今日出国等于全部倒转来啊！这款的国度会当栽培，会当栽培台湾，或者啊。台青一家，台湾的青年是共家庭人哦。我看食较歹的较袂落屎哦。中国持续运用各种所有普世的地带，甚至对台湾，因为蔡英文不断攻打台湾，啊，会使讲是代价真大。老道无老人，以前毛泽东的时代讲的。学习台湾，学习台湾，这都含周介石、平仔讲的， 什么共匪、万恶共匪、吼、哦、反共大陆、杀猪宝马，因都安尼笑套。但是咱台湾的飞弹设备，要讲从福建打拍成平地，台湾要甲咱创掉进程，啊，咱咪当拍北京，那就传播。伫阿未就任总统之前，咱甲问讲，万一当中国起兵攻打台湾，伊当然用英语，人个翻文出来，英语讲安怎，我听无，反正我也听无，全部甲因安怎，我着从北京甲炸稀巴烂嘞，安尼人个翻译出来，安尼就对。啊，到尾啊，中国外交部讲的丧心病狂啊，神经病、精神病的发作，笑的感觉，今仔日电视嘛报一个。讲精神有问题，去买一支刀啊，将恁老爸拄拄好死。这台湾是啥物社会啊？竟然个最新呢？吼、哦，我好个在家己个道理遮，囝若要拄我，都爱经过两三个门。吼、哦，你问我这是啥物社会呢？我看一个心作酸呢。讲精神有小可问题啦，啊，小可问题讲也无足重啦。无咧，甲社会压力重重，即款咧吼，啊，有即款咧现象袂可见，吼，啊，都那就我咧高家主任过来甲我斗下手，因为老的拄老的较有话讲吼，啊，我会助理萧大叔，那甲洪山，咱咧插闲啊话，啊，即两天，昨礼拜就安捧我去隔壁。讲一间，我一个袂叫做啥物啥物咖啡店，一间哦，啊，你一杯咖啡，我看人拢伫遐咧读册咧写电脑，一杯咖啡热热叫伫遐会当坐三点钟，头也好呀。我即嘛咧硬用行咧要过遐享受哇，无要成效个，解当了解各位，真正拢服务三十外当过，我阿未做国台之前，就咧就设办公室啦，喏啊，无论讲做。伊当员领伊正个团长个总干事，我都有家己个办公室，因都拢伫我遮咧服务。啊，我当上国台就三十档啊哩，啊，较竟然无三十外档啊。空中个听友，各位，因连恁个青年，敢若你要出境了，总甲你当，恁这是通缉犯，啊是种种在甲你收点广告，即卖通个法令，只要讲个模糊个话。对国家有所损失的，你袂当处理。比如讲，你着某种工程师啦，啊，某种所谓人才啦，啊，是无你讲恁这干部有外国的钱，惊你当处理无倒转来。迄款的国家，敢是人咧大国家？伫昨个媒体来报道西藏，你西藏因家己的囡仔，西藏有先祖文义，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伫东条时代。有那讲，就有那算得讲反邦的地位啦。因为当时啊，东太宗李世民用文成公主嫁去西藏那个安抚的，哦啊，都有那来同款降服在这个中原，不是中国啊，正正的是降服这个中原。即马完全，迄所有西藏的文字拢要甲毁掉，因为即马都同款，都通过到迄个民族反分裂法。所有全中国内底各民族的文化，拢爱消灭，拢总爱学着因即马所咧推动的即个汉文化。即那就咱台湾以前同款啦，夭寿群即马原住民新的种啊，新的另外族群原住民吼啊，个做平埔族，你即无承认因另外即平埔族，还佫一个族群体咧啊，起码汉人来。阿贵的所有种族十几族，拢总共汉化伊啊！因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文字嘛无伊啊！我讲互你听，晋江人个口音是袂，讲袂使讲村下人个粗鲁话，爱讲村下人粗鲁俗语，因为迄有骂着女性迄款个物件，迄照讲爱讲粗鲁话，迄毋是俗哦。因为即骂咧到底拢会用过的，你对不对吼？比较咧。这款的文化，我这本钱也无出台，总无去啊啦。迄个无人会晓讲啊。孙女的台湾的，我甲教，逐天嘛得阁教。身躯伫身躯边底，我十外担，迄个也无法度，像排风机嘛啊，得共看风水，我得甲解释，是不是？结果呢？ 因即马将所有国民族的文化消灭掉，人才控制佫袂当出国，你无造性命总碰见我袂甲人骗。各位，咱伫台湾享受即款的民主自由，你敢看啊？我们的贺莫德讲赖祥德、赖清德，我绝对不投降。安尼啦，大细汉因即无论讲是国民党的网友，逐工嘛咧面。什麼在說他是因為他是日本的那黨啦，怎麼啦，沒什麼事情，我不說到這裡，這言論自由啊，賴清德我絕不投降，我要怎麼就怎麼，現在連台東市長羅秀文沒有行情了，也都每天在說賴清德，是不是這樣？你可以去中國，打進去廈門、金門，金門怎麼在賣賴清德，總統在你在賣，在你在賣，啊你如果去到有哪同款厦门，佮照常咧骂香港，袂记得骂为习近平个，你性命拢放弃，我袂甲咱骗。所以咧，咱遮个台湾个年轻人，因为初出社会，大学都要毕业，有都会使讲是穷天个所有个愿望志气。那就我咧读小学，我志愿要做馆长，因为阮老师甲我讲。鸟松国小毕业了以后，到大陆上县长随便你挑，我一直自己要做馆长。我的要是跟老师搞阿片，讲中国人高声我唔捌伊个，读交情国小毕业就会当去做馆长啊！我第一志愿就是要中国做，现讲我做大陆做馆长，狂阿咩？是不是？少年人有啊，武汉的这个愿望无好，武汉的希望。武汉的寄托，但是中国是专门在画迄款的模样，迄款的民望中的民望，拢另外做伫空中画饼。青年人，你也家己去三思。你即马若入去到底，啊，若搁甲你煽动咧，啊，你不如来遮迁户口啦，发遮身份证给你啦。偌济人给你身份证号，才内政部知影，全变成中国人要入来台湾。含这个中培农娘的家属同款来申请用探亲呢？你即马你到底讲请来讲啊？都含面中国人同款种种，因为咱台湾人免受骗。伫网络甲电视你有看嘛？一个以前伫台湾拢咧骂台独的，讲有那足红的网红、网红啦、网红，拢咧骂台独的安怎？去到北京，你台湾人安怎讲？你根基都袂成，因所有啊，因在啊北京甲即个中国系统的，你甲阮大细啊，恁咧讲口音拢同款，拢迄个根基的。那所以你一讲，人就知影你台湾来的啊，吼、哦！平平咧卖物件，价格开出来就无同啊。啊，你结果互人甲讲，甲讲，讲你是哪一国人啦、啊？安怎个也屁事嘛？啊，起码伫台湾咧卖台独。等下到台湾，当你忏悔，讲中国不是人咧住的所在，完全拢是咧欺骗。这个诈欺欺骗，中国人开始做，无论讲政教、跋教，有诶无诶，啥物话者啊？这个丐帮、流氓、普龙讲诶，伫台湾早期啊，伫登山过台湾，坐着磅礴船啊。心肝结几元，六四三六一回潮，拢全全穿甲破格格迄款的流浪汉，对不对？流浪汉本来中国就有丐帮啊嘛，所有的即款的所有的文化杂技啦，安尼有无啊？台安尼台人做肉包，我这中国较近都有哪个有？较近嘛是个有。昨个电视咧报讲，高贵的迄、那个牛肉。一克讲个咧高外高贵，拄个高外高贵，啊！加迄款咧讲做牙心脏吼，讲个一克讲好代表要几万块，讲用鸭的鸭的心啦，迄我都无食着，唔知牙的心食咧到底忠心不糯米安，讲用迄、那、啊、個、用迄假咧，啊出头真正有了了的，你甲看嘛。所以这诈欺集团的王国是为中国开基础，台湾总会看到的。各位，自古啊千年来的事，就是拢在欺骗、嚣嚣、白贼，吼、哦，安尼仁义道德 啊，孔明学说，孔子讲的三公五常三穷四德，叫女性咧修三穷四德，惊安尼娶来的太太牵手啦，惊安尼那就对人走啊，啊当作花间啦，设迄个三寸金牙，大门惊袂住哩，啊家己娶过来无，安尼三妻四妾。讲做吼，人不风流，非是才啦，安尼啦。啊，那你我说我讲交一个男朋友诶，啊是讲从即安尼个做牵手含人熟识一个，马上进敌人。这中国文化嘛，是不是？所以空中诶朋友，咱这拄啊出学校门诶，四大人你爱甲伊讲，头毛唔当智慧，未再受过万啊。我诶朋友无几工前才甲我讲。作一个呆牛，伫台湾，咱咧哦，后摆个钱开了了，唔敢转来，转来有借务啊，借主啊，银行一大堆监督金啊，拢他妈四个，安尼他妈高高三顿食，骗食拐差，迄要求伫遐了了了，得个骗一个青年人去遐斗斗，哇，我才作好谈呢，啊，什么同学，哦，我一日赚偌济呢，你来啦，安尼，啊，即马迄个条件，迄个得个骗别人安尼。啊，这都那就人咧顶下送啊，同款。所以群众的听友，难道老主的青年辈拜托你爱特别加那知啊，加交代我清楚。啊，那无吼，连伊着搁精神散乱成点样个了呢？哎，过去买一支刀啊，将因老爸拄拄好死。你看，这代太子的老爸，从古早我唔捌听到个古早，吼。自我咧参与政治三四十年前，无人讲咧台式大人，啊，即我咧台式大人哦，有让礼拜无，就讲会使讲无让位啦，有让礼拜无让位，台式大人煞变正常诶啦。法官甲判咧，讲伊着精神安怎三下啦，吼三下，有哪个无半死用？落实落命，进广告，好诶产品值得信赖，要进广告，我插一个回来，我出家。阮厝啊，大概是照讲大土地，哈啊，因为阮厝伯以往啦，哈，我拢含至少阵的头家，阮讲即阮厝啊，进平啊，伊咧算讲我爱叫厝伯啦，哈，无咧叫厝叔，个拢叫厝伯，喏啊，阮厝的啊，那就讲厝地，我咪叫厝伯安尼啦，哈啊，拢提供着用具关节，啊，尾啊，我是讲讲车工卡油歹势，哦。伊算讲强用，到尾我咧学只，我以前去，吼、哦，因为这昨昏拍电话话，我必须爱讲只，无误解会害死我。尾后我拢家提供，我叫你拍包散装的，我家有咧食，其实我拢送一部分给你学只。总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这事别拍电话话，因为本来有咧食轮椅，啊，今晚拢夜过从黄山。哎，喊我出去佚佗啊咧，无野怪安尼荒山啦吼，啊，喊我去佚佗无野怪啊，哦，讲到底我问你咧，师伯问你咧，你这讲有难处哦，啊，你个唔系咧腰受骨，我讲头讲袂讲，讲白白出家人，我地心作用骨关节难处啦，迄种难啥物骨啥物骨内空会甲你骗人啊。讲起吼，天公来你也走无路，雷公来哦，我家己在吃，这素的吼，哎、哦，伊本来吃吃咧，讲起嘛都有呐，啊，安尼都阿免夜过啊，咧从红山咧散步，安尼也佚佗啊咧，讲在甲我指责，我去讲一遍，我无咧讲这個、本来就素的，原底我就讲以前就讲素，我家己有咧吃，拜托唔好误解，讲这個人话。这个有罪哦，这无影，我唔敢谈什么的牛骨、什么骨啊，至少咱的头家嘛唔敢做一款的无良心的代志哈。有需要八三八二八九七五，共进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扫每罐160公斤，千五个，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加两粒。 会当食两个月。聚少餐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酶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引剂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心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烹调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老师呀。啊，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特别嚟我咧，伫只咱咧快乐广播网广告产品吼，数据证用骨关节 MAM 类似组合骨，这两种专属的吼，因为我家己有咧食吼，啊，我未使讲个老八种的骨头啊，做着咧计数。迄款钱赚的袂，无法度通去好过后代，这点甲咱挂保证。另外，你外交国防委员会啊，要来邀，明仔载要邀请国防部长郭立雄来报告印尼啊，这个敌外在所有的势力敌情甲普什地带危险升高，国军如何强化官兵精神甲建构神秘韧性的作为。 并准备明仔载买来一船，因为中国啊，这个中共呢持续运用朴素的地带，各种骚扰、神秘作战、美修诱拐、人质作战、渗透，企图影响咱国啊，这个国军官兵思想、人质甲部队的团结。所以呢，啊，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啊，郭立雄明仔载要一船进前呢。啊，就先啊发布着书面报告，公布要来恢复着反共爱国的这个教育。公布伫书面报告中指出，公布除了加强着极光日教学、波防教育的这个课程，嘛将所有啊这个、军官学校毕业专人教的学名为反共爱国教育。在亚当扑不掉。讲你无代无志，甲反共要创啥？逐工在甲咱求，未使讲反共一咯，哈、啊？请问啊，逐工在甲咱糟蹋，吼、哦？西太平洋迄合约管区，迄都伫咱台湾这边诶，华东这边诶，啊，伊也讲派人来伫遐咧巡逻，安尼未使讲反共，到伊讲会甲刺激，啊，靠边就投降人咧，都好啊咧，从香港中变成中国一部分啦，吼、哦？所以明仔载要邀请陆委会、国安会、法务部调查局啊，甲其他所有啊机关的司长、甲中央研究的学者，喏、哦，要来专门对着咱即马安怎要来恢复着反共的教育，以及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认知作战威胁等等国安核心的问题啊，要坚定咱啊国家、咱的国军基层干部抗敌意志。马英九做北党的总统，不知为何而战啊！啊，迄个时阵，咱带着十军队，啊，加济含中国，伊毋是咱的敌人嘛，免十军队呢，所以就改了四个月。喏、哦，哇，差一撮仔都改了，讲剩一个月安尼。喏、哦，那就是夏令营的啊，来伫咧弄呀咧，安尼。因为咱有外在敌人，啊，逐工咧赶抽发电机，逐工食来经过中线。在啊，当我未使讲做反共爱国教育，各位类似这款的吼，啊，这都啊北京心理上在想的呢，吼、哦、啊，所以国军对着咱的陆军官校啦、五堡五区啦，啥物讲啊，这个、金六杰、营区、金六杰，这我唔知你都先讲咩啦，吼、哦、啊，坎卡啦、训练场、大内营区啦，吼、哦，拢到另外。啊，做到这个战场设备扩大咱这个国军战场抗压，甲各种所有对啊敌人的实力，有一寡在台湾的士官兵，安尼几万块啊买收，甚至你总统府啊，伫遐咧做宪兵也买收伊，哦，啊，就一寡校官，甚至有将官在我了都买收伊啊，安尼用钱甲你买收等等，所以要恢复到。啊，这个反共啊，这个教育，认知啊，中国共产党，这真正是土匪啊，这土匪啊党。你甲想，即卖的人，即卖因的人才出去到外国，第二门去到美国咧访问，你讲讲因中国人讲咧，北京咩公开甲拒绝，啊，讲你袂将台湾的民主影响去北京，天职习近平含埋人权。所有含伊共，会使讲是因共派门的啦，吼、哦！因家己因的 team， 因的共派门的，干那留个剩一个出来，拢在将军一日拢总个走掉伊，安怎讲？因为有当时啊，吼、哦、啊来去威胁着伊的领导权嘛。你甲看，因这四车上将、三车上将掠个无半个呢。因要掠人，即咱只起码掠一个啊，掠一个做贼，啊，你要安怎？得阁交过合法官，我是毋是会当检察官无权当收押呢？吼，得阁法官是因为合法掠人就掠人，法啥物人叫安尼双开就双开，落台就落台。所以对着即个讲反共教育，在啊党在反对，是咧反对，头壳一工来反对第一条地。这若是只晚年底搞下面的选举，咱若只能江山一道拿去吼， 迄真正就影规个去了了。伫七日自由，咱要出国就出国，要去倒就要去倒。实在讲，洪山礼拜去甲我讲的，我咧出直接无准备资料，想到讲到遐，哦，洪山甲我讲一句话，讲若实在要原价原谈，袂去枵着，哦，啊，倒有影呢？即马欠人欠几多堆，迄个拢工课粗重的工课，人都拢无要做。即马少年啊，伊太要做一贯的粗重的工课。我甲算算的，我这个大孙同乖，我看我去餐厅，迄餐厅哩，伫迄厨房遐，迄头冷气啊，迄个对面的火，迄煞有冷气，冷气煞吼，我拢规个脚车片。拢流汗流啊，安尼湿湿湿，爱做迄讲做钓会爽，因为伊在读这安尼做读餐饮的哩，对不对？哎，我甲算算讲安尼好，嘛，啊，愿食愿做，未去枵死，天公会留一条互你，天公疼工人，所以即嘛欠足侪，就讲只要愿食愿做，我相信台湾无个死业的机会。你若唔相信，走去伫个看，看伫咧做保全的啦，路边的清洁的啦，啥话，拢遐差不多要退休级的，吼、哦。少年的无人要做这個，安怎讲？因为即个小资化的关系。中国即马是人，有哪个人咧接顺个小资化？但是因无法度通为迄个职业谈判，因为因所有的拢是用极权的。趁有钱，政府目空食，凊彩找一个空头，再生就甲你没收啊！即件。

你走去山东，有那凊彩找一间，就甲讲你这安尼，因的公安的挂，警官大山级，这款的安尼所有，咱台湾要抓一个犯人，搁抓着诈欺犯，要甲收押，爱经过法院呢？中国是无这套的，对，安尼你头毛要起歪，是不是？孙老问讲，阿公安怎头毛起歪？什么意思？我头毛起歪。算不拿起位就无去啦，就烧伊啊！你明明知影头毛火点咧，个头毛就倒去啊！啊，你搁用头毛要咧试看会倒啊？未倒，要狂安咩？哦，所以两岸对着即个啊，讲因中国所来去推动诶，不管讲啊，台青一家哦，我无意见。两岸交流呐，建立互相尊重精神，甲互来的。啊，对等尊严之下，为了大家拢价值观，唔是讲是一中之下，就是共识之下，台湾是一省，啊，我中央啊，你台湾一省，安尼来你去对谈，面前咱都要给人一句嘛。各位，恁拢有咧看啊？迄、那个韩国诶宫廷戏，上进进嘛做得比咱韩国诶。韩国以前有哪用汉文体？韩国。那照我咧看《封神榜》，诶，咧周文王第一摆叫做姬子啊，奉姬甲姬啦吼，姬子封治韩国，所以有哪有这个汉文化嘛？但是因为伊是反邦，所以封疆的气未使超过北京啊，迄、那个京城封疆，所以拢爱加落，较低。你甲看伊咧起个家，啥物嘢拢总共款，啊，官无拢地道，伊就古早，那就宋朝、明朝迄款的官服等等，因为袂使起官过。台湾要去阿面谈，就那就以前迄、那个朝鲜高丽国来觐见皇上安尼共款啦，那安尼套对等的尊严。所以老乡阿面互相尊重，我个人认为讲交流何妨。台湾人去看看，看到中国迄款的系统，中国人来台湾看看咧，安尼，因也好去了解。哎呀，台湾他也是多少人都会在美总统前，因中国敢那习近平三字都未使讲，中国敢那六次两字都未使讲，六次语点差无这两字，吹风村的吹，这个语点因总甲去掉，电脑中将这个吹去掉。啊，孙文带你吹风村，你去吹，安怎吹带给掉？吹顶管一个，吼、哦，迄个习近平的感谢嘛，吼、哦，迄个物质对不对？下加一出，出就是代表死啊，代表毕业。所以日本讲毕业，或者卒业，卒业吼，卒业，我出来出。啊，顶管是啊，管物的物，那的习近平的感谢，迄个习，安尼吼，习近平死去，就。吹风出的吹，安尼啦，迄、那个吹字，迄、那个查无，你甲看卖咧，看伊款的制度，安尼你台湾要去何创？啊，真，等一下我有时间呐讲。刚当咧大水灾，台湾无人去救护，但嘛公开咧怨叹。恁国民党诶，讲拢总是爱台湾呐、啊，包括迄个廖岩呐、啊，包括台东市长罗秀燕呐、啊，恁有救护日本，无救护阮刚当即嘛咧扛不忍呐。啊！因他唔敢去嫁户，因嫁户了台湾人就臭死啊！逐天来台湾咧欺负人，你嫁钱，伊甲嫁广东的水灾，大家都会拢去嫁日本。因这国民党有哪嫁日本，无人敢嫁广东，广东咧看不认，公开咧骂国民党。你唔拢支持国家，支持共产党诶，了解的啊，罗秀燕呐，啊，恁太拢无嫁户半针，拢嫁户日本啦。因下到第四件唔敢讲，真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 ，MAM 非常好的产品。人拢讲我87岁啊，啊面拢用有道理话，讲的出家人唔是出家人的面好歹，拢基础的问题，我拢有咧食，所以吼、哦、啊，那是面细细的啊，迄日的肠胃机，食卖讲一组，食两组，两组若无好，你就卖食。你讲话电信做你广告即代即啊，即 MAM 骗人的无效果。啊，你面后经过，你来做伙食，自己食两粒啊，开淡薄仔钱照顾身体，面啊清洁，身躯内底就清洁。有需要，

0: 三八二八九千五，三八二八九千五，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塑胶种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吃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八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千五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
0: 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种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邮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2: 强力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一顿吃半当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欠面功德一个哦。做一个功德，哎，买物件有功德，因为你个买物件，啊，你身体好，啊，因为啊，伊有来交我这节目费， 啊，我都会当来伫只个啊做一节目啊来爱台湾，讲一寡人生做人呢吼。宗教，因为咱无咧放流行歌，安尼加减有共鸣咧吼，是毋是安尼吼？心情自然就快乐，人生爱活伫快乐的当下。我爱台湾，我逐天就快乐，怎个心情怎歹？啊，歹歹咧就好，因为想着讲，迄个恢复十八八甲剁遐角，啊，就讲总个冻掉咧。哎，算数无客气，总个发落吼。哎，你可能拢无甲三年的经费嘛？哦，爱着讲啊，着咧做民主化，将着慷他人之慨，将台湾人即所缴的税金，或者退休的哦，毋是在即个公务机关，或者退休的鸟送保庇各位，因为鸟回头嘛，保庇各位是咪啦？一百个因着旧年十二月底通过嘛，哦，讲着爱用啊种个补助，因为拢甲送。啊，现在啊，大法官还未实现，大法官都无够十个当实现啦，耗掉了安尼。啊，我昨个有讲到，记者甲问讲，我问你讲，大法官实现讲这威严，这条钱敢退会出？无人敢答面，行政院嘛唔敢答面，考试嘛唔敢答面，讲到时间来以法律的角度来研究，啊，落虎口会当出虎口，你来去。迄是真正实在是吼，迄有人讲假叉叉无咧寸骨咧，你听有无？这土话啦，这咱咧俗语内底有啦，假叉无咧寸骨咧啦，有可能这条钱吐出来，心情歹，困就没了，心情阁好。是咧讲啊，咱台湾昨昏就听台南的朋友讲，咱你免烦恼，绝对有拼头，活在当下，逐天充实家己，人生足快乐。全世界无像咱台湾遮快乐，台湾遮民主，台湾遮自由，买东买西为在你，买啊你都安尼吼，那就搭配温泉讲的吼，安尼吼，啊无人咧结婚，啊赵军在食喷，安尼同款啊，你干咧要煮煮，无够瘾煮去食三顿，昨昏第四台咧卖一支生花。讲爱煮饭，一爱炒一下，啊，头遐简单啦。我算着来买一支花，买一支花安尼吼，啊，咧生活自在，吼，啊，顶顶，啊，你这个套路唔好买，换迄人套路，后边人在甲你管，实实在在有够好，有够侪。这个国家，你要从甲啥个哦，中国管，了然迄帮人，第二文要了去，要准备压去哦，中国管。结果第二文甲台东市长罗秀文无甲结付广东。好啊，广东规个总反改，伫伫咧个，你甲看咧中国人，看我无品。感谢咱大家收听，天气真热，去啉一挂水。节目搞过好优待，咱三分钟后大家倒转来开讲，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中国普什地带所了解海上扩张行动全面升级。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接受日经亚洲专访的时表示，中国的威胁已经是涵盖整个第一岛链，中共恐吓邻国，却指责受害者。台湾只是在努力捍卫自由甲主权。伊强调，华府乃是台北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台湾正分秒必争，在建构无人机能力，防止战争来发生，以确保咱台湾的安全。这是吴钊燮就任国安会秘书长两冬挂来第一次接受国际媒体的专访。伊指出，为情报、监视、甲侦察多面资料显示，中国海军甲海警伫东海、台湾海峡、西太平洋及南海的部署，拢大幅增加。中国大量部署海警船等船舰，但伫台湾以东海域实施所谓执法的任务，并将侵略行为重塑为例行警政执法。这是一种非常野蛮强盗的做法。中国所构成的威胁是针对整个地区的，包括第一岛链。吴钊燮秘书长强调，中方指责台湾追求台独，声称台湾是动荡的关头，但事实上是中国一直在威胁台湾，并提升威胁层级。中国企图恐吓邻国的时，还佫指责受害者日本、台湾甲菲律宾，因指责台湾挑衅挑衅。但咱台湾只是在努力保护，也是捍卫咱国现有的自由甲主权。吴钊燮秘书长佫强调，台湾的全球重要性毋是干那先进的晶片。台湾庞大半导体甲人工智慧 AI 相关出口，台湾海峡这条全球最繁忙、最无用的商业航军水道之一，一旦发生军事攻击，将直接重创全世界的经济、国际贸易、甲高科技供应链，都被关灯掉，都被关灯。吴钊燮秘书长认为，台北当前核心挑战是要向全世界来说明，台湾面临的不但是武力侵略，在全世界所有民主的国家之中，台湾遭受最严重的混合战，包含假信息攻击、网络攻击、认知战及对社会的深度侵透。咱国台湾将中国的混合操弄视为涉及台湾安全，甲准备状态企图，这项武力入侵的危险直接相关。面对外界持续质疑，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承诺，吴钊燮秘书长明确来表示，华府是台湾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在亚洲面临中国快速军事扩张的时，美国是不可缺的重要伙伴盟友。谈起到国内政局甲人生卡关，吴钊燮秘书长坦白讲出，今年度人生的停顿和整个政府陷入艰难的境地。国防特别预算是和美方密切协商所设计出来的，涵盖武器采购、甲本土无人机系统。任何关注乌克兰战争、甲伊朗局势的人，拢会当迅速知影结论。现代的战争袂使无无人机，台湾正伫底分秒必争，伫建构这种非常关键的能力。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防止战争的发生。吴钊燮秘书长指出，除了硬体之外，台湾还佫需要一连串的相关改革，那像备份操作系统人员，整合无同类型的无人机，为侦察机、攻击载具到后勤、
向勤务人机和更加多的国家分享经验并交流意见。咱无希望中国人破坏现状，然后反倒转指责咱是改变现状。根据国防部发布消息，国军将在五级至十四级进行为期十天到明的汉光四十二号实兵演习，除了继续实施无安排的演训，后备旅、后备旅专旅长官调集训练，也考虑无人机科技发展趋势甲实战使用情形。军方今年将扩大模拟无人机攻防操演规模，甚至无排除有蜂群式反军事攻击甲反制的相关演练科目。汉光演习采取本岛实兵无实弹，外岛部分实弹演练方式进行。国防专业人士说明，今年度也将延续过去两党的做法，采取有想定不剧透、有计划无安排激进的方式，严阵官兵在战场遭遇瞬息万变状况的时，如何做出适当的应对。国军也将进入反向简报、反向干部精神，啊，就是上级核答命令了后，双方必须就任务层面重新对焦，减少作战的是因认知落差不该形成的失误。值得注意的就是，可能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美国甲伊朗战争参战的国家，拢使用大量无人机攻防。加上无人机甲反无人机科技日新月异、日新月异，军方今年度演习将扩大模拟无人机操演规模，也无排除有蜂群、反军等级的攻防情景。而曼国人犹如五角社秘书长所期待的调查之间，会当以国家为重，注重台湾重生的自由生活。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感谢。

非常感谢群众的朋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老伙仔我八十七岁我，老三米歌团的我继续过来开讲。孙我特别有来讲，咱的国安会秘书长吴兆锡好，这知影党哦，对吴兆锡恨之入骨，常常要呢，安尼刻意骨食伊的肉，输伊的血。所有的经费都给删了，删到没半点，要给他寸步难行。你看这多夭壽，吴兆锡接受国外的记者，特别有来挑明，中国都说是和国民党啊，这样说的，说台湾是麻烦的制造者。我心里这样想，中国你和中国人的生活，那就中国你当时从台湾，在港澳战争、清朝公司二十一年过后日本了后，你一国，咱一国，虽然生活互相尊重，安尼无互相通缩，人民自由来往，尊重你中国原有的文化嘛，尊重台湾，因为这台湾是会使讲是国民族的大融合炉，台湾啊，全美国同款，所有这世界各国。在人民拢来伫台湾吼，毛足济道啊，不能讲印尼也好，甚至马来西亚也好，越南也好，来伫咱台湾咧捧，咧甲咱捧我斗，捧我斗，少年人听不都是新妇，毛新住民、原住民来互相尊重，感觉非常好。你若要北京去倒去北京，因要来台北就台北。以前因要讲讲咱台湾是伊中国一部分，是伊在麻烦制造者。咱有哪共款？早当时中国民国咧拍败走路来台湾，伫第二就世界大战，你后日本就讲放弃嘛，无交互你中国。而且呢，吼。现在也还没出世，你1949年才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站在青瓦顶那个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啦，说这样对不对？那是1949年，一分钟也没关到我们台湾，不是他刚才孙武在说的汉光演习，以前军事演习有百年，丁刚暗时有一个拍电话给我，讲即马这是啥物货啊？这演习安尼车，安尼共扰乱着百姓，安尼担鸡鸟咧赛，甚至含这民间的车，来去发生桥，有当时车歹伫路哩，有当时骑着电话条。我甲伊讲，即马的演习有计划，无照剧情诶。就是讲，排入一迄个军事以前演习是固定的，大家拢徛伫台顶看，下骹底下咧操兵，咧红队含乌队伫，也是讲红队含青队，也是蓝队含白队咧相杀，那就咧拍篮球、拍排球，观众徛伫台顶看，迄是表演的。即马是正式的，正式宣布了后，各单位家己自主。有哪赶快入去市内战车塞入去堵着，以后的战争就是安尼嘛，就是讲有计划无激情的临时变化，所以有哪动作的有哪赶快，中国起兵去要攻打台湾的时阵，又咧叫咱演习安尼布阵咯，古早兵对兵，将对将，马抬刀来抬，好啊，安尼三军结队，真个三军和以前的古早三军无同呢。真的三军是陆海公，古早的统兵马台元帅，三军听令啊。三军是安怎？左军、右军、中军，中军就是保护主帅，叫做三军。三军听令，对面调整，安尼爱得，安尼了，来者何人啊？我得什么人啊？安怎了？你讲来将报名，就是两个一台，爱得主将啦，红台是遐兵的，遐兵抽屉安尼，今嘛无啊。即嘛，单兵作战，单兵作战。他拄我孙女阿咧讲，伊个用台湾的讲话听，可能无啥清楚。蜂群式，就是中国有一天若无人机，
像迄个胖安尼感觉，飞到全台满天讲要安怎，咱又发又破，咱是一只一只伊甲拍落。咱将咱有即有军事的机密，咱有哪有够迄个能力？蜂群式像胖安尼所有啊，一只几千只飞入来，咱会当将因的信号间断，将个信号操乱。啊，等下飞人机就无无迄个信号，迄、那个指挥系统操乱，或者军方式无固定，迄、那个停止以前咧表演呢，军演军演就是咧表演。啊，即款啊，美国舰队即个所谓友邦咧参加军演，讲插出啦，啊，菲律宾就拍着家己啊，即、這个美国的飞机，迄那是正常的。你先布阵布好势，战争看我都像古早咧排阵安尼，即嘛无啊咧，哦，啊，所以即嘛就已经伫汉国演习，总国谈兵作战，你去守伫黄山，啊，你挂守屏东，啊，你去去守淡台南，你的部队发生状况，所以就那照你的生活中间军队照常咧操演，但是伫台湾无实弹，地地金门马祖前线啊伫。啊，海中这款的所谓咱的领海有这个军团实施，公安呢，各位，这那是真正的操兵，哦。我就说，国民党的员，而且嘛是北京通缉第一号，哦，天宇第一号的通缉，哦，国际通缉，啊，所以请咱这些伟大乡亲支持。本土政权真正汉光演习，哦，这个汉光演习。另外，有关着中联邮局的总经理邮枪，哦，伊年中第七月四日含中央去开会，罗秀燕本来都讲要倒戈，啊，即马看安尼，就闽南讲倒戈。啊，讲一个总无行情个，我怎办？咱做总消防员啊，好啊！即马逐工管本来吼，惊手面干，讲用咧战胜倒个，即马讲无战胜啊！即马讲用十二月选，十二月选举当作咧倒个，好，逐工安尼转移目标。我昨个昨日有讲，后话听无清楚，讲安尼，中联咧独有个总经理余连中、余连昌。按照你七月四日会当叫去行政院卫生部，即个主管到即个所有食品的遐开会，你是蒙神假烟啊？讲口经验安怎？结果第七月三日，台中市政府先叫伊来讨教经啦。你甲看咧，喊死人做工啊！你甲看这外妖受苦者，这做人最毒妇人心者啊！看讲做台中妈妈，安尼市议员民进党这个台中市议员甲讲，你七月三日你毋着共讲，讲我无讲为毒油位啦，啊无讲为毒油，过顿讲会讲毒油，你台中市是中联的毒油的主管的市政府呢，啊你叫伊来要创啥？啊你毋着共讲我七月三日有来，我啊你即个暗开，啊互人查到啊。你当讲无啦，来我无讲着毒药，你叫来无讲毒药，要是安怎？来你讲要甲对新做买产品咪啊？你叫啊中联的总经理余连中七月三日含卫生局长恁这所有包括你台中市主要官员，恁叫来伫遐咧开个见面咧讲啥啦？伊讲无讲毒药啦，啊都讲要甲对新做高官产品，你即阵啊足可怜，电台要关起啊安尼啦。你看我套这款的，套这款的，最毒妇人心。我唔捌骂伊安尼啦。七月四日，日式中央讲叫做蒙神，哇！这两天安尼咯，炮火伫离开，挂到伊所呀，这伊的干儿子安尼炮火连连开，规个国民党拢伫里杀蒙神啦、啊，伫里咧转移目标，挂酒万人啦，累累。结果日式七月三日台中市政府会议。暗开唔敢讲，台中市政府回应我昨都讲啊，伊讲列出台中市政府吼啊、会议吼，无讲到毒油的细节啦吼，这就是政治操作。毒油案发生啊，你叫伊来列出，
无讲到独一无二，还是咧讲啥物话？你讲我听是咧讲啥？是有啥物通去讲？迄当调录音带嘛，开会拢有录音嘛，调这个所有啊，中年呢，即啊，即即马都已经收阿开啊，叫伊来，无咧讲一万，啊，无是咧讲啥？啊，无是咧讲啥物听的？啊，是咧讲有啥物通去讲？这点我真正感觉。非常的憾水运作工。

0: 媒体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将中年游击事件对准中央，发出讲要掠河旁的政治门前差一家步，讲伊任中总经理连续7月4日有遐部问题油品的下架会议。在网络中来传出台中市政府文件，伊连从7月3日先按台中市政府去开会，去实案处开会。卫生局有一个实案呐，实案处开会，比中央提早一天，先讨高见。结果台中市政府回应这议员，甲外口媒体质疑，讲因公开透明，无啥物严控。啊，你事先唔着讲。我是做啊含慢，但是我什么代志我拢真讲啊，所以我咧选举，人讲结果无路啊。我以前歹囝，过街路边，走人家是对集团、对落地扫的，啊，有哪同款？来咧啊，做家己走私草米，本人甲上山头，我拢真讲，西门车、西门内边，我读小学啊，啊，国语面啊，讲我拢照实讲。啊，各位，你也未从我家看囡仔，吼、哦？安尼啊，在红山咧讲我听，讲啊，平平同志咧讲讲，啊，迄、那个电信组的助理也无咧走条啊卡，人即马阿如我的助理拢各位去条啊卡咧咁拜访，啊，电信组起码做4、5届，迄助理也无咧咁拜访，条啊卡伊也唔捌，啊，迄票是为倒来安尼，啊，红山讲我听咧拜，我就去见。伫隔壁迄间有做啥物咖啡啊？隔壁迄间咖啡店，我都伊阁袂去煮了吼，因为我这草地人都毋知影通享受个。讲伊想无，人家讲，啊，因个助理拢敢那伫遐戆戆个伫服务啦，啊，无咧共走我条卡，也无去咧拜访啦，哦，伫星巴克啦，哦，啊，但是做时阵在当选呢，安尼敢那要选举个时阵，啊，都容易带。安尼战车啊，徛起哩录音带放放，安就当选啦。安尼吼，人我平常时也有在服务各位，我拢照实讲。但是你台中市政府，你若进前讲7月3日有在阮遮谈安怎吼？啊，7月4日你啊，安尼无话讲。你直直弄弄的，人家你讲啊，你7月3日开会是安呢？你管你是安呢？这你的主管被当弄中无一个检查。拢家己上来，你甲看这人有要受骨的无这啊？民进党立法呢？所有党团干事长曾水雄、曾律师，伊这本来我交情袂歹，以往拢有那听阿扁总统的，咱有那讲感谢。哦，以前咧上节目，曾水雄律师有人替阿扁讲话啦，吼、哦。书记长范云举行着啊，这个记者会。回应外界，曾水雄啊，立委兼律师也安尼讲，伊林昌总经理7月3日参加台中市政府的会议，7月4日列席维护部会议，要检视标准啊一致，按照7月4日参加维护部会议，叫做门神收红包买收益，这所有维护部爱负责，哦啊，甚至邱万安搁交代市立病院安尼开一个门诊，讲无半希望看，讲食到这油中毒的。啊，其实有人在讲，讲迄个一困啦吼，爱啉几加仑的那中毒，我是唔知啊。哦，我有那唔捌会中毒未中毒，我讲爱啉几加仑的油啦，一困啉几加仑的那中毒，当个迄因咧讲的我无了解哦，安尼。比起来咧，安怎安尼就变蒙神？啊，恁咧开会就无蒙神？这台中市政府爱出来交代，干那要侮辱中央，有事乱侮无乱拢要乱中央。非洲低温发生，你从美国后壁行啊一只那就猫仔囝，唔敢开声。到尾落落雨，卫生局长，到尾那落台下坠，好害全台湾低温了后。哦，世界卫生组织台湾列入非洲低温肺炎区，佮经过安尼，护着全台湾 安尼所有禁止啊，即、這个猪肉伫市场上贩卖啊，达即嘛达个合约。曾水荣干事长啊，曾水荣啊，干事长安尼讲，问题出伫中年为何过外位，拢总家己验出无报告。啊，你做新闻的主管，你安怎拢做唔知影？出代志拢得甲罗中央，这是政治上的斗争，喏、哦，唔是应该一个立波市长的行为。高雄市长当机麦昨午召开记者讲，讲中央甲地方拢有迄个责任，伊做市长的人嘛同款。中年有牵连的，包括服务挂南桥三的高雄，这嘛是有牵连的厂商，伊绝对卫生局拢是逐个月按期啊油本上来，营业了后送油本来，咱来个巡查地咧。伊讲中年即间就干脆总甲关店外，总甲封杀到死啊，总叫卖做啊啦。我若想着讲，国民党的立委讲这是。绿色的金主，结果闹出到地缴费，连甲一箍银缴费，民进党都无，所有的钱拢缴费，因只国民党诶，干那为着讲迄款你狗仔饲料也是狗仔伫开幕，啊你罗总统硬要种菜呢，安尼就共扣伊金主，查出到地无甲一点，无甲一箍银去缴费伫民进党，安尼敢对？生活进广告了，咱的产品袂歹。特别甲咱推荐永固关节，啊，趁这个机会哦，伊在了咧，有哪加当这所有的产品一批拿了，继续压起哩，真正无法度通广告，那就反笑啊！我都唔敢广告啊，因为也卖未出哩，趁你条广告费，我趁到良心不安，吼、哦、啊！我家己有咧用，啊，我安尼吼，卡手啊，真撩人，吼、哦、啊！另外。甲人讲诶，即个 MAM 非常好诶产品哦，两组若无好，啊你着卖食。我会当讲安尼尔，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阿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若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肺露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好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
1: 请你撇撇喘，这哪像莫大爱请吃保养、吃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
2: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邦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下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较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但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啊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全人甲咱感谢，非常感谢吼。咱即马结束啊，来个开放观众的朋友啊，有关到拄只啊，我头拄咧主持节目中啊来开讲。另外啊，咱的看法，因为伫咱的年底12月，咱就要投票啊。啊，毋忘各位咱这年轻人啊，对着咱即目前咱台湾的政坛即款的混乱。咱家己有一个智慧通去判断，啊，结束啊，咱即马就要来个开放，听咱的看法。3828680，3828680，我波头架控制还原线线，来你哦，来你请讲，来你请讲。
3: 感谢师傅啦哈。
0: 哎，
3: 小英因兜就是伫香港。
0: 哦，对啦。
3: 伊个冰冻的香港。
0: 哎。
3: 即马过台东了。刘兆豪和赖坤纯算输了，出来算，一票多进两档，好舒服，身体怕歹，都欢乐，欢乐个欢乐。小英已经甲，
0: 对啦，真好好势啊，
3: 已经超好势，因为迄个赵书豪是迄个法官，有那无简单的法官吼，
0: 刘
3: 兆豪啦，啊是小英的学生，拢超好啊。陈颖诶，竞选。总干事的是小英，啊，总执行长的是刘兆豪，啊，即马依然有那有人发动出来在算，即马小英无可能干那帮助台东尔，小英是对赖神来讲是一个足大的贡献哦，安尼一站一站一站一站，伊就是要开始要照1998年的即、這个、迄个管治中过半，啥个1998安的过半呢？1998。阿扁也甲马英九咧选台北总统，伊个满意度8.5%，输一只高啊！啊，这有够含啊！事实证明就是马英九完全无效安尼嘛，安即马完全要照1998，1998搁一个足重要讲， 陈明文为国民党看不起国民党，因为是一个专制国家，回到来伊个民进民伊个民进党了，嘉义官怎动算是安尼哦？所以我就是讲，前国大郑丽文讲，你要躺着才有伊个和平哦。
0: 嗯，
3: 迄、那个师傅啊，你在你的躺着旋，我甲你保证过半，感恩姐姐。
0: 我请你。我当请你，你知啊？我吼，安尼熬炒饭哦，啊熬炒饭，佮食个只汤面吼，照下来你的心愿，绝对正哩。喏、哦，你讲到桥东啊，哦，啊来到八卦寮啊，参加八卦寮基金会，吼、哦，我系主讲伊正任部长，伊个拢用马啊，迄马啊会治小儿，一个囡仔种种的吼、哦，啊来参观，来甲你感谢。月山以往啊、开放，我会记小英总统每天咧报出是要做台东哦啊，成营的总主席委员啦吼，唔、哦、是总干事吧？来月山以往开放中山八二八六八六来了，来你请讲。
4: 秦总编你好，
0: 啊你好嘿，
4: 你拄啊讲了吼，真实在啦吼、
0: 哦。
4: 咱这个叫做市咱的市长啦吼，甲、哦、中央吼，伊、哦、的差别伫倒呀？吼、
0: 哦，
4: 责任拢是有，但是扮演角色无同款。吼、哦，你市长你是负责吼，即、哦這个抽查检验，中央予你的吼权力，你无好好啊去做，吼、哦、你失职嘛？吼、哦，你若讲有咧做的时阵，哦啊，你无法度有拄着困难的时阵，吼、哦，中央会当甲你斗三工，吼、哦。这中央是负责这个角色哦，哦，啊，你拢根本都无照起工来，啊，你讲中央的问题，安尼就大唔对啊嘛，你的认知正经是有问题啊，
0: 哦，
4: 啊，你像讲你咱无本来买提到酒渣，是不是这个中联有这个政治现金给你啊？所以你无爱甲酒渣，还是啥物原因？
0: 哦，
4: 这是特地人自己的所在啊，
0: 哦，好，
4: 多谢谢，安尼好，嗯。
0: 顶政府伫第一线，所以无论讲啊，有人咧讲，我夜市啊食着啥物，安尼闹屎啦，还是讲第一间餐厅食着闹屎啦，食着火腎啦，食着虼蚻等等，第一线来是到位啊。你讲啊，叫中央来，啊，中央那个坐高铁来，啊，佮检查那个倒转呢，倒啥，倒代志都过程也感谢安尼，所以毋是讲中央会当下职业，当机卖市场讲了做，中央地方拢有国家的去负担承担的责任。那就咱的服务处，以往啊，我改做五届公职，服务处收管分级的处理，主任啊到主任级啊，甲总干事啊，所有的到因两个去采管了，我都无咧个。啊，不如五七八日会教我讲，啊，即阵就办安怎，办安怎，吼，啊，该我出面才出面，嘿，即每人个习惯，做你个习惯，角度会大，一定个道理嘛，是毋是安尼？所以空中个听友，袂使干那推销责任。大众伫阮个天大地大，今日因个发生伫民进党个管制，无通晓食薰啊，我袂甲人骗。一刷一万开户，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了。来，你请讲。
5: 来，议员你好。
0: 哎，讲卡声呢？
5: 国民党诶，吼、哦，
0: 哎，
5: 都假台湾人嘛。
0: 哦。
5: 啊，伊就亲像假生啊，小强。
0: 哦。
5: 啊，专门伫糟蹋正经诶代志，伊拢无伫做，专门伫糟蹋这个执政党。啊，今仔日好个在。执政党是民进党的执政呢，啊，无实在有影有够惨呢。这个含假生啊，小强尔嘛。
0: 哦。
5: 伊无论安怎吼，台湾人吼爱较好嘞，即摆，茫互这个国民党诶，你讲看这罗秀燕这个罗小燕吼，偌恶极偌歹，你讲看这查某人，大家唔好叫伊讲罗妈妈安尼变成伊知名度，啊罗小燕才好啊！
0: 哦，
5: 好，谢
0: 谢
5: 啊，
0: 谢谢啊、哦。政治咱家己爱去判断，咱对家己的事业会当判断，对家己的家庭你会当去判断， 甚至你嘛淡薄啊分心来去判断，吼、哦。我会记顶工过了感情，暗时啊接了一通个电话，特别拍电话来甲我感谢，因为有一边来催我，催伊安尼会使讲，催伊头我甲面就对啦，安尼吼，规个面安尼七公叠叠就一个，迄可能心结未开。当然有家庭的烦恼，啊，佮种种啊要求，啊，啊，翁婿佮多失业，啊，等等囡仔，啊，家庭袂平安，啊，佮付一寡者，种种记载袂掉，再来找我同学，所以我会一个安慰，安尼吼，为说啊，佮安尼种种，佮咱讲了心头一定会较快乐。理论安尼尔尔，哦，安尼，你感觉是啥？我嘛未记得这件代志啊！讲到当前的，我咧做议员的时阵，我头咧记者。原来有一边我甲伊咧讲开讲，哦，又到革命啦，啊，用解文啦，啊，去四月啦，点点光明顶啊，哪点哪食得安尼？我心内想讲，你的心头骨头都无开，啊，这你个叫戆上帝来嘛，无法度。哦，啊，人讲心术，啊，这是最弊啊。啊，最悲哀者不如心死。你的心呐死去，就是比人死同款的一个同悲哀啊嘛。迄、那个心，你爱搁有迄个相信你。我这伫台湾成功啊，即个成功的人，你甲看，拢是受过种种的磨练。我第先做起嘛，我咧赛牛路、赛牛车，吼。第五月花酒家伫遐咧走场咧走人啊是，假我有一工会做议员，连鬼啊嘛唔信，无心啊都唔信。你爱家己去为穷鬼，安尼吼，我着含咪淡含咪淡。哎，佮足久哦，一工我你唔来，阮兜假看，伊当作我也看地理，我较遐牛，我较会遐看地理，着看我好野咧。但是我叫助理，我做议员的时阵，再去因兜佮行一下，啊，行行咧啊你。起码嘛，一个安慰，甲讲表示我有用心。我看伊水船那头破倒波啦，倒波问安尼，破伫水船那头安尼啦吼。我讲阿桑，你这倒波起掉，你着解问，我着无哪会通讲啊。伊讲安怎讲安怎讲，哦，我着红阿婆种饲你啊。我讲这水就是代表财啦，哦，水是不是代表财？哦。啊，所以人讲头前起底，后壁规矩，波动难出，后双有过头吼。啊，你后壁规矩什么？头前爱有起底，啊，你水水代表财神。我迄水船那头水是是，迄水神财神呢？啊，你条倒波破地呀？啊，迄、那个水神，迄、那个财神要过经过的倒波，倒波是从太高的啊，倒波特点嘛乌噜噜，啊，你个破呀？啊！你才会出问迄条界开哦！啊，以后你问到解，我都无哪话，无啥物话通去讲，你听无？吼、哦！啊，唔知要甲你甲讲，我若无讲半行，伊讲我咧甲应付。啊，伊个心内是讲我足牛，你听无？讲我那是半天仙那尼感觉啦，吼、哦！安尼啊，我想无啥物话通去讲啊！开门锁门我看，开房间门我看，我看就那含我共款，他有哪话啦？但我太会恶别共讲。就你无钱呢，要去叫解散会面，对不对？讲安尼较紧，介绍你袂得，我伊咧甲清清袂出，我咧想办法咧。因为都有囡仔，啊，佮有翁婿，是失业呢，免去请帮助。我讲，啊，骨头你吃啦，你个水槽那头破倒玻璃，安怎变嘛变袂成酒？哎，那倒玻璃通惊人诶！啊，水咧洗酒诶，水就是灾神呐。迄水底遐都是有灾神，人你看灾运，你看你的水神啦、啊，啊你倒无破掉咧，

0: 啊，你主菜迄、那个水水就是代表食，迄、那个财嘛。啊，你倒无细细的，习惯性的拢下淡，全泼淡水在那头遐啦。安尼，我嘛即个习惯性的，对不对？我伊甲我讲一个吼，我家己有那些习惯性，就话咱家己唔敢来泼水在那。哦，邓先生，你真好，安怎你甲我讲点了？吼、哦，阮即马头家吼，啊，即马都有那迄个做。做保全的，啊，搁安怎？啊，囡仔吼，安尼都即嘛吼，都有那毕业啊，加减有头路啊，安怎吼？都生活都也袂歹吼，你做人就讲一坨拉苦啦，迄个心理作用的尔咧。啊，无你甲我讲安尼嘛有道理呢，吼、哦。水船那头破倒，哎，为人习惯性水船那头，我话怎甲下当破到水船那头好大咧？安尼讲，我变先生啦，变老皮稳啦。进广告，老皮阮都爱去卖物件，老皮阮都为咧洗洗过，整我咧卖物件，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过手枪，好的产品会当甲咱照顾身体，这实在。382995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西，又浪费半点钱哦。中青白机构无一定认领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认领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像莫大爱请吃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
2: 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

0: 那狗叫、老叫、闪叫，哒哒滴滴，那就水船那头全部按。澎公园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1: 讲到柠檬双盖加地山，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1100益生菌灵。纯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西瓜啊！哦，
0: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清香，或者拍3800-2900哦。3800-2900哦，外地逐工在咧报道酒驾、毒驾，安怎讲袂听？酒驾即马拢判重，而且咧啊，有当时车辆种种这个调驾照等等，啊，那照常咧犯。伫咱个涉事新闻青金铺甲三个人，伫一本21页啊，正我甲看到第三抓。写一个清净之水为土所红，借借之书为酒所香，足清足清的水，这个饮水思源，无水我讲水就是灾源嘛，吼、哦！阿三讲清啊啊，呢水清鱼鲜啦，清净如水啦，足清流啦，什么叫清流？诶，最底老清流的标志的人，安尼做官为官清净，做人正直，清净之水为土所红。这水，安尼用一个土甲冻的，这个水就袂流啊。为土，吼、哦、啊，为土所红，土地土为土所红。借借之书，人才借借啊，人才济济，表示足够的人。借借之书。你给你人才济济，别借啊！你高人足济啊！借借之书，高人为酒所伤，为着饮酒去伤着，何你个外高外安怎？我以前咧做位朋友做，我那做过议员咧，酒驾就无人讲话讲呀，伊话话袂烦咧，因为我吼、哦，我介惊食酒人，人无用哩啊！酒驾咧一句话，像他妈讲袂提枪。讲到迄句，讲几暝都讲一句，所以借借之书为酒所伤，借借之书饮酒，就对酒醉卧江山。你较牛的人，较聪明的人，酒驾的，迄、那个完成的所说，你讲我酒驾的，安尼四个安尼带刀带剑出头，然后你看到警察来拍，手铐铐在那停啊，车盖在底下，我死咧，我酒醉。酒醉照常来判，酒醉有哪照常会当判罪，喏、哦。所以群众的朋友，吃，咱也爱吃，吼、哦、啊，咱家己啊有够偌济诶，迄个酒量啊，得爱吃掉咧。袂我，即马都无咧走单，以前我咧走单，一杯汽水走200块多。我的朋友讲，我靠呀，你一杯太一杯。一杯酒敬几百块多的汽水，啊，你愈敬愈济，拢配嘴烂烂面。我吼，因为人也要叫我啉酒，我讲啊，我赶紧的闪者敬者，我就总做我走百块多。哦，各位啊，千万咱啉酒的准则，喏、啊，即嘛酒驾非常严的，即请先人讲，我公司那做面台嘛，安尼讲。酒驾拢无要讲，顶讲啊，我来看的啊，迄、那个我的小妹米菲啊，来我那接受伫电视台的访问，伊桥都啊做哩位啊，四个我那叫做两届的咧服务员讲，各位咧服务看，那是酒驾，伊绝对无要讲，含我小讲酒驾，我唔敢伊敢讲啊，安怎讲？因为酒驾是你何警察的为难。啊！那网络播出你敢未看够只？所以咱家己啊，那是酒量无遐深，爱扎刀，吼、哦、啊！最好是 你要睡之前给湿湿的，就说啊，棉被加进去睡，这样阴凉也没地带，这样哦，不然来，有当时啊，也不一样敬酒，对这个敬酒文化，哦，我感觉这有哪做不到，因为那个你不喝就硬说我扛败了，我喝不到要喝啊，你如果不喝就说表示，你看我没去，也有人常常为了喝酒来在上山的，哦。有当时啊，角头啦、盘啦，伫街边酒食食咧，拢伫遐冤家兼烧台哦。酒醉食咧五更山，所以人讲吼，酒醉五更山，你有得安尼来。歹势讲安尼，有当时啊，的士在遮酒破，咱大家当谅解一下。即几工诶天气非常热，个甚至到另外一个咧武汉病毒源诶病源，渐渐都有发生。有呢回，咱遮诶四大乡亲。出外口罩一定爱戴，一定爱洗手。我足常洗手，是讲我的房间就摄水在那头，我拢系一滴湿文滴啊，吼啊，想着就甲洗手洗洗，出门戴口罩，吼啊，尽量那无啥物重要啊，咱就莫去人群之中，因为你话那有咱的抵抗力都有较差，吼啊，千万的去进。真的啊，台湾啊，真个继续的发生。中国讲已经开始大咧流行啊，拢流行伫咧老辈。中国人因个人口侪，人侪，生命当作草芥，死一个人啊，就死一只狗遐尔，无所谓。台湾无共，所以咱大家啊，老人家小住好，咱家己身体啊，家己照顾，家己来个保平安。同中爱互我拜托，节目听了。啊，和朋友开讲，到歌舞着，咱的啊，今年十一月年底即个月选举，一点诚恳的甲咱拜托，吼、哦、啊，有咱大家的支持，本土政权，大家有法度继续来执政，才当摕到咱2300万，咱在所有的限制啊，子孙孙带来的幸福，再三啊，真诚恳的甲咱拜托，甲恳求，真感谢。好、哦、莫忘树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作者艰苦人，多多关怀别人，多是得关怀到家己哦。啊、日行一善，功德无量。啊、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脚踏板的哈。
12: 知啦。
13: 啊！哦，
12: 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7点整。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听众朋友，你的腰子、你的肾正在默默被掏空吗？哎呦，我唔知咱听众朋友吼，你会去注重你的腰子无啦？注重阿佩爹这部来的讲有关腰子相关的这资讯啊。哦，我真重视哦。那当然，伫个办公室，大家嘛开讲，哎、欸，结果发现讲咧，我系同事吼，50通诶，俩登给我这个呀，啊，结果咧食药啊吼，食到种药剂即马剩40几俩，怎么办呢？赶紧要请今日特别来宾艾米姐。
20: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因为伊咧三个月抽一届会嘛，哦，抽会了回来，比出来讲惨啊惨啊，阿佩啊，我腰子即马安尼袂安啦，我讲袂安啦，当然爱赶紧保养，你拢无听我甲艾米咧讲吼。有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哎呀、啊，是咪？哎、欸，这是咪？做在人嘛是听咱咧讲嘛，拢无咧听咧吼。
20: 对，听袂落去啊。
19: 嗯，
20: 你是咪想讲靠可怜？咱讲在保养腰子，最主要是爱减轻腰子的负担。血压高的时候，久了之后，腰子的血管会硬化呢。你也想啊，咱腰子嘛是血管嘛，对不对？
19: 嗯嗯。
20: 啊，规身躯的血管哦，你的血管都会硬化，你的腰子的血管没硬化吗？
19: 嗯
20: 啊啊！那一旦硬化的时候，它的功能是不是就会下降？
19: 是，
20: 讲得来。
19: 嗯，
20: 有的人拢是讲，嗯，啊，我有啥物糖尿病会上腰子。
19: 哈、
20: 哦，其实我咧讲吼，全部来对就对了啦。引发慢性肾脏病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糖尿病，一般以上，因为高血糖吼会损害肾脏血管跟过滤的功能。大家拢食过蜜饯吼。
19: 嗯。
20: 腰子吼，大家拢泡伫汤内底，
19: 嗯，
20: 会补气无？
19: 嗯，咱早起就一直听人讲啊，你慢性病吼、喔，哎、喔，拢食药啊，啊，所以才成腰子哦、喔。唔是你想的安尼哦，但讲你只要你来糖尿病啊，高血压你无控制哦、喔，好，才会伤腰子。
20: 对，
19: 对腰子的伤害更加大啊！但是偏偏了，做侪人拢控制袂好。
20: 你控制不好，是你是不是更爱顾腰子？
19: 对啊，
20: 你更爱减轻伊的负担。
19: 嗯，
20: 即马有足侪人拢在食薰的，对不对？
19: 嗯，
20: 抽烟的人吼，他会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导致咱血压飙高。啊，血压高是不是造成咱的血管硬化？
19: 嗯，
20: 所以你的腰子会伤到无？
19: 是。
20: 啊，佮有一种人是血脂较高的无？血脂就是血油嘛，对不对？
19: 嗯。
20: 它最容易阻塞咱的血管，它呢腰子也损害到无？
19: 是是是。
20: 佮有一种人，
19: 嗯，
20: 大块
19: 啊，肥胖。
20: 对，因为它一旦肥胖的话，咱的腰子的工作量就会增加。
19: 嗯、
20: 以100分来讲，一般正常人的体态100分就做100分，但是你啊大块的人，腰子可能要排200、排300、
19: 嗯。
20: 啊，安尼是腰子的负担是愈来愈大，止疼药啊，啊，乌白白药啊来吃的话，
19: 嗯，
20: 咱台湾。上大的习俗是，哎呦，我头好痛哦！啊、嗯，我叫药啊，本药啊，你呐，
19: 嗯，
20: 我本你，你本我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洗肾率会这么高？
19: 是，
20: 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哈，哦，泌尿科看泌尿科啊，胸腔科看胸腔科，心脏科看心脏科、
19: 哦，
20: 在这个医院拿这个药，在那个医院拿这个药、
19: 嗯，
20: 啊，回来这个药怎么吃？一起吃，通通吃。在顾来袂伤腰子吗？
19: 哎、欸，真的呢，我腰脊骨咧疼吼，我去病院看，伊、嗯、开无同的止疼药啊。啊，另外我去诊所做个复健，伊嘛开药啊，我嘛是止疼药啊。哎、欸，拢无同呢。
20: 啊，
19: 我到底是要食第一间的，还是总吃？
20: 啊，你想啦，今仔讲这药啊，拢是医生开的，对不对？
12: 对。
20: 啊，不是你乌白买。
12: 对啊，咱信任医生啊，伊开给咱啊。
20: 对啊。
12: 咱就想讲应该甲吞落。
20: 啊，结果嘞，
12: 吞落了，药剂都无。
20: 这是到底是对还是唔对？
12: 哎，这开始。
20: 加上你啊，那里怎？你平常时水阁无爱啉，因为心肾一体嘛，你腰子无好，你心脏负担就重嘛，哈。
12: 啊，所以咧，咱就一直讲嘛，顾腰子目前呐、啊，上好的就是啥？
20: 咱的肾益菌。
12: 是。
20: 肾益菌其实做足够的。
12: 嗯。
20: 咱嘛帮助真侪人哇、嗯。我捌听迄种的啦，我好啊，我好啊，我拢没吃。
12: 哦。
20: 我已经吃好啊。
12: 嗯。
20: 很有吃哦。
12: 嗯。
20: 他原本那个39过滤率原本在30-40，对不对？
12: 嗯。
20: 好、哦，啊，慢慢升到60，
12: 嗯，
20: 你就感觉好啊。
12: 哦。
20: 哎、欸，这是错误的观念呢。
12: 哎。正常人不是一百几吗？
20: 因为我讲60是即可。
12: 系啊。
20: 但是我咧讲哦，如果今仔你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
12: 嗯，
20: 你有蛋白尿的，
12: 嗯，
20: 你又很肥胖的人，有没有？嗯、你今仔日食有当爱到60，对不对？嗯、你唔想安尼怎甲坑嘞？你敢知道？
12: 嗯，
20: 你如果无，伊会阁落落来呢，它会再掉下来啊。
12: 嗯、
20: 我咧讲啦，上大块简单就是减肥尔，无其他的方法啦。
12: 是。吼、
20: 哦，有人甲咱讲啥？哇，减肥落来。
12: 哎呀，减肥落来就好啊，迄足困难的呢。已经咧吸空气，无食饭嘛是减肥落来。
20: 啊，减肥落来是。
12: 做完恶的咧。
20: 那我问你啊，安尼的时阵呢，你是不是爱搁持续
12: 更加爱顾？
20: 对，你经常爱顾，你爱持续，让咱的腰子的负担愈来愈轻嘛？
12: 嗯，
20: 对不对？因为肾脏益生菌，我们碰过太多，就是怎样？原本是有30-40的，然后回到60，有的回到70，有的回到80，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好了。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你刚刚那些慢性疾病还在吗？
12: 嗯，
20: 你蛋白尿没有了吗？你的泡泡尿没有了吗？
12: 嗯。
20: 现代人就搞熬夜、
12: 嗯、
20: 熬夜哈、哦，对正常人来讲都足伤有志的啊、
12: 嗯嗯嗯，
20: 更何况是你今啊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人，
12: 伤害会更大啦。那底下嘛，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嘛，因为我以前拢想讲有志是不可逆，你知不？就讲我今仔日我肾丝球过滤率存40，我就想讲、嗯，哎呀，我靠安怎保养哈？我肾益菌安怎吃？顶多维持40而已，没变更加好。哎，结果其实不是哦，哈，这么多年了，包括我亲身哦，身边也有病友肾丝球过滤率一时会使成长哎。好，一堆40人，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顾。啊，咱想，唔是讲食肾益菌尔啦，啊，然后我搁逐天食火锅啦，食麻辣锅，嘿，袂使啦，好心的拜托的吼。你讲吼，你主要食肾益菌吼，你爱整个饮食做调整。哎、欸，人伊即卖拢70-80吧，但是就像艾米姐讲的，我让他从很多不及格变及格了，嘛是爱保养啊，啊不，你还是会回到40啊。
20: 因为咱的肾益菌它是有。两大教学医院，一做临床实验的嘛，中国药大学跟成功大学，他有做临床实验，
12: 嗯、
20: 得知说哦，原来对咱的药剂减轻咱药剂的负担哦，哈、嗯，对咱的肾宝宝是有较大、较大的帮助。
12: 嗯，
20: 而且人这物件，一个有荣登 SCI 国际期刊嘞，
12: 嗯，
20: 啊，这不是我讲的呀、啊，这都
12: 是
20: 数据的物件、啊，
12: 是，
20: 嘛是爱你配合啊，
12: 嗯、
20: 对吧
12: ？OK， 對、啊、好，所以第一这部。肾益菌已经讲正等了这个时间，我嘛知影足侪人吼，就是伫这个规定内底，原本哦，雄雄利用宣告公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存30-40，迄人生真正变后背，而且很多人不在意。伊唔是啥物30-40落啊，是雄雄你有一天你无爽快去病院，伊家己抽血检查要收存30-40，哦，那真是晴天霹雳啊！
20: 这种人大部分都是慢性疾病的人，你可能伫40-50的时，医生拢阿袂甲你讲。
12: 嗯。
20: 你可能按到30-20时，医生来讲，你要注意哦。
12: 哦。
20: 事实上，他如果在40-50跟他讲，他就去注意的状况下，伊就开始去减轻，尤其改变饮食啊，哈、
12: 嗯，
20: 啊，好，咱的药剂减轻负担，对不对？嗯、或许他不用掉到这样子。可是很多人都是到了30-20的时候，医生才跟他说的。嗯、
12: 是，但是吼、哦，咱还是来讲，不要放弃。莫放弃啦！吼，你真的是真正吼，已经掉到很低的，你更加爱想办法，然后给自己有信心，一些会使数字真的是可以回升的吼，因为这是真的吼，因为
20: 我
12: 拢惊
20: 我
12: 甲骗，
20: 真的，这是真的，这个真的吼，唔是跟他克生意菌呀，唔是，
12: 对，
20: 都爱克你家己，
12: 饮食对，
20: 你的饮食作息一定 要相当的配合，他有可能就慢慢回来。这你拢会当去查啦，很多人都说不可逆。比喻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啊，咱的水音甲嘴、甲音甲鼻啊、点管都一个跳较紧。鼻啊嘛吼，我讲很多人的肾脏可能拢音甲嘴加两两。所以我讲，迄三四十个，迄拢音甲脆尔，你听吗？
12: 还有救，还有救。
20: 对，
12: 哦，你若真正吼没救，然后说要洗肾，哇，这又另外一个阶段啦，吼。好，所以咧保养真啊就重要哦。休困节来准备进功课。
1: 现在进广告喽。
12: 好啦，进功课的时间吼，这水唔好淹甲鼻啊哦，会袂赴哦。所以，艾米姐吼，水即卖会淹甲嘴啊，对不？啊，咱要互咱听众朋友嘿，看会使退水无？吼，把这个洪水退掉，搞清看，搞你看看有嘿。
20: 诶，这个是八月份对不对？
12: 是。
20: 啊，八月份的啊，哪里知？
12: 爸爸节，
20: 爸爸节，人讲啊哪里知？母亲节吃两下，爸爸节到甲无半下。
12: 可怜。
20: 爸爸对咱来讲嘛是一支山嘛，对吧？
12: 是。
20: 好。所以咱针对咱爸爸节八月份的活动，咱来做一下优惠嘞。
12: 咱们来做优惠组合，
20: 对，
12: 袂使 Amy 姐，安尼糟糕无半诶。拄啊，你同咧讲糟糕无半呀，伤过分啊！咱爸爸妈妈食两下啦，你看咧哦，差别大哟。我见母亲节你讲上迄干呐诶三工啊几工分诶，对不？体验。
20: 我无咧上三工
12: 诶啦，
20: 我拢毋捌上三工，
12: 讲假称。
20: 好啦，为着吼，迄个互爸爸节，大家有吼送爸爸健康点点。我甲你讲，今仔日免费体验对吧？上 K 啊，
12: 一 K 啊，
20: 嗯，
12: 一 K 啊，
20: 嗯，
12: 哦，搁一届一 K 啊，足重要，爱问三摆，你上一 K 啊哦，
20: 对，
12: 哦。
20: 啊、我跟你讲吼，今仔日就对了吼，限人数20个，
12: 20个，
20: 嘿，啊，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啊，一克啊吼，0800356789，0800356789，20个，
12: 20个，Amy，你真的是冷面杀手，上一克啊，你搁只淡定。电话二十个而已
20: 吼，无你甲我讲爸爸节都敢无话。
12: 我想好你安尼吼，很语气平静，讲要上一 K 啊，哇，真正是杀手级诶！好，咱的电话是
20: 08003567890800356789
12: 08003567890800356789，赶紧敲电话哦！谢谢 Amy 姐，
20: 谢谢。
21: 比赛开始，
22: 冲啊！
23: 人生是一场竞赛，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一争高下，千万不要让游击问题让你失去战斗力。
21: 那要怎么办才好？
23: 来，听我说，由四种菌株组成的泰胜奇胜益菌。是由国内两大医学大学临床实验成功，荣登国际 SCI 期刊，让有机博赫的人重建身体健康，消费者更一致认同，口碑一级棒哦！
21: 请问要怎么订购？
23: 很简单，一通电话，泰胜奇胜益菌服务到家，0800356789，0800356789。
21: 哇，终于可以活力再现，你拼人生赢家喽！
24: 不要买错哦，泰胜奇胜益菌，泰胜奇胜益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八月四号礼拜二下午五点的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这个白海豚的风台啊，看起来影响到台湾的机会哦，应该是不大啦。那因为这礼拜哈，这个父亲节嘛哈，唔知咱好朋友啊，我要带恁爸爸哈出去外口吃饭啵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在家吃嘛是袂歹啦啊。那至少咧，不用出去淋雨对不？哦，啊那。落雨当然嘛是不方便哦啊！如果说懒得出门的话哦，买个蛋糕回去跟你的爸爸哦，还是讲跟你阿公嘛，无要紧啦哦，阿公也是爸爸嘛，吃个蛋糕过一下父亲节嘛是袂歹。那这个风台白海豚咧，预计伫拜五拜六啊，会来到冲绳哦，嘛是接近台湾的时阵啦、啊、哦，最接近台湾。那告西亚呢？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白海豚有转北的趋势哦。告西接近台湾呢，应该会有中度台风，还是轻度风台上限的强度。所以呢，预计拜五下晡有可能发布到海上的风台警报。好、哦，那根据气象署的啊的这个预计啦，啊。青台的几率啦，哦，基隆是36%，台北市34%，哦，新北33%左右啊，哦，那另外一类咧，哦，热带性地气啊，哦，鲸鱼台风，哦，会不会生成呢？哦，那目前是对台湾哦，无特别的影响啦。不过啦，最近因为天气实在是介热哈，你看澳洲热噶，哦，老年人哦，可能都热到冻袂掉，也没办法装冷气，怎么办呢？哦，可能都走去，走去图书馆啦，后啦，就讲走去桥西哦，在那边坐一整天。不过咧，这么热的天气哦。在日本宫，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动物园啦，一礼拜之内吼，三只狮啊死亡去啊！哦，你也知道这狮子呢是在非洲，非洲嘛真热啊，狮啊好像也没这个死亡的消息出来啊、哦。那这个动物园是怀疑啦，吼、哦，因死亡的原因可能跟这天气热有关系。讲这动物园哦。自七月中以来啊，哦，前后有狮啊，因为哦，食袂落饭啦，哦，艰苦疲劳，活动能力下降，即个身体状况哦，啊，需要接受治疗哦。你也知道这个动物的情况跟人都是一样哦。就讲阿华毛起几只高啊，叉 Ken 啊，叫皮皮。那底下这个2010年啊，李孔一。2010他读七年起高金嘛、哦、这个大概是15年又多几天的时间、哦、就这样死亡了。那、啊、这其实狗啊跟人的原因都差不多。啊你也知道哦，咱人知道说要多喝水、哦、保持健康啊，狗啊就没多了、哦、啊像我们到一家茶店养了15年、哦、那一直到今年、哦、前两天才死掉而已。啊，细被细进讲呢，哈、哦，大概也是一样，差不多跟人一样，肾衰竭、肝衰竭，哈、哦，现在病情都差不多，包括在高二上去动物医院的时阵，哈、哦，上去，哦，啊，暗家去也看嘛，是底下咻咻叫安呢，但因为高二不样恭维嘛，哦，啊，不会讲话的狗，你看它这样叫，其实你也知哈、哦，应该是相当的艰苦啊。你讲我做是人，哦，啊，人艰苦至少。人个样讲话表达一寡哦，都有啊无爽快，都有啊疼啊，狗啊无啊多啊，哦，动物拢无啊多哦，那怎么办？那狗可能就伫个动物医院底下叫安尼哦，那当然就知伊非常艰苦啊。计讲哦，那血压一直下降哦啊，这动物医院有通知哦，那果不其然，当天啊就过世了嘛哦，过世了就这样结束了他柴犬15年诶。这款生命啊，所以你看啊，这不管狗也好哦，这动物你要看，这狮啊，在日本遐，哈尼啊热哦，食袂落饭，疲劳艰苦，活动力下降啊，那就来过世哦。所以啊，不管是人也好哦，动物也好，这个这么热的天气，虽然讲礼拜五是立秋，但是立秋看起来要解除这一种叫尼啊热的天气，无哈尼啊紧。哦、所以大家还是要 赶快多喝水，补充好的这一个水分哈，好，你的身体保持一个比较较好的状态之下哦。好，最近蒋万啊，开始啦，真无闲嘞哈，因为蒋万2026年要选市长，要连任嘛，哦，包括蝶谷尼哦，他说也是要讲什么，讲到要倒阁，都也没倒成哦，这李林木需要恭喜来画画你啊。恭喜啊，如果老师这样讲话话哦，扎板的去用跨破裂的卡丘，那7月25上海到反毒友，我觉得反毒友也没问题啦，你的诉求要反毒友啊，那 OK 嘛，因为咱台湾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每一个人都会怕，都会怕出道路，怕出领导来反对政府嘛，好嘛，政府台湾都很正常啊，哦，台湾都很正常，但是呢，你要看这个人号召力，号召的诉求是什么？包括之前不是才说要废考监吗？也不知道哈，废也没有到废啦，哦，考监的事也怎么样，不了了之，哦，不了了之。那废考监的话，看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所以这政治人物都画画的，哦，都画画，反正这就跟讲吹牛，哦，讲谎话不打草稿是一样，反正我公共的，哦啊，到底有没有得到政治声量，选民自己去决定嘛。那最近这两天哦，蒋家哦，蒋家这个蒋家第四代哦，蒋友伯、蒋友清哦，那就我爹在两年前有接受的 YouTuber 哦，鸿蒙哦，那就这两个兄弟就出来讲到哦，过去哦，因对着蒋这个蒋市长哦，蒋万安。到底有什么这款的看法的对吧，哦，那有讲到这一个事情啦，啊。那不过被讲了蒋万安之前哦，还是讲到他父亲嘛，张孝炎嘛，当当年为了要完成该死蒋的目的哦，那你也知道蒋万安这个在美国哦，做了书哦，邓艾酸立位哦，那接下来紧接着又去当了台北市长等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你说蒋万安姓蒋有没有得到蒋家的政治红利？是有的嘛，哦啊，所以这个邓东尼张孝炎哦，2000年回到中国的什么溪口老家祭祀啦，哦，那包括一下的猪当中哦，下的用什么他是蒋家门外的孩子哦，什么事都跟蒋家牵扯在一起嘛，然后呢透过媒体的报道了后呢，哦，来因为蒋家蒋万安哦，蒋张孝炎他们并没有跟蒋家的后代哦来有这款的 DNA 认证嘛，那没有认证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去说他是蒋家的后代？没有，他就是单纯从哦这款的媒体报道哦，包括哦什么哦强化蒋经国是我的爸爸哦，这款社会认同嘛哦。那所以你看看齁，这个张孝炎当初用这款的苦心啦，啊，齁，哦，要来塑造说邓东尼他就是蒋经国的后代啦，齁，哦，确实啦，这款的过程当中齁，哦，认祖归宗这个案件啦，齁，哦，认祖归宗这个案件，那所以说当时的内政部长、内政部的次长啦，齁，哦，在2022年又接受访谈啦，他说当当时哦，这社会上都已经认知啦哦，那个张孝炎哦，那个张孝炎因的这个双胞胎兄弟嘛，因两个都是蒋经国所生的嘛，所以在这个张孝炎当初认祖归宗的案件，他其实就是单纯是一个法律程序哦，法律程序，所以变作讲伊是依一个行政函取代法院的判决。哦，那包括哦，有这个第三人讲到哦，蒋经国当初有抚养哦这对双胞胎的事实，来取代了一个所谓的科学 DNA 认证的这一个先例嘛。哦，所以简单来讲，张孝炎当年并没有在 DNA 鉴定的情况下来改姓嘛。哦，所以有人质疑啊，啊，这是不是特权什么等等之类的嘛。哦，那有人说啊，你当初没有血缘的蒋家是因为怎么样得到姓蒋的这一个叫做大义嘛，哦，大大的好处啦，所以当初就有网友开玩笑，这就是成语所谓的叫做 断章取义这款的由来啦。那为什么讲到这一个呢？就是说蒋家第四代啦，蒋友柏、蒋友清这两个兄弟啊，大概两年前有接受到一个 YouTube 的专访啦。那这个专访最近才讲到啦，他说这个蒋友柏啦，蒋友柏他就在不会设计嘛，那这个蒋友柏他也没有从政嘛，那这个专访当中啊，那也讲到蒋家的面纱啦，他说他阿祖蒋中正啦，蒋友柏说他阿祖蒋中正什么都没有啦，为什么当初为中国来到台湾嘛，带兵啊，带这些黄金什么等等，可能有人认为啦，说到蒋家这些后代啦，可能会什么含着金汤匙啦，过了不错啦，可能是怎么样这些刻板印象啦。不过这蒋友柏在解释在说的时候，他说影响他最多就是他老爸蒋孝勇嘛，那他老爸，他说他老爸并没要求他达到多好的成就啦，只是他有说到一个重点啦，他说他老爸对他有一个交代啦，就是不要去辜负这个信就好了嘛。那当然啦，蒋家第四代因为蒋中正、蒋经国什么等等，像第四代他们信蒋的有背负这个所谓的政治责任嘛，所以你说信蒋的因不要从政，那就个人去处理个人的工作嘛，那至少不要去辜负这一个信嘛。而且他还讲到，他说他这世人绝对不用信蒋的这个信来得到任何特权还是利益啦，至于是在说什么那大概就是大概个人去想嘛，你认为说有人信蒋有得到任何特权或利益吗那这个是蒋友柏啦那蒋友清呢这两个兄弟啊，蒋友清他是说的，他说这是头一次有蒋家的人出来讲，真的呢，他说头一次有蒋家的人出来讲，指出蒋万安改姓蒋，无验 DNA 那蒋友清讲到了，一共他蒋经国日记来被供掉他也讲，如果说蒋家人主动向法院提告要求行政机关来重新审理当当年2002年张孝元认祖归宗的严重瑕疵嘛如果真的是去举告的话，这个举证责任会走去到，走去到这个张孝元身上嘛那如果跑去张孝元身上的话，这个被告就要提出比日记，因为日记是下条啊，说蒋经国有出钱胡庸这两个相信那这样当然就是他就是他的儿子嘛，但是你还是必须提出比日记更强的这个证据嘛，那唯一的证据的一项就是蒋家后代跟张孝元去验 DNA 嘛那如果这个张孝元无得提供 DNA 比对那法院就会当依据日记的文字与举证啦来判决当初血缘认定不成立，这是蒋友清也公法啦。那他还讲到，伊讲当当时放弃信用着基督教的原因啦是因为伊伫个国外上着基督教的课程的时阵啦，因为他有听到，如果讲因厝内底人先人啦不管是因阿公因阿祖先人曾经犯下过杀人这一些罪行啦那神呢？对每一个罪行处以三倍的惩戒啦先人犯罪嘛，那后人去承担的艺术就对啦，而且会惩罚到三倍。那他是说他的曾祖父蒋中正啦这个什么恶名昭彰啦，杀人无数啦如果是要判三倍我们蒋家后人啦要承受几千代的惩戒啦，所以呢蒋友清他是说啦，所以就是让他决定改变信仰啦那后来也朱其林也有说到现在现任的蒋万安啦你跟蒋友清还是其他蒋家的后代生了都完全不行蒋友清是说啦，比起外貌差异很大啦，蒋友清他是认为啦，蒋万安最大的问题是他并没有跟他们的蒋家后代验过 DNA 嘛 哦，所以讲到蒋万安是讲啊，这透过媒体啦、操控啦，哈、哦，才去改掉这一些改掉名字的行为啦。所以蒋友清一时认为讲啊，怀疑对方是不是真正算得上蒋家的一份子啦。所以这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讲 YouTube 甲因这两兄弟啊访问，就是讲。对方也无介严过 DNA 啦，包括媒体操控名字啦，哦，而且他有看到他爷爷蒋经国在日记下卡下掉，我在帮我朋友包养他的儿子啦，哦，所以你讲蒋万安一姓蒋姓张，当然啦，姓啥？当然啦，这个重不重要在个人嘛，哈、哦，那就是一个姓氏。那至于蒋万安，你做立法委员，你要做台北市长。你是不是曾经因为你姓蒋的，有摕到这款的政治红利，相信的一点五嘛？当初被算计的时阵，你还把你爷爷、哦、如果你姓蒋的话，把你的爷爷啊蒋经国永业相片拿到你的所谓的选举文宣上面、选举旗帜上面，哦、所以蒋万安有没有姓蒋，在政治上讲实在啦，当然一些有的深蓝选民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的认同嘛。哦啊、包括这也是一个什么血统性等等嘛，所以你看蒋万安在他还没改名进前、哦、28岁进前他姓张、哦、张万安、哦啊、改姓了呢2016年去选立委、哦、变作他姓蒋、哦啊、所以他靠着这个姓蒋、哦啊、包括这些蓝营的支持者就叫做血统忠诚啦、哦、这真的是蒋家后代嘛，才让他这样子 一路平步青云嘛，所以有一些铁蓝选票、深蓝选票，可能有人认为啊，姓蒋的才是一个所谓的过去历史的连接啦，跟政治的一个关系性嘛。那当然有助于凝聚这些传统选票嘛。哦，这政治红利确实是有啦。啊，当然讲真的、啊，你姓张。你姓蒋，讲真的，其实跟一般的市民来讲，离了比较比较遥远嘛。大部分在台北市的吼240几万的选民，他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你一个做市长，到底要安好好啊带领你市一个市长的政治的规划嘛，包括你这些公共建设嘛，很主席的危机处理能力嘛。哦，就讲今嘛你讲的吼，什么包括着虐童案件也好。啊，是讲到今嘛已经8月4号啊，对不对？然后马上紧接着8月底9月初，小孩子就要开学了。哎，蒋万安过去有讲这个台北市的营养午餐免钱，对吧？国小国中免钱，但到现在为止，营养午餐的厂商都还没有找齐。真侪拢讲啊，无要走，为什么？因为台北市的营养午餐补助的钱吼、哦、还无够啊。现在营养午餐、哦、菜钱然后肉钱然后大家都起价啊，这样算算根本就不好，不好就没厂商要做了嘛。所以到现在为止已经8月初啊，这个营养午餐的团膳业者还有一些人是从大部分还是从缺，所以你说对着这些市民来说，你姓蒋、哦、你姓蒋、啊、说实在是你领导的事情，让市民有感、哦、那你不管只要有感的话，讲真的你真的是要如同你的名字，要让大家万分安心，安心不较丢嘛。所以这些你未来的事，包括你今年还要连任，哦，对不？啊，你危机处理有好不？啊，是讲你到今嘛危机还在为了2028年哦，底下计成功啊，古尼这个要罢免的时阵，你嘛讲哦，要来倒戈啊，今年哦，古尼是。这个朱立伦无同意，啊，今年国公要倒戈，啊，倒戈好坏你啊，嘛无人要跟你一同呼吁啊，哦，大家拢个人无个人无人个人的代志啊，所以赞同了也没有几个，哦，啊，所以讲真的，你信什么？其实，你自己知道，哈、哦，是讲恁爸怎样？其实市民来讲，万万你信什么？哈、哦，远远你的市政能力会比较重要了，哈、哦，会比较重要。那好好处理这代志较好嘛？那包括着国民党不是在这个725嘛？凯道举办反毒游吗？哦，把凯道反毒游在蒋万安画起来啊！哦，包括 现在喊出什么啊？独游哈，说要倒阁等等啊，包括古尼啊，这个之前的废考监画画你啊，就画画的人叫叫来啊，人啊，你就走去啊，安尼啊，国民党里面给你回应的有无？无啊啊，那现在里面国民党哈、啊，那包括东主席哈、啊，郑丽文哈，嘛、啊、是心有所想啊，包括李焕一定有韩国瑜哈、啊，卢秀燕。包括蒋万安，这东西令国民党来对相当的重要的这一些未来哈，二零二八这有机会未来选总统的人选嘛，哦，那不要被蒋万安抢了这个所谓的倒阁啊，讲举办反独游就过来功劳，政治的焦点全部在你蒋万安上面怎么办？卢秀燕市长就没有办法接受啦，哦，就讲这个八月二号礼拜天。民众党不是七年的党庆嘛？卢秀燕嘛，早去第一顶管花哦，2026年倒阁，2028年全面倒来，对不对？那恭喜在啦，那画加这人拢加高画嘛。所以你看，蒋万安去年喊倒阁，一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啊，看起来也没有接受啊。今嘛你个画倒阁，看看啊，哪里啊，无人要怼啊，没有人跟你要。跟你要站在一起齁，看来倒阁是画桶的啦齁、哦。那你讲要画倒阁啊，国会解散掉啊，点算你嘛是别人啊，你讲话是台北市长啊，跟你就根本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吸毒又不吸冰毒嘛，对不对啊？你进讲所以这一次的你喊倒阁啊，这个蒋万喊倒阁，郑丽文看起来嘛是盖波秀哦，这个代志哦，知识体大呢，要多方意见跟评估这样子。那民众党呢，也当然是不会跟进啊。民众党还有两年的这个立法院八席的接下来都没做到完嘛，他怎么可能会跟着你的船一起跑？黄国昌主席以。他就直接表达啦，反对啊，看开是反对的啊。啊，国民党的这些市长参专人哦，也是有人跟蒋万安讲到不妥嘛，哦、所以蒋万安你要面对什么？你都要面对你的市政的问题，面对市政问题会比较重要哦。啊，哪里讲哦，各项代志拢无甲头啊，别人讲，反正呢，我蒋万安别讲了，别讲啊，不用沟通啊，你就现在讲出来安尼。那你讲出来。过来，大家给你配合呗。讲真的，你这种政治算计，好过讲实在是有限啦。起见够好较要紧啊。如果说单纯只是为了要模糊焦点，是会被别人看破卡丘哦。啊，你这样政治操作哦，将你的所谓的党内声势被个创个管案呢？啊，讲真的啦，你这样子讲挖来看挖挖，人民会不会买单？用这种动员的方式，哈、哦、啊，一时啊，什么总统爱躲枪，一时啊爱卓院长落台，啊，一时啊个创叫人什么哦，做一下身为影片等等，啊，你有面对台北市市政这些问题无？包括你这个选第一次的市长的时候，你讲要解决的台北市内湖的问题，哦，内湖交通问题嘛无解决，哦，啊，上次通台问题也被骂翻了，包括。最近的虐儿事件，营养午餐招标卡关，所以蒋万安你是不是操作起来叫做政治对立吗？哦，为了掩盖你的市政缺失吗？嘛啊，另外一个卢秀燕嘛是啊，我看哇，卢秀燕看到蒋万安安尼哇，声量真好呢，哦啊袂使咧，即、這个。偷菜袂去哦，袂当去哦，蒋万安抢去啊袂使哦，哎、啊、我嘛爱对你画一下呢哦。啊，即嘛卢秀燕呢？哦，去到民众党那边画画啊，啊个放风声，12月底啦，要来卸任了后咧，从啥咧？要来进驻2028选战办公室。但即嘛2026都未选完，你是要进驻2028选战办公室？哦，所以你看哈，这两个咧，市政唔好好啊做啦，一个是要连任嘛，一个是要卸任，结果咧，敢那想讲安尼讲，我来看我啊，想要去谋取2028大位啊，那、看开啦，其实咱台湾人政治其实就很单纯嘛，只要把这个局吼、哦、弄乱的啦，啊，今嘛弄乱之后咧，像出来画上大虾，会当重新布局诶。哦，而且要架空郑丽文呢，你要看因两个画， 完全拢无甲郑丽文来讨论啊，为什么不理他了嘛？反正你郑丽文当主席吼，到时啊2028啊被提名上哦，拢你个决定的代志吼，那干倒不如我们出来画画安尼，即款甚至生念啦得掉了，讲实在，到时候也不用看郑丽文的脸色嘛，对不？我等下离婚这段只能告假，休困一下，马上哥都回来。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好，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哦，俄罗斯今嘛加乌克兰哦，战争拍到今嘛已经是四年过啊。这战争到底要拍到当时哈？但当初俄罗斯总统普丁是讲啊，这小小的国家哈，其实我只要拍一下十天十几天就拍下来，看起来不是安尼呢哦。那俄罗斯土地虽然大哦，那武器嘛是未歹啦哦，但是咧。这个战争拍已经超过四年多了，超过1600天，但现在已经风势已经反转了，说目前啊，克里姆林宫的处境在恶化。那为什么恶化呢？现在俄罗斯也没兵了啦，石油、哦、那提炼的这些炼油厂一半43%也去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弄得迷迷毛毛啊，不能炼油怎么办？那没办法啦、哦、啊，现在传出来因为俄罗斯9月18到20日要举行全国立法和地方的选举啊，那可能会怎么样？扩大征兵，现在没兵啊啦。那扩大征兵，敢有人要去这战场顶上去用打死？没有。所以啊，在俄罗斯顶管哦，这一些主要的城市哦，有一些存在反战情绪。我没要战争啊，你这战争一直打啊，经济嘛不好啊，兵啊死，赶快哦，这个死都又不死兵的，就是我们家都死啊，拢家你咧花呢，所以有这些反战的情绪嘛、哦。啊，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哦，到目前为止4年半不到。已经有超过450,000俄军死亡了，哇，450,000很多呢。另外还有1,000,000人受伤还是失踪、啊、那为什么俄罗斯那么强？就这两三年以来、哦、因为俄罗斯、欸、乌克兰一快速发展起无人机的这款的攻击能力、哦、那为什么这450,000呢？大概哦，俄罗斯每个月爱死亡超过30,000人啊，但是呢，伊每个月兵啊吼，补充加27,000哦啊，当然啦、啊，这个死亡的永远超过补充的人啊，当然兵是愈来愈少啊啊。另外雪上加霜是啥呢？讲俄罗斯即嘛油气设施啦，哦，自2024以来啊。这两年外以来一直受到这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嘛，哦，啊，伫个古尼咧，这个攻击又更加猛烈，所以这俄罗斯炼油厂总产能43%拢无去啊，哦，啊，只剩一半通好用，啊，你一半爱供应啥咧？包括俄罗斯伊的车辆啦。

0: 哦，其他要应有的物件，啊，还有军方这些政经的，啊，他当当然嘛无够啊。结果呢，即马美国甲这个欧洲吼、哦，一个上新的制裁，要制裁什么呢？在欧盟哦。诶，伫七月二三通过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怎么制裁？因为俄罗斯有产石油嘛，那石油卖出来都有钱啊，所以咧，即马哦，这石伊要制裁方法就是讲，将伊的石油相关咧，每桶是$44的水平啦。那你安那卖就无够啊，这么钱啊，即马。美伊不是在震惊吗？吼啊！这石油头拢80几块、90块，即嘛无。这俄罗斯卖出来石油拢腰斩啊！腰斩你啊，收入少啊！啊，收入少，你就无得买武器，无得征兵啊！吼啊！这再再，大行拢是控制着俄罗斯部队的反应啊！哦，另外美国的是伫7月28号讲86票赞成，12票反对啦，嘛是通过一个叫做2026哦，什么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怎么法案呢？就是讲你只要哦，这个、美国要人扣税哈、哦，对吧？啊，但是呢，即马吼有人甲俄罗斯买石油，还是买这天然气、加速的哦，这些国家呢，美国要甲你扣税的对啊。所以你如果有跟俄罗斯做这个米石油的生意，还是加速的生意，你只要改买，我来要甲你扣税，扣偌济呢？500%的关税哦，这听起来惊死啊！你国家像什么人敢甲俄罗斯买这石油、哦、包括石油、天然气、哦、加速石油的产品啊、煤炭，拢去用收500%的关税啊！啊，但是全世界吼、哦、有五个国家拢主要是甲俄罗斯买这物件，像中国啦、印度啦，印度不是讲甲要甲俄罗斯买石油，但是去有美国制裁，土耳其、巴西甲亚塞拜然、哦、所以你也看欧洲、哦、你无见你俄罗斯石油卖出来，相关$44啊，美国佫要来制裁哦，啊，无人敢甲俄罗斯买石油变怎？那俄罗斯都无钱啊，哦，那所以看起来啦，吼、哦，啊钱也无啊，啊兵也无，兵啊一个月4-3万，但是干来当扣27000哦，所以兵啊愈来愈少，那怎么办呢？所以呢，看起来吼。哦当初十天要打倒乌克兰哦，这个计划梦想无成功，等到是普丁即马是提石头攻家己的卡塔乌哦，看看这个计划是很难以推进啦、啊，哦，很难以推进。啊，即马中国海警哦，伫个7月31号宣布，就前两天而已啊，哦，讲伊海警团要伫个岛屿啊咧，台湾。台湾以东的海域啊，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吼、哦、啊，依什么法呢？无啦，中国讲的法就是一讲什么法，伊就是什么法呢？哦，啊，当然啦、啊，这个事情啊，美国也表态了，伊讲台湾已经管理着台湾海峡吼、哦，台湾四国连登的海超过70年啊，啊，中国安尼来乱哦，啊，当然你这个区域会愈来愈紧张嘛。包括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讲美国反对着任何形式的压迫的行为，改变两岸的现状嘛、哦。所以美国的态度就很直接，他也不要你台湾哦，什么台独、哦、改变现状，那他也不同意你中国透过任何形式打压来胁迫台湾改变现状嘛。哦、啊，伊美国较讲。也是讲啊，希望讲吼、哦，中国甲台湾的民选政府啦，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啦，哦、有意义的对话。那卢比欧其实也常接受访问嘛，伊讲针对这个代志啦，吼、哦，中国是不是咧等待时机要来接管台湾？不管是用武的用文的啦，其实卢比欧其实他还是讲到吼、哦，反对任何形式压迫台湾改变现状嘛，这个是美国的态度。然后美国。在台湾 AIT 嘛 AIT 你看到、哦、前两天7月28号公开一个台湾海巡跟美国海岸防卫队、欸、这过去很久呢，你说台湾跟台湾在联合国也没有席次 啊台湾跟美国也没有邦交啊，但是 AIT 就做这个动作、哦、公开的、哦、你说台湾海巡跟美国海岸防卫队有合作哦，有合作这一节已经是过去、哦、这个没有公开的秘密嘛，所以美国现在的动作 就跟中国讲嘛，证明台湾东部海域这是台湾的专属经济海域啊，啊，这嘛是公海啊，所以你啊不时看到讲这美国的船舰哦，为台湾海峡经过啊，啥啥啥等等哦，啊，所以中国的抗议哦。效果也是有限啦，啊，效果也是有限啊，所以你讲起码全世界哈，这个比强悍的话都还比武器对不？哈啊，起码无人机是一个武器对不？哈，但是呢，像讲最近中国不是讲啊，一直咧买人的航空母舰哈，啊，家己要制造航空母舰，包括飞弹嘛，要制造无人机嘛，要制造，包括最近讲中国有秀出来要来集成。敌舰的超高音速叫做鹰击系列反舰飞弹，速度真紧啊！呢，我要来拍这航空母舰，因为大家拢互相比这武器强度嘛。哦，包括美国嘛有，啊俄罗斯嘛有，啊你讲啊台湾有无？诶，其实台湾嘛有哦。中科院有研发一个叫做极音速巡弋飞弹，飞偌远？几千公里、两千公里？哦，这种极拍到北京拢无问题啊！哦，所以你说。台湾有没有在参与这一种武器的研发？当然有啊！啊，当然你讲台湾呢，在飞弹哦射到陆航的时阵，那当然啦、啊。你中国的船啊还未集结的时阵，台湾射出的飞弹都已经到中国的沿海嘛，那当然就可以增加台湾预警的时间跟空间嘛。哦，所以你讲台湾这个部分呢，确实啦。哦，你讲啊，最近这个国民党。还在反无人机，无人机真正某个严当啊！确实，这些都是台湾未来，经济命脉也好，武器命脉拢是非常的重要。这波今天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18点整。
20: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快乐联播帮，我是主持人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张小博。我们今天久违的回到了现场的直播，所以在直播正式来宾开始讲话之前呢，各位快乐联播网的脸书按赞订阅追踪起来，今天的话题非常的精彩啦，因为这个年底齁选举要到了，那选举要到了呢，当然各县市各个阵营各种不同的论述各种不同的主张当然就是百花齐放。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台湾跟中国隔壁邻居的第一线金门县的选战。那大家不要听到说听到说金门县好像就跟本岛关系不大，错，今天的来宾很特别，那他呢要跟大家聊一个金门很重大的议题。我们今天这部邀请到的是他从香港来到台湾，在成功大学担任政治系的这个教授，任教已经25年了，欢迎梁文涛老师。
1: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梁老师大家好。梁老师，这个来台湾这么多年，然后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激进党担任志工，然后以前就梁文涛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冲的人，每次一些活动啊什么，他都是第一个到场。然后我这一次听到你要选金门县长，我第一个反应是说，老师是很冲啦，但会不会有点太冲了？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聊一下，怎么会想要去选金门？
1: 哦，其实我之前就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的理解一般来说台湾很多朋友都忽略或者说没有去想金门到底的重要性在哪里。那我认为呢，其实金门是非常关键的，然后特别这个最近几年大家也知道那个对岸
0: 对
1: 那个政治氛围呢也收得越来越紧了，
0: 没错，
1: 那对台湾压力也越来越大了。
0: 嗯哼，
1: 那金门到底乡亲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是很好奇想要去了解，
0: 是，
1: 然后也希望说我有这想法其实是希望能够从金门的角度出发，
0: 嗯哼，
1: 看能不能解了就为金门解围。
0: 对，
1: 为什么为金门解围？
0: 对啊，金门遇到什么样的危机？
1: 对，那金门其实现在当然就是，有蛮大的危机了。我们等下可以再讲。不过呢，我可以先去从我为什么要过去
0: 是
1: 的先
0: 没问题
1: 先讲啊。那因为记者都会问我啊，我7月16号就是宣布参选。
0: 对
1: 啊，那个反响，比我预期中要大啊。就报道来说，其实蓝的绿的媒体都有报，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些诉求，那这个再跟大家分享。那重点就是记者都会问啊，你到底是有没有人来这个背后主使你啊？
0: 对啊，到底
1: 这是不是谁谁谁什么党的侧翼啊？啊，会不会是对岸派来的那个廖北亚啊，故意冲啊，搞乱这个局啊，有没有这种情形？那我自己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本来就是比较狂的人啊，所谓狂，什么狂呢？跟大家讲一下我背景好了。
0: 是，
1: 那我是以前1989年的时候呢，就大家也知道嘛，那个天安门事件，
0: 不能说的数字啊，
1: 那个天安门事件，然后。我当时是大二，
0: 对，
1: 我当时是念电子工程的，
0: 对
1: 啊，电子工程。那我是念完了电子工程呢，
0: 你怎么会跑去做政治系教授？
1: 我现在就要讲了，我现在就是1990年念完电子工程之后呢，我就去读哲学。那你大家知道吗？当时我电子工程里面是有电脑啦什么啊？
0: 对对对。
1: 刚好那个时候是电脑年代，
0: 对对 ，IT 革命。
1: 我们这种是天之骄子啊，这个有点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感觉，但其实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当时我们香港只有1-2000个大学生，
0: 对，
1: 那有电子工程是最难进去的，因为电脑的关系。
0: 那
1: 大家想象看，一个呆瓜读完电子工程，
0: 对，
1: 啊，明明好像前途无量嘛，
0: 就进去科技厂、电子厂，
1: 对啊，
0: 赚钱。
1: 然后现在我基本上坦白讲，如果做到现在啊，嗯，我现在的收入肯定比现在要多，不知道多少倍了，
0: 比资本县长还要多。
1: 县长，谢谢县长，收入不多了。
0: 对啊，真的。
1: 那重点就是我后来转去读哲学。
0: 嗯哼，
1: 为什么读哲学？
0: 被什么启发？
1: 啊，因为那个
0: 天安门，
1: 天安门 啊，因为我们从小大家也知道嘛，我们都被灌输，哎，我们都是中国人呐、啊，对不对、
0: 嗯、
1: 啊？当时就要去想，哎，那到底发生什么回事？
0: 对，
1: 跟我们同班的同年龄的，
0: 对，
1: 北京的大学生跑到那个哈、啊、跪下来，那我就想，哎，我们生活在香港好像还蛮幸福的，但问题是。我们可以永远这样持续下去吗？啊、到底、
0: 嗯、
1: 我到底可以为、中国做点什么呢？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嗯，那个时候的想法，对对，有很大
1: 众的，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我就是一个很天真，很有，所以很
0: 为国家那个理想抱
1: 负，有一种抱负，有一种使命感的人，所以我就是想说，哎，反正那么多人读这个工程，
0: 对
1: 啊，或医学或法学，
0: 对。
1: 啊，没人读哲学啊！
0: 对，
1: 所以也不是因为了读哲学而读哲学，哲学是要让你了解这个世界。
0: 对，
1: 因为工程只是让你了解什么应用啊，那些那个物理的原理。
0: 对，
1: 啊，那我是希望了解那个世界。那因为英国的体制底下呢，是没有通识课的。
0: 哦，
1: 没有通识课。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当时去哲学系要考个转学考。
0: 对。
1: 还是不是转学考，就是进到那个系的一个考试了。
0: 对，
1: 我是一页哲学书都没看过，我就跑去考了，因为没时间，因为当时是那个团契的干部，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搞很多什么运动之类的东西，
0: 对，
1: 所以那个暑假没有时间，所以我就去这个一页哲学书没看过，
0: 对，
1: 就是考哲学了。
0: 对，
1: 那我要不要考上啊？我就进去了。啊，进去读了两年，很有兴趣。
0: 嗯，
1: 因为我是一张白纸啊，
0: 对，
1: 我什么都不懂啊。
0: 对，对，
1: 我很有兴趣啊，什么形而上学啦，哦，什么认识学啦，
0: 哦，
1: 我说那个伦理学啦，这些对不对？
0: 对。
1: 啊，读完很有兴趣嘛。然后后来我就写了一个大学的论文。
0: 对。
1: 那个论文是讲民主的。
0: 对。
1: 然后写了200页英文的。反正我就喜欢写啊。
0: 所以你真的蛮狂的，就是你想到什么你就去做了嘛。
1: 对，而且没人要去写那些那么长的论文、嗯，我就去想，哎、嗯欸，我要建构一个民主理论，民主啊 ，democracy 啊。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20岁就有我的理论了，而且这个理论到现在基本上我都没有，就是有在演变，但是我的中心思想是没有变的。
0: 对。對
1: 啊，就是一个所谓群社式的民主，这个就会学术一点的，以后再跟大家讲。那重点就是我因为写了这个论文200页，然后我就拿到奖学金了啊，拿到奖学金就去英国了。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偶然。
0: 对，
1: 都是我也不知道我读了能不能读得上去啊，
0: 对啊，
1: 能继续读啊，所以拿了奖学金啊，到了英国啊，后来这事情就慢慢发展到现在了啊。
0: 哦，
1: 那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只是一个很狂的人，就是
0: 真的蛮狂的。
1: 你谁会去读完电子要跑去读哲学？哲学没人要主修的啦。当时，
0: 念完还跑去英国。
1: 对，念我自己有一点运气啦，刚好，
0: 然后
1: 反正就去了。读完博士，啊，博士我是读帝国主义的，英国帝国主义的，
0: 是，
1: 所以我对国际政治、国际问题本来就有在研究。
0: 研究，
1: 对，所以我目前简单来说，金门，我觉得我有一种使命感，
0: 嗯，
1: 啊，讲好听一点使命感，
0: 对，
1: 讲不好听一点就是管太多，住海边，对不对？管太多。那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问题是还蛮，那个危机还蛮越来越上升当中，
0: 嗯嗯嗯嗯，
1: 但是几乎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包括台湾的朋友或金门的朋友，其实都觉得，哎，我们还是很和平啊，哦，反正他说怎样，对岸说怎么样，结果也没有怎么样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我
0: 温水煮青蛙，
1: 对我的看法其实是没那么简单嘛、啊。那所以，但是我希望过去哈、啊
0: 嗯，
1: 那我也跟他报告，我不是去玩个几个月而已，
0: 对，
1: 我是未来 会让我的诉求让每一个金门乡亲都听得到，
0: 是
1: 让每一个金门乡亲他们自己决定要不要听进去。
0: 嗯哼哼哼，
1: 听进去之后要不要有所什么样的一个表态行动，
0: 对
1: 啊，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自己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尽量掌握到自己的命运。除此之外，
0: 对，
1: 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那个集体的命运，我们能不能自己能够更多的掌握，不是那种啊听天由命哦，等啦等啦哈。
0: 嗯哼，
1: 如果跟很多那边的长辈，他们都很多批评很多意见，我想说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表达出来，或者说、
0: 啊、对、啊、你要亲厦门还是你要亲本岛，你自己决定，你自己要讲、
1: 欸、
0: 是这个感觉吗？
1: 其实不是听不听的问题，是你们到底想金门未来怎么样。
0: 嗯哼、
1: 啊、并不是操控在少数的政治人物或者说那个政党的那个对决当中就卡在中间，所以我现在希望可以理想上就是走一条比较不一样的路、
0: 嗯哼
1: 啊、你要跳脱那个所谓蓝绿的框架，来去希望跟金门乡亲一起去想出一条、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
0: 嗯、哼哼，
1: 然后同时也可以跟台北跟北京的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啊，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0: 嗯、哦。因为梁老师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金门出事的话，台湾其实也会有事。那这句话的应该说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状况让你会做出这样的分析？
1: 我们举我前几天有去po一个文、啊、
0: 哦，
1: 所以提到说大家应该有注意，就是西班牙一个所谓飞地的领土，
0: 对、
1: 啊、那个叫飞达，
0: 对
1: 啊，飞达这个领地啊，其实就在摩洛哥的北边啊，也就是靠近西班牙的那地方。那历史我就不想多说了，反正简单说，那个领地并不是在西班牙的境内。
0: 哎呦、啊、跟我们的状况有点像、哦、
1: 也是隔了一个海啊，就地中海的那个两边大陆啊，欧洲大陆跟非洲大陆一个很接近的地方。
0: 对，
1: 其实飞达的状况跟金门有类似，但也不完全相同。
0: 嗯哼，
1: 但这一次飞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突然间有那么多难民？
0: 对，
1: 我说的经济难民、啊，
0: 对 对, 对，
1: 跑进去、啊、他们有点关键的、啊，我据我的了解，
0: 嗯。
1: 因为我看到一些视频访问那些跑过去的摩洛哥，
0: 对、
1: 或者非洲，
0: 对，
1: 非洲人，他们为什么跑过去？因为他们有一个传闻，就是说西班牙你只要能够到他的领地，
0: 对，
1: 你就有机会变成欧洲公民，就是西班牙公民，
0: 哦，就变一个破口啊，
1: 对，只要你等个，但是你要等啊、
0: 嗯、
1: 那这个传言呢，其实据被访受访的那个人说呢，其实军方认同的
0: 哦，
1: 就摩洛哥的军方认同，
0: 他默许的就对了。
1: 那这个我不能讲、
0: 嗯，
1: 但是你可以想象嘛、嗯，短时间内因为一个判决，
0: 对、嗯、
1: 啊，那个另外一个领地的一个判决是，就是不能海陆的不会及时遣返啊，
0: 对，
1: 他不代表不会遣返啊。那这种谣传也好什么也好呢，就变成一个西班牙好像那个中门大开了，大家可以进来，这样的一个谣言，然后那么大批人都相信。那坦白讲，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笨啊，他一定是有一些根据才会相信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所以有多阴谋论我们也不谈了，但重点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大家也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金门会有没有可能面对这个问题？
0: 他的状况如果对啊，因为中国也确实有点在用这种小偷渡的方式进来
1: 嘛。那因为其实偷渡以前就有了，其实只要、嗯、哼哼，对不对，都个案嘛。
0: 嗯嗯嗯。
1: 那我不是危言耸听啊，是说现在的目前的状况是，我的理解是，中国即便是沿海地区、嗯，
0: 对
1: 他们的那个经济状况也不好。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厦门的房价。也是腰斩的，
0: 嗯嗯嗯，
1: 啊，甚至有些地方更低。
0: 对，
1: 然后青年的失业率也很高，
0: 对，
1: 高到北京政府干脆数据都不公布了。
0: 对，
1: 啊，而且公布可能大家也不太会相信。 那重点也不是说啊，相不相信他那个数据啊，重点就是摩洛哥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要这样涌过去？
0: 嗯，
1: 因为他的失业率30%多啊。
0: 对，
1: 所以摩洛哥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地方啊，中国不也是一样吗？
0: 对，没错，没错。
1: 哦，所以你说啊，厦门好像发展的不错，等等，但是问题是很多人的工作、生活
0: 对
1: 都成问题的时候，
0: 不被保障的。
1: 那有没有一个可能啊？未来发生某些的事情，也会有一种案例啊、判例啦 啊，觉得说，哎，我们先收容，
0: 福建沿海的难民，
1: 对对对，对岸的所谓经济难民，其实沿海地方本来就很难控制。从以前的海盗，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沿海是最难处理的地方。
1: 啊、他其实为什么我也想到这个呢？因为香港以前也是有个偷渡潮。
0: 有。
1: 香港以前大家知道新界嘛？等一下我会多提一下新界。
0: 嗯。
1: 因为新界是英国租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有时候都会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以前也都自由进出。
0: 对对。
1: 啊，然后没有很强烈的那个管制。那到了后来呢？有比较多的管制之后呢，那就变成要偷渡了。
0: 那
1: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偷渡，你只要进到市区，
0: 对，
1: 香港跟九龙的市区，
0: 对，
1: 就英国管，就是所谓主权，
0: 就算你偷渡成功了，
1: 对，就算你成功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都有偷渡过来
0: 啊，
1: 就偷渡潮啊，直到后来香港就是，只要抓到就遣返。
0: 对，
1: 不管你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带身份证，你知道吗？我们身上都要带身份证啊，
0: 免得被遣返。
1: 不，因为不是，因为他随时警察会查你是不是偷渡的。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出示身份证啊，你就查了，
0: 你就算偷渡了。
1: 你就没有没有，你就回警局啊，你就说明为什么不带身份证啊，你要证明你是香港居民啊。那当然，这个会不会发生？那我也不想用太多阴谋论去讲这个东西，阴谋论，因为。如果像最近大家也知道嘛，这两天很重要的新闻就是未来出入境限制很多嘛，
0: 对对，没错没错，
1: 9月15号，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未来我怎么都出不了境，我要偷渡，有没有可能用偷渡的方式？所以这些的发展更让我觉得这不是完全危言耸听的，因为毕竟金门跟厦门距离实在太近了，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我是叫创意思考的，创意思考是要预防问题的发生，并不是你问题出来了，
0: 对，
1: 你才去想有什么创意的方法解决，有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刚我讲的很多东西呢，大家都觉得，哎，那个是你想太多了，梁老师啊，你杞人忧天啊，或者危言耸听。那我是觉得说，大家不妨听一听啊，你不一定要接受我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提到的其中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所反映出来的所谓金门的一些风险啊，如果大规模的偷渡的话，那你想看看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对啊，
1: 对、
0: 这个、
1: 比如4000-5000或10000人这样一直从海滩上面跑到金门来了，那
0: 你要对啊，你要开枪吗？
1: 我当然不能开枪、
0: 啊、对啊，不能开枪，对，
1: 所以我们要怎么遣返，或者说他带着不走了，
0: 嗯，
1: 那你要怎么赶他们走，
0: 对、啊、
1: 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对，
1: 那变成就会影响到台北政府在那个金门的那个治理的
0: 一个困境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如果金门都被瘫痪了，那啊，到底台北政府要怎么处理？这个是其中一个
0: 对
1: 金门受到影响的可能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老师刚刚提出了哦，就是说在金门，它确实在对台湾本岛的中央政府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是它离福建真的是。进到一个仿佛不是我们的领土，
1: 没有没有，等一下，金门也是福建的部分呐、
0: 啊。啊，对，这个部分等一下，
1: 对对 对, 對，
0: 这个部分等一下会请老师来跟我们更
1: 是是是是
0: 就是说更深入的来探讨了哈。那我们在这边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要参选金门县长选战的梁文涛老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混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冈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5: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4: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6: 老公，小心！啊、
7: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6: 嘿呀、啊，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8: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0: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1: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2: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1: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登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这波朱麒麟，高雄思源张博洋张小博。我们今天呢，这个延续着我们的选战话题，今天我们的主轴来到了金门，邀请到的是这个从香港来到台湾，那在成功大学任教已经满25年，非常资深，对台湾超级了解。好，这个梁文涛老师，欢迎老师。
1: 哎，文扬好，大家好。
0: 那老师，这个这一段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说，刚好了解说，老师你刚好在7月16号那天宣布参选，那这天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日子，它是金门实施，大概应该不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战地政务，好，70周年的日子。梁老师为什么特别选在这一天？
1: 因为战地政务其实就是比戒严管控更严格。
0: 我以为是更松了，更严格哦。
1: 哦，你没有做功课。
0: 我以为他是再稍微再松一阶嘞。
1: 你是装还是假的？OK， 他当然他是战地啊，战地当然管得更严。严格啊，不然你那些所谓共匪啊，如果都在军队里面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摸哨。
1: 所以当时啊，我的看法就是，有趣的地方是，那个当地的民众
0: 是
1: 基本上可能有些不知道了，
0: 对，
1: 有些根本也不想讲啊，国民党更不会讲。所以我选择当天呢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没人在讲这个了。
0: 对啊。
1: 但是战地政务是对金门最大影响的，就等于是我们戒严。你可以想象，台湾之后就不再讲戒严吗？不可能嘛，
0: 不可能，对啊，
1: 你还是会、
0: 啊、
1: 还是会讲嘛，你还是要让小朋友知道嘛，
0: 对。
1: 那、啊、他基本就不讲，
0: 对啊，好奇怪哦，
1: 啊，因为很多人不想你知道啊，对不对？
0: 战地政务、啊、哇，
1: 那战地政务其实比戒严更严的地方是，他们真的是五点，就是不能再出去了，啊，真的不能出去了。OK， 然后他还有那个货币，货币是只能进门用的。
0: 对，
1: 只能进门用的。简单说，你赚到钱，你也不能在别的地方花了。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果要到台湾本岛，他有申请
0: 许可证
1: 他有申请，而且要有邀请函。这有点类似刚刚9月15号。准备要实施的那个中国的出入境法一样、啊、
0: 对对，
1: 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啊、今天谈更有一多一分意义啊。
0: 对对、哦、
1: 我的看法是这样啊，整个对战地政务的论述其实都是国民党那套宣传的领导人，国民党领导人的宣传的，
0: 对
1: 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10万大军把金门守下来了，对不对？很棒棒。然后你看我们居民呢都很 这个愿意配合、嗯、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就很厉害，我们
0: 万众一心，
1: 对，前线我们守下来了，我们替台湾挡子弹、嗯嗯、啊，这都没有错，客观事实是这样。
0: 嗯，
1: 但重点就是金门是遭殃的地方，在于说国共内战为什么就在金门打、
0: 欸、对啊，
1: 打了几十年，每炮战到1979年才结束、嗯、而且是解放军单方面宣布我要停，
0: 就不打了，
1: 停止炸金门、嗯、因为中美建交的关系、
0: 嗯、
1: 所以金门基本上就是被国共害得很惨的地方，
0: 就扯进去战内战里面的地方，
1: 对，而且内战，
0: 对，
1: 那但他整个论述就没有说，哎，我们好棒，我们有十万大军啊，弄到那个经济很好、
0: 嗯、哼哼
1: 啊，你看十万大军退出之后、
0: 嗯、哼
1: 哼啊，经济就变差了，因为他离开了嘛，
0: 对，
1: 但都用这个经济的一个说法来说服大家啊，你看我们国民党对那个领导人对金门多好，对不对？
0: 嗯嗯嗯嗯嗯，
1: 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你想看看，像我这些，我一就在想，好像是那个外星人到了金门，理解一下金门发生什么事，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明明国共内战带来金门，啊，金门是受害的，
0: 对
1: 啊，啊，你现在有没有去看这段历史是谁制造出来的？
0: 嗯，
1: 然后更重要的是，整个论述。啊，就是我刚说的，
0: 对、
1: 啊，都是为你们好，
0: 就是经济大有为政府创造经济繁荣。
1: 对，但实际上，我的看法是，金门的老一辈的乡亲，他是被禁锢了几十年，
0: 对对，
1: 他不能离开，赚的钱也不能在别的地方花。
0: 嗯嗯嗯。
1: 然后你美其名就说啊，你看我们的经济那个多好，
0: 对，
1: 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创造出来要正当化这个金门乡亲被禁锢的这个事实。那当然这个说法可能很多年轻的金门朋友或者说台湾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但实际上就是这样，你三十几年不能出去，
0: 对
1: 对，整个好像凝固了一样，
0: 他算是被绑卷进他们内战的那个范围里面、
1: 啊、所以那我为什么选择7月16号就是希望说金门不要再被内战影响了，不要再陷入这个内战框架底下、
0: 嗯、哼哼，
1: 这对国民党领导人还继续想要维持的，大家应该了解吧、哦、这个洪秀柱主席一直都说哎，我们能要签和平协议啊，有内战框架，
0: 对，
1: 他们这是把整个台湾都扯进来了，但我的看法是真正发生过国共内战的就是金门啊，
0: 对啊， 国共没有打到本岛哦、
1: 啊、所以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秀柱主席他们自己要争取的，你应该先处理金门的福建的内战、
0: 嗯、
1: 如果内战框架还存在的话，那我们怎么结束福建的那个内战
0: 状态、嗯、
1: 哼，啊，人家可能会觉得说那有什么内战都没有在打、啊、炮战都停了，对不对、
0: 嗯哼哼，
1: 欸、休战不代表它是和平的、
0: 对啊，
1: 这些休战大家要注意啊，1984年又94年每十年都有一个，所谓乌龙事件呐、啊，
0: 嗯，
1: 就那个演习也好，什么也好，那个炮弹发到对岸去，
0: 啊，
1: 结果我打到了，没有没有，
0: 我打到
1: ，啊，当时都很怕，哎、欸，我们又再重新要炮战了这样子，所以其实直接到1990年代都还在担心会不会还要打起来，
0: 对，
1: 即便在两年前，2024年有那个。渔民啊，中国渔民呢，因为那个进入了金门水域嘛，
0: 呵呵，
1: 就好像就被驱赶的时候就掉下水里，他、啊、就走掉了，啊，又有引发国际关注，说哎、欸、会不会又引发冲突事件了，
0: 啊、
1: 对不对？所以其实金门在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未爆弹，
0: 嗯哼，
1: 是一个我们在东亚里面除了。朝鲜跟韩国之外，我们另外一个未爆弹，那另外两个未爆弹大概已经爆了，乌克兰、哦、还有那个中东，
0: 对，
1: 已经爆了，所以大家都很关注金门会不会成为所谓下一个克里米亚，
0: 对，哦，对对对 对，
1: 所以才前阵子才有跨国的议员跑去金门的水域、嗯、对不 对，有引发一些讨论嘛，啊，为什么你要怎样怎样，但这都 这变成口水。那重点是金门的确是很多国际社会的对台湾稍微有理解的人都会关注的一个点。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希望大家关心金门，把金门当把金门的前途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能够把那个火药桶嘛，
0: 对，
1: 火药桶上面有个引信啊，
0: 剪掉，
1: 引信剪掉啊，有没有办法剪掉？嗯，我现在想要做的是这样。
0: 哦，
1: 那就看大家同不同意啊，把引信剪掉啊，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大公约数了，就是没有人愿意金门会再打起来。
0: 可是做法呢？你要怎么做？就金门来跟厦门签和平协议，跟对岸签和平协议，因为你要停止这个内战嘛。
1: 对，这个就是我建议的，就是签一个福建，
0: 嗯，
1: 福建的
0: 对
1: 停战协议，
0: 福建跟金门两地的停战协议。
1: 你还是转过来，金门是福建一部分，好不好？
0: 哦，那这样要怎么签
1: ？OK。那我当然，我现在提的一些具体的，大家觉得不可行嘛？比如说，我现在具体的建议就是，福建，我们中华民国不是有个福建省政府吗？
0: 对对对，来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中华民国是有福建省政府的。
1: 对，而且福建省政府就是在我现在竞选那个服务处附近，我经常去那边找他们，反里面的人了哈。Anyway， 反正就是说。我的倡议就是恢复我们福建省运作，
0: 对，
1: 就跟对岸的福建省去谈。
0: 你是说中华民国的福建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福建省？
1: 对啊，
0: 去谈。
1: 对啊，那当然很多人挑战说、okay. 啊，这个怎么可能？那他呢，怎么可能代表军方什么的？
0: 但宪法上可能啊。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其实都事在人为，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你看看他们什么。两会什么海峡和海协两会，他们凭什么去谈那么多协议啊？
0: 那个也是，就是
1: 对啊，就是
0: 双方政府，
1: 你们双方找一个方式解套。简单说，你不要给我找借口。
0: 嗯嗯嗯。
1: 简单说，就是两岸两边，北京跟台北。
0: 对。
1: 金门人想要和平，金门人想要永久和平。
0: 对。
1: 你们就找个方式签个和平协议。
0: 对。
1: 就是停战协议。
0: 对对对。
1: 那停战协议签了之后呢？中华民国的那个军队就退出
0: 啊，
1: 因为其实这个所谓非军事区这个想法是很久以前就有提出来的，
0: 对，
1: 对不对？施明德主席他们
0: 对，就是施明德那时候提的。
1: 但问题是，你单方面撤军，这不可能啊！
0: 对啊，
1: 我单方面撤军，他直接立刻就过来，
0: 他就站倒了，
1: 接收了啊，怎么办呢？
0: 嗯，
1: 所以你一定是要有协议嘛，
0: 嗯，
1: 啊，人家就说。哦，你跟对岸签协议，
0: 嗯
1: 啊，可信吗？
0: 对啊，怎么办？
1: 啊，问题你连协议都没有，
0: 嗯，
1: 你连协议都没有，对不对？你签了协议，至少国际社会，对不对？那几个跨国议员，
0: 嗯、
1: 他们各国的政府都在看呢、啊，对不对？而且你现在金门先签停战或和平协议，
0: 对，
1: 那你未来台湾要不要签就另外一回事啊。那至少你这边该签的你都先签，不是很好吗？对不对、
0: 哦、
1: 你什么经济示范区不要先讲这些了，你先变成和平示范区再说了。你不和平，你搞那么多经济建设、嗯、最终坦白讲、
0: 嗯、
1: 如果无预警的金门被接收了，
0: 嗯哼，
1: 会有什么后果？对不对？
0: 就对方直接给你占倒了、
1: 这个、对，我们之后可以再多谈。但重点就是、
0: 嗯、
1: 目前为什么要出来选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
0: 对
1: 现在要准备要选县长的玉珍委员、啊
0: 嗯、
1: 他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一两年做的事情呢是对金门极为不利的、
0: 哦
1: 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他就跟国民党领导人一起，对不 对,
0: 对
1: 去冲撞打架，
0: 对,
1: 对不对？还被告，
0: 对、
1: 啊、问你，大家想看看他到底他在争取什么。他不是为金门争取什么、欸、
0: 嗯哼，
1: 我的看法是他被国民党的领导人利用了，
0: 就牵着走啊，牵着走。
1: 对，为什么？因为玉珍委员我跟讲他说，哎、欸，反正我当了两届立委，我现在回去选县长，我躺着选啊。
0: 嗯，
1: 对，所以刚刚过完大罢免， 你是风险最小的，你连第一阶段都没过。
0: 对啊，对啊，没错。
1: 所以大家都拱你上去啊，啊，你冲就给你冲啊，打就给你打，对不对？啊，你也有声量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问题你打完呢，结果呢，一大串留言就在骂你，啊，就在骂金门。
0: 嗯。
1: 这有意义吗？你未来选上县长了，坦白讲，你怎么跟中央争取？
0: 嗯哼，
1: 这个要经费，
0: 对对，
1: 会有实际上的难度哦，因为你等于是你对不对？预算要卡了，
0: 对，
1: 那你卡你都在卡大家的预算了，你要中央政府给你预算，你们开什么玩笑？所以我觉得简单说，我现在要防堵预政委员呢，继续破坏台湾跟金门的关系，
0: 嗯，
1: 啊，这是我防堵预政委员的第一重意义了，
0: 对，
1: 啊，另外二重意义，
0: 哦，嗯。
1: 就是什么？就我刚刚说了，你为什么都跟着国民党领导人去冲啊？你不太了解他们的现在的想法。
0: 嗯，
1: 他们每个党主席，他都受到对岸的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反正这些高层哈、中评委啊什么的，对岸一定都跟他们讲很清楚。反正未来台湾就是我的，啊，一直压迫他们。
0: 对对对。
1: 从一个良善一点的角度看，他们其实还蛮可怜的。啊，因为我一直压你，因为民党没有人听啊，
0: 他要交代嘛，
1: 我压你嘛，我压你，等于是你长期在一个高压力的状况底下啊，
0: 对，
1: 这种心理伤害的这个造成呢，我就把它说成是一个是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0: 嗯嗯嗯嗯嗯，
1: 啊，因为你长期被那种威吓，
0: 对，没错没错、
1: 啊，
0: 就是老共要
1: 你干嘛、啊，如果
0: 你
1: 不听我，未来我真的统一了台湾，你们就看着办。啊！你们第一个，我要处理你们、
0: 嗯、
1: 啊！
0: 第一批清算，
1: 是啊，所以他们会很怕，很怕，怎么办呢？那就爱上了那个心理创伤的加害人。
0: 对，
1: 那你预政委员，你明明在金门都得到乡亲的拥戴嘛，对不对？你根本不是要帮国民党这些领导人，
0: 对
1: 啊，去冲冲冲啊！哎，你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怎么办呢？对不对？你等于是说，你可能会出卖金门的利益，来换取什么吗？啊，当然会面对这种质疑啊。
0: 嗯嗯。
1: 所以你不要再跟国民党领导人那个，
0: 就是跟他一起走了，跟着走了。
1: 对，而且不要利用嘛。所以我傀儡。所以我说防堵预政委员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0: 嗯，
1: 这就是我希望，因为毕竟坦白讲，他这一次的胜算比较高嘛。但如果你从金门人的角度看，他赢了，还、啊、有什么后果？
0: 嗯，
1: 哦，你，我很简单，我如果我是预政委员，我一定退出国民党。
0: 嗯嗯嗯嗯嗯，
1: 这真的为金门乡亲着想的话，你就干脆退出国民党，啊、哦，不需要再，我认为你支持国民党，难道你要忘记过去的历史吗？对不对？啊，所以当然这个是他自己的选择啊，因为他觉得哎、欸，可能我有政党的支持啊，然后就会一帆风顺。那我觉得说，金门如果要走自己的路，一定要跳脱蓝绿的框架。好、啊，所以未来呢，我有可能
0: 打算做什么？
1: 在中长期一点，就推动那个，
0: 嗯，
1: 我们地方要有地方的政党。
0: 啊、
1: 就是自己的政党啊，不要再被那些所谓全国性的大党绑架，
0: 就不是以台北为中心了、
1: 啊。对你金门，你如果未来有个自治条例或怎么样，我们就推嘛。
0: 对，
1: 就是那个地方政党嘛，我们自己竞争啊。
0: 嗯嗯，
1: 干嘛要跟台湾澎湖或者说绑在一起呢？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未来留在金门，我一定会留在金门啊！我跟大家保证，我不会在那边。好像在那边空降啦，玩个几个月啦，啊，玩玩爽的啦，啊，玩完拍拍屁股就走啦，
0: 嗯、
1: 不会、
0: 嗯嗯嗯，
1: 我在服务处住了好几年。
0: 哇，
1: 我住了好几年。
0: 听说老师在那边已经找到那个办公室了，这样子。
1: 而且我买了房子啊，我也是所谓利害关系人啊，所以我不是那边随便讲一讲，我想就想就我，如果我
0: 玩真的，
1: 对，如果预言的东西。万一真的出现，我也是很危险的，我可能就回不来。
0: 你也是会在那边，
1: 我的地可能就没有了，我的房子可能就被那个地就没了，你知道吗？ 等下再讲一讲。
0: 哇，所以老师真的是豁出去了齁。那因为时间关系啦，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请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他这一次要来参选，梁文涛老师要来参选金门县的县长，那他的战略是什么，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好，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3: 97.5，
2: 快乐混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东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1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回来快乐聊时事，这波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小博。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成大政治系的教授，但是他现在已经是个金门人啊。欢迎梁文涛老师。
1: 哎，博洋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好，老师刚刚前两段跟我们分享了他要到金门参选县长，他对于金门的一些从历史上的脉络，从军事上的脉络，从国际上的脉络，他对金门的一些想法，以及他去预判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他现在想要及早的来做出因应，所以他投入了这一次金门的县长的选举嘛。那我反过来问老师，就是说如果今天，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其实以前要打台湾可能要过金门，可是现在其实也不一定。像你看渗透，他根本不用渗透金门，他就可以直接渗透本岛啊。他飞弹、他船都可以绕过金门。那如果未来有一天其实是台湾先出事的话，对金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是夹在中间的人嘛。
1: 对，我自己去选哈，我越想我就越危险，因为我是知道风险的，然后我还跑去选。
0: 嗯，
1: 那对于很多金门乡亲来说，他们都会听信一个说法，
0: 哦，
1: 就是哦，金门不会打啦，共产党就会打台北嘛。这一政委员，一政委员
0: 都这样想哦，
1: 一政委员一直都这样讲啊。
0: 对，
1: 但重点是他讲对一半
0: 哦，
1: 因为他不会打，因为你现在金门只剩2000-3000人，他怎么会打？
0: 嗯，
1: 搞不好都解放军要来接收的时候，里面里应外合都投降了，
0: 可能钱发一发就投降
1: 了。没有，你像你讲了嘛，渗透啊，当然也有渗透，
0: 对，
1: 金门的嘛，
0: 对，渗透啊，怎么不渗透？
1: 所以一呼百应，那反正都会响应嘛。那简单说啦，就是金门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比如说台湾如果被包围，现在不是已经到台东外海了嘛？
0: 对，
1: 他已经，所以中共已经有绝对的能力整个包起来台湾。
0: 对，
1: 他不打你，那你美国也没到办法。
0: 对，
1: 就像之前军演，有一天你知道我来选很重要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天军演的时候

0: 我的意思说，台湾出事，金门就大件事。
1: 嗯，
0: 啊，大鸡大掉啊，因为你没有东西吃，但当然可能我们还要存粮啦。
1: 嗯嗯嗯，
0: 那你会不会制造里面的恐慌？会知道里面的不确定性，
1: 对，会啊，会啊。
0: 那你当然就是会求救嘛，啊，求救，哎，不好意思啦，啊，厦门该帮帮我们啊，或怎么样啊，哈。那后续会怎么发展，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如果我最担心的是，台海真的会爆发小规模的冲突，
1: 嗯，
0: 真正的军事冲突，然后有可能演变成更大的冲突，或美国、日本也开始想要介入的时候，如果事件逐渐升级的话，那。金门很有可能就是无预警的被接收，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共产党没办法单方面就决定的，因为他要看发展的状况，
1: 对，
0: 因为他要确保金门的这个所谓国军啊，
1: 对，
0: 没有攻击
1: 厦门的能力，
0: 厦门或其他福建范围的能力嘛，
1: 嗯嗯嗯嗯，
0: 那就简单的直接接收嘛，
1: 嗯，对，
0: 好，那直接接收有什么后果？什么叫接收？我跟大家讲个故事。我是爷爷是番禺，广东番禺人。
1: 嗯，
0: 我们梁家就在番禺。
1: 嗯
0: 啊，那边都姓梁的啊，那个有一个地方啊，啊，解放军无预警解放了，啊，我们的地就没了嘛。
1: 哦，
0: 我们当时的地就没了 啊，这是事实啊。啊，他要告诉你我今天要来吗？没有嘛，
1: 不会啊，突然就来了。
0: 不是，他军队已经到了，
1: 对，
0: 啊，对不
1: 对？
0: 啊，你要反抗吗？你反抗不了，对不对？
1: 嗯。
0: 啊，甚至欢迎他啊！我不确定当时什么状况，因为我爷爷已经很早就到香港，但是我们那个主家又在番禺。好，无预警解放了，你的地就没了，然后你所有的制度都不一样了。很简单啊，金门乡亲要不要想一想？我不是乌鸦嘴啊，你们要去想，万一这个状况出现啊，什么后果啊？啊，地就没了嘛。
1: 嗯哼哼哼，
0: 你们姓陈的、姓李的啊、姓杨的啊、姓洪的啊，
1: 对，
0: 哦，这些大姓的很多地啊，姓蔡的啊，啊，地没了，还有制度呢？你的军公教退休金呢？啊，你的健保呢？
1: 对，
0: 对不对？啊，我的接触里面很多金门乡亲的就说啊，没有啦，共产党对我们很好啊，啊不会啦，他们还是会维持啊。
1: 确定吗？
0: 那这个我不能讲，
1: 确定吗？
0: 因为我不是那个对岸的政府，但是我只跟大家讲，现在金门对于北京来说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
1: 嗯，对，
0: 因为他可以利用金门呢来打台北的民进党政府。
1: 嗯。
0: 那你可想看看，如果金门解放军被迫要接收了啊，因为他要避免遭受攻击嘛。
1: 对。
0: 那金门如果都被接收了，那就变成共产党治理了。那如果共产党都治理金门了，你还有利用价值吗？没有嘛。
1: 没有啊，就没有了。对啊，就你值钱是因为你现在不是他的人。可是你变他的人之后，你就一点都不值钱了。
0: 非常有可能发生这个状况。
1: 嗯 嗯
0: 啊，而且国民党呢也会很惨，
1: 因为，
0: 你想看看金门的国民党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1: 没有啊，没有啊，对啊，
0: 没有啊，
1: 对啊。
0: 所以你以为你在吃香喝辣，对不对？
1: 嗯，
0: 郁政委员，我真的建议你赶快退党。我真的诚心建议你，不然的话，其实你们以为你们未来会吃香喝辣，不可能。因为如果你在无预警被接收的话，
1: 对，
0: 未来治理金门的绝对不会是金门人，
1: 绝对不会啊，他不会啊。
0: 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习近平主席对不对？为什么他当过福建省的那个总书记什么的，对不对？
1: 对，
0: 福建省的第一把交椅。啊，他福建人吗？他不是福建人啊，
1: 不是，他就是不要让你当地的人有机会
0: 扶
1: 起来。
0: 所以基本上当然不一定了哈，或许你应跟他讲好，我也不确定哈。不过我觉得机会不大，啊，机会不大。所以金门人能不能继续治理金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面对我刚刚说的制度的改变，那你怎么处理？所以我建议就是你先签一个停战协议。
1: 对，
0: 啊，停战协议。理想上啊，你台海一旦发生冲突，那我们都签了停战协议。

0: 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没有必要，我们金门也没有军队啦，因为已经撤军啦，
1: 对，
0: 啊，没有、嗯、没有中华民国的国军了嘛，啊，不有那个攻击能力嘛，
1: 嗯嗯嗯嗯嗯，
0: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希望啊，希望一个这样的理想比较理想一点的状况，
1: 嗯嗯嗯，
0: 就是金门不要再被这个两岸的战争波及了
1: 啊，
0: 对不对？我当然大家觉得说啊，天马行空啦，这些什么，你不去努力过，你怎么知道这个不可能呢？所以我要提出这个议题的原因，就是希望说大家都会去关心，你可以赞成，可以不赞成，但是一定要把它认真的去想，到底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解方？
1: 嗯哼哼，
0: 不是坐在那边听天由命哦，打了到时候再看看呢，
1: 就没有主导性啊，没有主体性，
0: 没有，我们也没有要主导，因为、嗯、坦白讲，我们这人卑微的5万人，5万人，两、嗯、岸两个政府，对不对？5万人，我们连一个里都可能，我们里长选举、欸
1: 啊啊、
0: 高雄都3万多了，开玩笑，我现在选个5万多，跟选个里长就差不多了。但重点是这5万人有很重要放大效果，大家知道哈，
1: 嗯，
0: 金门目前还有利用价值的状况底下，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放大效果，
1: 嗯，
0: 一是说北京可以用卫台十条，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来让你台北政府难看啊，台北政府又会说啊，你都在搞统战，哎、啊、呦来回击，就对他们两个来说各取所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哼嗯嗯、
0: 啊，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台北政府也会觉得说啊，我现在你看他要来统战了，对不对？好、啊。有个对支持者有个交代，
1: 嗯，
0: 那、啊、北京也说，你看那硬的又不来谈了啊，
1: 对对，
0: 又那个扭扭捏捏了啊，对不对？啊，翔安机场又不来讨论了，
1: 对，
0: 啊，大家都不讨论，现在就摆在那边，
1: 就各自应付支持者啦。
0: 对，那所以问题就是，最终当冤大头是谁呢？就金门啦、啊，金门乡亲嘛。其实我讲出来，我跟一些金门的长辈讨论过。其实他们都蛮认同我这个他们正在当冤大头的一个说法，但大家都不敢吭声啊，
1: 因为你的说法是从金门自己在地的角度出发嘛。
0: 对啊，我现在真的是说我是从金门，因为我有地啊，不是我有地啊、
1: 嗯、
0: 我有6坪多的地耶、欸、我在金门，大家搞清楚耶、欸、当然人家有6份地啦，我现在有6坪地啊，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嘛啊，如果未来你看我听了秦战协议，哎、欸，香港什么时候风生水起的、啊、
1: 嗯，
0: 1984年谈好1997年之后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
1: 嗯，
0: 房地产才炒起来了。我不是叫大家去炒房地产、嗯、我就反对那种，
1: 就是确定这里安全之后，
0: 对，我是反对那种极端的那种什么发展主义的那种。但重点就是你都未来都哎、欸、至少两边都讲好了嘛，
1: 嗯哼哼哼，
0: 我们不会打嘛，
1: 嗯哼哼，
0: 军队也没来了，他有没有必要打嘛？
1: 对，
0: 也不是比较安心一点吗？
1: 嗯、哼哼，
0: 不会百分百没事，但是你至少安心一点嘛。
1: 嗯、
0: 你看现在金门，坦白讲，那个房地产也有各种的，大家都不敢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大家就觉得那边
0: 最危险、啊，很多不敢来。那你金门的在地的乡亲，当然没关系，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你敢换房子还是会继续买嘛。但问题是，
1: 他也没地方可以去，
0: 大家都不敢来、嗯、啊！你不敢来。那你怎么会发展？你讲什么经济示范区讲了半天，如果你未来被接收了，你现在所谓的那个经济的建设啦什么的也好啊，不是全部都也是空欢喜一场吗？
1: 对 啊,
0: 啊，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先要签停战协议，先解决军事战争的可能性，
1: 嗯，
0: 再来就是要去看金门有没有可能在某个程度上实施那个自治。
1: 对
0: 啊，比如说我说福建省政府恢复了嘛，
1: 嗯哼哼，
0: 恢复你就可以跟对岸的福建省政府去谈，比如说翔安机场要怎么处理。
1: 对，
0: 不过现在来不及了，因为翔安机场年底就要开
1: 始，就要开了，
0: 就要开了。
1: 对啊，对 啊, 对啊。
0: 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严重了，因为那个牵涉到航权还有飞安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两边呢，两个政府呢也是停摆啊，没有想出什么方法，
1: 嗯哼，
0: 来去处理。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能力去处理，最终或许有办法处理，但现在已经到8月了，
1: 对，没有方案、啊。
0: 我现在的确还蛮担心，我12月回不来这个台湾岛、嗯嗯嗯，啊，要选完我要回来啊，赶快就没飞机了。那、啊、所以简单说，有一定程度的支持之后，我们再去谈经济的什么示范区啦，啊，经济怎么融合啦，啊，这是我的
1: 对
0: 想法，就先要停战，嗯嗯嗯，再来就是政治上的自治，
1: 对，
0: 再来就是经济上的融合。
1: 对，
0: 如果你这个顺序搞错了，你只有经济上的融合，后面两个都没有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是我的跟现在其他候选人不同的地方。嗯嗯嗯嗯，
1: 我觉得梁老师，因为节目最后三十秒了，我觉得梁老师今天提出的观点很特别，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看金门的时候，湾东喜勇本岛人，就像我们会讲花莲叫后山，就是因为我们从西部人的角度叫人家后山，叫人家外岛。可是梁老师的论述，他其实是从金门在地，而且他跑去买房子哈，金门在地人的角度出发，去看看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夹缝之间，欸，那怎么样可以达到金门最大的一个利益，他们在地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的主动性在哪里哈。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梁老师的精彩的分享，那接下来就会常驻在，你算是这次回来，可是马上又要回去了，
0: 因为我下半年我是休假，嗯，反正我现在不用在成大上课，
1: 对对对，就马上回到金门参选。好，那我们也拜托金门的乡亲，好，来多多跟老师认识，然后呢，如果，欸，你也认同他的主张，好，就一起来支持梁。
0: 不认同没关系，你要讨论，
1: 对，
0: 我一
2: 要记挂号，
3: 要记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9:00，
19: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你甲看讲这条歌看偌好听，听到偌煞心就好，恁大家认真啊听啦。也若无即卖的不孝囝一大堆啦，你出世的时阵那是四屁病，路途八字天注定，爸母请，阮请，咱请，咱是规身躯当官，互咱想到家己唔甘心肝有够疼，有够疼。歹命囝的咱，更加爱打拼，打拼出着好名声。我一定要做一个优孝囝，优孝囝。今仔日阁看到囝杀老爸的新闻，桃园一名33岁，甲老爸发生口角，出去外口买一支刀啊，回来对老爸身躯怎甲撸入去，阁甲拖出来，撸入去，阁甲拖出来，送去病院，昨暗死。哎呦，阿强哦，啊，这是，这生着接到因老爸几岁？因老爸74岁，因囝33岁，等于讲因老爸为着要生这个囝40-50岁的时阵哦，搁担起着这个重担呢，一定是伤过头生啦，无是安那33岁的时阵哦，还搁孝爸因先生，看那烦恼伊阿叔阿袂大肯，我33岁的时阵都创业啊啦，都拼出一片天啦，啊你嘞？33岁啊！我咧甲恁老爸剩长手，剩无长手，甲老爸发生口角，撞到老爸太太死啊！今日毋是要讲这啊，这我拄则看到的新闻，我毋则讲哦，即摆囝吼，互你袂挖去哩啊！饲囝防老，这是较早以前的想法，即摆毋通安尼想啊！即摆若食老啊了后吼，若有一丝仔钱啦。我看来去住养老院啦，即摆养老院吼设施偌好，设备偌好，比较较有伴啦。我顶礼拜吼才甲阮老母讲讲母啊，我若如果若甲你送去养老院，你会无欢喜无？讲袂咯吼，啊你若要送我，唔通送我一日呢？你都爱掺恁阿金想做送去呢？我讲若果送阮阿金，迄一个月爱开偌济钱？你敢知？一个月爱60,000外，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啦，伊即摆咧做诶即个养老院啊，是上甲顶诶啦。迄无钱的人也无资格通好住啦，内底随时要险医生都有呢，险护士都有呢，三顿甲你传便便呢，后公园内底阁有西门呢，迄甲恁所想的，即摆较早讲哦，你将着你的老爸老母送去养老院，你不孝囝，即摆若送老爸老母去养老院，才是正有效的，一个月你爱负担50,000块，甚至有诶较贵爱正10万啦。好，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個。啊，这两天啊，吼，昨我嘛看到新闻，炒橄榄油，炒橄榄油，一间炒橄榄油做甲足出名，卖足济罐的啦。有人验出着讲致癌物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即卖油你敢敢乌白买乌白食啊？我阿强啦，今年2月份有送检验通过，我为着要安搭着咱听众朋友的心。7月22日送去检验，7月27日检验报告出来啊，完全拢总无被任何即个毒物污染，内底嘛无农药的残留，所以讲咱的地基油，地基油，咱这毋是烤地油啊，若要讲起来上介好，阿强哦，啊唔过吼，啊倒啊无货通我卖，啊事实有影无货，讲起有啦无较大啦，好来，你来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小弟小妹，你著爱招恁哥哥。啊，若厝边头尾，你著爱去甲人报，因为优秀的节目哦，真正是好处多啊，好处多。啊，毋过强啊，啊，当下一点真久听也未讲介久。啊，毋过我四姑人啊，伫咧遮打工女呢，我有一百好功夫呢。囡仔，你若要学？囡仔若要学这正台湾的文化呢？啊，囡仔若要学安怎？你都爱靠脚骨啊，靠脚骨啦，靠脚骨啊，靠脚骨啦。哎呦，阿强哦，你若要讲起来有那好口才，啊，含万讲话句啊，介实在。感谢咱这听众朋友的等待。我甲你讲，一天看那只有这一摆啦。啊，那电台的放送哦，是感觉讲通人爱啦。啊，好的产品哦，真正是确实足厉害啦！健康你爱靠你家己来安排啦。少年的啦，中风哦，真正不应该啊，不应该。你甲看讲咱人的性命，咱人哦会当食差不多30,000几工啦。你都食还袂到一半的时阵啦， 啊，为什么来中风？无法度啦，即卖人拢食太好了啦，像即个天气啦，热到要靠病去啦。哎、欸，有诶无咧曝日头呢？我昨啊去拄着阮朋友因姨啊，讲要去染一个头鬓啦，结果吼掺染头鬓啊。欸，做头毛的都唔敢甲染呢，为虾米呢？因为伊的皮肤啊，头壳皮伤过头薄啦，啊，我头壳壳皮伤过头薄，我合理怀疑拢无咧晒日啦，都根本的面色都无火，敢像无火死。我讲阿姐哦，你若身体若要健康哦，爱像我安尼啦，靠背阿强啊，你安尼晒到乌苏苏，欸，我身体外用你敢知？我敢若参像牛的呢，我是不是像牛的？你某只会知啊？嗯，人个牛啦，用拢，迄笼笼笼都真大个呢。你捌去予牛搭过无？你捌去予牛笼过无？我真正慢呢。迄有当时若去予牛，牛若真正若用哦，免讲用搭个啦。看若讲后脚腿，甲你跳一下吼，你有可能就会死呢。啊，你身体若无顾，身体若无保养个话，你靠你少年咯。哦，烧酒啦、薰啦、槟榔啦，油油臭臭直直推哦，你袂堪要拄一摆啦。即摆少年囡仔平常时讲咧。身体做检查，你我昨才咧讲啊，尔44岁，佫比我较少年呢。今即摆倒去遐啦，中风啦，三个囝啦，踮在身躯边哦，会讲一句啊较歹听的啦，敢若亲像伫灵前安尼哭甲死死昏去。因即三个囡仔拢咧读册呢，拢咧读册，即摆目一个年注册费要佫到位啊呢。看若要靠阿嬷嘛少年，阿嬷六十几岁啊尔，伫病床边要甲老爸叫我起床，三个囡仔咧哭，阿爸哦，我一个阿爸哦，阿爸哦，阿爸你紧起床哦，阿爸哦，嗯，阿强你咧哭到甲地，真正敢若亲像，迄个，若我咧哭吼，实在是足悲哀啦，因为我感觉讲。咱人都无必要安尼嘛，靠少年咯、喔，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中风啊一大堆啦。咱公司附近看到一个少年囡仔，透早拢五点外就出来咧做福建，迄毋差不多无甲四十岁，身躯边拢老爸老母咧甲暗护、咧甲护驾，有当时啊脾气阁外歹，你敢知？老爸老母安尼遮尔啊辛苦，透早天也袂光。都甲你带出门做福建嘛，希望讲看你会当紧好起来无？你一世人，看来要靠老爸老母，老爸老母会老呢。来听节目唱佚佗，小弟小妹招哥哥，厝边头尾甲人报，优秀的节目好处多。啊，一点真久无介久，四句连啊，逐工愈。我有一把好功夫，囡仔要学苦较苦。阿强确实好口才，含万讲话介实在。感谢大家的等待，一天只有这一摆。啊，电台放送是通人爱，好的产品真厉害，健康靠你来安排。少年中央不应该来。我这敢若有影片哦。我放互恁听看卖啊！我再来讲这个四十四岁这个，为什么他会中风？嗯啊，为什么你爱讲为什么人那会未中风啦？为什么人那会身体那会遐健康啦？来，
1: 我起来了。
2: 希望爸爸可以好起，一天回家，可以和我聊天。
1: 我现在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能就祷告、祷告、祷告，希望有奇迹出来。
0: 这囡仔哦，讲希望因的老爸会当醒起来，因为中风，即卖应该是植物人啦，救活啦，变植物人啦，三个幼囝拢还搁咧读书啦，因老母啦，这做阿嬷才六十通岁啊尔。阿变喏，
3: 我就只能每天祷告祷告，希望他快点清醒，不然整个家里的经济，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扛啊！
0: 你敢知影讲这个做阿嬷的吼，人生偌悲哀嘞！一顶年啊，送走因翁，佮送走伊的大汉囝，今年佮拄到因这个细汉囝叫阿华，发生着中风。在这两年来啦，伊厝内是发生啥个代志？而且因这个囝阿华佫离婚呢， 不是只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三个后生，七个查某孩子，上届大汉的十九岁，其他的拢十八岁、十五岁、十四岁，拢还搁咧读书。较早以前啊，虽然厝内吼唔袂当过着讲足好个生活，但是老爸伫外口咧做工啊、拍工啊，有法度拿袂起因的注册费、因的生活费用啦。啊，即摆咧，即摆倒落去啊。你要阁叫六十几岁阿妈出去拍工吗？要叫六十几岁阿妈出去扛顿来，互因立这个注册费吗？你唔通看这囡仔的注册费呢？三四个，即摆目一个，你像我讲的，该毕业的毕业，该注册的注册。有当时啊，你若读私立的啊，一期的注册费三四万呢，三个就好啦。若拄到注册费，就爱十外万啦。嘿，有个艰苦的家庭啊！莫忘世上苦人多啦，阮咧庄家所在真济啦。看来讲我的身躯边，我一寡孙啊，有当时啊要读书啊，因老爸吼都遐扛遐绕啦，绕到尾啊嘛是来找我啦。我拢已经哦，歹势甲讲你，看来注册费，恁囝敢若像我甲你饲大汉的呢？啊，无法度啊，生济啊，啊厝的拢看来靠种地啦，有当时啊地吼。你想讲我节目当中伫咧广告介绍的地米吼，即有诶拢总是我诶亲情五十朋友八十一道在条生产，但是吼，他就是没有行销的能力啊！啊，毋是讲伊做诶地无好呢，你食看嘛，食未合，我拢搁甲你原金搁收倒转来嘛。有当时啊，你买咱台湾诶农产品，你若甲买，绝对未去买着进口诶地。我嘛咧种地啦，我拢会对我诶亲情五十朋友八十生活比较艰苦诶。更加需要用到钱，伊的地米先卖呢，我会囥咧买买也无要紧。高血压，你敢知影讲台湾有偌济人有高血压？有当时啊，甲你讲哦，恁拢无啥要相信啦。530万人啦！哎呦，阿强哦，有当时啊，你咧讲有影，我无啥要信得着。530万人，咱才2300万人口呢。大多数啦，上界恐怖就是讲家己有高血压，伊唔知影啦，因为你无感觉，伊无逐工量啊。我逐工嘛量血压，我要出门之前量一摆，我要睏之前搁量一摆。阿强，啊你有血压收悬了？唔是，我足注意我的身体。啊你遐惊死，倒一个唔惊死啦。啊我辛辛苦苦拼遮尼济年，拼到了我一个臭扑鼻啊！万不如倒落去。啊，毋着好着我只囝囝孙孙，还袂享受呢。啊喂，哎呦，阿强哦，哎，血压吼，若量若高血压，若去找医生，医生着叫咱食药啊。啊，若食药啊，食一世人呢。我着甘愿讲食药啊，食一世人啦。我无爱讲哦，无食药啦。活短短几落年的时间，你甲看讲像这44岁，倒伫个遐啦。伊着是平常时无量血压啦，血压悬你嘛毋知啦。安尼咧，看他厝内医药费用都开袂起啊！你长时间只要讲你脑血压，即卖血压有诶讲血压在140才算高血压，即卖无同啊！你若去量血压诶时阵，迄血压机啊面顶拢有写，是讲伫个病院吼壁边拢有搭，拢大部分拢140，即卖无同啊！即卖修正啊！即卖若超过130算第一期诶哈，超过140算第二期诶，超过150起哩吼，迄拢是严重诶高血压啊！上介好拢差不多伫110几、120以内啦，因为这血压你若无控制吼，对咱身体的损害有偌大，你敢知？啊，你一旦讲若只要脑高血压有伊控制啊，毋是干那讲呛嘴啦，毋是干那讲配合着正常嘅生活，生活也是讲运动啦，药啊，医生互你嘅透早食半粒也好，食一粒也好，看几味嘅，你一定爱食。这粒药啊，有可能哦，会当救你一世人啦。也唔过，药啊，各位阿伯药啊，你若食落去，就是互咱嘅血管扩张，互你嘅像水管咧行，水会较顺，伊就比较较无压力。啊，定定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有当时啊，你嘅血管嘛硬化呢。啊，我唔只讲40万单位嘅，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你虽然有咧食高血压药啊，但是这项物件你爱食，爱顾你嘅血管啊。你看咱规身躯拢爬满着血管，我常常讲血管大细条，哪敢接接袂啦？迄有嘅上介细条，用眼镜看，还佫看袂出来呢。你规身躯爬满着血管， 肺炎对你无重要吗？自脚甲头，自头甲脚，全部拢爬满着肺梗。你看咱个头壳，头壳肺梗内底来塌哩，就像咱就拄食这个44岁安尼变植物人，甲破脑，将着伊出血个所在甲清好清气，安那无都袂活。偌济人，你敢知讲偌济人因为着脑内底出血，也是讲坐塌缺氧性的中风跟出血性的中风，变成植物人半身不遂个。一卡一手的，家己无法度自理，食到30外、40外，晒晒着着，家己无法度。啊，你目睭咧，目睭嘛有血管咧，你若血压若悬的话，目睭眼底嘛会出血咧，目睭嘛会无看咧。心脏，迄就更加毋免讲啊，心脏若去要塌你咧，血压悬，心脏嘛会塌你咧，急性的心肌梗塞。严重有当时啊，你若血压若悬，若无控制的话吼，你心脏啊负担就大。都会心脏衰竭，一旦心脏若出问题吼，规个拢去了了啊啦，比癌症搁较恐怖啦。哦，来讲心，有诶讲哎呦夭寿哦，阿强哦，迄血压药食一世人会死心咯。你若无食血压药啊吼，你绝对死心诶啦。你甲想讲你诶心呐，长时间血压诶压力遐尼啊大，你诶心诶负担就会大呢。你若血压甲控制有正常，就等于你无高血压共款啦。你诶心才会健康。你看即个肾丝球过滤率，啥物是肾丝球过滤率？你若无超过60啦，就是讲你诶心一分钟内底会当将着毒素排掉排偌济。你若无超过60，就无健康啊呢。人迄话一分钟会当排毒素排70%，排80%，排90%，你剩30%，你剩40%，啊无怪你细心。啊肝咧，肝嘛有血管啊。肝功能嘛会退化啊，这就是拢全部拢甲高血压无关系啦。啊，动脉、主动脉剥离，你有常常听到无？大动脉硬化，就是血管硬化。台湾有真侪一挂演艺歌星，少年当当30外岁、40外岁，雄雄死，就是主动脉剥离。咱这個动脉吼、有分大条甲细条，你若一旦若像这大条的，血管伊有分三缘啦，伊有内缘、中缘、外缘啦。就敢若摊就讲，即支笔啊，是玻璃做的，伊规个若拢离开，规个若拢劈开啊，规个血就拢溢出来，迄边通会救会活啊？即拢总是血压无控制的并发症啦。啊，要安怎预防高血压？莫食伤咸，你一定爱控制你的体重。讲一个上简单嘞，咱啊170公分的身高啦，体重爱差不多伫67公斤以下。嗯啊，靠腰啊，我87、97，你拢超过20-30斤呢，你的血压要哪会正常啊？啊，控制饮食，酒唔通食伤济，戒烟啊，较食物运动个啦，你着将着过烟的时间来运动，较无足好。这烟害偌大呢？这烟内底有几落百种的致癌物呢？这人就是因为安尼顽皮铁气啦，若无一旦若拄到像我咧讲的四个囡仔，三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伫病床边咧叫因老爸看会当醒起来无？阿爸，你甲问讲即摆上啥物上介重要？毋是出去拍工呢？人生哪会当搁重来？较要知，拢上万啊！爱好你家在，你看咱个听众朋友，闹咧顾身体，大家嘛好你家在。咱平常时咧食物件嘛爱足注意呢，毋是讲食起来，哎呦，啊若煮着遮尔咸，哎毋好食着。有当时啊，你物件咧食吼是无咸鲜，但是啊，伊迄个钠都是咸嘛，量拢已经超标。我讲一个上简单个啦，即我较早以前嘛，我常常讲过啦。恁逐工透早咧白在食个吐司啦，吐司台语叫做俗胖啦。每100毫克的吐司内底都400多毫克的钠离子啊，100公斤呢。哎呦，阿强说你无讲，我阁唔知。哦，迄吐司内底这盐的成分这么高哦，100公克的吐司里面就有400多克的钠离子啊。像讲咱咧里面运动饮料，有诶无咧啉水呢？诶，包死诶！看来啉迄运动饮料，看来啉饮料，100毫克的运动饮料内底有41克的钠离子啊！一罐运动饮料600cc 啦，你甲乘以6啦， 拄我一罐饮料，你若咕咕咕咕啉落去，伊的钠离子有2400毫克。啊，这拢你平常时啊咧食的时阵，拢无感觉讲会咸鲜咧。吐司要摊会咸鲜，运动饮料要摊会咸鲜。来讲醋，有诶讲食醋真好，我感觉唔好。你看有诶咧食羹啦，吼，迄醋用用要掺规半罐。上界严重的就是这个醋，乌醋，100公克的乌醋啊，有1571毫克的钠离子啊。这个物件就是讲，互你食起来拢未咸鲜，但是伊的钠离子拢足悬的，有可能你食内面一点钟、面两点钟，你的血压就会加悬。唉，咱若看到人个一家一手的吼，看到实在有影，真唔甘愿呐。因为伊都天气啊，包括讲咱听咱的节目，即卖吼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人个世界一挂先进的国家，拢咧研究生物科技，就是讲天然的上介好，天然的物件有法度甲提炼抽精，做纳米，会当来照顾咱的身体，有啥比这个较好？哦，敢若亲像讲日本，人因自几啊几百几百年都向食讲用迄豆啊去发芽，啊，即、這个规砖头时，那太阳拢无心脑血管一杯啊，啊，血压悬的人阁有够少啊！哎呦，原来就是会晓用即个豆啊来做发芽，啊，有诶都听袂落，咱无法度。咱若做囝吼，若想要有得到好名声啦，身体你甲顾好较勇敢啦，因为咱总是老母诶心肝囝啦。你若一旦辛苦病痛吼，阿母是足惊吓。你看，这44岁因老母已经白头鬃，无奈啊！大汉后生，包括即卖村委的后生，有哪要将伊放？你要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啊，看那村里一个死大人。若要身体亲像龙，产品有当时啊，你甲摕来看内容，较好三万咧沉落龙，心中若踏咧拢是来雄雄。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你爱好好啊为伊活，上惊性命来提早花，年老的老母是受着上介大的折磨。那要清血，要清血，咱来趁即阵啦！一骹一手，你的孩子孙啦，怣人欠甲真正是无分寸啦！日后你要趁会当好食困，好业，唔值得你用行。有钱，较输迄落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医药费用实在是开甲惊。中风，真济眠床哦，拢倒10栋。一年中风的有50000人，天气的最后恶报重，厝内经济实在是袂轻松。真济天气的人客，热天啊，还搁咧逐工垫土鸡，壁灯费更是遮尔济。拖累着爸母甲遮个老兄弟，啊，清货产品100款，单位上管理爱传，啊，感谢老爸咧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中风会死啊！我咧甲看拢不管事，啊，你看像我拄食咧报的迄个啊，因囝今年才44，啊，好个产品哦，互你唔免开一大支。天气的啊，欢迎你来试。稍等下，有一位叫做阿兰妈说，有当时啊，心脏是痛到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哦，食袂好。感谢咱这个高单位的40000的护医课啊，护医课，讲做囝想要好名声，身体顾好较勇敢。咱是阿母的心肝囝，辛苦病痛足惊吓。 伊的老母白头鬃，无奈后生将伊放，叫伊如何过年冬？厝内只剩伊一个四大人，若要身体亲像龙，产品摕来看内容，较好三马沉六龙，甚至更赛是雄雄。啊，阿母饲咱遮尼大，做囝好好为伊活，上惊性命提早花，年老的爸母上折磨。若要清花趁即阵，一脚一手害子孙，戆人欠甲无分寸，日后袂当好食困。好业毋值得你勇行，有钱确实会当行。你的厝内全有囝，伊哦费用开甲惊。啊，真济天气的人客，热天逐工沉土家，食顿费更遮尼济，拖累爸母老兄济。清花产品800款，单位上悬，你爱传。感谢老板的相信阮，血压从此无搁再悬。小等下一位阿兰妈说，心脏痛到用手锁，别人的产品吃袂好，感谢咱的产品，予伊瓦壳啊，予伊上盖好的瓦壳来。这咱工作侪啊啦，啊我常常讲，我唔是吼为着啊要卖一个物件，就来讲这到这四句人，予恁大家听。即加一个人来食，真正加一个人好。啊，毋是干那恁咧食呢？你毋食，我要食啦。我甲阮老母啊，当年若过年过啊，你敢知阮过年，阮拢发偌好呢？过年过了后，大家开始惊，哎呦，若来身体做检查，绝对全问题。阮拢数清数，干那清查无唱儿歌啊呢？含阮老母吼，又数清数。干那看到报告吼，拢真正会哭死啊呢，阿母。啊，当拢无问题，等过来食者，搁较好个。阮老母实在讲个，伊也无法度食偌好，因为伊食素，啊，我无共啦。哇，啊，过年时啊吼，有当时啊，黄阿强吼，离过年过遐尼久啊，我讲个像个风吧，人个拢敢若食瘦个肥个，拢毋敢吃，啊，拢互我，因为我有资格啊。面头前迄美食，有当时啊吼，要叫你开腔嘴，你无在调，只有靠平常时身体若用，他会着腔。食
4: 了足好个啊！
0: 啊，那好。
4: 我今仔未开始食正常哦。拢点美食，起便所拢会分多呢。
0: 你讲还袂食纳豆进前安那？
4: 嘿。
0: 安怎？
4: 拢会起便所吼，啊，拢会分多咱便所来。
0: 啊，是安那会分呢？
4: 我唔知啊。
0: 啊。
4: 啊去去番诶检查身体吼，讲啊歹诶胆固醇超过好诶胆固醇啦。
0: 哦，胆固醇伤高。
4: 无正常啊。
0: 是。
4: 我食一年外了后吼，
0: 吼、
4: 哦，我抽血检查讲啊，恢复啊足好个，伊讲啊，讲看我是咧食啥物物件，哪会恢复啊拢足好个，胆固醇也无，啊也无升高，也无糖分拢无，
0: 安尼哦，
4: 哎，啊个大便也拢足正常个，
0: 哦，食一年，食、
4: 啊，叫我做感恩嘞，感恩我做出这个产品给我呢。
0: 无影啦，无影。
4: 我家一个人住内底吼，足危险的呢。
0: 安尼吼，吼、哦，你就是胆固醇伤过头悬啦。歹的胆固醇若悬吼，都可能会肥劳肥渴啦。
4: 哦。
0: 啊，即摆食一年经过了后，佫再去抽血检查，医生讲拢足正常的吼。
4: 拢正常的，迄个主任呐，欢喜爱讲我一百分，伊讲哎，你一百分呢。
0: 一百分，
4: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伊讲你食啥物件？
0: 啊，你无甲讲你食纳豆？
4: 我阿袂得讲，足感恩啦，阿强，足感恩啦，感恩侬有这个产品救我一条命。
0: 袂啦，阿母啊，因为咱这单位若悬吼，你若信会落，食拢有效果啦，惊你信袂落尔。
4: 啊，所以我向你食，我拢无断呢。
0: 安尼吼。
4: 哎。
0: 好，阿母啊，谢谢吼嘿。
4: 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食到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吼。
4: 好，
0: 阿母再见啊！
4: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老母的苦心嘛，希望讲做囝的大家拢爱会晓知影。阿母的教示啊，大家拢爱听。我知影讲做囝为着要有厝内的人会当过着好生活，大家出外拢真打拼。但是身体若无顾，袂堪要拄一摆，你真正听到会惊，听到会惊来。啊，用简单来讲过一个吼，讲到纳豆激酶，看那这四个字也是引激酶，所有药房药妆店比比皆是。即卖你都爱看伊内底内容物啊。纳豆激酶即卖上盖新的，就是第二代一克用40000单位的。目前即卖店在业界无人做遮尼悬，看那我阿强啊尔，我常常讲做好的产品真正无师傅啦，钱若敢开就有啦。因为哦，阮家己嘛咧食啊，我嘛希望讲食上好个啊。但镭若愈悬，要将着血角，要将着血栓甲拍乌掉、羊乌掉个速度就会愈紧啊。啊，毋是干呐讲要甲你清血啊，尔呢？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甲活检草油，会当预防着咱血管个硬化。我讲你若有咧食血压个药啊，就是互你个血管扩张，互你个血液行会较顺，安尼血压就比较较会稳定。但是你看他收缩收缩固来你后买的话呢，咱的纳豆激酶你真正爱吃，然后你吃高血压的药的朋友啊，这是你上介好的选择啊。咱做60粒针呢，要困之前吃2粒，你唔通看这2粒呢，这2粒你若吃落，长时间甲吃的话吼，伊会当维持着咱伫咧困的循环，会当中会当超过10点钟久以上啊。这唔是我讲的，这是医学家研究的啊。所以讲朋友啊。边边哦，看那叫纳豆激酶、引激酶的产品这么多，我唔只讲，你唔通看那听假声啦，内容你另外看卖啦，甲落尾手啊，你伫外口食遐尼多，唔是同款当来食高单位的吗？啊，有诶，就是贪着俗，哎呦，阿强哦，你卖一盒2500块，有够贵，贵死无人。人个外口咧卖，拢一盒拢2000块，1000外块都咧卖，甚至吼拢定价2000几块，摕到手诶一盒，咱是200-300块买着。迄落物件你敢食哦？我嘛有咧提有呢，但是迄落物件吼，我讲未出嘴啦，我唔敢叫恁来买，叫恁来食啦。我甲你讲，上介好个瓦壳，就是讲咱食上好个物件，佫会当互你唔免开遐尼济钱。虽然我定计一盒2500块，但是我讲真个，即个当食一个月，阮大大大高单位个2500块，其实无贵啊。来，今仔日100盒，即100盒阿强甲恁优待一下，你唔免开2500块。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今仔日若来甲我注文啦。我为着要答谢，讲你像安尼现场卡来甲我注文哦，一压就好啊、哦，一压就好啊、哦，我送你一袋杂文啦、啊。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2500块，阿强这一百盒犹太你一盒2000块，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你若讲一个月开2000块来清你的血咯，来照顾你的身体，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迄我无话讲。你若一个月2000块，迄有诶一工看咱食烧酒诶钱，但嘛唔拿2000块；食薰诶钱嘛唔拿2000块；食槟榔诶钱嘛唔拿2000块。血管大细条爱条条通，你交互咱高单位诶绝对无唔对啊！今仔日只一百盒，你若敲电话来甲我注文，拢总买一盒就好啊！我送你一袋八文，我特别优待，一盒食一个月份2000块，我用伊就是讲，比较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家庭诶物件。所以讲，咱做伙唔只系孤单。你看咱的纳豆激酶，卖讲100盒啦，300盒伫现场啦，犹太哦，有啦无够咱卖啦。但是今仔日看咱100盒啊，尔0800889887，0800889887。当然，你老长时间咧食这老板咧，要买2盒嘛会使哩。上介好吼，拢买一盒就好人。阿强啊，你物件吼。拢安尼，看来叫人买一盒，买一两盒，你安尼生意遐万做，我要做固定的啦，我唔是要做低价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一盒是2000块，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你都买会到。现场甲我注文，我照优待你一盒2000块，食一个月份。0800889887。
1: 0800-88-9-88-7，现场主文照犹太，现场主文照送你一块麻草三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啥？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一摆买三盒啦，一摆买三盒啦。喂，你好。
2: 我拄啊。
1: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你若要买一盒嘛会使哩，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啊，一摆买甲三盒，其实唔卖买遐尼多，因为一百盒尔。
2: 喂。
1: 嘿，你好。
2: 喂，阿强啊。
1: 哟。
2: 我要阿姨。
1: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哦，你阿强哦，我都把信。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
1: 对。
2: 我几啊天的是，甲你叫迄个地油，那无甲阮查啦。
1: 可能欠费，你稍等一下，我叫伊外口甲你查一下哈。较紧的哦，今仔日看啊来一个一百盒尔，一百盒真正实在是无够听众朋友现场甲咱登记啦。啊，伊都甲来一个一百盒，我哪有法度啦？啊，我讲朋友啊。物件若好，丢丢啊！你食一项啊，就好，唔免迄落鸡蛋类食龟山片啊。啊，你若买物件，你都爱看。人讲关门都穿，买物件都爱看。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买物件你都爱景，你唔通捌算袂晓钱，算钱提米去甲人咧换韩钱。我的一克，我用40000单位的，40000单位的，你莫摕迄落3000单位、5000单位、10000单位的来甲我比啦。我头一代我就做20000单位的啊啦，唔只讲要困进前，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咱所有的循环哦，会达到10点钟久以上。喂，你好，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你搁停卡一摆，因为电话机电话满线，爱有耐心吼。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现场有甲我注文呢？有甲我注文呢？尤其是讲像安尼现场卡来甲阿强登记的，你买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抹插撒文应该是无啊，珍珠撒文。喂，你好。
2: 请问一下吼，你这迄落一盒几粒啊？
1: 60粒，食一个月。
2: 60粒哦，
1: 有，安尼
2: 一天唔到2粒，
1: 2粒就好啊，要困2粒，安尼就会使哩啊。
2: 要困较少吗？
1: 嘿，
2: 要困诶，差不多偌久啊？一点。
1: 稍等下，稍等下，我也知你啥物时阵要困。喂，你好。
3: 喂，你好，阿强
1: 呀。嘿，我阿强，你好。
3: 我顶礼拜拜六送来呢。
1: 哈？
3: 顶礼拜几个油啊？
1: 无甲你送遐。
3: 无
1: 送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甲你讲吼，因为我底下油即卖足抢市个啦，大家拢开始会晓讲要来食底下油啊吼。我7月28检验才通过啊尔，所以讲我顶礼拜六你若来住无咧，拢无够喂。
4: 喂
1: 喂，
4: 我是蔡小姐。
1: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今仔日吼，咱个纳豆激酶。来一个100盒，来我阁简单讲一个吼，这你唔通看伊讲要困进前，看他食一个2粒，有诶讲哎呦阿强。

0: 外口哦，你都只要去药妆店甲行看嘛，纳豆激酶、银激酶啦，是足济济啦，有够济种品牌啦。但是你都爱看单位啦，俗个嘛，迄落一盒几落百块个啦。啊，我著讲，今仔日我卖你即落介绍，咱一盒是2500块，2500块。今仔日你若来甲我注文的话，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到老家阿强登记注文，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真甘愿一盒卖你，犹太你2000块。我的一盒高单位的40000单位的卖你2000块，我对得起良心。我卖你2500，你嘛得爱来甲我买啦。啊，我有讲过，我物件无真济通好卖你，我唔只讲吼，你拢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啊，阮翁仔某咧食会当买2盒无？会准你买2盒。啊，我摕一袋啊珍珠撒文送你，这珍珠撒文嘛，超好势好势了。喂，你好。
1: 你好。
0: 喂。
1: 我们两个纳豆。
0: 好，稍等一下哈，两袋啊珍珠撒文送你，稍等一下吼。哪有听到的啦？老板的哪有在食的啦？即卖伊拢目睭耳孔金金听呢，哎呦！今仔日阿强吃咧卖衫，像咱昨卖食目睭的嘛卖甲超贵。今仔日纳豆姊妹来100盒尔，照这个速度，啥物明仔载同款无货啦！啊，我唔只讲拜托恁大家啦，找人咧吃买一盒啊，两个人咧吃才买2盒嘛。0800889887 0800889887。这是费耕的清道夫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我感觉讲足重要啊！你敢无希望讲面头前的美食，你逐项都会当食？你即摆若去做身体检查、抽血呐、检查，看那红字的吼，规家啊都好。医生都甲你讲，这未食哩，这未食哩，这未食哩。哎呦，啊，这物件吼，拢是我平常时上爱食的，调节拢爱黏起来。平常时你无爱食，这会食哩，这会食哩，这会食哩，嗯，靠边。啊，若拢食这，做人都免好过啊！你做人有啥物种意义？无啊，多你嘴唔香啦，你搁也唔运动啦，啊，平常时搁也唔保养啦。啊，我著讲吼，物件若好吼，唔免去甲日本买啦。咱上介好个就是伫咱遮啦。这踮在业界当中，大家都知影讲，第二代40000单位，但是无人要做呢，足可怜呢。喂，你好。哎呦，啊，我昨吼，昨卖到无半暗咧，来，你稍等一下哈。昨我伫卖时阵，你无来买，卖到无半暗，安尼阿母话你都爱等后一批哦，后一批若来时阵才随甲你服务哈。像讲今仔日纳豆姊妹来100万尔。你唔好看这天气热咧，有诶讲，哎呦，阿强哦，要来清货，冬天才来得好上班呐。喂，你好。冬天才来上班，喂，你好。
2: 哦，是啊。
0: 稍稍等一下，哈，你捌买过无？
2: 捌啊。
0: 哦，哎呦，
2: 是。
0: 哦，安尼吼，哦，我听你诶声音，敢若亲像有那中部人、中部腔咧。
2: 嘿啊，我台中嘛。
0: 哦，台中哦，啊，捌来阮南投佚佗无？
2: 唔捌，诶，捌一届啊。
0: 台中来南投近近啊，尔呢？啊，他也买较接来，阮遮外凉的。恁迄台中敢无足热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我甲问下伊有哪不耐烦啊？好啦，紧叫小姐登记啦。啊，看来问下一寡遐有数的有诶无诶？啊，这有哪敢那参像做节目咧拖病同款意思？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剩5分钟久诶时间，互你登记哦。你看啦，做节目我这1点钟啊，到节目的开头，四句人啊，请安甲问好，咱就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用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做收尾。刷落去吼，咱咧广告的时阵，你都爱斟酌听。你若感觉讲，哎，阿强咧讲都有影，啊，一个月才开一2000块啊，尔，啊，这对咱也无啥物种负担，安尼实在是有影爱买来顾、买来保养呢。也无你甲看，敢若厝边兜就好啊！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肺梗去予塌裂的啦，啊是讲肺梗去予劈裂的啦，劈心脏啦，劈头壳的一大堆，迄有诶拢无交代呢。你敢希望亲像安尼呢啦？喂，你好，
3: 阿雄，
0: 哟，
3: 我买一罐啦。
0: 稍等下啊，喂，你好，你名阁叫唔对？喂，
4: 阿雄，
0: 哟，
4: 哎呀，我买
0: 哪个？买几盒？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我是阿强，不是阿雄。电台敢有人叫阿雄？无太定定人咧叫我阿雄。我是阿强，强勇的强啊！正南投鹿角草地音啊，迎来阮鹿角佚佗。你像即卖即落天气吼，安尼遮尔热，足烧热啦。啊，那来阮鹿角遮吼，有当时啊介凉冷呢。你看吼，那天气那愈热，吼、哦，迄溪头、迄个爬山，敢那参像咧进香团啊咧，吼吼。喂，你好。
1: 阿雄，我要买只，你来甲挂掉。
0: 你稍等下，唔好，你卖挂，稍等一下哈。又过阿雄，好来，剩三四分钟久，有需要的电话紧卡。你当那食几阿肉，经过三个月、半年，经过了后，你搁再去身体检查，真正会达到你学了喂。
2: 喂，
0: 你好，
2: 我要爱两盒。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啊，恁遐会真热无？
2: 哦，我没有，我咧吹冷气，
0: 晓得。哎，吹冷气当然有影真凉。你我无吹冷气，我嘛真凉，因为我脱裤啦。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欸，我这我咧讲吼，我播音室内底呐无吹冷气袂用哩。
2: 哦，哎，有影。
0: 我这拢吸掉的嘛。
2: 哎啦。
0: 嘿，啊，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若像安尼买两盒，我就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啊，当然这精品哦，我常常讲精品无遗憾。上界稀罕的，就是咱的产品的单位。我一克用40000 FU。即摆都甲你讲，你若做纳豆激酶、引激酶一大堆啦，哈、啊！你干那去药房甲看太多个，后迄落一盒千外，后迄落一盒2000外，毛迄落一盒3000外，结果迄掺迄一盒3000外，伊都无做甲上界好的单位啦。伊一克上卡计用2万的尔。啊！我讲唔是我阿强足牛咧，有诶讲哎呦阿强你哪会遐牛做甲这40000单位诶？唔是我牛，因为我本钱敢开啦。要做好诶产品真正无师傅啦，钱呐敢开就有啦，听众朋友就食会久啦。你甲看讲较早过去当中哦，哦各大品牌你拢买来食，食到尾啊，唔是食我诶。诶，甚至有诶阿公阿妈讲啊阿强哦。那甲咱买迄落40000单位的吼，买着真骄傲。我讲是安那，我拢嘛提予阮囝、阮查某囝看。新妇呐，安尼呐咧接面抢的时阵，我讲啊，无你甲查看卖啊，你唔是有手机啊？啊，这是咧食安怎？这个单位安尼吼，买这个介绍会用你啊？袂，好到尾啊，拢嘛甲拍拍手讲阿母哦，啊嘿吼，你若食了那好，你都爱固定时间甲食。哦，食完就搁买，无要紧。迄一个月呐，单位遐尼啊，光开2000-3000块，有迄落价值。人迄阿强伫咧卖吼，我看阿讲我主持都30几年啊，啊，我咧卖物件也无几项，像咱杜莎早鸟人卖甲无半盒，今仔日个人要注文，啊，无人咧讲，哎呦，阿强哦，阿囡仔咧卖拒绝订单2-3礼拜无来卖无货，喂，你好。
3: 咱
0: 来
3: 做梦哦。
0: 好。
3: 伊讲
0: 要困食两粒。稍等下，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哈，来，哎呦，感谢，会讲话安尼真斯文，要买纳豆激酶，迄毋是亲像阿强安尼高声吸食喉，差不多声音也敢唱歌，唔你讲，你有点我就唱，无点我嘛会家己唱咧。啊，唱歌是生命的泉源，会唱歌的人拢比较较健康，比较较长岁寿吼。呀，咱的节目看了一点钟，实际上像恁讲的有影啦，啊，听到一点钟也涩怕啊，伊也都坐也袂少，啥物咧？节目时间已经到位啊，无法度啦。那一点钟久，我就会当服务足济啊啦。看了今日讲你无唔捌服我服务过啊，尔啦。来，我时间已经到位啊吼。感谢朋友的收听，今仔日这100盒有呐，我甲看有呐，无通我剩呐，来。谢谢啊！明仔载再过来，会记哩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同这个频道，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啊，我是阿强，我唔是阿雄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6: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5: 哦，
6: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得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5: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省电方式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9: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9: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20点整。
14: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下里应言接下根，正法能灭能护持，安住众生大菩提，同行不坏诸观想。人生啊，想要得到平和安度的生活，咱来管理应言下根，咱来护持正法，如此生活才袂偏差偏离，人生才会当幸福和乐。生活当中啊，真济因言因语，甚至无正确的邪见。如果这物件你要甲听入心内，当然心情会真歹，甚至烦恼会真济。所谓的因言因语，包括着邪见邪知，当然都是无好的。无好的物件，毋是真实的，甚至是糟蹋人、刺激人。那呢，何咪可将伊听入心呢？听过就甲放掉，才袂放伫心内，互咱袂平安、袂自在。人生啊，如果将世间一切因缘因语，邪见邪知，常常下伫心内刺激自己，日子要如何过舒适呢？人世间啊，人爱有智慧，咱来将这个不正确的言语，甚至不正确的观念，将伊放下放肚，如此咱才袂去受到迫害，受到威胁。人世间该放下爱放下，该挂起爱挂起。做人做事啊，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对着世间一寡无好的因缘因语，下低下见，咱啊卖插伊，咱卖将伊放伫心内，如此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因为世间一切啊，冥冥之中拢有正法，真的就是真的，假的永远无法度变成真的。人生在世，咱了解到这个真理，咱就唔免惊人讲闲话，咱啊万免惊人伫生活当中讲到不正确的言语来糟蹋人，因为心头有正，人就袂偏歪，生活当中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陈一龙所唱的《红灯码头》。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的北海岸新北市的金山区来参加到金盛大的盛夏庆典。这当中伫热天吼，尤其咧利用热天的暗时，这种安尼非常热情啊，非常轻松、非常自在氛围吼，伫咱北海岸来举办着各种的活动，哇，吸引着真侪游客。伫咱新北市金山区当中，国际冲浪基地、包括温泉公园、够金山老街，作为着主要舞台，结合着火舞艺术，也够有光影互动装置。配合着沙滩电音派对，也够有海洋市集，搭走出咱北海岸的夏夜盛典哈。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热天吼来海边啊佚佗都健康诶吼，不但呢，安尼海涌吼，安尼一波一波吼，非常诶浪漫舒服吼。啊，加上着咧，诶，海风吼，安尼凉风吹来咧，非常诶轻松舒适。啊，尤其咧利用热天诶暗暝来举办着各种诶活动咧，会当讲咧是一件吼，诶，即安尼非常咧，诶，舒服舒适诶代志吼。啊，今仔日对咧，陈老师咱来到新北市金山区吼，因为咧，伫咱北海岸吼，诶，每一年咧拢会举办着盛夏庆典吼，利用热天诶暗暝，诶，来举办着各种诶活动，吸引着游客咧。前往来游览参观吼，那呢？伫咱新北市金山区的这个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包括着中山温泉公园，包括着金山老街，这三个所在作为着主要舞台，结合着火舞艺术，包括 AI 互动光影装置，也个有沙滩电音派对，包括着海洋市集，打造出专属于咱北海岸的夏夜盛典吼。为着海洋声，包括着火光艺术，一直加舌尖上的美味，和民众咧来个接受在咧，佚佗个真欢喜吼。啊，咱这个机会吼，对着陈柳松吼，咱来看卖吼。哇，陈老师，真正呢，哦，啊，这海洋市集哦，真侪商店吼，哦，拢是咱当地的美食呢。哇，大项个真好食呢，有影吼，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吼，找机会来个咱。这个北海岸吼，咱嘞其实嘞，咱嘞就先围着这个，就是金山老街吼，甲踅去。你也发现着讲，哇，来到金山老街当中吼，不但嘞，来到这个所在吼，这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吼，当踅街、散步、游赏，非常的轻松自在。啊，而且嘞，暗时啊嘞，各位当嘞来参加来海边啊。参加到这个浪与夕阳的电音派对吼，利用到 AI 互动的光影装置，配合到这个夕阳，看到这个海浪的律动，哇，形成到真水真漂亮的画面。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嘞来到这个所在当中，不单单嘞有精彩的一挂音乐表演吼，而且嘞，搁有这个啥火舞表演吼，哦。啊，这火舞表演吼、哦，每一个假日吼，免费入场呢，唔免钱吼、哦，都会当看到呢。不单单吼、哦，伫沙滩电馆的表演吼、哦，结合着火焰节奏，看着海底列海岸景致吼、哦，哦，这个安尼哦，展出着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哇，真正有够赞吼、哦，唔免买门票都会当看到，实在是无同款吼。这配合着伫乌鸦当中，阵阵的海风，火光吼、哦，和这个海风吼、哦。吹咖呢，拉大拉小安尼，这种的现场临场感吼、哦，绝对的是你的诶惊叹连连吼，非常的感叹吼、哦，非常的精彩吼、哦。啊，这当中呢，不单单的请到这个国际知名诶，这个就是火舞表演团体吼、哦，来个接受在表演，而且呢，节目是非常的精彩啊。吸引到真济游客吼，特别的前往来个接受在参观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嘞利用着机会吼，来个咱北海岸吼，你去时也当去金山老街踅街。真济人讲哇，啊，这金山老街吼，真济所在吼，会当去散步游赏，真好真赞嘞，有影吼。啊来嘞，配合着嘞，去海边啊时阵吼，听音乐会吼，甚至嘞，你会当去咱的黄冈里吼，鱼竿边啊食海产。啊，过来咧，暗时啊，过来看火舞表演，是不是真赞？真赞，真好吼！所以咧，咱这个好机会吼，诶，唔好错过哦吼！伫咱这个热天的暗暝吼，每一个假日，咱这个北海岸吼，这精彩的这个啊呐音乐响应吼，当中咧，你找机会一定要来看卖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

好来，赶紧的，陈老师广告一下哦，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真等着等即时哦，安尼哦，这个时阵来采访哦，就是上俗的机会呢，大哥大姐真内行哦，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档较俗啊。所以这栋碰到，咱内亚做碰到是上俗的介绍，无拿紧，加省做侪钱。但有书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善立德酵素一罐2000粒，公定介绍两罐的，都是4000四。平常时一个月吃一罐，都是固定一个月开2200块。啊，这个时阵只要两罐做位叫，咱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啊贴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2000粒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哦。一罐一个月就加省500块，加省足济呢。等于拍1500针吼，大哥啊，大姐啊，这抢到拢是赚到吼，因为加省足济钱。本来你一个月食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200块，真嘞，赚到你亚洲，咱两罐做位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加赚500块，一个月加赚500块，等于嘞。千五折有够会好吼，所以趁这个机会，你一定要赶紧抢。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活动，咱的10000块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一定要赶紧，因为大哥啊、大姐啊，你啊做抢了就无啊哦，爱赶紧啊哦，爱小抢啊哦，0800773355。咱有咧食的人，大哥大姐用陈律师介绍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你有咧使用的人，唔好错过这难得活动的时机。碰到你啊，做加省足侪钱，等于1500针哈。善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都够啊，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电话挂紧卡，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吼，大哥大姐，感谢我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刷卡电话的刷，电话加养一群来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有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本身有心血管的疾病，真侪人讲阿姨陈老师啊，哦，凊彩厝边隔壁街头巷尾吼问嘞吼，真正呢，大家嘞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油啦，凊彩问凊彩有吼，有影都对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相信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冇足明显的发现着，就是讲真侪人，尤其是台湾人，当中呢，拢有一挂心血管的问题，是不是？啊，那呢，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吼，啊，这血管是出了什么问题？是安那？真侪人五十岁过了后，你的血管就容易卡油卡伤。血管就容易硬化，血糖就容易高，血压就容易高，甚至咧真歹控制。因为咱的血管用久啊，所以较早少年有荷尔蒙的保护，伊咧不单单的代谢好，啊哩甚至咧有弹性，吼啊真软 Q。所以咧当中控制血压啦，包括着。这个就是平衡到血糖啦，甚至咧，代谢好吼，血油嘛较袂囤积啊。唔过人生吼，五十岁过了了哦，无同款呢。真侪人吼，血油吼一直悬，血压一直悬，连血糖都悬起来。啊，这当中我面上真困苦，就开始看医生、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就是足侪人高血压药一食咧，就一世人。糖尿病药啊，吃的就一世人，甚至嘛有人，这个就是降血压药啊，吃一世人。啊，这当中药啊吃多，不但肝肾的负担大，而且呢，会长期一直靠吃药啊控制，到底我的身体要如何来这个对应，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啊，今天你吼，陈老师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呢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咱对着陈老师吼，咱来思考一下，讲，伫生活当中，到底，一个人身体健康是要安那来养成保养？讲到有一位阿林啊，吼，阿林啊，吼，阿林啊，伊军中做30年的兵，哦，伊职业军人，所以退伍了吼，58岁，伊咧。开始咧，对着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吼，伊非常的要义。因为阿林啊，2年前因为心肌梗塞、心脏血管脱掉的，差一点啊都无命。所以心肌梗塞了，做了支架吼，伊就足骨来食药啊。较早过去阿林，伊就是有血压高。吼，加上着血油管，吼，结果咧造成着心脏的血管去脱掉的。好加载，吼，这个提早发现，提早做治疗，差一点啊都无命。所以救回这条命了，阿林啊，伊对着生活伊非常的重视，而且伊真注重家己的血压、血油、血糖，甚至咧，逐工在时啊。准时6点起床，做伏地挺身做30个，早顿固定吃燕麦加水煮蛋，甚至医生药啊，无一天这个人诶，足骨来吃药啊，所以降血压的药啊，降血油的药啊，降血小抗血小板的药啊，当中逐天拢准时吃，固定吃，因为伊知影心脏拢过支架了。个会脱掉的几率真大，所以未当无严格来管控着自己的生活。啊，当中伊逐工拢会甲记录落来，伊的血压、血糖，吼、哦，伊拢会记录落来，做成表格。每一次回诊的时阵，都去予医生看。所以医生3个月就会抽血检查一道，吼、哦、啊，然后咧，佮配合着阿林啊，伊长期3个月记录的血压。吼、哦，看到伊个血糖来做比较，结果这一次阿林啊抽血检查出来，
伊咧全部拢青衣，阿玲啊真满意，因为过去伊心中做支架，较早过去会油啊，伊就是三酸甘油脂个胆固醇拢管，就是歹个胆固醇管加一两百，歹个胆固醇管加一两百，包括三酸甘油脂拢管，会拢落，吼、哦，阿会也嘛管，吼、哦，阿、啊、一个当中。进行主持，靠着食药啊控制生活管理，啊，然后伊检查全部拢清伊，伊歹个胆固醇自较早一两百，降落来甲进一个八十八，哦，啊，然后是非常满意，看到医生咧甲伊研究着伊检查报告的时阵。看了阿玲啊，感觉真欢喜哦！我控制甲真好，伊心内想，无想到医生看到伊坏的胆固醇八十八，竟然对着阿玲啊讲要阁袂动。阿玲啊，你坏的胆固醇八十八有较悬，所以你咧爱注意，无阁再一次血管脱掉的几率就真大。阿玲啊，讲医生啊，你看唔对哟、哦！啊，你这检查报告这张单顶悬，歹的胆固醇标准是百三，我八十八呢。所以咧，我不但咧无超过标准，而且个这个数据个真好看呢。医生笑笑啊，伊对着阿玲啊讲，伊讲一般人来讲。歹的胆固醇伫百三以下，吼、哦，这个、健康保养。唔过因为你是高风险群，啥物叫做高风险群？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加上着你个心脏拢过紧啊，佮加上你的年龄已经六十岁，所以你的血管已经无像少年的遮灵好啊。你不单单进前心脏做过支架。甚至你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你这个高风险群的患者，你的歹的胆固醇，照着真的医学建议，应该要降落来到五十以下。医生啊，标准是百三呢，歹的胆固醇吼、哦、，LDL 百三呢，啊，是安那我都要降落来到五十以下，为什么啊？医生讲。那是一般人的标准嘛，不过你是高风险群嘛。进现就是高风险群，在咱医学界当中，拢感觉歹的胆固醇伊就是歹。尤其对着高风险群来讲，就算讲你虽然八十几，嘛阁伤悬，因为歹的胆固醇会卡伫血管壁，会阁造成着你心脏血管阁再一次阻塞，所以控制。落来到五十米下会较安全。医生啊，啊是安那到这灵验计啊？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的时阵，也许你会感觉讲，啊标准八三都好啊，啊人啊八十八，唔是真标准吗？是安那都一定爱降落来到五十几。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因为歹的胆固醇就是歹的，这个歹的胆固醇伊就是会卡在你的血管壁。一般人百三以下，哦，因为一般人伊个代谢好，啊，伊即个血管健康，血管较袂发炎，所以歹的胆固醇会控制伫百三以下勉强会当。不过尤其你血管有做塌过，你心脏有弄过筋啊，做过支架，啊是有中风过，啊是有高血压，啊是有糖尿病，咱伫医学上拢希望即个高风险群。歹的胆固醇会当降落来到五十以下，上少爱七十以下。啊是安那要求遮尼严格，因为太侪人歹的胆固醇一悬起来，血管就塌掉的。你讲哎呦，陈教授，啊是安那歹的血胆固醇会将血管塌掉，因为伊就是歹的嘛。这种歹的胆固醇按哪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歹的胆固醇就是因为生活当中的刺激，咱的身体产生自由基，
自由基会将胆固醇氧化，变成着歹的胆固醇，导致着胆固醇容易卡伫血管壁。所以，歹的胆固醇就是经由自由基的攻击，造成着胆固醇变成歹的变质去，变成着容易卡伫血管壁的油箱，导致着血管产生阻塞的现象。啊，自由基为对来？真正讲啊，陈老师是安那血管内底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刺激着咱血管发炎，刺激着咱身体发炎的物件。那呢，自由基会过来，第一空气 ，PM2.5 是安那会好血管硬化，引发中风、心肌梗塞是安那？因为 PM2.5 伫空气中，伊经由细胞吸入去血管了后，伊会产生自由基。造成着血管硬化，让你的血管容易卡油卡伤，胆固醇会卡伫遐，造成着血管阻塞，所以容易 PM2.5 会引发着失智、中风、心肌梗塞的疑虑。空气无好，是安内引起着血管失智、中风、心肌梗塞，因为无好的空气会导致着咱的血管容易发炎，血管一发炎。伊就容易卡油卡伤，伊就容易塌掉的。所以生活当中，比如你常常咧喷油烟，较早少年喷无问题，食老啊搁喷下油烟，你真歹代谢，身体产生真侪大量的自由基，拢会导致着你的血管容易产生阻塞硬化现象。来第二，生活当中压力大，嘛产生自由基，包括着你食食。爱食加工再济高温烹调的，比如炒菜，你拢爱憋香。憋香的时阵，伊就容易虽然炒菜煮起来足香足好食，唔过你所食的，伊憋香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的毒素。这毒素食落，拢容易和你的身体容易产生刺激，产生自由基。这自由基就是可得到你身体发炎。血管发炎、血管硬化、血管阻塞，重要一个杀手。所以生活当中，你爱食高温烹调，爱食油的，爱食煎的，吼、哦，爱食一寡高温烹调烘的，这当中的时阵，拢真容易，和你的身体血管产生自由基，血管就容易塌掉的。过来，真正讲哈，陈老师，空气也的，啊，压力大的。啊，连食食无健康啊，啊，个有啥物会？比如你运动无够，氧气无够。你运动无够的人，身躯咧，诶，咱的氧气无够，身体嘛容易产生自由基。过来，伫生活当中，有的人睏无饱，火气大，身体嘛容易产生自由基。所以，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哇，这自由基会导致着你的血管发炎。造成着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将歹的胆固醇就容易塌伫你的血管内底，造成着你的血流循环未通。那呢？医生阿明阿公，你88个伤悬。阿明阿公，医生啊，无你药啊，搁开较好的给我好无？医生笑笑啊，对阿明阿公，阿林阿公吼，用阿林啊，你药已经食足重啊啦。你啊，糖尿病啊，高血压未啊，高血油诶，够抗凝血剂。你一天食四五粒啊，够无够？你还搁要食药啊？因为药啊吼，降胆固醇的药啊，大约咧会当降低一两成。所以你本来血油，你的歹的胆固醇百外，降到88，差不多就是药的极限啊。剩的你歹的胆固醇侪，你要改善你的生活，比如睏爱睏有够。运动爱运动有够，人咧唔好够操烦，够紧张压力大，空气品质爱好，佮加上咧饮食爱健康，如此，佮会当改善着你歹的胆固醇，减少着身躯的自由基，才会当帮助你身体较袂产生歹的胆固醇。所以你的歹的胆固醇虽然伫标准88啊，唔过佮无够低，应该咧佮爱为着健康的生活调理去。食寡较健康、较营养的，然后咧生活作息爱正常，运动爱有够，
个性爱改，唔好搞紧张、搞操烦，困眠爱好，而且咧空气品质爱好。哇，医生啊，爱注意遮尔济，我摆下当过阵啊降下落来哦，对，因为药啊搞这个抗战，剩的就是靠你营养保养。那咧医生啊，我生活当中我食啥，会当帮助我抗氧化？当然是食一寡帮助你血管会当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物件。那咧，这个当中平常时你啊运动较无够的，困眠较无好的，压力较大的，空气较歹的，那咧你要这个平衡掉这自由基，你就是靠食，食寡帮助你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抗老化的元素，当然就会当帮助你身躯较袂发炎，血管、自由基较袂将你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才会当慢慢啊降落来。哇，医生啊，原来哦，要搞血管够健康无简单嘞，对。我想讲哦，医生，我想讲我都有食药啊，就好啊，药啊食嘞，我都袂阁脱掉的啊。医生笑笑啊，甲阿玲啊讲，啊，当年迄急诊室，逐工都遮尔济人，心肌梗塞、中风来，遮人拢冇食药啊。啊，现在因个中风，个心肌梗塞，有诶心脏拢惊啊，已经做两道、做三道啊，要搁咧做，都是因为生活保养做无够，药啊是辅助，那咧营养保养都是爱靠自己。哦，医生啊，原来身体嘛是爱营养爱保养哦，唔是单单靠药啊就会动哦。医生笑笑啊，甲阿玲啊讲，你看真侪人便秘，结果食两片这下药啊，食到尾啊咧，不但两片这下药啊治无好伊个便秘，结果腹肚膨胀愈来愈严重。真侪人经过酸痛食止痛药啊，结果咧食落就较袂痛，无食就愈痛，愈来愈艰苦。真侪歹困食安眠药啊，安眠药啊食落有困，结果咧愈来愈无效，愈来愈歹困。所以生活当中药啊是辅助，养生保养才是重要。哦，医生啊，今仔听你讲拢知影，原来养生保养才是咱血管健康最重要的一个重要基础啊。大哥大姐啊，等老师等着阿玲来故事，我讲互听众朋友听。所以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心中有弄过囝仔，有心脏有做过支架，包括着你有中风过，恁的血管保养无简单。所以这种人你要特别注意你坏的胆固醇，就是 LDL 不好的胆固醇，一般人标准在130，可能呢恁高风险群恁要控制在50以下。啊，你讲陈老师啊，我吃药啊，不过呢像阿玲啊同款要搁在80-90呢，吼，要搁无多降落来到50呢，剩的就是靠营养靠保养。生活当中唔好搞操烦，睡眠爱有够，运动爱有够，空气品质爱好，啊，食一寡营养保养来帮助你抗氧化，把你的胆固醇搁降较低，和你歹的胆固醇会当降较标准。吼、哦，胆固醇是好的，所以咱的总胆固醇伫200以下是正常的。咱的好的胆固醇 HDL 是40以上是正常的，唔过歹的胆固醇建伫医学上，咱希望。无好的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咱希望会当降较低。所以过去标准是130，迄是一般人。如果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中风过，你咧有即个心肌梗塞经过，那呢你应该是高风险群，你应该比一般人130的标准搁较低，控制伫50以下。吼、哦，啊三酸甘油脂咧，一般人咧是150以下。吼、哦，如果你三酸甘油脂过高，你嘛要小心注意。因为三酸甘油脂高会变老，会变老，会变油，会变老，就增加到你血管脱掉的风险，你嘛袂当无小心，吼、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大哥啊，大姐啊，台湾人真侪人食伤好，食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歹个胆固醇过高。陈律师尤其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我今仔日特别照着阿林阿安的讲话听众朋友听，因为生活当中有真侪人中风过，甚至心脏有做过支架，也是你本身长期的高。

食食无健康，比如食一寡高温烹调的、烘的、油的、煎的，吼、哦，这当中呢，拢爱小心注意。所以生活当中有真侪物件会产生自由基，导致到你的血管发炎。真侪人讲，只要是我得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食药啊是辅助，养生保养真重要。尤其一个人要甲你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到50以下，无简单。这当中呢，唔是单单靠药物尔，养生保养拢是真重要要义。运动有够无？睡眠有好无？心情有轻松无？甚至环境、空气品质有好无？这相对拢有影响。啊，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罐大三通就是辅助听众朋友大个大志生活当中，可能你无法度改变你的环境。真侪人讲啊，陈老师啊，我着做歹困的，较有法度；啊，我着搞操烦，较有法度；啊，我吼无啥咧运动，较有法度。甚至阮遐附近空气都无好，较有法度，也袂当讲话搬厝就搬厝。所以咧，血管咧拢常常发炎，歹的胆固醇拢常常作怪。啊，这个、现象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以外，咱食一寡营养保养就真重要。啊，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珍贵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你卖小看咱的大三通，大三通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所谓的自由基，伊就会刺激，就得到你的血管发炎。所以，单尼说的大三通不单单的。会针对着你的健康有真好的帮助，伊咧够清克清度的卵磷脂，甲你公路内底卡油卡上清掉，伊咧够有互你公路内底会软 Q 的生物类黄酮，互你的公路会软 Q， 伊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甲利用，伊够有丰富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大三通内底够有纳豆激酶、顺多精神。和你这公路会开，大三通内底够珍贵的欧米伽三，植物性的欧米伽三，提供着你 DHA、EPA， 和你的公路咧，较袂又靠靠又落落。大三通内底够有银杏精华，够有红枣萃取的虾红素，连细条的伊都通会过。所以像那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大三通，食较轻松了灵，食较自由自在。原来咧。陈老师的大三通，伊是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营养，足好的一罐好产品。这罐大三通每一年陈老师咧活动的时阵，拢先互听众朋友抢了去，抢到咧也做真紧就抢了去，提早抢了去。因为咧，咱的大三通非常非常的畅销。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元，进陈老师当咧活动入手。因为咧，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折。东部三立德酵素、新钙 Q 拢是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钙 Q 一年分4组都够啊。电话要赶紧卡，因为陈老师甲伊提醒啊，你亚组真紧就抢了去，先碰到先客伫厝，你较安心。电话要赶紧卡好通，抢了就无啊哈。你亚组今年只有一批，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你有咧食陈老师大三通、心钙 Q、善利德酵素的人，趁紧你亚组赶紧抢，抢到拢是赚到，因为你亚组等于1500折，非常的好。电话靠通叫做你家己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助力家你服务，电话拢非常热线吼。因为台湾人讲实在食伤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血管卡油卡伤，真侪人心中拢过惊啊，真侪人有中风过，你袂当阁中风一道，你袂当阁心肌梗塞一道。你虽然看医生药啊咧控制，不过营养保养嘛爱做，人咧也爱神爱灵，像陈老师讲的，真侪人咧。其实咧，拢想讲啊，胆固醇高到咧食药啊就好啊。不过你无法度甲歹的胆固醇控制落来50以下，有当时啊，你的血管就真容易塌掉。所以，嘛爱。

嘛爱啉，嘛爱用心保养，线卡都满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0800 77 33 55

好嘞，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每一年急诊室内底中风、失智、失灵、心脏血管脱掉的人真多，而且心脏拢过惊啊，也是中风，搁再一次心脏脱掉的、大脑脱掉的真多。作者伊可能冥冥之中无想到，我买的胆固醇相关，所以买的胆固醇，尤其咱甲降落来，咱会较安心。会更加被糟蹋，人生吼会当行较长，行较久。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桃园八德区的陈大哥咧问吼，陈大哥咧讲，陈药师，我双脚吼一直拢无力。啊，甚至拢萎缩去，吼、哦！啊，节目当中有听你咧讲做脚步的运动，吼、哦！啊，感觉吼帮助那就无大，要如何加强，才会当我脚增加力量？好，陈大哥唔免烦恼哈，唔是帮助无大，是爱足骨来做。陈大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那就过去吼，哎呀，咱少林寺有无？少林寺。少林弟子要练武功，少林弟子要练练武功的时阵，去甲这个少林寺师父讲来，你吼、哦、要来对我练武功吼、哦，你咧在时啊吼、哦，先落去山卡打水。哦，师父啊，哦，啊，你甲山卡哦真远呢，啊，爬起来真忝呢，哦，啊，得阁打水起来哦，对啊，哦，啊，打水阁袂当流伊咧，吼、哦，爱甲。这个山顶庙寺的暗光啊，内底水缸、水缸内底水爱填满满。哦，到底啊，打落去山卡打水，安尼行落去，搁起来，落去，搁起来，打水都爱打几啊，爱打几啊日，无打紧。哎，打水打了，吼、哦，得个破茶练手力，甚至嘞破茶破了嘞，哎，可能嘞，哎，得个这个。连踏这个骑马步，吼、哦，战马在这个、蹲马步，吼、哦，甚至得过骑梅花桩。所以一年过，两年过，少林徒弟吼，感觉讲师傅，我来两年，我拢无学着功夫。师傅吼，抓马上用脚吼，抓对着徒弟啊脚甲扫落。哎，骑了哉哉。下盘真稳，师傅讲袂歹，安尼这两年吼、哦，练了功夫有稳当啊。你看你进卡盘才练用，来，你也当开始来练功夫啊。陈大哥，陈老师讲这个故事，你听什么意思？就是讲一个人无力，你徛袂起来，脚萎缩去，你一定爱足骨来做运动，因为。大哥大姐，陈老师知影恁的苦衷，陈老师啊，我都无力变哪做，啊，你愈无做，你就愈无力，所以这就是一个互相的。你愈无叮当，你愈无力，你就愈爱当；愈无力，你就爱愈骨力做；愈无力，你就爱时时做。你会当规工拢练习做，不过真侪大哥大姐啊，做一个啊，十分钟、二十分钟休困的都无要做啊。安尼靠有法都会行啊，陈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好、哦，我讲大哥大姐，脚萎缩，脚无力，那呢，你爱比一般人，一般人都足骨来做啊，佮更加是你脚无力的人，所以咧，双手滑撇，你脚尾放落来，你脚尾放落来，你脚尾放落来，训练你的小腿，小腿爱训练到甚物程度，做这个动作爱训练到甚物程度。你的小腿超过34公分，像那小腿要超过34公分，就是你小腿肌肉等来， 小腿有力啊，然后练半蹲，半蹲就是伫椅仔顶悬，椅仔顶悬，咱手花咧，慢慢啊要徛起来，徛到一半还未徛得的时阵，冻伫遐，卖坐咧嘛卖徛起来，伫椅仔顶悬。阿龙超市安尼吼，我无蛋呢，我会跋倒呢，手会当小扶咧，唔过手袂当出力，靠你的腰来出力。啊，陈大哥、杜哥，你拢无要做这个动作。永强是，我做这要从啥？做这就是要出力啊，因为你都无力啊。人都是靠训练的啊。陈大哥、陈老师，佮讲一个互你听。我较早部队入去部队中心的时阵，迄入去吼，做者阿兵哥吼，犹佫毋捌操练过吼，伏地挺身连一个都做袂起来呢。我相信。有真侪男士朋友做兵拢知影，迄入去到部队的时阵吼，真侪阿兵哥一入面尔，迄伏地挺身一个都做袂起来呢。阿贤啊，伊出中心了后，伊伏地挺身会当做200个，是安那，就是训练来的，大家嘛操，伏地挺身做袂起来，班长笑笑啊，不要紧，保证你出中心一定会当做200个，我大家甲你操，你就会啊嘛，对不？所以陈大哥，你要了解到你无力不是运动无效，是你无够骨力，你无够骨力做嘛。但老师嘛，甲教你两个动作尔，对不？双手滑边垫脚尖，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安尼练习，无得半蹲。啊，这动作你逐工较骨力做，规工时时做，一直做，骨力做。我相信你也足骨力做的，一个月你就有力啦。啊，不过你也无骨力做，做一下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要休困啊，吼，其他的时间就无要做啊，安尼无可能，无可能有力，身单难求。是安那讲身单难求，因为这不是靠假假来，这是要靠你家己出力出来。吼，假是辅助，你食寡固筋骨的，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来保养品质真好。不过你家己也唔肯出力，身体就袂用。但你说我开很长时间甲陈大哥讲，你就是了解到，因为大哥大姐恁拢坐会啊，啊坐会啊，上惊的就是袂惊，上惊的就是无力，啊无力唔是靠别人来帮助的，人讲天助自助者，天公伯啊要助你，嘛爱你家己愿意，对不？天公伯啊放一个楼梯落来，嘛爱你手伸长去救，敢唔是？所以人生当中，陈大哥你唔免烦恼，吼、哦、桃园八德区的陈大哥，你用你上卡无带一直萎缩去，吼、哦、运动爱做，爱继续做，唔是运动无效，是你无骨力做，好不好？吼、哦、爱跟咱个陈大哥报告，吼、哦。来，请老师哥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大社的黄妈妈咧问吼、哦，大社黄妈妈讲，陈老师啊。是安怎吼？天气真热，真熬流汗，湿疹真重，体质的关系呢？要如何改善？是安那脚底的麻？要如何改善？好，大嫂黄妈妈唔免烦恼哈，陈老师教你吼、哦。要安那，互你的身躯湿疹会好去？足简单，来陈老师教你哈。你湿疹看伫对一个所在，暗时啊要洗身躯的时阵，你得用水一直加强。用水，如果你的湿疹吼，你的湿疹已经粗粗啊，湿疹的所在如果皮厚厚粗粗啊，打打，可能爱用温水，温水怎样吼？温水咧强，因为湿疹吼有两种，一种就是伊一开始粗粗痒痒，湿疹有无？粗粗痒痒，迄皮厚厚啊，粗粗痒痒，迄拢是因为你长期湿疹你家咬。要加拢翻粗去翻厚去，对不？啊，我一开始就是淡淡湿湿，叫湿疹嘛。淡淡湿湿的流汤，这叫湿疹嘛，是不是？啊，所以咧，陈老师建议你，吼、哦，湿疹的时阵，你会当湿疹上惊打，做实人叫是湿疹爱打较好，愈打愈痒愈艰苦，愈打愈发炎愈艰苦。湿疹上惊淡，会上惊打，愈打的愈艰苦。所以湿疹咧上的时阵袂当咬，一定爱用水甲打打，用水甲呛，呛哦湿疹，伊咧 软化，袂痒。吼、哦，然后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还是抹湿疹的药膏。然后搁咧痒啊，你就是搁爱用水甲呛，呛哦袂痒。然后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还是抹药膏，安尼渐渐就会好。吼、哦，啊尤其洗身躯的时阵爱呛较久的，甲你湿疹的所在先甲呛哦软，呛哦软。然后身躯切切的出来，一定爱抹凡士林。两小时一前啊，一定爱抹凡士林。凡士林就是保护这湿疹的皮，吼、哦，伊较袂打起，较袂打起，湿疹的皮袂打，伊就慢慢啊修补起来，唔免一礼拜你就好。吼、哦，这第一点。啊，是安那你常常皮肤会打、会痒、会湿疹，是安那？因为你胃肠无好，肠啊无好，所以大嫂的黄妈妈陈女士要甲你报告哦，吼、哦。大嫂黄妈妈，请你记得第一，你胃肠歹啊。你用陈律师是安怎？我常常皮肤会打、会痒、会过敏。食老吼，上惊就是皮肤打、皮肤痒、皮肤起疹、起湿疹、皮肤疹、起疹毛。迄皮肤打咧痒足艰苦的，有诶痒头壳皮，有诶痒身躯，有诶痒脚、痒手，一直咬，愈咬愈严重，愈咬愈痒，愈咬愈痛苦，愈咬愈袂好。所以痒一定袂当咬，痒一定要用水来呛，了解吼？所以湿疹的所在，你用水甲呛，呛哦袂痒，袂痒了切切的，卡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吼、哦，痒都袂当咬，嘛袂当摸。有诶讲啊，我湿疹啊，啊是我身躯咧痒，我一直甲摸，愈摸愈痒，用水甲呛，吼、哦，呛呛哦袂痒了，卡抹一点薄薄的凡士林，伊就渐渐好，好不？吼、哦、啊！黄妈妈，你根本就是这个要治，人讲治病先治本嘛，对不？啊，当中你的病根伫对，湿疹的病根伫对，伫胃肠，你的胃肠无好，你肠啊需要调养。你用超市我要调养，用一挂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消化，补充好菌，好菌来保护你的皮肤较袂干，皮肤较袂发炎，皮肤较袂起疹。所以益生菌只要搞你的皮肤，就较袂翻痒、翻打、翻咬、吼、哦、发炎，好不好？哦、来第二，脚底是安那吧？因为你脚底循环歹呀，脚底循环无好去啊。啊，两小时啊，现在脚底循环无好，作者大哥大姐吼、哦，咱慢慢啊，食到有血，血路循环较歹，所以脚底吼，脚底的血管循环无好了，脚底神经就容易麻，就容易擦擦。容易淡淡，容易烧烧，容易骨骨，每一样的感觉无同。啊，是哪？因为这就叫做神经的病变。神经的病变就是因为你脚循环无好，引起着神经的感觉。啊，这种神经的病变要安那？就是加强着你脚的循环，食一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你就会较好。所以大嫂的黄妈妈，陈律师两个建议给你哦，吼。第一，湿疹你就是莫咬。摸摸用水甲呛哦打，然后抹凡士林，会阿袂啊胃肠吼肠啊益生菌酵素爱食有够，体质开当调用起来。第二，脚麻的问题，就是你循环较歹，较无力，因为你脚会麻，所以循环较无好，人较无力，暗时啊较歹困，甚至人诶体力精神拢真歹，啊你就是循环歹引起诶，所以食一寡血路循环会通诶，然后咧。脚麻的问题，咱配合着逆脚背、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双手滑冰，早时啊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下晡三百个，训练咱的小腿，增加着咱小腿的力量，就会较好。哦，大嫂黄妈妈，你放心，你只是体质失调尔。吼、哦，你容易流汗的问题是因为你，就是你的身躯过敏，所以导致着你足够流汗。因为是安那过敏的人足够流汗。因为过敏的时候，交感神经的兴奋，就得到咱的足够流汗。所以过敏的体质，你就是为肠啊调理去。只要你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不但你较袂流汗，啊皮肤嘛较袂焦、较袂痒。湿疹上惊够汗，湿疹啊去流汗，伊就会愈痒。所以请你会记哩，吼、哦，咱湿疹啊咧痒，请你就是呛水，呛我袂痒，抹凡士林。啊，你想要把这个体质调好，让你较袂流汗。较袂湿疹，那呢就是肠啊爱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存咧你就会较舒适，好不好？简单甲大嫂黄妈妈报告一下哦，哈。 后来嘉义六角乡的曾大姐在问吼，六角乡的曾大姐讲，陈老师，我有中风过，够高血压，有吃不烧神经的药啊，敢会当啉地鸡汤？来，曾大姐，但你说来讲，是会当啉的无问题。唔过我要甲你讲，地鸡汤就是鸡啊滴出来的嘛，对不？好、哦，地鸡汤是古早因为病人伊无法度食鸡肉，所以较地鸡汤好食。我讲了解意思嘛？真侪大哥大姐，但你说来讲，地鸡汤是稀料的人咧食，因为伊无法度食鸡肉，你唔食食地鸡汤。我咧讲，曾大姐了解吼，系啊，阿龙诶，地鸡汤、地鸡精、鸡精就是地鸡汤嘛，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古早人是爱食地鸡精，虾米原因？因为鸡肉食袂落，伊补袂起啊。啊，你健康的人是爱食鸡精较好，还是食鸡肉较好？但有事请问你，一杯鸡精，含一支鸡腿，你要食对一种？但有事问你啊，当然是食鸡腿啊，鸡腿内底都即个啥蛋白质，对着大哥大姐营养唔较够。我安尼讲你了解吼，鸡精是因为你鸡腿你食袂落，鸡肉食袂落的人，你唔食低迄个鸡精，因为你无多补，无多吞，你食袂落，你唔食食鸡精，对不？啊，你一般人你会食的人，你唔食鸡腿。你是怎样要吃鸡精？我说你了解意思了、哦、听众朋友听有、哦、对，所以古早鸡精是有上吃的，鸡精是有稀料的人吃的，他鸡肉吃不下去，不吃去吃鸡精，这样陈老师说了解了吗、哦啊、所以这个曾大姐说，陈老师我可以吃鸡精吗？会啦，当然是会当啦，没问题，有就吃啦、哦啊、陈老师要跟他说，鸡腿当然比鸡精较好啦，是怎样？鸡腿内底有蛋白质，够有营养啊！因为鸡精就是鸡肉滴出来的啊，对不？鸡精不是鸡肉滴出来的吗？对不？啊，当然嘞，食鸡肉会比鸡精较好。啊，是那较早人要滴鸡精，迄得讲身体虚弱的，伊无多食鸡肉，唔只滴鸡精。我、哦、安尼了解吼、哦，哦，所以曾大姐当食鸡肉就食鸡肉就好啊、哦，吼、哦，安尼等于说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后来，谢大姐在问吼，谢大姐，屏东的谢大姐在问，平常时都有吃固筋骨的中药在保养，吼，最近有在吃 Q10 钙质胶原蛋白营养，困前一点钟会吃，就是末梢循环的银杏，吼，啊那安尼到暗时啊，就特别脆大。是为什么？后来谢大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真简单哈，请你放心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来。你不是真嘴大，你是无嘴暖，嘴暖，嘴暖少。啊是安那？因为谢大姐来，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因为你消化较歹，消化较歹，就得到你嘴暖较少，所以你也发现着讲。暗时啊，做到嘴干，唔过啉落，啉水落，同款袂止嘴干。因为嘴干就啉水尔嘛，唔过你会发现着讲，谢大姐，你会拄到一个问题。啊，我啉水落，同款嘴干。啊，是安那？因为嘴暖少。啊，你超市啊，是安那？我嘴暖少，因为你消化歹。消化歹的原因，就是胃肠较无好啦，胃肠较歹，所以胃肠较歹的时阵，胃肠顾无用，啊，导致着咧，咱嘴暖较少。啊，嘴就拢会打打，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啥呐？我规工嘴拢作打，我一直啉白滚水，唔过同款作嘴打，啥物原因？嘴打就啉水尔，水啉来啉，啉一嘴啊水就袂嘴打啊，啊啥呐嘴打？因为你的问题唔是啉水会当解决的，因为你的嘴会打的原因是因为嘴暖少，啊嘴暖啥呐少？因为你消化歹。胃肠消化较歹，啊！你用陈老师安尼要安那，足简单。来，陈老师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就讲你有咧食一寡营养保养的，迄拢无问题，吼、哦。啊，你嘛毋是水分啉无够，吼、哦。 啊，暗时啊，会较熬喙焦的原因，就是可能吼、哦，你暗顿食了消化较无好，啊，是安那特别的暗时啊，即、這个感觉较明显，可能大哥大姐暗时啊时阵，咱天暗嘛，咱食饭食饱的时阵，吼、哦，可能咧，过来小散步一下，走路一下，帮助伊消化一下，吼、哦，卖水坐落来，吼、哦。当中的时阵，因为暗时啊，有当下做些大哥大姐，肠仔蠕动会较歹，消化会较歹，所以真侪人暗顿食食，到要困啊，倒伫眠床，拍会出来，暗顿食的菜味还阁有，胃还阁咧消化，啊，所以咧，消化无好，生气就会倒呛，生气倒呛的时阵，就导致着咱的嘴容易发炎，嘴烂容易减少，甚至咧，较无嘴烂，嘴齿就会打打。甚至会咸咸，吼、哦！啊，这种的现象，陈老师甲谢大姐报告的，改善你胃肠的消化，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会做好啊，吼、哦！你搁来试看麦，吼、哦！像陈老师讲的，啊，嘴干咱就啉水尔，唔过先啊啉水了后，你袂止嘴干，虾米原因？因为你胃肠无好嘛，胃肠消化歹嘛，吼、哦！啊，先啊暗时啊，因为。可能你的身体体质暗时啊，咧消化较慢，消化较慢，所以食饭饱卖随坐落来，行行散步，出去散步者较好，吼、哦。啊，来第二胃肠吼，会容易肚肚胀胀，吼、哦，爱甲按摩的，吼、哦，按摩的较舒服，吼、哦，了解吼、哦。啊，你会发现着讲，有当时啊，会腹肚甲起起的，啊，脚只拍甲堆堆的，你会打嗝出来，因为你的胃肠消化无好，消化较慢，所以。嘴齿也较容易打，嘴也较无嘴烂，所以有当时也感觉讲，嘴拢安尼打打，啊，感觉安尼怪怪，吼、哦，啊，差别就伫遮，好、哦、了解吼、哦。所以你这毋是真正的嘴打，这是因为你嘴内底较打，就是嘴烂较无够引起的，吼、哦。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会改善，好不好？简单甲谢大姐报告一下哦，吼、哦。来，我看一下哈。好来，好、哦、朱大姐，朱大姐们的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我再继续甲大哥大姐报告来。好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湿疹、拍卡呛、流鼻水，这拢是过敏的现象。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真侪人讲陈老师。像那我皮肤较敖打较敖痒，因为你胃肠顾无好。作者人讲，陈老师，我的皮肤跟胃肠有啥物关系？肠啊，伊会控制着咱皮肤的油脂，皮肤顶关有一层油脂，皮肤较袂干的。所以大哥大姐，恁敢有发现着？真侪大哥大姐食老有货啊，皮足敖打，皮肤拢打打摇摇。是安那？因为胃肠歹，吼。胃肠消化歹，皮肤就容易干、容易痒、容易痒、容易湿疹、容易起疹毛，甚至容易拍卡像流鼻水。啊，大哥大姐，要如何将你的胃肠顾好呢？要如何呢？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要甲你的胃肠顾好，当然就是要帮助伊消化，有帮助消化益生菌酵素来辅助，当然呢，胃肠呢负担就减轻，肠啊有益生菌的巩固。咱长期益生菌的帮助你制造黏稠，让你嘴较袂干，让你胃肠较好消化，让你大便会骨溜会骨香，大便规条水水，大哥大姐就当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你讲陈老师有影呢？听你讲这个益生菌酵素真重要吼，啊，阮起来补充，真正食了足好呢，有影吼。所以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重新把体质调整好。较早吼，大姐吼过去吼，伊讲陈老师有够可怜的，自少年吼，到老吼，安尼吼一个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腹肚肚肚胀胀、大便袂顺，足痛苦呢。结果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拢调整好啊！真正啊，你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用。
1: 以前少年吼，大便袂解通啊啦，食愈来愈严重啊。 这两天吼，试过食酵素，医生说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哎，少年啊吼，那倒药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倒药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刚来买当药你吃。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健心食咱的三立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啊，我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我是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步。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个我的脚掌，你知无？
0: 嘿。
1: 嘛，你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嘛。
1: 哦，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啦。
0: 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谢谢大姐。有够好吼，大哥啊，大姐啊，有当时啊吼，人生吼爱信爱人，食着物件身体会勇敢。足侪大哥大姐皮肤足够焦足够痒，嘴拢足够厚嘴焦，啊甚至大便足歹放，腹肚拢胖往巴掌，啊其实咧就是一个胃肠顾无好。啊，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伊是专业级的，伊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单单的非常的实惠，非常的好用，价钱非常的公道。一罐2000粒，一罐几十块啊，就当轻轻松松把你的体质调整好。啊，进大六叔当咧活动阁愈少，本来咧一个月啊2000粒，进咧2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一个月阁加省500块，只存1600块。所以一罐三粒多酵素买进就是上好的时机。啊，有咧食的人，你进赶紧的几年份甲碰断去。三粒多酵素一年份5组都有够啊。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解球一年分4组，爱赶紧，因为你啊组真紧就会抢了去。电话赶紧靠东找助理，有咧食三粒多酵素的人，唔好错过这个机会，趁进来碰上会好，加省足侪钱哈。一个月咧加省足侪钱，等于拍7-5折。电话赶紧靠找助理哦，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做者大哥大姐，巴肚做到碰风巴掌的，常常安尼巴肚肚肚胀胀一声，甚至嘴拢打打，嘴拢安尼感觉打打咸咸，甚至巴肚拢未消化，甚至大便拢放未顺，皮肤搁到打到上到背面，莫忍耐，甲身体调养好，人家会自在，你讲是不是？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全面拢满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哈，啊，真刷卡的线，电话加讲一群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台中的陈大姐在问，目前总胆固醇234，吼，咱总胆固醇希望降低到200以下，吼。来，第二，这个 LDL 就是坏的胆固醇是155，正常希望标准是130下卡，130以下，吼。所以医生因为你超过标准啊，吼，所以医生咧开药啊，互你吃。啊，这个陈大姐感觉讲，是不是我来吃一寡保养品就好，吼，帮助我血路循环的通，吼。啊，这个医生药啊咧，医生药啊，基本上来讲，吼，这个陈大姐感觉讲，伊是不是吃保养品就好？但有说，陈大姐一个建议，吼，系啊。因为你的 LDL 就是坏的胆固醇155，吼，伫130，吼，比如讲标准是130，吼，啊你已经155啊，所以比130有较偏高啦。医生开开药啊，互你控制。啊，梁超市，安尼我无想要食这粒降血油啊药啊，敢会当？如果你有健康的方法，讲平常时我都会当这个配合着，像陈律师讲的。生活啦、饮食啦、保养啦、吼调养啦，要做较到，要甲这个歹的胆固醇降落来，并不是无可能啦。不过咧，就是讲一句实在话，对着一般民众来讲，较困难，较困难。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只要是我台中的陈大姐一个建议吼，其实先配合医生开的药啊，吼，你吃一针啊。啊，这一阵嘛，用伊就是讲，家食落来降低到130的标准。啊，我相信配合药啊咧食真紧，因为药啊大约当降低20%，20%就是乎你这个诶本来155，吼、哦，可能会当降落来到标准以下，吼、哦。啊，降落到标准以下的时阵，吼、哦，看医生研究讲，医生啊，我已经标准正常啊，所以我养成保养就好啊，我用一挂保养品继续落去对。所以一开始的时阵，你用一寡帮助你这个清血油、通血路吼的保养品，配合着医生开的药啊，双管齐下。但有时感觉安尼是上好的，吼、哦，双管齐下啊。等到你后一次医生遐检查你的总胆固醇含着坏的胆固醇拢降落来啊，吼、哦，这时阵开来看医生研究停药，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因为安尼较紧，吼、哦！啊，两超市我停药了会复发未？照你讲，停药了会阁恢复等伊。不过因为你有咧保养啊，你甲控制掉，就是尽量控制好，伊卖阁恢复等伊。啊，你就免阁继续食药啊。如果阁三个月过，医生看，其实该正常啊，无阁关起来啊，表示讲你用一般的保养品过了真好啊。吼、哦，但就是感觉安尼是上好的，所以先配合医生的治疗啊，辅助吼、哦，用一寡。前会有同会的保养品为辅助，但就是感觉双管齐下上好，好不好？啊，等个检查标准啊，看来看医生研究，这个西药是不是要暂停，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个台中的陈大姐报告一下哈、哦。后来嘉义的黄大哥在问哈，脚、哦、的大拇指拢会有撕破，要安那处理？撕破哈，伊无法度搁恢复啊，是安那？因为这个皮已经产生增生的组织，就是这个死皮，就是伊长期一直摩擦、摩擦、摩擦，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愈来愈高。有人讲，像是我甲割掉、割掉又搁生，吼、哦、啊！我用一挂什么物件甲腐蚀掉，伊拢会搁生出来，因为这个皮已经增生了嘛。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死皮愈割，也是愈磨，有的人甲磨掉，也是甲割掉，伊搁愈生愈高。因为你愈加刺激，伊就生愈高。啊，像那些大拇指有撕皮，可能穿鞋啊，还是你走路的姿势问题做造成的。啊，撕皮袂影响到你的健康，只是有当下伊会磕磕，吼、哦、啊，伊伫这个所在就是高高啊磕磕，吼、哦。所以陈律师建议黄大哥就是讲换一双鞋啊，吼、哦，尽量卖去磨到你这个撕皮的所在。啊，撕皮伊袂消伊啊。伊袂消气啊，吼啊！当中的时阵，得卖去甲磨掉，卖去来刺激，吼、哦，卖去甲加，那安尼伊就较袂愈来愈高，
吼、哦、啊，基本上都堪与和平共处。啊，你讲只要是啊，我来做外科手术好无？外科手术咧处理了，嘛是会阁生，吼、哦，真济会阁生。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像这种死皮，就是因为长期这个皮已经受到摩擦刺激，已经变高啊，伊要消可能有困难。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就算讲你外科手术，手术了伊嘛是有可能会阁生，吼、哦。所以咧，当中堪与和平共处是上好的。吼、哦，啊，就是减少 AI 刺激，你咧穿 AI 调整一下，尽量卖去磨到这所在，啊，卖加加，嘛卖加磨，吼、哦，因为愈加愈磨，伊就生愈高，好不好？简单甲黄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这个，迄、那个大姐来，陈律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我赶紧甲你回答的，来。嘉义溪口的林大姐有骨刺，请问？传统跟微创手术对一种较好，当然微创的伤口较小，啊恢复较紧，当然是微创的比传统的手术开较大坑较好。啊，传统的什么时候要做？就是讲微创的无法度做的时阵，就用传统的来处理。所以林大姐，如果骨刺要处理，当然是微创的比传统的搁较好啊。好，了解意思吼？嘿，微创的伤口较小。吼、哦、啊，恢复较紧，吼、哦、啊，这个伤害较少，吼、哦，所以微创的一定是比传统的较恢复较紧，啊，伤口较少，吼、哦、啊，而且这个当中的时阵，当然破坏较少，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微创一定是比传统的较好，啊，传统是啥物时阵做，就是微创无法度做的时阵，比如讲我微创无法度去处理，微创吼、哦、基本上伤口小，爱用健康的方式整入去处理。啊，如果微创无多做的时阵，可能就会考虑着用传统的，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所以基本上当然是微创手术会比传统手术来讲恢复较紧，伤口较小，破坏较少，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的哈、哦。后来桃园的朱大姐咧问哈、哦，四年前脚手断去，脚手拢断去哦。脚跟手呢，吼、哦，脚手拢断去，所以开始产生恐慌症。中昼过了后，体温就上升到38度，因为恐慌症的关系，因为人啊紧张、焦干的兴奋，体温就上升，就会那像类发烧的状况啊，啊，嘴就会干，因为身躯的免疫力，吼、哦，过即个交感神经拢兴奋起啊嘛。持续已经两三年啊，吼、哦，拢爱去诊所吊点滴，含食退烧药啊，治标无治本啊，所以你两三年啊一直治无好啊，因为你身躯的问题，唔是吊点滴、食退烧药啊就会好啊，退烧药啊只是加即个什么货啊，加你压制落来，吼、哦，加你即个温度控制落来，唔过唔是加你的病治好嘛，所以只你看。有无？之前我去长庚，医生讲叫自律神经失调，有影无？陈律师来讲的啊，因为我阿都阿未看到的，真有看到啊。你看，医生嘛，跟你讲自律神经失调啊，因为这对交感神经兴奋嘛，交感神经兴奋了引起的问题嘛，吼、哦，有影吼、哦？你看，系啊，你家己嘛有讲到，有看过医生啊，啊，建议伊伫长庚继续看，伊无爱，伊。打要去一般的诊所看，医生有开定情的看安眠的，让伊食较袂恐慌。啊，这嘛是治标无治本啊，就是药啊食落，感觉较袂恐慌，无食就阁严重啊。啊，所以比较较袂烧甲遐尼严重。啊，是安怎会安呢？要如何改善？好，桃园的朱大姐来，陈律师来讲吼，因为脚手断去。对着咱来讲，伫生活当中当然啊，吼，因为我唔知你长期的状况安怎，吼，啊，毋过心情当然就受到重大的影响，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换做我啦，换做我，可能我嘛像你安尼啦，我嘛会惊啦，吼，我讲听，我相信讲，今仔日朱大姐的立场，你换做我，我安尼突然间意外，脚手断去。我做我，我嘛会产生问题，我嘛会紧张啊，我嘛会惊啊，所以人人拢会嘛，
对不？啊，唔过惊有啥物路用？因为等伊都等伊啊，吼、哦。所以陈老师了解朱大姐你的苦衷，因为我相信讲，今仔日换做我，我可能我的状况嘛，甲你同款，对不？唔过你尽所用的方法，一直食镇静的，一直食安眠的，伊并无治好你的病啊，对不？伊治无好你的病嘛，吼、哦。啊！你伫伊吊点滴、食退烧药啊，其实嘛毋是办法嘛。所以两三年前你已经治疗两三年啊，要搁咧治疗嘛，对不？原因伫遮嘛。啊，医生嘛甲你讲啊，我相信常跟医生讲的是对的啦，因为这伫医学上来讲，就是你已经

你的恐慌都是因为你交感过度紧张起的现象。啊，你当要靠食药啊控制，你感觉食药啊了有较好，因为药啊就是咧控制。不过药啊，伊无法度治好你的病，因为这药啊是咧控制的，那就退烧药啊，食来退烧，无食就阁烧，敢是？所以你了解到这药啊是缓解你的症状，伊并毋是治好你的病。啊，你的病有一个足重要，因为交感神经兴奋的自律神经失调，上重要是靠自己想为开，想为透，放得下。面对伊，但有所讲，我相信讲桃园朱大姐，你了解我咧讲啥？人生吼，人讲也爱神，也爱人，所以伫人生遮尔无助的时阵，你卡手吼、哦、去拄着意外吼、哦、去等伊，我相信我做我嘛像你安尼，啊唔过无去面对伊，但一直用药啊控制。对你来讲是愈艰苦的代志，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朱大姐可能爱借着信用，吼、哦、拜神也好，拜耶稣也好，信用来帮助你心情平静。然后咱借着自己的调节，吼、哦、来帮助自己面对坎放下，因为陈老师感觉这是上好的药啊，吼、哦。所以你咧问讲，陈老师要安那改善？我感觉讲，会当改善的，可能爱靠你自己的心情。医生该开的药啊，拢开好你啊，镇静的也开啊，安眠的也开啊，退烧药啊开啊。你想，医生阁会当开啥物药啊？好你，你会当食药啊，拢食。问题是你的病阁无好。因为你的病是爱面对，但就是讲了解意思啦吼。啊，比咱艰苦的较侪，这社会比咱艰苦的，有的人比你搁较严重，因嘛是爱过日子。所以桃园的朱大姐，但就是感觉讲，拄着啊，啥物人拄着你这种的状况，我相信每一个人拢会像你同款。唔过。只有你家己才能救你家己，所以你要去面对伊，解决伊，放下伊。如果感觉足无助时，你感觉讲啊，拢无人有法度帮助我，就爱求神。人生吼、哦，信用足重要。信用就是咱人，你感觉已经无人有法度帮助你啊时阵，神给你一个心中的平安。心灵的挖苦，人哦，有当时啊，人讲啊，爱神啊，爱人，医生拢求了啊，咱得求神。啊，我要求神求啥？求心安，叫神教你安那面对，教你安那放下。好、哦，陈老师讲啊，这哈，所以咧，大姐哈、哦，系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好不好？哦、来，庄大哥。新庄的庄大哥在问吼，新庄的庄大哥讲，陈老师，暗时啊吼，我做个搞梦，嘴拢真大吼，暗时啊，因为你咧困，嘴拢大大，嘴拢喘开，喘开袂顺，就是因为嘴拢开开，所以现啊，足侪人咧困，困起嘴拢大大，什么原因？因为你用嘴喘开呀，吼，啊用嘴喘开，暗时啊就困袂好，就容易搞梦，现啊。因为用嘴喘气的时阵，嘴巴张开咧呼吸的时阵，空气是干的；用鼻啊呼吸，空气是淡的。是安那？因为鼻啊咧呼吸，咱的鼻毛伊会喷水，所以用嘴喘气的人，嘴作干的人，第一，你咧困的时阵会困较歹，困较袂落眠，较歹困，较搞忘。啊，你用陈老师啊，我要如何用鼻啊喘气爱训练啊？吼、哦，第一爱侧睡，吼、哦，可能会较好用鼻啊喘气，啊，嘴爱合起来，家己爱练习合起来。我曾经听过有人讲用胶布甲搭起来，陈老师感觉这做无好诶，吼、哦，因为咧袂当安尼，你就是鼻啊呼吸袂通，如果你鼻啊有过敏的问题，暗时啊咧困鼻啊会鼻

筛，吃寡酵素益生菌来缓解着你过敏的症状。啊，唔过咧困，就是要用鼻仔喘气，彼此呼吸，嘴巴才不会干。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注意这个问题，好不好？哦、因为咧，你用嘴咧喘气，所以嘴就会打，嘴就会涩涩、打打，困眠品质就会歹，暗时啊就困未好，就容易搞忘。所以陈老师感觉，庄大哥可能，吼、哦，你暗时啊咧困，会容易做梦，困未好，吼、哦，容易搞忘，可能咧。就是因为你在睡的时候你嘴会开开，用嘴在喘气、哦、啊训练在睡的时候用鼻子喘气，嘴给它合起来、哦、啊这要训练、哦、你就要练习、哦、因为有的人感觉鼻子不通，很多大哥大姐用嘴喘气的原因就是鼻子不通，有鼻水、鼻塞、鼻子不通，所以才用嘴开开。啊这种鼻子不通的很多都伴随着过敏、哦过敏的体质，胃肠啊顾好，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较袂过敏，鼻啊较袂鼻塞流鼻水，暗时啊咧困鼻啊较会通，喘气就较顺，困眠就会较好，好不？庄大哥，但你说来讲，你爱先练习用鼻啊来喘气，嘴较袂干，啊暗时啊嘛较袂搞忙，吼、哦，啊所以暗时啊咧困尽量甲嘴合起来，好不？啊即个家己练习，慢慢啊练，无到马上就安尼。唔过会当训练，吼、哦！你困的时阵尽量家己训练，训练落你困的时阵嘴合袂起来，吼、哦！爱用鼻仔喘气，好不好？吼、哦！爱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有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年轻五十岁过爱补钙，对不？钙质来补充。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的心钙球。心钙球有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够上好的 B 群。所以吃陈老师的心钙球做实惠。你要吃 Q10， 咱心钙球的 Q10 第一名，因为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要吃胶原蛋白，咱心钙球的胶原蛋白第一名，因为有 UC2 胶原蛋白。你要吃 B 群，咱的心钙球第一名，因为有丰富的 B 群。你要吃钙质，咱心钙球第一名，因为有钙镁锌同锰各维生素 D， 所以这款心钙球让你无底嫌，伊会当让你五十岁过补钙、补 Q10、补充胶原蛋白、佮补充 B 群，这么好的一罐好产品，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伊大罐装的一罐会当吃一个半月，一罐两千八，吃一个半月，啊，进买愈俗，进两罐做位球。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咧，一个安那，一个安尼七五折，所以大哥啊大姐啊，心钙球吼，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呢，伊一罐两千八只，一个半月，一个月千外块啊，进个愈少，你一年分四组，赶紧甲捧我脚，错过活动的机会，你心钙球都要两千八来关，好不？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录节目找助理。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各位空乘，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对，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2: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3: 嘿，无啥，对，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4: 真正嘛足寒。
3: 嘿啊，所以吼，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套小塌一个，本身吼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收无吼？最近吼、流感咧流行，肠病毒嘛咧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噶。
2: 好加在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3: 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2: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啊，加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3: 对，
2: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到啊，讲实在。你要得肠病毒加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欢吼，这爱听无？
3: 应该，
2: 这应该，
3: 嗯。
2: 来，喂，你好，
5: 你好，喂，
2: 嘿，新听友吗？
5: 先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哈，我昨有电啊，想要伊讲今日会收到，那无收到。
2: 来，你稍等，你等两下咧哈。
3: 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定天
2: 嘛？这我报，这我报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3: 嘿嘿，
2: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3: 的？
2: 我讲伫这段时间哈。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四五点，我就先赶紧监视器开落看我的妈妈。
3: 对。
2: 唔知爬起来阿未？
3: 嗯。
2: 尤其日夜温差遮尼大，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3: 啦。
2: 你若睏醒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3: 温滚水嘛不要紧，
2: 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3: 是，
2: 但是迄种冰不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3: 凉啦，
2: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困醒天拍扑光，
3: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2: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这知识小交换吼，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差不多六七点，迄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量血压是上准的时阵。
3: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上准的时阵。
2: 因为迄个心脏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轮替咧休息的时阵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桥鱼兵咧交接安尼。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 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3: 是
2: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
3: 嗯。
2: 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
3: 是是。
2: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3: 是
2: 啊，就会当听个啊
3: 十二点
2: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3: 一控六二，
2: 吼、哦、一控六二啦吼，啊，即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3: 嗯，
2: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吼，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3: 嗯，
2: 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啦做过了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了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3: 对啦对啦
2: 经济好，
3: 嗯，
2: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带咧食，
3: 都拢咧食，
2: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得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3: 哦，真贵，较早
2: 人咧卖一斤万外，
3: 嗯，
2: 两万都有人咧卖，
3: 有，
2: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地皮，
3: 嗯，
2: 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家，
3: 嗯，
2: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拣的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啦，无影。啊，恁会当确定的起来，甲我啊拍枪。我一年当得着十二个月，我上少卖十个月的家。但是这十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3: 嗯，
2: 过去恁买着的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吼、八丁啦、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3: 对对。
2: 吼、哦，啊，我的是纯家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家，你只要若高血压，
3: 嗯，
2: 也袂食起。
3: 袂食起，袂食起。
2: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咖，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瘾，
3: 看咧简单
2: 点，
3: 啊，
2: 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3: 是，
2: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
3: 唔
2: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掺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3: 是，
2: 嘿啊，因为水分嘛，
3: 吼、
2: 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吹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养，免十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架，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一千个至两千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眠床，要去到便所放尿，要栽条惊到搞错尿诶，佮甚至压三骹架、压四骹椅啊，包括坐轮椅诶， 足济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哦、啊，加防啥那才敢肯定即样物件？即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诶冠膜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诶产品，尤其阮最近即个麦条通吼、
3: 嗯，
2: 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到到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3: 是
2: 医生敲电，迄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嗯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即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较便宜，你性命都无。
3: 嗯，
2: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即项物件啊，互伊会当毋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诶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即个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嗯哦，人讲先买先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3: 嗯，足济、啊，真正是说一般诶饲鸡农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2: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
3: 嗯嗯。
2: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的，啊，你只要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卖脚、卖手、卖零几几，
3: 是
2: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3: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无缘的牵挂。
2: 啊，嘉宏都爱晓唱嘿嘿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3: 好好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缘的牵挂。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嗯，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就像放散，
2: 不是放散过，对啊，
1: 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有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伯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高一吼，啊，阿伯啊，因为我去，
0: 今嘛嘛正高一啊，
1: 对啦，哎呀，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啉啦，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啦，
0: 啊。
1: 啊，咱雄雄听到吼，
0: 对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是
2: 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诶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2: 终于幸福啦，
1: 对对对，爱袂着终于幸福，
0: 嘿啦，不是终于乱乱啦，
1: 爱容易袂着终于大多啦，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同齐，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动作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坏，应该是袂后悔啦。
2: 袂坏对啊，
1: 那过了坏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是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在东北时段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吼，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只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你。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诶，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诶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诶历史是啥？阮诶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诶产品，
0: 无毋对。
1: 哎呀，阮同款诶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来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战，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伊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驶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螺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我你口，你都唔通我白口，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
0: 系啦，
1: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的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的大汉。讲到这有当时啊，家宏脑梗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的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啊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焰骨科的医生
0: 批评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像骨科的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
0: 嗯，
1: 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
0: 是
1: 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嘿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折七七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六甲加，古板六甲加，谁那有这样的成分？因为有带加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甲，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0: 系
1: 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迄一个骨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
1: 这也是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
0: 吼
1: 啊，因厝都请佣人啦，吼，佣人，系啊，
0: 使用人啦
1: ，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个阿秋伯啊，佮长岁寿。食到九十外，才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脚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脚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滴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做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迄啥物人安尼有钱，啊会当安尼加一盖买骨六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当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甲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毋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吼、哦，地沟油诶啦。
0: 嗯，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啊，
1: 哎呀、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嗯，做地瓜油，做油做久无？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0: 威家啦，
1: 系啊，唔、啊啊啊、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让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哦。我讲的是拢亲切，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六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1:1，相中加镭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个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只听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洗耳机，你连咪你个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0: 嗯，
1: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即个爸爸妈妈食好，咱甲卖12,000啦。
0: 嘿，
1: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
0: 嗯
1: 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高阶天的72遍，
0: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7,200啦，
0: 哎
1: 呀，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0: 医疗，哎
1: 呀，险为医疗怎啊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
0: 嗯、
1: 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六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个，起才3倍计少。
0: 是，
1: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六角加，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六角加，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牛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谁人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染树丁，吼、
0: 染八丁，
1: 染八丁
0: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原因？
0: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牛板甲落脚的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发甲。阿威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来做卵家，
0: 因为卵到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0: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啊。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0: 对，
1: 吼、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0: 缩打啦，
1: 对，正确啊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大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大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示的卖古板落个价，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一斤啦，
0: 一斤哦，嘿，
1: 中
0: 北是多少？
1: 一斤，我算恁7000块，
0: 是
1: 中北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八片，一片拄啊两两，你当个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就对啊啦，
0: 吼。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哦，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跟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封15桌，
0: 是
1: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封20桌，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锁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站。酸痛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价。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中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唔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卖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你若要继续我酸痛，你若唔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假食无效，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88-097-098啦，0800-097-098啦，
0: 咱今仔日加哦，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中辈时代，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当然用保温瓶吼，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袋，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电话0800-097-098。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hey, ，你好，麻烦帮我
1: 下
3: 半斤。
1: 来半斤哦，3000啦吼、哦，来四啊吼、哦，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0: 来
1: 啊，
0: 来
1: 啊，
0: 来
1: 来
0: 喂
1: 你好，来
2: 你好，
3: 来，
1: 哎来你好，
3: 我迄个
0: 你
3: 加一斤的
0: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好，
1: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话来
0: 啊，电话来吼，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夹夹吼，
4: 古肉夹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我，我一斤赔你70000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0000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
1: 赶紧
3: 半斤来，
1: 好，半斤啦，吼，来，
0: 电话
1: 来了，啊，你都透早那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工早唔甲泡一下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下买冬骨，拢总会使做一下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滴，骨头偌酸偌痛，袂惊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转来吃。来，
0: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威廉，
3: 对，我要买牛肉加，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0: 妈妈，
1: 妈妈有买过无？
0: 你之前捌食过无？
3: 捌啦。
0: 嘿。
3: 啊，
0: 即摆
3: 寒人够要到啊，要去补啊。
0: 对啦吼，你当要补一下，补一下身体咧。
1: 你之前甲啥买？
3: 加吼，你买。
1: 哦，你个认真看呢吼，啊，我加有赞嘛。
3: 嘿，老李声遐好听
1: 着。嘿，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3: 这久无卖着啊。
1: 啊，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新听友，嘿
3: 啊。啊，买一斤买起来扛。
1: 好啊，来等你行咧哈。
0: 好啦，
3: 好。
0: 好，谢谢哈。
1: 来，
0: 0800-0907-0908，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就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就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宏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200，我算你7000块。我阿你讲东北时代，我7000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退还你啦。
0: 来，
1: 威廖，来要古板落个价哦。来
0: 新朋友哈，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0: 一斤啦吼，来你电话下啊吼，
1: 来都来时段，
0: 0800-0907-0908，咱今日哩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卖时段，你若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0800-0907。空九百，
4: 来啊！刚遐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嘞。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0: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嘞，
0: 系啊，哎呀，
1: 我是讲安尼啦，
0: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下端两两啦，吼！啊，今阿华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阿大你含阿仔伫遮，
0: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0: 好啊！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1: 啊阿仔诶，
4: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甲加送你4两啦。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多8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带10盒，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加在对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借话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0: 对，喂你好，
4: 来喂你好，
1: 来，
3: 哎，
1: 买牛板肉加加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3: 诶，
1: 定啊，
3: 食了
1: 袂歹啊，
3: 真想
1: 讲
3: 过
1: 迄
3: 落，
1: 甲买
3: 搁再
1: 转
3: 来保养一下身体。
1: 即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因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个胶食较好，较会学落个啦。哎呀，来好，等下起
0: 来啦。好，来你电话起来吼。
1: 哎呀，来中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到安尼啊啦
0: 吼。
1: 家宏嘛，展现着我个生意啊，全国上顺个胶吼，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中北时段啊，今日7200，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0: 吼！对对，
1: 等于10盒，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节、手袂举、悬脚袂直、来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阿你讲啊！ 我家己装头囡仔，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自然，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疼，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那将时83岁，还佫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4: 来维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一
1: 组
3: 一斤啦、
1: 啊，一斤哦、喔，好，好，来，等
4: 下
1: 来
4: 吼，
1: 哎呀，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伊迄个一比一的哦，正好配色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吼，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动物的金针菇，吼，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法度，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5: 啊，你好。
1: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5: 我等下我买个古板六角干
1: 来。来买一斤的啊，半斤的。
5: 啊，买一斤啊，你唔讲三四两。
1: 嘿，一斤七千三四两，你有够巧的。
5: 我是牛背肉，搁背袂起
1: 来。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5: 好。
1: 好来，这身体
4: 又来电话来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6: 我要
1: 半
6: 斤。
1: 来要半斤哦。好来电话来了哈。哦，电话拢满线。系啊，来喂你好，来请坐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来，你电话起来哈？来电话。
4: 好来哈。
1: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秋伯啊，我住。囡仔会晓一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七千，一箱七千，搁送你四两。恁啊，毋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甲你减轻啊，嘿啊，来位了。来喂、
5: 欸，
1: 我要买半斤。来买半斤哦，来电来
4: 吼。来电
1: 来吼。来喂，你好，来买古板六角干吼。
5: 嘿，我要一斤。
1: 来电来给你翘的啦吼，
4: 翘
1: 的拢要写一斤的。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角属阳啊，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你
6: 好，
4: 喂你好，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电来个咧，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工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撑筋串骨、锁筋活化、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两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加，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啊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咧偷工减料，我的是纯完全古板六角加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才是正港顺的哦，我阿你讲，咖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咖价，咖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才是正港天然的六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举三咖加举四咖椅啊，举食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改善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办掉。我阿你讲，长辈时代，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六角加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的。阮甚至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 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好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
3: 我要一斤呢。
1: 起价。
3: 我
1: 足久无卡
3: 呢。
1: 对啊。起价，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3: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1: 己炖
3: 迄
1: 汤
3: 啊。
1: 有吼、哦，因人较早讲啦，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0: 当然啦，
1: 挂工人掠无一台，就爱白叫牛咧啊！即嘛家己。哦，
0: 当然
1: 上赞嘞，
0: 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台鸡啊，搁炖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3: 就，
0: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

0: 贵族才食会到，嘉宏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是安怎人咧食牛板肉较焦，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换脚头舞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板肉较焦。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就甲你讲啊，骨属阴，角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回了。
2: 喂，你好。
0: 嘿，来喂。
2: 我
0: 都来
2: 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电话起来吼。
1: 来电话起来吼。
0: 来喂，你好，来咪咧啊，妈妈。
3: 嘿，
0: 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加吼。
3: 啊，我行。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0: 啊，来啊，这古板六角加有够赞的吼。
1: 系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一点钟写完就无啦。
1: 喂，你好。
3: 鸵鸟
0: 嘿，鸵鸟古板肉加加啦，嘿，来来
3: 电，对，我要半斤哦。
0: 好，来电
1: 来
0: 电来
1: 啊，哈，
0: 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加加哈。
4: 鸵鸟
0: 归
4: 鹿
0: 胶，好来，
1: 好，半斤，好来半斤，哦，真正满算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肉加加哈。
4: 哎，我要一斤
1: 呢，你要一斤呢，然后你电话来哈，好来，来喂你好，
0: 来
1: 喂你好，
0: 来要古板肉加加哈。
1: 对对对，
0: 你
1: 捌买
0: 过呢？
3: 我
0: 准备一斤的，帮
3: 我下一撮。
0: 你捌买过啊？
3: 系啊。
0: 吼。
3: 之前就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啊，剩几
0: 个
3: 就
0: 无
3: 啊。
0: 啊，
3: 即马咧在寒，想要去补一
0: 下。系啊，啊，食这嘛袂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1: 来咧。来电话
0: 哈。哦，这电话我爽我干咧，来喂你。
3: 哎，贵族。
0: 来，古板六角加，好来，等下，等下下咧。
1: 好来，你等下下哦，哈。来，喂，
0: 啊，
1: 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啊一斤7000块，搁送4纽，和咱中辈时段。所以吼，咱啊有当时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啊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古板六角加。就是咱中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中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风来湿疼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生抽疼吧，是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性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恁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色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机啊，骑一个一路三脚
0: 拄
1: 啊，
0: 三脚架，
1: 对啦，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喂，你好，
4: 哎，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
0: 啊，你够上去？有啊
4: 有啊，
0: 有
4: 啊有啊，
0: 啊，
4: 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骑做迄落个啊，
1: 卡达乌
0: 吼，有较了零无？
4: 哎呀，
0: 有啊，好，来电话
1: 下来哈，好，谢谢洪大哥哈，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这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做数啊吼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7000二算咧7000，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仔叫人倒上4纽啦吼啊，一斤佫过4纽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都爱10000块，佫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4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两地。下晡两地你甲偷嘞，那食无后，剩下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那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心生一斤万外块，咱过去。

0: 卖落，今日嘉宏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四两。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徛骨啦，骨内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外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骨的内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块，暗时两块，食无后，明仔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套路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脚一比一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个细腰子啊，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顺、天然的旧办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个你咧卖迄啥物二仙啊、八丁啊，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个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爱使食，骨头酸痛爱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咧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脚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用？电话0800-0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撑撑筋串骨，生人骨固定骨，生定骨固人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098，电话恁赶紧甲靠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脚脚，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迄万外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哎呀、啊，食一届，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一嘞。旧板落脚脚，电话0800-0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吼。
1: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听一点钟的啊，今嘛咱嘛欢迎咱吼、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2: 变变叫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嘉义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1: 对啊、
2: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1: 真正遮勇敢。
2: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康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90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1: 对，
2: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1: 啦。甚至2万外嘛有啦。
2: 啊，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
1: 对对对，
2: 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1: 是
2: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家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1: 对，
2: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1: 因为动火，
2: 嘿啊，吼、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都囡啊，国小的都会使食啊。
1: 是，
2: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值、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角哦。啥物叫做一次落角？你知阿位？
1: 就是
2: 一迄、那个落啊吼，先角了，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1: 对，
2: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东湖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啦？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若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啦？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天七天乌白空空到臭味大，啊，阮是空十天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的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顶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红买，
1: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2: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1: 对，
2: 啊，阮含康百事有像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防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
1: 是，
2: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落的家哦，
1: 对
2: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茶，下暗个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压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啊，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压三脚架，脚自无力，压四脚以下，行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跟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那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30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我都无加糖卖你。但是我开创 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煮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
1: 了。对
2: 啦。吼、哦，安尼啦，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疤听，
1: 无唔对。
2: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角，食无好酒全无爱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块，用保温盘放两块落，吼啊，我这一盘八块，吼。一袋多，一盘多好两两啦吼。啊，一你甲听好甲称看卖来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阿伟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那半斤呢？就是3600，啊啦，一斤呢就是，佮送你4000-7000块，电话0800-0097-0098，中辈时代，最后30斤啊，消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啊，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佮泡两茶，下暗佮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鲜兼寄转来先加红，加红伫业界卖所有诶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诶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三黄红，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诶清肝解毒诶。咱诶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互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卖穿不拉食诶，卖落眠床脚诶，暗时敢若落眠床脚要放尿，无在条今日甲变数诶。电话0800-0097-0098，一斤7000块加送四两啊！来喂了，
3: 喂你好，
2: 嘿，来要古板罗家家，
1: 后边一斤哦，
2: 来电话给阿你哈，
1: 后来电话给阿哈，喂你好，
2: 来喂了要古板罗家家，
3: 他
2: 袂使帮我写一斤，来好来
1: 电话给阿你哈，后来0800-0097-0098，赶紧哈，来喂你好。
3: 哎，你好，来不？
2: 来电话呀，
1: 你好，一斤哦，来，我来电话呀。
2: 来，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2: 陈爸爸。
3: 陈咩？古罗家。
2: 哦，阿你嘛有咧卡车的哦，我加红啊。哎呀，阿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只多倒食一斤。
2: 好咧吼，好，好，来电话呀，
1: 电话呀，好来，好了，
2: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主持人你好，我只迄个台南青花椒，我买一斤，包一斤，
2: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加咧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的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6: 嘿，喂，我要买一斤，
2: 买一斤吼，好来等下加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紧、来袂久病啊、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实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扔袂起来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1: 嘿嘿，
2: 但是伊要拍戏难袂拍，
1: 是，
2: 嘿啊，要露衫嘛袂露，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白面的。
7: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2: 有啊，
1: 三斤的，
2: 今日无呢，真
7: 对我。我下暗无拄啊好听着啦，啊，想讲啊，我进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2: 你市价有呢？
7: 开门看恁敢有？
2: 你市价有呢？
7: 你市价有啊？
2: 你要紧啦，来啦，我为着
7: 我为着
2: 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啊，有食过。 买三斤的两万一对哦，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你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哎呀、啊，
7: 有啦，赞啦，赞啦，赞啦！
2: 安尼、喔、
7: 我
2: 做门
7: 哥卡去
2: 你
7: 是买啊，
2: 你是是买嘛，人无加糖卖你哈，系啊，系
7: 啊，
2: 无
7: 阮规家卡拢在食，即马寒人个会
2: 当
7: 顶
2: 补，顶补够赞，系啊，食这个袂惊寒，
7: 低吧，拢会
2: 赞，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哈，来等那个咧，来
4: 喂
2: 你
4: 好，喂你好。
8: 喂，你好，嘿
2: 嘿，来，
8: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的？
2: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的啊。
4: 对对对，
2: 哎呀，你别别
8: 过来。我本阵是家己订一斤装的啦，我丈人啊在吃，还佫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吃，啊吃了吼，迄个最近加做好食一针嘛，伊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2: 哦，
8: 我先讲啊，你也有三斤装的，我要订。
2: 有啦，打开用的哈，啊，总共三十斤销完就无啊。三斤送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4: 来
2: 哈，
4: 来
2: 喂
4: 你好。
9: 哎，
4: 未
9: 嘿
4: 吼？
9: 哎，
4: 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9: 哎，有一斤的无？
2: 有
4: 一斤的吼，
2: 来等
4: 你
2: 来，
4: 等我来哦吼。
2: 来，
4: 来喂你好，
2: 来要古板乐家家。
9: 喂，喂，啊，这道无迄个三斤送一斤的
2: 啊？有啦，打盖尔，哎呀哎呀，拄啊打盖里面尔，你无注意听着。啊、
9: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记面。
4: 嘿，啊，电话满线，嘿啊。
9: 哦哦哦，啊，我咱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2: 好，好，好，来电话下咧吼。
4: 电话下
2: 咧。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啦吼？
4: 对对，
2: 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哈，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哩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行咧，
4: 来
2: 来喂了，
4: 喂。
7: 我要特大组
4: 哦，
2: 特大组。
4: 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7: 哦，我只有人工就食。
4: 是吼，
2: 啊，食了哪？
7: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知要搁咩。
2: 好，来电话行咧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4: 来喂
2: 了，喂了，来主管兄。
10: 喂，
2: 嘿，来了。
10: 哎哥。
2: 来要去几斤呢？三斤送一斤的啦吼，来你电话下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甲你讲啊，如价包换，
4: 嗯，
2: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的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好，
4: 来喂你好，
9: 哎，这多是几斤啊？
2: 三斤送一斤，拄啊两万斤尔。
9: 我要
2: 一个。
4: 好来就大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吓，
4: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嘿，你嘛要叠大组诶，
9: 比较三斤嘿大组，
2: 好你有买过呢，
9: 嘿我买过，
2: 啊食了好不？
9: 未歹啊，
2: 安那未歹，
9: 暗时较困会去。
2: 啊，唔是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
9: 痛，
2: 对对对，安尼内行诶，筋络若袂酸痛，就好困
4: 啦。
2: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4: 来
2: 咧
4: 吼，
2: 来
4: 喂你好，
7: 喂你好，我要订一个三斤
4: 咧，订
2: 三斤
4: 咧，
2: 你有
4: 买
2: 过
4: 啊？
7: 嘿，有上一斤吼，
2: 有买过啊？
7: 谢谢谢谢，
2: 够买过
7: 啊？
2: 啊，食了好无？
7: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2: 啊，即摆食食咧咧。
7: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还过来恁爸。
2: 好好，来电话下咧
4: 吼，
2: 来
4: 回你，
2: 来回你。
11: 哎嘿，你好，我就买买三斤。
2: 上
4: 一斤
2: 哦，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上一斤我三十斤两
11: 面。
2: 好，来电话下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回你。
11: 哎，今仔是不是有三组送一斤？三斤送一斤？
2: 对对
4: 对。
11: 哎，我想要迄一组帮我下者。
4: 哦，你嘛你嘛要三斤送一斤？
2: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买有啊？
11: 系啊，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2: 嘿嘿。
11: 哎，煮汤吼，我足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足好困的。
2: 嘿嘿。赞赞赞！
4: 系啊，好。
2: 这个筋骨咯，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个三卡加加四卡，伊啊即嘛无咧加。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叽叽，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10: 哎，我买一斤啦。
2: 来，买一斤来，电话
4: 给你
2: 哈。
4: 来，我送你4000哦。
2: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外酸外抽外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10: 喂。
2: 嘿，来了，要举办落家家哦。
10: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2: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刚买过？
10: 有啊，我买过。
2: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买半斤就好。
4: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就好啊。
10: 我
4: 买
10: 三斤
4: 的。
2: 好啦，
4: 我你电话呀。
2: 这大家拢足够的，拢会晓买物件的啦。来，为了来要古板落加工吼。
12: 我
2: 拄
12: 只要买一斤
2: 的，
12: 我要改三斤
2: 的。好，要改三斤
4: 的，
2: 好，
4: 大家
2: 拢要
4: 改
2: 哈。啊，我跟你讲哈，三斤送一斤，才开恁20000啦。
4: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脚架，要哪饲4-5家的蛤蟆？来喂，
4: 来喂，喂，
13: 喂，
2: 嘿，妹妹，
13: 我阿
2: 妈
13: 哥是做3斤的，
2: 哦，
4: 你做3斤的，阿妈叫你买哈？
13: 系啊。
2: 阿妈敢有食过？
13: 有啊，伊之前拢来订，互我啉。
4: 哦，你冇你啉就对啊。
2: 安尼啊，
4: 嘿，
2: 啊，恁阿嬷是咧食安怎？
13: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2: 哦，拢好啊。
4: 嘿，
2: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13: 有啊。
2: 有啊。
4: 有啦。
2: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3: 第一关
4: 的啊，哦，真厉害，
2: 恭喜哈。
4: 好，安尼啊，
2: 谢谢啊，
4: 哈，
2: 这妹妹作乖。
4: 嘿，
2: 哎呀，
4: 来
2: 来，威力来。
4: 你嘛要三斤？
2: 你头早都买2斤对啦，啊，今着又搁要三斤。
13: 我惊你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2: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4: 是，
2: 哎呀，
13: 阿公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2: 好啦，
4: 好啦，好啦，
2: 来等下咧哈。
4: 好，来等下哈。
2: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落脚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个古板落脚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为了妈妈。
14: 大作来好
4: 无？大作
2: 哦，你敢
14: 要
2: 买？
14: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怎啊用要袂晓？倒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啊，食迄好，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尾，怎啊无去呢？
2: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14: 啊，即马搁听到你咧讲吼，你甲我讲是做大作来。
2: 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4: 嘿，
2: 吓，食咱的夹，食到即马工课做够。即马。
4: 即个康辉就阿做啦，
2: 来，
4: 好，
2: 多谢哈妈妈，
4: 哎呀，
2: 身体要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六角甲二处六角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高美矿诶。把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的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15: 哎、
2: 欸。哎、欸，来了。
15: 哎、欸，
2: 迄一斤呢
15: 是？
2: 一斤，搁送4000-7000块。
15: 哦。
2: 嘿、欸。啊。好、啊。来，你有买无？
4: 你买哈？
15: 嘿，啊，我讲。
2: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我来你听
4: 啊！哈，
2: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哈，
4: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哈。
2: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000块、14000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7000，3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好，3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2袋，暗时甲泡2袋，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啊，袂徛袂坐袂白，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碗，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的，食泡澡2袋，暗时2袋，若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啊，家恁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五，还有咧卖恁半斤的，就是因为我细汉善食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回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毋免讲着搁去开刀，毋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毋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虎皮色的吼，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的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1: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加加来帮你做贴扎。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若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若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加加，要用甜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3600，一斤7000块，咱若得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百二啦，吼、哦，喂你好，
2: 来水美的妈妈，来水美妈妈，
12: 啊，
2: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1: 来你
2: 好，
1: 喂，
2: 来你好，
1: 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12: 哎、
16: 欸，
12: 我四斤的要寄两组，
2: 那有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2: 三斤送一斤是四斤，
2: 哦，
1: 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哎呀，
2: 都别啊，拢无物件，
1: 你为什么要买个两组？
12: 要去
1: 耳朵
12: 也袂去
1: 了，
12: 你拢用手抱，
2: 即摆拢
12: 免
2: 啦
12: 呢。
1: 哦，
2: 即摆拢
12: 免抱啊，
2: 吼。系啊。哦，安尼你会感。
12: 啊，
2: 阮
12: 若要久，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咧，佫爬袂起来吼，即摆食到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2: 啊。啊，你会感谢我，我就是家宏本人。
12: 做工在，好，我就是你，啊，你拢定定无回。
2: 无啦，阮遐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买啊。
1: 真久无买啊，
2: 系啊，因为都
12: 无。买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2: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尔。哎呀，
12: 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常常有啦，唔通讲拢常常咧互买无？
2: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2: 哦，就增加到尾了啊！啊，这是大人，甲这是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2: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的，哎呀。
12: 哦，无你安尼好干脆，你我咧甲阮求问的，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袂做啊。
2: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2: 当时
2: 会寄
12: 来，
2: 明仔载甲你寄
1: 了，明仔载寄了，你收嘿。
2: 系啊，
12: 好，
2: 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1: 来，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
1: 嗯。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落加，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哈。
1: 嘿。
2: 系啊，啊，今日就对啊啦哈。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 是
2: 啊，他都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一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喂
1: 你好，
17: 哦，你好哈，
2: 哎，来，
17: 我
2: 讲讲哦，
17: 好不？
1: 好，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8: 喂你好，
1: 嘿，你
18: 别，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哈，
1: 好，四组的哈，好，
18: 啊，
1: 啊，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
2: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1: 嘿、hey.
2: 啊，甲既然要互做一届多长筋啦吼
1: 是
2: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 对，
2: 大家真有效啦
1: 吼。大家
2: 有咯，一袋100块，
1: 是
2: 啊，一包3袋，
1: 嗯，
2: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
1: 嘿、hey.
2: 啊，两个 拢走出去听电话。
4: 嘿，无多太无用。
2: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4: 是，
2: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今日恁都互恁内功外用啦吼。
4: 是，
2: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下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4: 好，
2: 吼、哦，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酸痛大补3000块啊！来，
4: 哪位你好？
16: 哎、欸，我啊，彰化。
2: 嘿，来你彰化，来。
16: 我彰化市。
2: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
16: 嘿。
2: 要几斤啊？
16: 啊。
2: 要几斤？
16: 我要一斤。
2: 好，来等
4: 你
2: 个
4: 咧哈。你等我一个啊哈。
2: 来，东北时代，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真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佮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干那即十包酸痛大补。都价值3000块啊！
4: 无唔对，
2: 价值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食咱的牛板落个卡，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的，软骨的未生，互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的，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4: 啊、
2: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怎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4: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打电话，电工得大做的两万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时代，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都医生咱大都医，都医听大都医，咱若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个骨板六加加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来讲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生下就道理好理理啦。
2: 该生吼、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着爱靠骨板落个加，该要治生痛，咱用咱的生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专讲若要食骨板落个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30档，拄啊干那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1万、2万、4万、6万个，拢食无效的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7000块，搁送你4两，啊半斤的爸爸妈妈，你若要甲做体验的，半斤的3600。全国家教人咧卖36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7000的，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的，2万1的，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连咪都无啊，来回了。
16: 哎、
4: 欸、
16: 哎、
4: 欸，
16: 我买一斤。
4: 你要买一斤哦？咱洛江人对不？
16: 啊，新港人。
4: 哦，新港吼、哦，
2: 新港这嘛一个起啦吼。
4: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吼。
2: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止，来袂久不拉只。我咧讲啊，打着脚底会点会擦个，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筋的，吼，按骨那筋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敲骨生骨刺，吼，啊，我咧讲啊，酸痛痛麻痹，吼，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健身酸骨轮，健听听骨折，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尤其降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9: 哎，
2: 来了。来要偌济？
4: 要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9: 我买较济嘞。
2: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19: 好啦。
2: 爱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要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9: 我是。不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2: 食。啊，你我的，你食别人的，佮食我的，你试看卖，加红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 哎呀，
4: 好啦，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2: 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家没人敢让我比赛啦。那全国家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脚，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拢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买手买买零几几，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你啦。
4: 对，嘿、啊，
2: 来喂你。
20: 喂。
2: 嘿，一位大姐。
20: 你袂加吼？
2: 嘿，古板落个加，来你要。
20: 我要买一斤。
2: 一斤来电来加咧吼。
4: 吼、
2: 哦。啊，我咧讲啊，有买拢赚到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呢？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想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赚钱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相换。
20: 你遐是
2: 去卖？卖古板落脚胶，我加红。
20: 啊，迄个安尼大组的。
2: 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20: 嗯。
2: 两万一嘞。
20: 嗯。嗯，
2: 佮送十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4: 好来。啊，
2: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遮俗的，吼！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的胶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4: 对。
2: 吼，东北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4: 是
2: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家，食甲就抓即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去骗太济。
4: 对啊，
2: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得甲套倒来，甲嘉宏买一届来食看卖，即、這个老实囡仔，农村诶子弟，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跟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是安怎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啥物卖你半斤价、
4: 嗯，
2: 一斤拢卖卖你10000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块尔，一斤佫贵。四两7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啦，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啦，钱拢我甲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甲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佮送你10包酸辣大补，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好、哦，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卢大哥。
21: 哎、
4: 欸，
2: 来
4: 了，
2: 来要古板落个家。
21: 是。
2: 要几斤？
21: 3斤
2: 送一斤来电话加咧
4: 吼。
2: 哎、哦、呀、哦，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茶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胶，咸物件互你体用。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呢，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4: 是，
2: 啊，无你做数
4: 销售，做数销售啊，系啊，啊，这麻烦你哦，搁敲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2: 啊，电话0800-097-098，恁先赶紧做恁家己来写，真少对的。第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4: 好来，0800-097-098。

0: 来哈，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交啊，佮他打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组数，因为拄只真正拄了无意外，佮敲袂啦，因为我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呢，拢该三斤送一斤呢，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好，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若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若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若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夹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嗯，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啊，阮个连日时的节目，阮都也阁无物件通卖，
0: 嗯，
1: 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嘞，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对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有迄碗无买来无啊？哈，哦，来
0: 等我一下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拳脚袂举，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种，屏东有种盐水，唔知讲啊，这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办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个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古肉夹三斤
0: 上
2: 一
0: 斤，三斤上一斤
1: 的内行的
0: 吼，
1: 啊，长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送恁七千块，佮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呢？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呢？今日佮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举三家椅啊，举四家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互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观察啦，咱甲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心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布拉食的，长辈时代来食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久的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一斤。
0: 买一斤吼、哦，
1: 好，来
0: 电来电来
1: 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顶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
0: 被
1: 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得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好，
1: 来电
0: 了，
1: 好，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了，来明达啦。嘿，来妈妈。
0: 我来，
1: 你食了，食了好无？
2: 袂歹啦。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2: 啊就叫去头先定，你食了就平平啊，就开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罗德的三明里的。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加
0: 咧哈，哦，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30年，用50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嘛会含烧，嘛会拍光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罗家家一比一嘞，全国上赞嘞。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家阿伟，伫节目家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心卡命啊！今日咱古板罗家家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寸筋活血。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紧串球，疏筋活血，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扎嘞，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食哈，来喂了。
2: 喂，啊，佮甲恁家定一组三斤
1: 啊。哦，明明你是免钱的你啊，
0: 你是免开盾的。
2: 啊，听着恁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组啊。
1: 好，刚才你真正巧的，因为阮只是搞进那个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2: 系啊，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啊欠货买无。
1: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到，就来买暗时的吼。哎呀，来电来行咧哈，
0: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到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搁酸，无爱搁抽，无爱搁疼，尤其你咧举三骹椅啊，医生讲你即若骨。软骨那个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个食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互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
0: 来喂你好。
2: 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

0: 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系啊。
1: 卖胆固醇管
0: 啦，保证卖啦，
2: 完全无。
0: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系啊，这上好的吼，
1: 系
0: 啊。来点那个啦，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怪怪的，你有糖尿病，你有高压的，你有癌症的，你咧细伢子的，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南中药，中辈时代，敢那顺的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来个食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腿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个食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来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加全国上好个啊，因为干那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价啊！定价这世人，你若买食一解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济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2: 无顺的，
0: 吓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罐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走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那爱阴阳调和，是安那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的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的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污浊都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都是叫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解纯正的古板六角加，甲家宏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家宏送你诶，阿伟甲我阁送你10包酸痛大补，干那即10包酸痛大补得3000块啊！
2: 吼、
0: 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万8块多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阁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中辈时代，买等于食一摆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抓咯哈！
2: 来，喂你好，
0: 米秀阿妈妈，嘿，来要古板落甲干哦，来，
2: 你要你要二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要
0: 三斤。好，
2: 来行的，
0: 来
2: 行的哈。
0: 好，来，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呢，订一斤呢，即马要改3斤送一斤呢，爱谈最后诶，即个时间。
0: 3分钟啊！
2: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到咱只正圆正顺的即个古板落家家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即个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诶，咱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7000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个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和咱哦酸抽痛症，和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你到哪？迄个手咧袂牙关咧，袂久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久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扭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咧切咧，切啊扯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你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吗？

0: 哎，妈妈，来，你要古板罗嘎嘎，哎，要几斤呢？
1: 我买一斤
0: 呢。好，来，等你家呢哈，好，等你家呢，
2: 来哦，哈，
0: 啊，等你0800-0097-0098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遮俗卖遮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2: 开完拢钱，
0: 听会主持人咧，叫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完拢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完拢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2: 是，
0: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7000，二送你7000，送你4000，半斤的3600，会巧的买大组的啊，3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0800-0097-0098。
2: 哪位你好？
3: 哎，你好。
0: 哪位古板罗嘎嘎？
3: 罗嘎嘎。
0: 哪位几斤呢？
3: 我要三斤的。
0: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家咧。
2: 好人对呀吼！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
2: 对。
0: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0800-0097-0098，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2: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0800-0097-0098，电台共享。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

0: 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妈不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不要让鸟鼠来，再来就是不要让鸟鼠住，还有就是不要让鸟鼠吃。尊公，你如果一定要用药啊，爱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健康，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1: 哎呦呀！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13: 过车路唔通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遂平安。上好当然买当赚大钱，那买当赚大钱上好，咱嘛欠一寡钱，现金好钱随时咱要用，咱得好安全感啦。你讲是不是？所以钱唔通乌白开，尤其千万唔通小贪。真侪代志是因为贪来害着咱的一生，譬如讲跋筊是毋是一种贪？是啊，伊感觉讲我的运气是非常好的，我今仔哦拿来签名牌绝对会掉的，而且我只要几个号码落，啊，搁几碰搁几碰，这安那碰碰来碰去，几十万都有啊，拢免做，我只要签，我就会赔本；我只要签，我的人生就会甲别人无同款；我只要签，我就有法度饲饱一家大小。今仔无着，无要紧，明仔载我搁继续来拍拼，来努力签，还是拍拼努力拍牌，还是讲拍拼努力跋筊。有这款的无啊？有够多啦！贪呐，上侪就是贪呐。也阁有另外一种贪是啥？买物件贪。这个食入去嘴内底吼，你千万唔贪贪，真正千万唔贪贪。哦，我刚才看到遐贪的，我唔知影要安怎讲。伊就讲开始呀，啊恁个吼，都贵别人几百块啦，吼、哦，啊哦，你都有啊贵一挂啦，啊你敢会当卖遐俗个啦？啊你敢会当安那啦？我想要讲，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家己咧做药啊，我家己是药厂，知影讲成分爱甲倒，药效才会出来。物件爱安那用，才袂去伤到身体，而且你爱的效果才有法度带乎你哦。啊，毋过你想咧，一间公司伊爱营运无？爱，伊爱生存无？爱，伊爱饲只员工无？爱，那无趁钱是要安那永久来经营落去？那无趁钱是要安那去研发搁较侪产品？那无趁钱物件那无好，无法度一年一年做落去？你讲是毋是？啊，毋过阮卖物件，你看开始已经要几十年啊，而且这物件嘛是搁安尼卖。嘛是阁会回流，而且唔免广告，嘛阁会倒来买。甚至有时啊起价，有时啊无优台，人嘛是阁倒来买。因为有个人爱的是效果，有个人爱的是身躯袂痛、袂艰苦、袂去伤到身体，而且那愈食愈少年，那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力。保养嘛，保养保养是要愈保愈用。啊，唔是讲吼，我来贪一寡俗嘅物件，所以来愈保，身体愈出问题。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歌曲来开始要甲你分享，有真侪人因为贪，伊去大病院，足侪人哦贪大病院，啊大病院了后，卡来开始讲呢，啊就开始讲啊，啊我买你嘅什么丸呐、啊，吼、哦、我一顿啊食几来粒嘅迄啦，我买你嘅什么迄乌药丸呐、啊，还是买什么？啊，什么什么好，什么啊？我开始无咧卖乌药丸，也毋过是安那，大家拢会卡来，因为阮咧做代，阮咧做代志。譬如，虽然讲阮是咧做电台的，有真侪人看袂起电台，有真侪人若听到电台，对伊的印象特别无好，对伊的印象就真歹，因为总是有人乌白做嘛，一锅老鼠屎。毋是，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是有人乌白做，也毋过阮呢坦坦荡荡，阮就是趁阮应该爱趁的，也阁有阮就是安尼平顺做落去，嘛毋免抢，嘛毋免拼，平顺做无共害，有效果出来，安尼就一直做落去呀。哦，啊，阮个咩字拢有加咧内底，电话拢写好大大字，互人永远拢找着。有个人就是讲来即台。做两个月啊，哦，啊物件改遐货底卖不出去，伊就做伊走啊。啊，今日过来换一旁，换一个电台同款，哦，话真俗啊，讲到会飞天会震地，哦，讲到偌厉害，什么成分都拢有，同款甲卖不出去，哦，别人卖同款的物件，我才伊半价尔呢，啊，同款成分呢，敢有可能差甲倒去？来来来，下下卖卖嘞，卖不出去，这台个卖做，过来换台。
台湾的电台2000多台，伊干啦安尼换，伊就趁钱啊！伊去摕人过期的物件，摕人的货底，也是讲摕人有问题来遮卖。伊人伊摕到的成本只有人的1/10，因为物件有问题，那么伊阁要摕1/10敢卖？人敢买卖伊？卖啦！遐物件要单位粪扫桶的呢，原本有像要单位粪扫桶的物件，阁互伊遐不孝商人摕来。伊家己可能该包装，家己可能安那处理，还是家己用伫电台头顶用讲的，互伊讲解飞天会涨地，食落敢那人袂飞会变飞吼、哦，啊，过来人本来2只脚，食了变了可能变4只脚，足济款的咧卖，啊来听到啊，哦赞赞赞有效哇，哦啊个物件才别人的1/3尔，有够俗的啦，这无买要等当时，哦啊买咧才知影讲啊，惨啊啊！我来入去病院啊！我来变安尼，我唔是哦，我就是每日就伫遐，随时互你找着我。而且我咧做个电台，大部分就即几台。啊，阮头家是会阁买新的电台，安尼来做呢。走也袂去啊，永远拢互找得着。而且足侪人真正敢来有法度卡来遮尔。啊，得你有咩钱尔？无我要卡后食。我刚才知道你的电话尔，无我要卡后食。反正就是个电台买，啊，你咧做电台，我就是卡后你。反正你会甲我处理。借问你，你无买我的物件，你敢若有我的电话？啊，我是要安怎甲你处理？我建议你报警。真正，我真正安尼讲啊！啊，伊敢若足鲁的，一直我会当体会到讲，啊，你因为小贪去甲买了后，家己的身体出问题，甚至去住院住几个月啊！你当然足气的。啊，毋过你来催我，就算你去报警。警察来找我，警察也没我责，因为物件也不是给我买的啊。我嘛正正当当咧做工课啊，阮药厂嘛正正当当咧生产啊，全部拢是经过着维生素检验合法才会当出卖的啊。阮拢爱对照着政府的规定来做呢。无照着规定，一瓶块是几啊百万呢？几啊百万咧发呢？一支产品咧发落几啊百万呢？啊，像凯奇啊，凯奇卖可能30-40支产品啊吼。啊，一支过来100万，连阮公司嘛关关起来，唔敢博哈大啦哦。那真正实实在在咧做生意，实实在在做工课，无人敢去改博啦。我唔是讲即群乌完去换别群，无呢，永远拢伫咧即群，而且电话嘛无咧改，永远都是拢安尼，24点钟拢找有人，好人有够安心的哦。所以千万唔通贪，有的人贪。因为去跋筊，有的人贪，就是小贪，爱买俗的物件。俗物件有好货，有，也毋过真少；有，也毋过真少。吼，一分钱，同款是一分货。因为人的成分，成分就伫遐。你要去讲买原料、买材料，原来是真贵的呢。啊，你若要买到俗的原料，当然嘛是一定有瑕疵的啊，啊有杂质的啦。你讲是不是？那咧做生意的都拢知影开始咧讲啥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开始做愈久，我会感觉接到这款电话会愈多，因为因的愤怒，因为因的感觉唔甘愿，啊，因为因的感觉讲，反正我就是要找你，我要找一个男的对我啦。你找我嘛无路用啊！我就敢甲你讲报警啊！啊，无要安那，对无？物件毋是我买的，你去甲别人买的。啊，你敢看到电话，还是这支电话你起会起来？啊，你就讲只要一电台就是我，啊，这我有法度，真正有够济啦！所以咱卖贪哦。那讲真正会惊，我建议讲，咱会当来找医生，和医生来建议，安尼嘛真好啊。像那阮的物件会去和医生来买，因为医生来推荐的。对病患来讲，伊嘛真安心。阮来买，阮嘛加足有信心的。你讲是毋是？所以，阮对着阮心所爱的人，绝对是用心来经营，毋是甲这个利益放在最大化哦。趁钱等到毋是上济，阮希望讲会当长期来经营，这才是阮经。阮想要做的这个理念哦，长期经营才是阮想要做的理念，并不是讲要来赚偌济钱，短期内即个货要卖偌济，赚偌济钱，这拢不是阮的理念。长期经营才是阮公司皇家制药最初理念。
哦，长期经营，所以才会当大家拢放心来讲皇家制药买，甚至真侪电台主持人伊要卖的产品，嘛是拢爱指定皇家制药呢。因为伊感觉讲，伊卖物件啦，卖安全的物件，伊他才没有后顾之忧，伊才敢来推荐。啊，无即马，手机啊，遮尼啊方便，报警遮尼啊方便，电视你随时拢会当叫记者来甲你访问。出代志，伊唔呐讲去档案收起来以外，人是爱马上互关的呢。厝内底的人嘛，可能拢无面子呢，爱博真大呢。所以找产品，人伊嘛是爱找安稳的产品。很多人才会来指定皇家制药，尤其你现在来听到电台开始的节目，你会感觉更加安心，因为我们就是第一的节目，我们皇家制药第一的节目就在开始这，所以有时候有很特别的这个优待，你一定要把握，真的有够特别的，我说真的，有时候那个特别我自己哦，我哪爱自己在电台这落单呢，因为员工价可能阁无阮头家讲的促销遮尔俗吼，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宝岛歌王叶启田所带来的《心所爱的人》。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12345，0412345。拄只开始有讲到吼，伊讲啊开始啊，啊那食到迄无好诶，即个产品会安那？上侪人卡来讲，我去病院啊，规个人灌水，哦，过来目睭无看。哦，你敢知影？你啊，我诶物件哦，我食落了吼，还啥物丸呐？叫我一顿食九粒啦吼，啊，三顿食啦，啊，那较严重诶，搁食四顿、食五顿啦，啊，搁炖汤啦、炖肉啦，啊，搁爱呛嘴啦吼，啊，我都照安尼做，啊，钱都开落也无要安那，啊，这个丸得爱笑，一顿食九粒，吼、哦，啊，过来，伊食家己诶这个啊、慢性病药啊。啊，嘛，搁爱搁食三粒，一顿食十一粒的药啊！啊，老伙啊，啊，你伙遐大啊，这大哥大姐真正要吞物件真艰苦，干那要食这十一粒，得甲分几遍食，啊，分三四遍来食，啊，一嘴药啊，一嘴茶，一嘴水哦，食完这药啊，人潮半百，半百了后，所以麦饭就较食袂落啊。佮食完感觉胀胀伫胃内底，佮袂消化吼。啊，消化完走去倒，走去你的腰子。尤其有糖分的人，拢有咧洗腰子。洗腰子就表示你的腰子功能无好啊啦，腰子的指数已经真歹啊啦。啊，你这个消化完，你物件一定会走去腰子嘛。啊，腰子袂代谢。开始你的人就会灌水，目睭就感觉愈来愈无看，啊，灌水愈来愈无看了后，就即个毒就走去倒，走去你的肝要来甲你解毒，啊，你的肝嘛无好啦，年岁大无几个讲肝真好个啦，肝无好，啊，肝阁无法度解毒，过来就安那，哈，开始啊，我规个吼火气拢压起来，啊，食迄啥物丸了，火气拢压起来，你敢知影是安那？我敢那会甲你讲。你食别人的，啊！你来问我讲，是安那？我是要用什么资格来讲批评？我是要用什么身份来讲这个话？吼、哦，都只讲对哇！你无多代谢的物件，一定走转来肝要来家去代谢。当然啦、啊，你的肝无好啊嘛，啊，佮你代谢落，啊，我那目睭屎哥嘛流落来，目睭愈来愈模糊，吼、哦，拢无看去。啊，佮来我血压都愈食愈低，啊，心跳愈来愈少，安尼食到规个咁要戆去啦，哪会愈食？啊，讲哦，食了脚会有力，我规个拢咁要徛袂住，我要安那有力？开始啊，你甲我讲啦，安那会变安尼啦？你甲别人买？啊！你叫我甲你讲，讲哪会变安尼？啊！叫我讲爱来甲你负责，请教山顶的大哥大姐，你甲我讲，你若拄到这款代志，你要安那来甲负责？真正我真希望有人来甲我教。拄到这款的人客，你该甲我负责啦。反正拢是恁电台啦，我不管倒一台啦，反正电台我敢若知你的电话，我记会起，我就是要靠你啦，你得甲我负责啦，拢是恁电台啦。所以真侪人就会对电台有真侪不满，真侪误会，甚至伊就讲电台拢是地下电台，电台卖药啊，拢咧讲骗呢，拢是安尼来的啦，对无？你若卖贪，敢会安尼？咱去选一个稳定经营的一个药厂，登记经营的药厂，对无？哦，啊卖贪，顺顺啊，稳稳啊，来保养着身体，来顾着身体。真济这个好业人，唔是得安尼，伊选定一个稳定的产品，啊，就开始保养着伊的身体，顾着伊的元气，顾着伊诶，脚骨、手骨爱会行呢。伊无多坐咧轮椅去甲人讲代志呢，无多坐咧轮椅去甲人来讲生理呢，无多坐咧轮椅去讲修理有多歹呢，无多呢。所以伊要选择好的安全的保养品来，互伊脚骨、手骨还阁会当活动，唔免坐咧黏钉啊，脚爬袂起来。伊还阁出去，有诶阁爱开车，七十岁啊，还阁咧开车真侪呢。甚至八十岁啊，骑奥多迈诶，嘛是阁有九十岁啊，我阁有人客九十岁啊，还阁咧骑奥多迈。真正啊，人目睭还阁真好呢，体力还阁真好呢，脚手嘛还阁真好呢。有诶人四十岁、五十岁，都已经倒伫咧病床头顶啊。很闲呐，第一有可能是意外哦。咱要讲到这意外，开始就要阁来讲一篇啊。这意外足多，意外并不是讲发生车祸，也是讲去耍水的时阵去有水流去，这才叫意外，并不是。上多有危险性的意外，叫做
跋倒。35岁开始，有的人跋倒了后，伊就爬袂起来啊。因为跋倒，第一，你嘛爱看你家己的骨头有用无用，你的肉有多无多吼。开始拢希望讲咱上好吼，我拢讲爱训练这个肌耐力啦。唔是讲你骨头够好就好啊，因为你骨头嘛是爱肉包咧，有筋咧甲伊拖，你才有法度叮当。并唔是有骨头你就会当叮当啊，并唔是爱有肉，爱有筋，爱有力。所以有时啊，营养你得去举只脚轮咧，跍咧爬起来，小练一下，爱去做运动。我是唔是定定安尼讲？并唔是讲哦，你干那食安尼就好啊，唔是。一定爱训练你的肌耐力，你没有肌耐力。这是真危险的代志，跍落爬起来一个无稳倒落去，蹬到脚床，蹬到脚床不能开玩笑呢。有时啊蹬落半身不遂，因为啊你的这个神经就伫个你脚床脚床倒的遮啦，啊你这个脊椎遮拢是神经呢。有时啊蹬咧，你的两骨脆去，一世人你就可能无法度徛起来，有可能你就受损啊，也是讲。咱无遐尼啊侪钱来做这款的手术，两骨断去爱做的手术，可能40万到50万，这是上少的。无法度一边提啊尼啊侪钱出来买安那，有健保哦，歹势吼，健保无要甲你出啊济，你干那会当车当去厝的底下听呢？我讲真的呢，干那跋倒，你无法度做手术的人是非常非常的济哦。有诶是因为差不多50%啦，无钱，啊那有50%咧？我都做手术的，有50%是无钱，啊有50%是安那，有50%就是你有慢性病，高血压、高血糖，就是糖分较重的，这拢无法度开刀，你敢知道？因为开落甲你动落有危险性，即马医疗纠纷遮尔济，有危险性的物件，人医生嘛不爱做啦。甲你开落好就好呢，啊若无好，伊还阁判一条罪呢，去用关，啊还阁爱赔钱，啊像即款的工课，医生敢有要做？即马无人敢要做啊啦，真正无人敢啦！伊规个咧讲，你长期无法度开啦，哦，所以真侪人高血糖，也阁有高血压的，拢无法度开刀，不管伊是倒位损伤，拢无法度开，真正硬疼，疼甲人无法度阁支持落，足侪是安尼哦，我无甲你骗，我讲35岁以后，真侪人跋倒了后，拢无爬起来。无爬起来是因为安那，有个人跋倒着这个大腿骨，上侪人断去的是这个大腿骨。大腿骨一断去，你的修养爱换这个骨轮嘛吼、哦，你的修养差不多爱伫3个月到半年，啊，你拢无多做工课，无多趁钱，开刀也该几落十万哦，断医嘛该几落十万，过来断去复诊遐钱，你拢卖算，算算的真正50万走袂去呢。50万走袂去呢，完了了后，你的骨质密度哪个无好？这个骨轮是铁啊的，啊，甲你原本的骨，甲你的肉哪加了袂好，安那疼，规气，你得卖行，还袂疼。啊，人呐愈无行嘞，得愈无法度行，所以伊得永远得总是坐嘞。然后就侪人永远得拢开始坐嘞啊啦，无法度叮当啊啦。坐轮椅啊啦，啊请外劳啊啦，愈坐愈大苦，愈大苦你愈无力，然后把你的身躯僵起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再来你真正哪个像安尼愈大苦，哪个跋倒落，唔哪讲你家己爬袂起来，含别人要甲你扭，你都扭袂起来，啊怎安尼再见去的人嘛非常的多呢，所以你千万唔通小看跋倒，可大可小哦。真侪人一跋落了后，没有再起来，有一个明星，唱男女对唱的吼，迄、个查甫伊嘛足有名的哦，姓高，跋落了后，半年伊就再见啦，就洗身躯出来跋倒，伊嘛够真少年啊，偌济50-60岁尔，可能无超过60，洗身躯完骨倒了后，去拱着头壳。手嘛有断，敢那是安尼，过来伊就唔捌阁起来啊。半年了后，就讲伊再见去啊。足侪人是真正跋倒了后，伊就唔捌阁起来啊。过来就是人家顾一世人，也是讲有个人无爱顾啊，啊疼啊，家注射注个量较重诶，人怎啊注个再见去嘛，这嘛足侪啦。
就是医疗的纠纷，也是讲一寡小小的动作，有可能就爱你的命呢。哦，所以我想到最近这阵啊，我会一直咧卖骨碌二仙家，因为骨碌二仙家第一，你有三高的人你咧吃，你唔免惊讲会压起来。过来，你要顾你的，不管是软骨、垫骨，也是讲骨质密度，也是讲骨相，伊是有法度全方位标靶性的，拢甲伊顾着。全方位标靶性的甲伊补充入面，也无是安那，这个啊，公卖局哦，台湾公卖局就干那一间尔啦，公家经营的啦，要进来跟阮合作，要用阮的骨碌二仙家，安全啦。无问题啦，人食了无代志，还阁有回购率啦。食了会好，还阁会回头，安尼人嘛才会趁钱。讲袂叫，甲唔免趁钱，因嘛爱呢。无趁钱的公家机关，敢有可能？无可能啦！你讲是毋是？啊，公家机关买物件无安全，敢会使？袂使啦，对无？出问题，嘿，今即马代志就大条呢，爱抬头过来的呢，哦。所以这是真严重，是安尼人要选择阮的骨碌二仙家，食了会有效果，真正会有效果的。所以我是安尼会讲骨碌二仙家，若咧犹太，你真正得爱买转来。足济人买一组了后，食完哦，干那伊干那买一组，伊干那食完一盒，后手是毋是还阁剩两盒？伊得马上阁订啊！伊讲开始这个骨碌二仙家真正有够好的，我即马要阮两个翁仔某做伙食。因为我吃一礼拜，我就足有感觉。我叫阮某食，伊干那吃两工，伊就感觉讲哦，伊隔工起来吼，加好辣，而且元气加足好诶。你这骨碌二仙家，这个冤家，唔呐讲补着你的骨头会好辣以外，还袂疼以外，规个人诶元气嘛，干那有补上来，干那咧吃补同款。上重要，伊阁袂压火气。上重要，我三高完全拢无去影响着，我咧吃足安心诶。哦，我感觉讲第一安心，第二有效，第三我去买别人的骨碌二仙家，一斤万六块，也搁爱炖，也搁爱泡，也搁爱剁，也搁爱咸，伊拢唔免开开啪啉落，好啉呢！这个而且这个味真鲜，唔是有迄款加迄款臭臊味，好加歹加就伫个食啦，真正好加无臭臊味的啦，就像我有一个青葵，真正是一挂少少豆油味的这款青葵，就是安尼尔。好，你啉一罐都有感觉，有的人啉一罐就有感觉。马上一边订几组，你知无？伊讲开始啊，我甲别人买加，已经买真久啊，一组万六块，我会当一边甲你买两组呢。嘿，买两组哦，我食咧真久啊呢。我倒来甲你买才对，而且我也免炖，也免泡，效果阁遮尼啊好，比别人食一斤加，我可能食三罐，比别人食一斤加的效果也阁较紧。我讲当然，你食是完全的加值，无甲你掺东掺西了后，掺我当当当，啊才甲你膨胀来用称斤的来卖予你，唔免啦，直接就是完完全全的加值，予你马上食，马上吸收。伊即那标靶药物，你知无？标靶药物就是你倒位若欠这个加值的，哦，倒位爱补的，不管软骨、垫骨、骨相爱补的，全部甲你补入面，这尼啊简单。不管你胃肠好歹，伊就是加值。嘴内底，伊就开始已经咧代谢，已经咧消化，已经要走入去玻璃内底该补遐个所在啊，遮尔啊安全哦，嘛袂去阁走到后你个胃、你个腰子、你个肝，阁落去遐代谢，啊代谢袂完，规个阁汗水、目睭阁无看，哦昏昏去，拢无即款个。我虽然一边还阁来买几粒组，上重要就是讲，人因即卖两个翁仔某住咧即个床卡。伊嘛无希望讲吼，啊家己袂行，爱互囡仔来顾。伊嘛无希望讲，我爱请一个外劳来伫咧遮，外劳可能甲我欺负，也是讲，外劳吼来偷摕阮兜物件，也是讲，互一个无熟悉的外劳，咁住做伙有真济代志，阮嘛拢无方便。阮想要家己顾好家己的一生，我的一生想要我家己来掌握。即句真重要哦。伊的一生是伊家己咧掌握，无想要予别人掌握伫咧别人的手底，嘛无想要造成别人的啥物，着别人的困扰，哦，也是讲造成啊别人的负担，伊讲伊拢袂，伊就是开少少的钱，
伊讲这我嘛无法度啦，像你别人的骨碌力身家，真正几啊万块无法度，我来食你这個，哦，我就感觉差足济足济啊！我搁报别人同款咧买迄几啊万块的骨碌力身家来食这個，食完真正拢倒来买这啊啦，真正拢倒来买啊啦，因为方便，也搁好用，也搁有效果，上重要是真正计小，吼、哦，无得讲的啊，无得讲的啊啦，食过就知影啦。结果就知影，所以我希望讲大家爱有法度，不管你行路，也是讲做代志，是家己去掌握你的人生，家己有法度去控制真济的代志，唔是把你的控制权交予一个外人，也是讲把你的控制权交予啥？交予你的囝儿是谁？造成着伊的困扰，造成着伊的压力，啊，伊愈过性地愈歹。你敢那讲要食一个糜尔，伊就袂瘾，互你食，定定用甲你拍的，叫你行紧的你袂，叫你落车你是袂晓落车哦。开始，我相信真侪人伫个诊所外口，你若下早啊朝九点外伫个诊所外口，伫遐坐一点钟就好啊。真侪人载伊个爸母来，就是安尼，车到门开开，啊你是袂晓落去哦，手滑者你是袂晓哦。我看伊个爸母就真正脚手无力。啊，人坐久无运动，无多代谢，愈来愈大颗。迄车阁坐迄较悬呢，伊是要安怎落来？该拍呢？叫你落来，你是袂响哦，你听无哦？手换只啦，脚行落来，干咧脚行落来，你无多行哦，你真麻烦呢。我顾你顾啊足神的呢。我这毋是家己学的。你若下早啊八点，看诊所九点开始，还是八点半开始？你去诊所外口，你就伫遐坐咧，坐半点钟，坐一点钟就好啊。在来的囡仔大部分拢安尼大细声啦，你会艰苦未？你辛辛苦苦饲的囡仔，到尾也是安尼对待你，你会艰苦未？家己看嘛，看较艰苦呢。我家己看，我讲真的，我嘛看较艰苦，所以我甲家己讲，我家己我爱顾好，唔通老啊像安尼。我要辛苦病痛嘛，唔是我想要安尼啦。我要无力，也是讲吼，我要出门看一下医生，啊，搁爱甲拜托，搁爱互拍，我嘛无想要安尼，我嘛无想。只有家己顾好，家己有法度掌握的人生，这才叫做人生。家己有法度掌握，才袂造成别人的负担。造成别人的负担，人就袂来尊重咱啊呢？你讲是毋是？你讲是毋是？你若阁无钱嘞，哇，愈可怜。有诶，真正含疗养院嘛，无互你去。疗养院一个月三四万呢，伊要哪有钱互你去？伊规日安那租一间厝，甲你等咧遐。足济啦，阮这庄卡足济人租厝，就是租伫个庄卡，专甲你等咧。啊，叫社会局的哦，看要一天摕一遍便当互你，就互你安尼食。啊，若真正社会局的是安尼哦，伊就是租咧食，我无甲你骗的，足济人诶，租伫个庄卡一个月可能几千块啊尔，吼、哦，无你讲水电，我嘛唔敢讲偌好啦。有可能有水，啊有烧水无，我嘛唔敢讲外好啦。砖卡拢用咸的，阮家嘛是搁咧用咸的。啊，就伫咧遮，一工人挂一遍来。啊，有时啊，伊会搁去政府申请着这個免钱的来甲你买菜，也是讲免钱的来甲你露涂骹。哦，一礼拜可能来两遍，哦，来甲你厝内底小看一下，衫甲你洗一下，安尼都拢无用的代志啊。一个月几千块尔，人伊会当去做伊个代志啊，少年的去做少年的代志，就甲老的等伫个床卡安尼，真济啦！我袂甲你骗，有可能你伫个都市，你无看到即款的场面，你唔知影讲即款的代志，伫阮床卡足济发生的，真正诶，尤其是都市的囡仔，甲伊个老爸老母怎送来床卡，租厝我上嘛，啊叫社会局的来处理就好啊，逐天一顿互伊食，老伙仔食袂济啊，吼、哦，啊，着一礼拜有两个人，有两遍人来甲伊变一下厝内咧，吼、哦，啊，过来也是讲啊，若要去洗药剂啊，吼，啊，这嘛是有迄免钱的，甲社会局申请一下，要洗三遍就三遍甲伊载去，少年完全拢无要插伊个啦，一个月特价互你几千块伫咧食啦。特价是安尼啦，敢要落来甲你看？无可能啦！落来你着要甲我提钱啊！你着要我讲你偌艰苦，你着要安那？我着卖落来卖听就好啊！有些想想诶，因诶生活，真正足艰苦诶。所以我看着我家己着讲，我千万毋通变做安尼。我爱甲我家己顾好，苦了爬起来加做几个呀！我一定爱有力，我一定爱甲家己顾好。希望这代志拢未发生着你诶身躯诶。我毋是讲真正要卖你物件，我希望讲
不管你即马是虾米款的状况，提早保养着家己，唔好真正发生啊！你才要来求神丹妙药，你才要来贪贪，讲有人讲的真紧好，有人讲的安那，你才来贪，随买随有效，见买见方便，唔通安尼。等啊，即马咱好好的时阵，上好你着紧保养。这个身体平平顺顺，加用了20年，是替你加省真济钱，嘛，乎你真大的尊严。我袂甲你骗，真正袂甲你骗。尤其装卡看足济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长期蝴蝶姑娘》。啊，日本时代迄时阵的教育，也阁有即卖教育，完全拢无共款啊。少年啊，对爸母的友好，迄款的认知嘛拢无共款啊。所以我嘛是少年呢，我会当体会，即马生存，莫讲生存啊，伫个社会要讨趁，都已经真困难啊，真正足困难的啦，生活就真困难啊。哎呀，搁要负担两个老的，因的压力一定会变作因歹性地，性地歹啦，哦，开始。无用台语，无都讲真济，我安尼讲恁就知影啦。听歌啦，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的电话啦。我若想到这，我家己嘛足艰苦诶。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刚才讲到人客卡来的问题哦，也还有人客卡来一个问题，我也想要在节目里面，我用很正确的这个方法，也还有很正确的思维来跟你说哦，真正确的思维哦，我会讲有时啊，伊来讲，哎，开始啊，我感觉讲我肩胛头足疼的吼，这可能阮厝边隔壁讲，这个肩胛头疼吼，就是我的骨咧疼啦，就是筋闹掉啦。我讲，无一定是安尼，肩胛头疼嘛，无一定是骨头的问题嘛，无一定是筋络的问题。真侪肩胛头疼，有可能你的肝肾已经是出问题啊，你敢知？身体有时啊，尤其你身躯有某一部位，常常抖抖疼，这有可能是五脏六腑内底有一项你的内脏有一项出问题啊，伊甲你反射出来，反映出来，让你的身躯有倒位咧疼。所以你唔通讲啊，我骨头疼吼，啊，只常常咧抖抖疼，迄就是啥物筋慢掉啦，迄就是安那，唔是，这叫做内脏体反射。哦，内脏体反射，英语叫做 Chapman 反射，神经淋巴反射，这拢是一个反射哦。譬如讲，哦，譬如讲吼，即若讲摩登炎，就一人啊摩登炎，就是你正边下骹遮哦，你巴肚正边下骹呀，遐真疼，这就是摩登炎，而且吃落袂疼，放开才会疼，摩登炎。就是爱安尼，所以你若讲定定肩胛头真疼的，尤其是正边真疼，马上看医生，因为这是心脏无好转移，才会造成你正边肩胛头非常的疼。听清楚吼，开始阁讲哦，你莫卡来讲啊，我这疼吼是因为食讲安那啦，迄家己做医生，千万唔通。我拢会甲你问讲，你肩胛头疼是正边还是倒边？你若是正边，马上去看医生，心脏出问题啊！马上看医生，心脏出问题，即句爱听好吼，马上出问题。有诶，肝疼、胆疼哦，你诶即个倒边诶手卖疼哦，倒边诶手卖疼吼，啊，搁有诶，伫伫巴肚遐附近拢会疼。所以你唔好讲我因为身躯疼，对安身躯疼是骨头，无一定，无一定。我拄只有甲你讲着啊吼，正边肩胛头疼，心脏应该出问题啊。啊，若讲巴肚正边下骹咧疼，摩登炎起落袂疼，放开会疼，摩登炎马上去病院，迄款疼你挡袂掉的，吼、哦，迄款疼你挡袂掉的。所以你爱知影，过来，唔是讲啊。女性有无月经来要疼，这嘛是这种疼。月经来有的人巴肚下骹一直疼哦，这唔是讲子宫疼嘞，这就是子宫内底有问题嘛，你有月经啊嘛，所以你有很多的内分泌的问题了后，你就开始咧疼。这就是这款的意思啦。过来，妈妈35岁了后，还会讲关节，尤其是这个手腕，你会疼。风湿性关节炎拢伫妈妈的身躯会较济，是安那？因为妈妈会大腹肚，会有心。人讲，开始咧卖头疗症的时阵，我都有讲啊吼。你若有心，捌生过囝的，真正有时啊，身体加就烂的。你爱补一寡你的这个头疗症，像这款补气的物件来补掉你的内脏，甚至补掉你的这个子宫。你只要有法度解决一寡的问题，咱的中医是用调整你的体质，改善掉你一款的问题。啊，那西医咧，西医是讲甲你食药啊，甲你压制，让你的血行脉走出来就好啊。你要用调整的，也是要用压制的，只爱看你家己。足侪人爱看中医，因为伊是要调整身体，伊做一个调整。有法度可能调整到伊十项的问题来做改善，有可能是安尼，所以伊用着调整来调整家己的身体，调理家己的身体。有的人家讲我这个真疼，我要用看西医，止疼药啊随食，用压制，让伊卖疼就好。要唔过愈食愈重，愈食愈无效，因为你食药啊会有抗药性，尤其药动若无排出去，你药啊会愈食效果愈歹，
相信大家都拢知影啦，所以药啊是愈食愈重啦。大家人拢安尼，唔是干那你尔。你若食有抗药性的了后，你搁食啥物止疼，你拢无效啊。真侪人啉酒啉到尾啊，甲你煮肉虾，这个肉虾无起作用的呢，因为规躯早都酒精麻痹去啊，肉虾已经无效啊啦。所以你爱特别注意这个用药哦，啊，咱爱特别注意家己的问题是安那来发生的。这真正真重要呢。拄则讲子宫用土龙精来调整，这无问题。自以前咱就知影，土龙进酒，女性生完囡仔会调整身体、调理身体，非常非常会有效哦。啊，即马会当直接用这个高浓度的来吃，效果马上就会当体现出来啊。过来有真侪男性，什么射护腺的问题吼，伊的腰痛。男性那腰痛，你爱发。家己去感觉是不是射护腺、前列腺有问题啊？哦，过来放尿会疼啊？哦，你嘛是爱知影，这嘛是有可能有问题啊啦！吼、哦，有问题。过来，你射护腺、前列腺嘛有问题，有时啊，你放屎我哪会疼呢？男性哦，放尿的器官也有问题吼、哦，我哪有真济会疼啦？哦，放屎、放尿啦，这拢会疼，甚至脚只偏后边，这拢会疼哦。男性，你放尿的器官有问题，腰痛、脚只偏后边下脚会痛，你拢爱去看，看是不是讲你这个泌尿系统有出问题。查甫嘛是安尼，查某嘛是安尼，所以你爱特别的细意吼。我阁甲你讲哦吼，阁有真济来，我来甲你讲一个，譬如讲吼，你胃肠、胃甲心若无好，就是。啊，咱的正边的这个肩胛头会疼嘛？啊，你譬如讲，啊，你的膝啊，甲腰子若无好，你这个倒边的肩胛头，你就较会疼。哦，倒边的肩胛头就较会疼。啊，那肝无好嘞，肝肺无好，其实是你的这个八卦家哦，就是你的胸腔正中间

做一个检查，讲开始要做什么检查？你会当去抽血，你会当去照一个超音波，照你常常咧疼遐，照一个超音波。啊，若抽血，啊，甲医生讲你常常咧疼伫咧倒，伊拢大概会知影，伊要检查倒几个器官。哦，医生拢大概会知影，因为破病就是干那即几款尔啦。医生有用伊的经验来判断，也佮有检验师伊嘛用经验来判断，要甲你做倒几项的检验，这拢是因为因的经验，你爱相信伊，唔好家己做医生，家己开药单，家己乌白吃。现在有人对凯奇会特别信任，因为我讲的，我袂甲你讲一寡有效有效，哎，会使会使。讲这个话，虽然你真爱听，会增加到你买产品的信心，也毋过对你无实质的帮助。我爱甲你讲，你是真正的原因出在倒，咱得爱对症下药，安尼才有法度提高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感，也够有对凯奇的信任感。有时啊，信任感是爱靠着培养的，爱靠着小夸代志，咱大家啊去。沟通，也還有我对你的态度，我对你的专业度，你对我才有产生这个信任感，并不是讲你真够讲，你真够卖，定是安尼。信任感，那我都建立，这是足侪年、足侪年的，拢无法度去破坏的啦。哦，足侪年、足侪年拢无法度去破坏的。阮爱的是长期的经营，所以咱也知影，有时啊，哦，我搁讲一个。你的手吼，神经也出问题。有时啊，讲神经疼，神经也出问题。我讲你把手摕落去，你咧洗身躯的时阵，你的手一般若去浸水，是不是会了了？你的神经若出问题，你的手搁安那去浸水，你的手嘛拢袂了。足侪去病院来做检查，拢会做这个试验哦，看你的神经有出问题无？就是叫你的手浸落水的，手若袂了，表示你的神经有一部分。已经完全拢无感觉，哦，你的神经已经拢无作用啊，得进行着治疗，看好多该救回来无。所以咱大家咧洗身躯的时阵，你嘛会当观察着你的手浸水了后会疗未？啊，若未疗，马上找医生，因为我唔知影伊严重性已经到倒啊。我敢若知影，你的神经绝对是出问题啊。所以有时啊，咱小小的身躯一个状况。咱就会当去判断咱的身躯倒位出问题，提早去发现，提早来给做调整，咱会当好好用咱的身躯，加用几啊十年，唔免造成人的麻烦，唔免开大条钱。OK， 哦，当然你爱听的话，我嘛会晓讲；叫你买的话，我嘛会晓讲。不过我感觉讲这些完全拢无效，我爱真正，给你一个专业的知识，我爱真正。予你去物件，予你去知影讲，阮是用心来去经营的，并不是用头壳要去卖产品的，不是安尼啦吼。今仔日有一个产品，我足久无卖啊，我一定爱甲你讲，我的头毛会遮尼啊长，遮尼啊水，我的面会拢袂老吼。过来，我嘛袂惹火气，上重要的物件，我定定有咧补。高基精，即马伫大陆，阮个高基精嘛卖了非常非常的好哦。因为大家拢知影，高基会当延年益寿。以前的皇帝拢咧泡这个高基茶啦，即马咱唔是哦，咱是浓度搁较悬的高基精哦。所以食了头毛真正袂落，差足济啦吼。过来你那黑眼、迄、那个眼袋啊，哦，常常拢整整的，感觉加足老的。你这个眼袋若撑起来，你食枸杞精，你食三工，你会感觉讲，哦，效果奈遮尼啊明显呐、啊！肝火气那咧大，拜托个，你枸杞精食，你就知影。哦，肝火气那咧大，肝哦，这个火气压起来就跟咱冰箱同款，内底真冷，啊，不过冰箱外口是真烧的呢。你唔好讲哦，火气较大，我来来食冷的，哦，该安尼食落去，火气就降落来，并不是安尼，你爱去用调理的。枸杞精就有法度真好调理着你的肝火气大，唔信你食看卖啊，你就知。咱的肝就敢那冰箱嘞，冰箱内底是真冷，啊，不过外口嘞真烧，一个红红叫。你唔好就是讲哦，佮个冰较冷诶，你愈冰愈冷，一台冰箱就愈来愈烧，愈红愈大声。你来把握着这边枸杞精犹太机会哦，而且今仔也佮有送补血一罐哦，把握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六十粒装的哦，包括一盒哦。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照镜的时阵，哇，拢未感觉家己的面色爱足青黄的，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以前那青黄就感觉家己衰，唔那安尼尔，体格吼，即马穿衫嘛加足好看。过来，我嘛爱感谢阮的检验师哦，又有提啊。规一挂数量，伊讲开始一挂数量，互你加较好诶，即个大哥大姐来做一个试验，来做一个体验，绝对有感的体验哦。啊，我得加五十个哦，我得上好五十个，咱来听友来做体验，大家都非常有感，甚至有诶哦，有诶一礼拜就讲哦，啊我那巴肚汤啊差遮尔啊侪着，哎。啊，那这个蔡妈妈嘞，蔡妈妈讲，啊，我得爱在煮早餐啊，啊，在买菜，哎、啊、呀，搁在煮菜，这个面色唔那青黄尔，含斑嘛拢走出来，到底是虾米物件？敢会当买？问足济遍的呀，含在伫台北住咧深坑深坑啊，这个吕大哥，伊嘛讲啊，凯奇，我感觉本来吼，我咧嘴苦、嘴大，啊，嘴齿常常会噗。奇怪，我体验了后两天有感，两天一直讲要买啦，啊，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啦。所以今仔日唔是请阮检验师有讲哦，无要买。伊今日来咱的这部头店要甲人讲是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吃一遍、吃两遍、吃三遍，非常有感的啊，这款的物件。检验室
1: 是
0: 感谢你呢，
1: 谢谢啦，
0: 有够感谢啦。
1: 这先甲咱开始哈，啊，恭喜啦哈，啊，感谢咱开始长期间对咱的团队的支持哈，啊，开始你安尼他都话吼，工作者一挂爸爸妈妈吼，啊，有迄斑斑点点拢无去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嘛有巴肚汤拢消去的，
0: 是，
1: 哟，而且吼，人讲讲的瘦身有成哈，
0: 是，
1: 啊，包括面色啦，
0: 是，
1: 哦，嘛拢较袂起红啊，
0: 无唔对，
1: 啊，皮肤愈来愈有水分哈，
0: 对对对，哦，
1: 所以这吼嘛，甲咱一挂忠实的听众朋友吼。啊，谢多谢啦哈，
0: 感谢您，
1: 谢谢谢谢。
0: 检验师，我真正非常感谢你，我有时啊看到家己拢想要去揉皮呢。
1: 其实吼，那讲咱台湾的生物科技是在进步啦，
0: 无唔对。
1: 啊，我会去顶一届哈，
0: 嗯，
1: 啊，我给你淡薄啊的这个扩大哈，
0: 对。
1: 啊，我唔知道你有甲这个扩大分享给听众朋友无？
0: 啊，得五十个，我就想讲哦，咱来试试两个比赛，对不？咱得爱五十个，
1: 是啊，
0: 大家有感。
1: 对，啊，开始你本身安尼坚持的感觉哈，啊，感觉安怎？我今天去看你皮肤加有够水的呢。
0: 加讲，我今麦哦，看到我以前照镜得爱个画只面嘞，
1: 是是是，
0: 今麦唔变呐，自然就美。
1: 啊，而且吼，我即阵看到你吼，
0: 嗯，
1: 感觉你安尼规个整体吼，
0: 嗯，
1: 你规个整体啦、面啦，包括着即个或者啊外表的改变吼，我替你欢喜。
0: 有差的无吼？
1: 啊，但是我较歹势，我较歹势。你安尼哦，衫裤拢爱个买新的呀、
0: 啊，我呀拢买新的，
1: 谢谢啦，哈，
0: 差就多啦，
1: 好个真正赞啦，
0: 真正赞，
1: 哟，
0: 到底是虾米物件帮助我这么大？
1: 其实吼，我要甲咱凯奇，包括听众朋友解说一个重点啦，
0: 是
1: 啊，目前咱台湾科技做进步，
0: 嗯嗯嗯，
1: 那过去吼。如果你呐，比如讲体重超标，
0: 是
1: 哦，还是面上有肝斑，
0: 嘿，
1: 还是闭结的患者，
0: 嘿，
1: 也是讲啊，阿德本身肝血不足的，
0: 是
1: 面色虚黄的，
0: 是是是、哦，
1: 甚至我咧讲台湾的国病就是啥肝病嘛，
0: 对，
1: 哦，啊，中医讲肝肾同源呐、啊，
0: 肝肾同源、哦、嘿，
1: 肝的解毒，
0: 是
1: 腰子是咧排毒，
0: 是，
1: 所以中医师讲。肝肾同源呐、啊，
0: 是
1: 哦，肝肾同源呐、啊，
0: 是。
1: 长期食西药伤肝害腰子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个论述是非常的正确的，
0: 这是一定的。
1: 是啊，那当然呢，我伫咱啊目前咱一挂生物科技制药厂哈，
0: 嗯，
1: 诶，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0: 是。
1: 本身我检验师嘛是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哈，事实上啦哈。 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好，
1: 咱团队无爱甲一寡无标准的产品去做比拼啦。
0: 是。
1: 所以当初去年度十月份，阮就将这项配方，咱阁有予一寡医师，
0: 嘿，
1: 包括医疗团体，
0: 吼，嘿嘿，
1: 做着体验啦。
0: 哇！
1: 都平均啦，
0: 吼，
1: 有感觉到明显效果的，才有九成。伊测试的过程维持要到一冬的时间吼，咱每个月拢提供伊一个固定的分量。
0: 嘿嘿，
1: 第一个月啦吼，
0: 嘿，
1: 一百个来体验，
0: 是
1: 最少阁有95个吼，
0: 嘿，
1: 迄个腹肚痛消去，
0: 哇，
1: 吼，
0: 我就是，嘿嘿嘿。
1: 第二，腹肚痛消了，你会感觉讲，身轻如燕，
0: 对，
1: 行路非常的轻松，
0: 无唔对，
1: 脚头乌。迄、那个磨损的程度就
0: 减轻，
1: 减轻，
0: 对，
1: 吼，这是由内而外哈、做一个调理啦。
0: 是是是。
1: 所以讲，第一个月坚持落去的这个对象哈、体重平均两三公斤、三四公斤的量度非常简单。
0: 真正
1: 哟。第二点，
0: 咱
1: 的体内环保做了好哈，面色的斑斑点点，哦，干斑嘛好，雀斑嘛好，老人斑嘛好。拢一直安怎，一直改善啦。
0: 有影，这是最爱为体内做出来啦。
1: 而且哦，咱内面阁有两项专利成分哦，
0: 是是，阁
1: 有添加迄款专利成分，
0: 其中
1: 有一项在啥，针对着咱的眼袋啦。
0: 眼袋，
1: 哦，咱有迄个目睭有无？年岁侪了，地心引力的关系，迄眼袋拢做明显。
0: 目睭下卡吼，那乌嘞，那
1: 咧，啊
0: 浮起来，吼，迄一看就老。
1: 眼袋吼的改善大概是伫第二个月左右啦，第三个月吼，嘛有真侪一挂女性朋友吼，阮伫医疗团队的测试者啥，零线足通透的，
0: 是，
1: 原有吼零房哦，有迄款气节，最起码通透度了对啦，提升七成。
0: 哦，这个气节是不是摸得会疼呢？哎呦喂，
1: 过耳孔会胀胀吼，所以讲今仔日来。开始的节目当中，纯粹我就是要来做节目尔。
0: 是啊，我搁要甲你讲一个，
1: 是
0: 安那别人试用一年，你奈无我试用一年？
1: 是，
0: 我用一个月有效，你就买互我搁用啊。
1: 这我来解释一下，因为成分的成本吼，这专利成分成本真悬吼。当然我要来回答着真侪老大人本身拢拄着的问题，就讲，检验是，阮这的老大人、老菩萨，阮长期间吼，拢互这个腹肚痛大。拢和这个皮肤搭涉，包括阮一寡女性朋友连线未通，甚至阮画迄个肠啊的尾节啦，
0: 迄
1: 肠啊我粪口的所在，即节大便拢放未清气。我咧讲的讲，或者直肠癌，
0: 嘿，
1: 哦，直肠癌，
0: 是
1: 啊，因为咱的肠啊弯弯翘翘，达到着九公尺，
0: 是
1: 一般肠啊尾节，因为长期间如果。你若拢安怎，无咧运动，
0: 是
1: 水分补充无够，纤维质补充无够，肠仔尾节真容易卡真侪的宿便。
0: 嘿嘿嘿，
1: 这物久来了，囤积伤久呢，这个肠仔的尾节挖粪口的所在，就足够生一挂有诶无诶，
0: 拉啥物啊？
1: 拉啥物啊出来？
0: 恐怖的物件、啊。
1: 所以讲，今仔日来节目当中开始，我再一次强调哈，我今仔日来，我唔是要。推广产品，因为我要给咱一寡，比如讲，你本身有肝血不足的，
0: 是，
1: 我相信开始你嘛拄到真多，
0: 是，
1: 足侪欧巴桑、女性朋友、老大人，
0: 是，
1: 无咧运动，
0: 嘿，
1: 最近这几年啊，吼，腹肚痛拢直直大起来，
0: 无唔对，
1: 面上的肝斑呐、雀斑、老人斑呐，包括这个目睭的白银拢泛黄了啦，
0: 对，
1: 吼，无就啥眼袋。足明显，
0: 目睭拢安尼正正扑扑，面吼拢安尼水水啦。
1: 是啊，是啊。所以今日来节目当中，要有咱这个老菩萨吼，要有咱青春到少年。
0: 有影。
1: 但是呢，伫中医的角度，有一句话叫做“肝肾同源”。
0: 肝肾同源是咱那过肝、过心，
1: 两
0: 个爱松果才会
1: 当。咱的肝甲心吼。咱要来做调理，爱相关者哈。所以讲，咱一定爱针对。肝肾同源，肝心同源吼，这个角度来给做调理，
0: 爱同步去调理。
1: 对，其实讲到肝吼，咱的肝大概就是1.5公斤，
0: 1.5公斤，
1: 肝在倒位？肝在咱正手面的边啊骨节，
0: 正手边的边那骨，
1: 右边热骨，
0: 哦，
1: 这个所在哈，大概1.5公斤。
0: 嘿，
1: 啊，咱的肝哈，1分钟要有800cc 的血液流通，
0: 嘿，
1: 经过，
0: 要有800cc，
1: 要800cc，
0: 哎，
1: 好，啊，咱的肝是无神经的，
0: 无神经，未疼，
1: 未疼，
0: 未艰苦，
1: 哈，啊，咱的肝亲像一个 A 高啊器官共款，
0: 嘿，
1: 好，但是呢，肝解毒功能不足。根本原因就是啥？肝血不足啦。
0: 肝血不足。
1: 咱的肝血不足的当中，肝变成讲安怎？伊无法度休困。
0: 无哇。
1: 一般吼，
0: 一
1: 分钟要800cc。
0: 嘿。
1: 但是有可能你肝血不足的患者，可能你一分钟打300cc 尔。
0: 哇，安尼咩呐？
1: 啊，变成讲你咧分解这个毒素分解袂离的当中，就会引起到肝血不足足侪的症状啦。
0: 哎，引起什么竞争？
1: 比如讲啦，哈，肝血不足的患者，哈，通常第一面色足容易有肝斑。
0: 哦，对，嘿。
1: 好，第二点呢，咱中医讲，哈，肝是安怎的？肝藏血，好，
0: 嘿。
1: 肝藏血的意思就讲，肝脏是咧欠血液的一个足重要的器官。
0: 好，
1: 而且肝血不足的患者，哈，
0: 嘿。
1: 通常来讲，吼，伫中医叫做啥？肝郁啦，
0: 肝郁，
1: 系肝郁啦，
0: 嘿。
1: 啊，这个肝郁呐，那产生出来的时阵，你的血液流通都不正常，
0: 血液流通不正常，影响真多呢。
1: 所以有一挂毒素就容易引起着啥？伫比如讲，你的皮肤吞积掉的，就引起肝斑。
0: 无唔对，无唔对。
1: 毒素吞积掉的，伫你的目睭白日，就引起目睭白了。
0: 白了，
1: 那胆头张就引起头张打涩，
0: 头张打涩。
1: 啊，那胆增加啊，就引起着啥？迄、那个增加未水性啦，
0: 未水性，是过闭，
1: 是哦。所以讲肝血不足吼，这个问题目前伫咱台湾非常的多。
0: 啊，这个肝无好，人讲过胀大，是不是？
1: 是啊，啊，而且吼，我讲肝无好的患者吼，咱讲事实的，到甲尾站通常拢是肝癌。
0: 哎呦，这恐怖的呢！
1: 但是呢，要肝癌进行有一挂症状，你非常爱注意的，就是讲，第一，你会感觉讲奇怪，我奈巴肚汤啊拢消袂落，
0: 对，
1: 我奈拢面色虚红，
0: 对，
1: 我太会拢辛苦的汗水，
0: 无唔对，
1: 我奈迄个扑卡筋的问题，
0: 愈来愈严重，对，
1: 啊，我奈拢麦饭食袂落，
0: 无唔对，
1: 困到半暝半拢会安尼嘴打嘴苦嘴臭，
0: 对，
1: 是，所以讲真侪症状，咱一挂。啊，一般的民众拢当作讲啊，安着迄个面色歹，我买化妆品。
0: 无唔对，啊大颗食减肥药
1: 啊。啊，我大颗，我在食减肥药啊。
0: 唔是，
1: 唔是安尼的做法啦。
0: 嗯嗯。
1: 最主要你爱回归肝血不足的。
0: 是。
1: 哦，所以我最近有拄到一个案例。
0: 嘿。
1: 啊，阮临床的测试效果嘛，非常的好的啦。真正是，我奈逐工变数拢走袂离。
0: 嘿。
1: 啊，奈拢放一挂油泡啊。
0: 嘿嘿。
1: 哦，啊，我讲啊，你有感觉你皮肤较水无？伊讲有啊，当然有啊。
0: 哦。
1: 啊，但是吼，我一挂衫裤吼，即卖若咧穿拢感觉加足大呢。吼、哦。啊，我甲问讲啊，你有感觉即卖自从你这个代谢变好了，你的面色有较袂虚荣无？伊讲有。啊，我讲啊，嘴大、嘴阔、嘴臭有改善无？
0: 嘿。
1: 伊嘛甲我讲有。
0: 哦。哦，
1: 所以讲，阮团队吼。啊，对这个配方非常的有信心，
0: 我嘛有信心呢。
1: 啊，绝对敢吼咱这听众朋友吼、来做一个坚持就对了。啊，所以讲吼，我讲今仔足欢喜来节目当中，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就讲，肝血不足的患者吼，会引起足侪症状。第一就是啥，头晕目暗。
0: 对。
1: 第二点，目睭会打涩。
0: 嘿。
1: 第三呢，你暗时在困的时阵会加足浅眠。
0: 就浅眠，就是搞眠梦，
1: 会搞眠梦，甚至
0: 困未起，
1: 甚至你会感觉讲，奇怪，那会感觉肩胛头嘛酸，脚后肚嘛酸，腰肌筋嘛酸，
0: 腰嘛疼，
1: 啊腰也疼，啊四肢无力，啊无就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吼，耳孔骨啊拢会安尼叽叽叫，
0: 好，
1: 所以基本上啦吼，以肝血不足来讲，那伫咱的四肢、脚手的部分，
0: 是
1: 会引起着啥，脚手啊麻。
0: 卡手啊吧，哎呦！
1: 过来，足熬旧筋呢。
0: 是是是。
1: 老大人，如果你若有暗时熬旧筋呢，吼，我提予开始，包括50位忠实听众坚持的这个配方，你若使用会到，
0: 是
1: 暗时旧筋，一天见效啊。
0: 哇， 真正足好用，迄五十个大家拢讲好用。
1: 啊，你包括你迄增加吼，拢安尼翻黄，甚至翻乌的啦。一礼拜至一个月的时间，你会发觉讲你的增加愈来愈水色。针对着肝血不足的部分，用一个足特殊的配方，
0: 是
1: 吼，互你来使用了呢，肝血不足伫短短几工内就改善啦。
0: 哇，
1: 过来。肝血不足，如果那是心肺更方便，足容易引起啥？你知无？
0: 会引起啥？
1: 肝血不足，足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
0: 即马心肌梗塞足恐怖的呢、啊！原来心肌梗塞甲肝血不足有这么大关系。
1: 佮包括啥？来，肝血不足，如果伫咱的大肠甲小肠，那伫大肠的引起着啥？你拢足容易放这个羊尾啊塞。
0: 哦。
1: 那伫咱的小便的部分，
0: 嗯，
1: 就容易引起着啥？
0: 嘿，
1: 放尿反黄，
0: 反黄嘛是哦。
1: 啊，色水足白足黄，
0: 足黄
1: 诶。啊，气味非常诶歹。
0: 哎呦喂！哦、
1: 所以肝血不足的患者伫肠道就对啦，
0: 嘿，
1: 很容易引起大便干结。
0: 大便干结，但是真大粒、啊。
1: 是啊，放未出来。
0: 哎、啊，这款的吼，会引起着底层老化，
1: 是
0: 不断老，
1: 是
0: 就是。
1: 啊，个严重的就引起肠啊，生排便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伫小肠的肝血不足，伫小肠的部分，就容易安怎？小便短，
0: 嘿，
1: 而黄，就是讲你咧放尿会放袂济，
0: 嘿，
1: 啊，放出拢安尼足黄的，啊，足排便的。
0: 哎呦喂！
1: 过来，肝血不足，伫女性朋友妇科的毛病，就容易引起着啥？引起着淋巴的胀痛。
0: 是是是，
1: 啊，子宫熬萎缩，
0: 哎呦，子宫萎缩影响真大呢。
1: 是啊，啊两者咧，引起糟蹋。哦，所以讲女性朋友如果肝血不足咧，有可能未来你着淋巴，着子宫，着两者恶毒症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啊，上直接的，因为咱这款专利配方来甲运用的当中吼。我讲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的皮肤啦，
0: 是
1: 哦，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吼、
0: 哦，
1: 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觉你的皮肤拢无迄个斑斑点点啦。
0: 真正是安尼，
1: 是，
0: 大家拢搞我耳朵呢。
1: 是啊，哦、
0: 我讲真的。
1: 过来，肝心动员，如果你本身是长期吃西药的患者，
0: 嗯嗯嗯，
1: 和检验师甲你建议一下，你一定要将你的肝血不足的情形改善掉，
0: 一定要改善。
1: 肝血不足的情形，改善肝解毒功能提升，咱的腰子较袂造成着负担，
0: 是，
1: 才袂引起着，比如讲腰酸痛风，
0: 哎呦，
1: 较袂引起着水肿，
0: 嘿，
1: 较袂引起着啥，西药毒素排泄袂完全的问题，佮包括比如讲啊，你那会常常突然间的目睭，会感觉怎啊，常常雾去，
0: 是，
1: 吼，即款的就是肝血不足引起的，
0: 哦，
1: 并唔是讲就一定目睭啦，哦，所以。今仔日咱这个专利配方，但我都有讲，咱无买卖。
0: 根本吼，我咱去开会，甲这医生啊，甲这检验师，搁有这个啊药师开会的时阵，我觉得药师有提出来啦，
1: 伊
0: 讲吼，我们在临床检验的时候，
1: 是
0: 针对着这个忧郁症、
1: 忧
0: 郁症啊，
1: 心
0: 情拢无好的这個
1: 啊，好个嘛非常好、
0: 啊，咱回家。伊讲哦，那讲效果好，
1: 是，
0: 而且本来忧郁症应该影响到身体无好啊，
1: 对，
0: 听嘛听，听嘛听，
1: 是，
0: 人伊食一针啊，讲嘛袂听呢。
1: 啊，而且吼，唔是讲干那咱这个药师发表这个论断尔吼，因为咱除了提升肝血不足的配方以外，咱阁有添加两项专利成分，
0: 是，
1: 其中一项叫做啥？叫做专利型的哦，
0: 嘿，
1: 萃取搁再萃取的专利玻尿酸。
0: 专利玻尿，玻尿酸的就厉害的呀呢！
1: 啊，这是专利的玻尿酸。
0: 啊，你个萃取嘞？
1: 对，
0: 啊，这个水加水吸收，
1: 水加水吸收。
0: 哦。
1: 而且咱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吼，最主要伊要综合掉咱体内的酸毒。
0: 酸毒。
1: 比如讲，你皮肤足够痒，皮肤足够痒，
0: 是。
1: 包括掉讲，你体内酸毒过多，其实就是癌细胞上佮意的环境。
0: 恐怖！
1: 所以咱添加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也当除酸毒、毒酸毒，
0: 是，
1: 互你体内酸性的体质转变做弱碱性的。
0: 安尼，我要请教，譬如讲酸涩，敢会使？
1: 目睭酸涩，
0: 会使袂？
1: 会使。
0: 同款吼，
1: 过来，
0: 啊，佮另外一个
1: 酸
0: 痛嘞。
1: 除酸毒当然就是将体内的磷酸综合掉嘛，
0: 安
1: 尼你就较袂感觉讲阿妈根筋酸啦。 高芒筋酸啦，脚多筋酸啦，腰脊骨酸啦，
0: 哇，
1: 吼，所以有足济即款酸痛的患者，其实啊，你的骨头、软骨、硬骨正常，
0: 是，
1: 但是为什么你嘛是规身躯拢安尼安动动，
0: 是，
1: 袂轻松，
0: 是，
1: 它就是乳酸堆积，
0: 乳酸堆积，
1: 就是。简单讲，磷酸过多引起着你阿妈骨筋酸、高芒筋酸、腰椎筋酸、脚多筋酸，
0: 是不是甲退退迄款同款？
1: 哈、啊、对，亲、哦、像你咧流涂骹流伤忝，工课工作做伤忝，迄款的感觉就对了。
0: 哦，
1: 所以阮除了针对关节不足，的配方以外，阮内面阁有一个专利成分，叫做专利。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将着咱体内所有的磷酸酸毒帮你综合掉，
0: 是
1: 目睭袂干涩袂酸，肩胛头袂酸，高芒筋袂酸，腰椎筋也袂酸，脚肚嘛袂酸，
0: 足厉害的呢。
1: 好、哦，再来，包括着讲，那以肩胛头酸痛来讲啊，吼、改善83%，
0: 哇，个83%，
1: 对。
0: 好厉害呢！
1: 因为专利成分除酸度哈，肩胛头酸痛，我目前测试的经验，83%改善呐。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你那一段时间的补充，
0: 是，
1: 你也发觉讲皮肤哈很水嫩，皮肤你也感觉讲不管是安尼足光整的，
0: 嘿嘿嘿，
1: 因为专利型的玻尿酸。它的吸水度，是一般的500到1000倍，
0: 加1000倍。
1: 所以包括比如讲啦，皮肤熬大些啦，
0: 是。
1: 人讲老人皮袂过风，其实是你的皮肤欠水所引起的。
0: 哦，
1: 你看一寡老大人，迄骹手啊，这皮肤拢安尼黏摇摇啊，
0: 颔
1: 仔骨啦，
0: 啊，
1: 这个腹肚皮啦，
0: 脚
1: 床皮啦，吼、啊是这个。啊，做手背啦，
0: 是，
1: 哦，啊是，咱有当时啊，这个面呐、啊，迄、那个鱼尾纹呐、啊，法令纹呐、啊，
0: 是，
1: 抬头纹呐、啊，
0: 是，
1: 哦，这个皮肤、全身躯皮肤大小的问题，常常咧点目药水的，
0: 嘿，
1: 其实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你若有咧补充，你会感觉目睭较有水分呐、啊，
0: 是，
1: 哦，所以这我爱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而且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更唔是干那针对毒酸毒哦。一个当综合卫生，
0: 这厉害。
1: 比如讲，你长期吃西药，
0: 嘿，
1: 吃降血压、降血糖，你长期吃西药的患者，咱总讲一句，你的胃壁就会较薄啦。
0: 嘿，
1: 啊，胃壁较薄的时阵，就会引起卫生过多。
0: 是啊，
1: 胃灼灼、胃闷闷、胃痛痛。
0: 来，
1: 检验师给你建议一下，一天一天的补充就好啊。
0: 一天一天就可以了、
1: 哦、包括开始你本身也都照我们的建议，
0: 当然啦、
1: 你一天吃一次，
0: 我是吃一次，
1: 你长期吃西药的患者，胃灼胃闷胃会痛
0: 啊，火烧心呢，
1: 包括会口服啊，就你在说的火烧心，
0: 嘿，
1: 咱在说的说啊，这啊胃食道逆流，
0: 对对 对、
1: 包括你的胃部有啊这啊幽门螺旋杆菌的，
0: 哎嘿嘿嘿，
1: 咱目前测试的经验哈、真好，1300个哈，1300个患者，咱测试起来是有1250个，有明显的感觉个。
0: 所以定义是都有感觉呢。
1: 是啊是啊，哦、所以长期吃西药的患者，我甲你建议一下，安尼啦哈，过来，一个会当这款专利型的玻尿酸哦，个会当压制着啥，压制着气化斑白，
0: 就是吹气生痛，
1: 嘿，你那真正。常常咧起花、起肉会浮啦，喉尖浮起啦，起肉出血啦，
0: 对，
1: 哦，啊是有迄款牙周病啦，
0: 对对。
1: 后来老大人上唔甘的是啥？一做假喙齿打做两冬，每年爱阁换。
0: 哎呦，这侪钱的呢！
1: 啊是安怎样呢？因为就是你的牙周、牙肉出血，
0: 嘿，
1: 牙肉发炎，
0: 是。
1: 所以咱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伊会当将着牙周的一寡发炎，帮你收缩掉。
0: 收缩发炎。
1: 啊，收缩发炎了，牙周牙肉袂出血，
0: 是，
1: 袂浮后粘了，
0: 是。
1: 自然的，咱的齿花较袂崩嘛，
0: 是。
1: 啊，齿花若较袂崩，你的假喙齿就会当用咧5年、10年。
0: 较老的掉啊啦。
1: 是啦。
0: 哦。
1: 所以，迄个老大人吼，如果你即阵有到假喙齿的，好，检验师建议你。
0: 一定爱补充，
1: 这种专利型的玻尿酸，你一定爱补充诶。
0: 咱补充这无偌侪钱，
1: 是啊，
0: 一组假喙齿可能爱10-20万哦。
1: 哈，对啊。啊，这专利型的玻尿酸，互我甲你建议一下。
0: 有影，有影。
1: 你得到这款的健康消息，
0: 啊，不过爱有福气才补充会着。
1: 绝对有好无歹。 哦，包括搞口臭的，嗯，哦，咱的起码那你发炎的时阵，本身就足够会口臭。
0: 对对对。哦、
1: 啊，这种专利型玻尿酸，除了除酸毒，嗯，也可以压抑、压制牙龈发炎。好，各、哦、一项。嘿，咱一寡女性朋友哈、哦，如果你拿老大人也好啦，嗯，哦，较少年辈的男性朋友，嘿，有当时奇怪那放药做白了，嘿，啊药咧放哈、哦，嗯，会烧烧来来刮刮。目前我們經驗測試起來是
0: 72%，
1: 100的補充72歲在三天內、喔在三天內、喔放藥不燒燒不掛掛，
0: 我八成，不管男性女性就沒有那種太白，驚自己什麼蛋白尿，要在燒燒掛掛疼疼，沒有放過會艱苦的、
1: 喔啊、這是我們其中一個專利成分。再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专利成分叫做黑豆种皮的萃取物、
0: 欸、第一遍听到呢、
1: 哦啊、这专利成分当然你不要听过了、嗯嗯嗯哦、我们里面这个乌豆种皮的黑豆种皮萃取物、哦、是它一个有效成分叫矢车菊素，是它可以怎样帮助油脂的分解，
0: 油脂的分解，
1: 所以开始，
0: 所以我就散落啊。
1: 你有感觉你散落吗？
0: 对，
1: 你有感觉那50位听众朋友让你这样啊
0: 这个做到、哦、
1: 做到体验以后，嗯，迄个话巴肚汤烂烂啦，是话大腿粗啦，嗯，哦，因为阮内面佫添加这个专利成分叫黑豆种皮萃取物，
0: 原来就是这只厉害啦。
1: 因为吼、哦，伊这款成分吼、哦，嗯，即我甲开始甲听众朋友报告，进入人体了吼、哦，是伊会去找一挂异能啦。
0: 家己会去找异能哦，
1: 伊会去找找异能油，嘿嘿嘿，将着异能油分解变作脂肪酸。
0: 伊这个专利个家己去找，伊需要，
1: 伊会家去找找哦，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啊，找找到这个无必要的异能量吼，伊会将伊分解变作脂肪酸排出体外，
0: 个家己家排出去哦。
1: 所以你也感觉讲，哎、嗯欸，蝴蝶袖嘛，敢那
0: 差足济，
1: 八道汤
0: 差足济，
1: 包括这个卡层胚吧，
0: 差足济，
1: 拢差真济。
0: 好、哦，
1: 所以这个专利成分我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0: 原来就是这只尔厉害。
1: 搁再来，好。如果你女性朋友你今天你的淋巴不通透，引起到淋巴的恶毒症，
0: 是
1: 好检验师可坑你，
0: 类黄酮，
1: 那类黄酮就会当让咱的淋巴通透，淋巴那通透就较袂有气节，
0: 较
1: 袂容易引起到淋巴未来出问题，
0: 无唔对，啊无淋巴那痛，咱就会惊，啊再去夹，哎呦，就恐怖，
1: 就恐怖的，哈，搁再来，咱这款异黄酮，哈，一个当安怎？针对着肠啊的尾节啦，嘿，哦，迄肠啊的尾节，遐个宿便吼，是排无清气的，是将你排毒氮尼沙安尼，
0: 哇，厉害，干那真的厉害啊！
1: 你讲那排的清气了，自然有内外底层的啊，是，哦，迄、那个内外底层就是啥，肠啊的尾节大便放未清气，是，啊，所以讲迄个内底外底底下咧受着刺激，吼、哦，有当时怎走出来？
0: 走哎呦！好、
1: 哦，得怎对粪口才走出来？嘿嘿嘿啊，得引起外滴嘛。好、哦，所以如果我讲吼，其实咱人拢难免。
0: 对。
1: 长期间你有咧大便放无清气的、嗯，这个肠仔的尾站吼，固、来伊的括约肌较无弹性。
0: 会拢会。
1: 啊，较无弹性的时阵，大便就容易足容易伫迄个所在囤积。嘿，啊，上严重的就是安怎引起肠仔生歹物啊嘛？咱的麦拉宁色素。好，你的皮肤吼、哦，曝日，嘿，较袂乌啦，
0: 甲你防晒的意思啦，
1: 是啦，是，所以讲吼、哦，我讲今仔日遮尔啊好，诶，这个配方、嗯，是，啊，当然阮无要买，吼、哦，咱就是要针对着海外的市场，所以如果你若有肝血不足引起的面色起红啦、色素啦。皮肤的斑斑点点啦，是啊，四肢无力啦，头晕目暗啦，肝血不足上严重的就惊啥，引起着肝脏生恶毒症啦。
0: 有影、
1: 哦。所以阮总共三大成分，第一就是针对肝心来甲你做调理，
0: 做一遍调理哦，不是干调肝，爱肝心做伙，
1: 肝心做伙调理。
0: 对对对。
1: 啊，佮添加两项专利成分，第一就是专利型的玻尿酸来除掉生毒，是，互你颔仔根筋袂酸，肛门筋袂酸，是，腰子筋袂酸，是，脚后肚筋袂旧筋
0: 啦。酸的全部甲你解决啦。
1: 啊，这个生毒排毒以后。咱体内无好的细胞叫做癌细胞，
0: 对，
1: 伊就缺氧啊，缺氧以后呢，
0: 狗屎
1: 啊，自然的你就袂有这款味来，爱去开刀，爱去化疗、电疗的这个方向。
0: 对，咱个狗屎
1: 是，但是咧，我要甲凯奇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啊，阮经过着卫福部哈，
0: 是，
1: 甲咱做着认证哈。阮的原料除了两个专利成分以后，咱这个针对肝心肝血不足的这个啊，做原物料哈，咱是用着上盖好的。
0: 上盖好诶，
1: 叫做哇，叫做贡果。
0: 虾米是贡果？
1: 贡果就是讲，伊用60倍萃取，
0: 嘿，
1: 2斤诶原料，
0: 嘿，
1: 才萃取像安尼啦，一条。
0: 啊，
1: 2斤诶、喔，
0: 2斤才细条。
1: 1斤是600公克，
0: 嘿，
1: 2斤是1200公克，
0: 嘿，
1: 啊，1200公克，咱才萃取一条。
0: 等于1200公克，
1: 60倍萃取。
0: 哎呦喂哦！而且贡果是上
1: 上好的哦，而且咱是特 A 级，啊，嘴较袂干，
0: 有影
1: 啊，最主要针对迄个扫净啊，
0: 嗯嗯，
1: 哦，你到暗时咧困酷酷扫，
0: 哦，就
1: 干粉的粉扫，
0: 对，
1: 透滚水，
0: 透滚水，
1: 跳，透滚水，
0: 烧烧啊啉，
1: 是，
0: 效果有够好，
1: 效果非常的好，
0: 因为我有，啊，唔过袂晒啊，你无量，
1: 咱
0: 我家己要食都无，
1: 是，咱无要迄款推广啦哈，
0: 啊，我感觉，
1: 咱无要卖这项产品，哦，啊，但是咧，就讲我要甲开始节目当中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讲咱有这款60倍萃取，
0: 是，
1: 2斤的原物料，
0: 是，
1: 特 A 级贡果哈，咱萃取一条尔。哦啊、所以你如果本身像像面色稀黄啦，嘴大嘴口嘴臭啦、
0: 嗯
1: 哦，包括面上有肝斑、雀斑、老人斑啦，啊，像像安尼麦饭食袂落啦，
0: 是，
1: 迄、那个肝血不足，未来你的肝出问题，上严重的就肝的恶毒症啊，
0: 肝癌啦，
1: 哦，对不？
0: 啊，我倒掉水啦，
1: 啊，所以吼、哦，啊，过来伊咧压制着咱麦拉宁色素的产生，你会感觉讲，哎、欸，奇怪，我来拍日拢拍袂乌，
0: 我最近就白呢，
1: 是啊，气化吼，较袂出血，
0: 有影，
1: 啊，牙齿。较袂崩，
0: 唔免惊，食啥物火气大，迄喙齿就牙牙个
1: 疼，牙齿较袂崩吼，啊，你就会发觉讲，迄假喙齿即卖拢唔免伤换咧，
0: 对咧，
1: 系啊，
0: 一省就120万，
1: 啊，连迄放药的小小来来挂挂。
0: 感谢检验师以上是咱健康常识的时间，检验师伫这段时间甲咱分享讲，啥物款的营养素对咱体内有啥物款好的补充，希望大家拢会当借着这个机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哦。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检验室
1: 是，
0: 我要替阮这五十个，因为每个人都来讲，是安尼闹搞。
1: 谢谢谢谢。
0: 我想要过来补充，
1: 是，
0: 因为效果真正有够好诶、有人这个大巴肚，我拄只有讲啊吼，巴肚汤啊大，唔是讲大颗尔，有诶是这个肝无好造成的腹部积水。
1: 对对对。吼，
0: 因大家人食了讲，感觉真好，想要讲继续来保养。
1: 是。
0: 检验师敢会使给我们一个量？
1: 啊，
0: 上无爱这个五十个，
1: 凯奇哈，我也不要太那个矜持啦，好，我慢上，我慢上坚持啦，
0: 你今麦只暗掉，大家这波拢要请你去啊
1: 咧。我来感谢着咱听众朋友哈，这五十位，
0: 是啊，
1: 给咱团队这个机会，
0: 对啊，
1: 好，感谢你给咱做一个测试的经验。
0: 不，人拢个安尼下乱呢，为什么好个拢下乱呢？
1: 所以你那像这五十位听众朋友哈，
0: 是
1: 凯奇。咱用着上犹太的价格，
0: 好，
1: 因为咱这一克啊是啊，做讲定价1500块，我开放这五十位得哦，
0: 是，
1: 哦，超过我就无法度啊。来，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咱一盒定价1500块，
0: 是，
1: 哈，那两盒是3000，
0: 是，
1: 足简单，为着要回馈这五十位听众朋友，
0: 是，
1: 互阮团队来做一个测试的对象
0: 哈，是是是，
1: 啊，当恁大家效果啊使用了袂歹。
0: 你先欢迎就好了呢。
1: 咱一盒停哦，两盒3000，
0: 是，啊无送哦。
1: 针对这五十位的哦，买两盒，
0: 嘿，
1: 送三盒，
0: 哇，
1: 安尼好不？
0: 这五十位有呢，
1: 啊，这五十位呢，
0: 佮加一寡予别人买当体验，敢袂使？
1: 无测试到的，这部分我开放10个名额。
0: 佮开放10个，
1: 啊，这
0: 同款啊！一等一下，我先讲哦吼。开放10个是讲同款买2盒送3盒吗？
1: 同款，
0: 同这10个同款哦。
1: 同款我嘛不爱啰嗦，
0: 吼
1: 啊！这有测试到的先优先哦。
0: 是，
1: 这我甲你限50个名额。
0: 我知影，这50个名单我留落。
1: 是，这名单你爱这个合作加登记哦，好。
0: 好好
1: 好。啊，无测试到的，开放10个名额，
0: 吼，
1: 所以2盒3000。上三盒安尼啦，
0: 两盒三千上三盒吼。
1: 是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产品虽然即马咱的检验师各大电视台、电台拢邀请伊去节目哦，
1: 是
0: 真正邀请伊去，啊，毋过无可能有这款的介绍，
1: 绝对无可能。
0: 干那咱家才有呢。
1: 啊，目前全国独一的啦吼，而这个专利配方
0: 是
1: 针对关系不足，针对着咱的啊做啊皮肤水分无够的专利型玻尿酸，
0: 是
1: 专利成分拢甲你添加，所以我数量有限。爱把握机会，
0: 来，咱电话要开始卡吼，因为数量有限，检验师有讲，伊要一盒1500块，买2盒送3盒，等于是5盒3000。今仔日电话靠通，有来订购的，订3000块，佮加上一盒，等于是3000块，6盒哦吼，买二送四哦，3000块6盒。有人讲开始，我要买半年份的，我是五十个内底其中一个，半年份的买。即马是买2盒送4盒啊，对无？买6盒同款，安尼我阁要送你1盒60粒装，大盒装的补血，咱的心血补宁，甲你啊叶酸、铁，也阁有血红素，全部一遍甲你补足。唔呐，讲补肝血含气血，咱规样血血做一遍，甲你补足。买6000，加送1盒大盒装的哦吼。大阿珍的这个惠普林补血，甲恁补血，买6送10，10盒6000，阁送1盒补血，一盒补血60粒装的，一天一粒，3天，特别让你有感觉吼，气血循环绝对有感觉。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6盒3000块，买2送4，买6送10。10盒6000块，阁送你1盒，这个价值2000块的60粒装的大包装的哦，心血补宁，那补充你肝肾的营养素，你规身躯的血做一遍，拢甲你补够。阮这个组合6000块的组合，是经过着阮的这个检验师，也个医药团队，阮的药师，因讲用安尼是效果上好的，所以8盒6000块大组的这个腰带组合，10盒。要半年份的共果枸杞精，也阁要送你1盒补血心血补宁。0495-1234-5。

有人咧问我一个问题，讲开始啊，是安那我目食目睭药啊吼，有时啊有效，哦非常有效，佮有时啊就无效，是安那会安尼？当然你的问题，我就随你问，我的这个医师、药师，因有讲啊吼，像讲中医师，伊就讲，这是你爱往内求己去调理，因为有时啊咱的目睭无快，并唔是目睭的问题，虾米问题？咱的肝脏的问题哦，有些目睭无看，你是肝脏的问题。你肝脏伊是一个下焦的器官，伊咧疼，伊咧发炎，甚至有时啊纤维化，甚至有时啊规粒根本歹了了啊！你也阁唔知影，你也阁想讲啊，我可能的目睭看无，啊，我可能的面色无好，啊，我可能的愈来愈黄，安尼尔，敢是安尼？唔是，你要为内底去调理出来。你若讲有时啊有效。有时也无效，你都要想，是不是咱的肝脏可能伊需要营养分啊？咱的肝脏你需要给它吃物件，给伊吃啊？你的肝脏需要来保养啊？是不是安尼？因为阮这五十个试验的吼，有真侪有这款的问题，阮得给伊吃这个咱的贡果枸杞精，伊这个调理哦，炒一礼拜，伊讲哇，伊全部拢吃会行。全部吃目睭药啊，拢吃会行。原来就是虾米？因有时啊有效，有时啊无效，都是因为肝脏无好，所来产生的这个反应。伊讲干那要顾目睭，顾目睭，其实伊唔知影是肝脏出问题，所以咧阻挡伊的药效。所以你若有这款的问题啊吼，有时啊吃会行，有时啊吃袂行，你一定爱来改，改讲来把你的肝脏改改保养，改改补充。营养素，营养素什么款来补充，会当上紧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唔是有补充就好啊。咱钱得爱开在刀口上面，希望讲吃落去真紧就会当来吸收，效果真紧就出来，敢那咱巴肚枵咧，随食两碗饭，哎，咱就随饱，感受就真好啊，咱就欢喜呀。开钱就是爱安尼对无？今仔日这项产品。都有法度让你达到这款的效果。你看哦，阮会将你的问题提上来去改进，去想讲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帮助你，更加紧恢复到健康的身体，更加紧方便在咱的生活头顶哦。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有人讲开始安尼过关的中药是拢苦苦臭臭，唔是，咱这支内底有真济诶，这个红枣哦，内底有真济红枣哦。所以啉起来有一个甜甜的味，红枣甜甜的味，而且非常的好啉，你啉起来非常的方便。咱若是讲吼，要希望会当做一个摆设，咱就加加冷水落去啉。啊，若希望讲会当过难熬嘞，加烧水落去啉，会达到无同的效果。一个产品会当达成真济你想要爱的效果，把握机会，六盒3000块，十六盒。6000块，阁要送你一盒大组，价值2000块的这个补血。唔呐，讲肝肾的营养，咱来替你补充。也阁有这个气血，血是不是在补？补好足，效果咻一下比高铁阁较紧。阮这个组合大组的组合吼，是医师甲药师恁去讨论开会研究出来。上好的组合啊、哦，所以请你来把握这个机会。我唔是拢凊彩订啊，我唔是安尼。我绝对是爱研究，讲倒一款的组合对你诶效果是上紧的，互你感觉开钱真正有效诶，互你感觉开钱真正会好诶，把握机会，买二送四，买六送十，那买6000块，买六送十，十六盒，搁要送你一盒，这个玻璃血红素、玻璃三酸甘亚铁、玻璃叶酸呢，一包来，哇，真正！你好的速度就非常的美哦，唯一一支一遍顾你的肝肾呢，一遍补充你肝肾营养的控诉救25123456，六盒3000块，小组的大组的十六盒6000块，会当吃要半年哦，也阁要送你一盒补血，真紧效果，速一下。特别让你有感觉，真正开钱，随便让你有效果的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唔免治疗，只要营养补充的好，效果自然就出来啊。
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相信大家在听这个广播电台的时阵，都知影讲这个肝若无好，对咱的影响有偌大。唔呐，讲人会足忝的以外，面色的无好以外，皮肤愈来愈黄以外，也阁有肝若无好，你连带着。其实你的胃肠肝若无好，佮连带着；其实你的头壳肝若无好，佮连带着。哇，真济个问题，尤其啊，咱下半身的问题，同款嘛是会连累着的。以前少年时阵，也是讲酒啉伤济，当然你的肝一定受影响的。少年时阵，定定半暝啊，还佮你做工课，无咧困呢，绝对。嘛是受影响，啊！那迄一粒一粒的，都胃肠无好啊，佮食迄一粒一粒的，食肝药啊，佮安那食，你嘛感觉拢无效果，无咧来改善呢？请你后你一遍的机会，咱会用啉的，一啉哦，规个精神就来啊！你真正就是有感觉啊吼，因为直透吸收，唔免佮累累的胃的啊，肝也无好，胃大部分拢无好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肝。你若去有去读中医的，你就知影吼。你若肝无好，其实你是开始性胃肠无好，所以才造成你的肝无好。大部分拢是安尼，所以你食真济药啊类，是安那食愈久，干那你的腰子愈歹尔，因为你食唔对。你应该爱直透吸收，会当讲胃肠也佮有肝心做一遍，拢甲你调理的，你才有办法效果做一遍出来。我听好哦，中医你不管去问多一个中医，你拢知影，肝若无好，其实连带你的胃肠拢无问题，你得爱胃肠，也佮有这个肝心做一遍，会当甲你调理，补充营养素，效果你才会出来。所以唯一一个市面上就敢那一支尔，尤其经过着真侪人的试验，大家拢讲效果真紧的出来，唔是讲没有你三四个月都有效，才有效果，唔是没有你。真紧都有感觉，因为唯一一支胃肠也到肝心直透吸收的这个营养品，互因补充着营养，互因该保养一下，规个你都拢无同款，迄款肝造成的，你知影迄款无好的，哦，迄款歹处，做一遍拢甲你消毒，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含肝心，你若讲肝心无好，一定爱有胃肠。肝心做一遍调理起来，咱的身体才有法度平衡，才有法度吸收，唔通食唔掉去。你若颠倒头食吼，真正是讲啊，会去伤到腰子呗。啊，那愈食愈无效，因为你唔是咱唔是讲吼头痛低头尔，唔是。咱今嘛科技的进步啊，一定爱为根本来去做一遍调理，唯一一个有法度胃肠肝心为。根本要去调理的，做一遍给你好起来的，就像咱这支贡果枸杞精，咱趁现在好好的时阵，就来补充，而且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喝，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红枣的味，真的是我们用中药来去控的哦，中药来去控的，政府合法认证安全中药来去控的，喝起来就是甜甜的这个红枣的味，这样而已，泡烧的佫会当顾咱个难熬，泡冷个咧，互咱个胃肠，得到一个清理哦，非常个好用，好多效果，一试 OK， 好多效果，一试 OK， 把握机会，买二送四，拉 up 3000块，买六送十，十拉 up 6000块，买6000块咧，十拉 up 也佫要送你一 up。大包装60粒装的这个补血，要让你肝心气血补，规身躯的血全部拢给你补足。开这个产品，是安那，就是开这个合理的价效，就有法度得到超值的效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盒3000，十六盒6000，各位送你一盒补血、气血、香补，效果随出来，控诉九。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5: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7: 我们这个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4点整。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啊！
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染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佮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佮石头同款，是有甚物危险啊？你想这样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佫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佫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别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处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面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打。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

0: 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6:00。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腸癌指挥官。大腸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到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东西，不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说，蛤，那不是嘴齿科治疗的时候用的东西吗？有什么问题？不对，笑气本来就是在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嘴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但是问题就出在有人把它用来不应该用的所在呢。现在有的年轻人会在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到笑气，因就是说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是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给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但是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加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唔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意思滥用，咱买使紧靠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基本基本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甲你支持。
3: 别烦恼，现在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如说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能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